经过六天，即马症状恶化到是连脚都无力，主本是手，即马连脚都无力，连徛都徛袂掉，跋跋倒，是最后由这119送去病院。啊，咱所以看到这时讲啊，这可能着刷热中暑哈。咱先过来听看麦，黄医师讲，这个刘先生到病院了，抽血发现讲伊的血钾敢那1.5呢。已经是属于重度低血钾，一般血钾是3到3.5，属轻轻度，2.5、2.5到3是中度，那是过过二就有生命危险嘛哦。除了造成的肌肉部诶无力，搁再来诶，咱的这个卡丘啊诶麻痹，甚至引发到这个心律不整、低血压、呼吸衰竭等等的严重并发症。所以呢，黄医师讲，啊，阮得阁进一步改检查，才发现讲，这个刘先生伊的肌酸激酶啊，哦，要求肌酸激酶偌高呢？肌酸激酶我甲算一下，我用小数点，22702啊，远远高过于男性正常是50到300的啊，所以。这就明显的就是伊的肌肉已经大量受损，所以诊断为低血钾引发的急性肢体无力，咱简单讲就是有点像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啊，横纹肌溶解症直接我肯定分享过，迄个严重嘞，迄有当下是死翘翘的嘞哈。所以已经有并发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黄医师讲哦，这个刘先生伊也无使用利尿剂，吼，啊，搁这个腹膜透析等等哦，常见的低血钠的原因，所以讲判断应该是跟伊老足侪肝有关系，老足侪肝有关系。所以这肌酸激酶哈，阿君来甲咱乡亲咧，比如报告一下哈，肌酸激酶是帮助人体细胞产生能量的一个重要加速。伊主要是存在伫咱的骨骼啊、肌肉、心肌或者是脑组织当中，所以当中咱肌肉或者是心脏受伤的时阵，这个加速伊就会走去回灵。所以抽血检查伊的数值，会当帮医生了解肌肉甲心脏有没有受损的一个指标就对了哈。唔只黄医师咧讲，脑瓜除了流失水分，咱来知伊买大招啥？大招钾、钠等等的电解质。这个刘先生的长期跟他饮这个白滚水，真正灌个饱呢。啊，一灌水，伊那是讲有个加起来盐分也阁还好，伊就是没有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啦。啊，第四个即钾离子流失了。啊，钾离子是维持着咱神经团的。肌肉收缩加心脏正常跳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血钾过低初期会安那，初期敢来感觉人疲劳咧，也是肌肉酸痛，或者是抽筋，严重就会造成这个肢体麻痹、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脏动啊停去，哦，这恐怖是啊。所以你讲钠啦、钾啦，这种物件对咱身体有重要无？真的很重要啊，可是我们不会去想说要不要去补充它，因为你若讲钠钾这个物件，你若不是老足侪肝人，你嘛无需要一定要补充。但是如果你若是老肝老侪人，都有需要。所以当然一般的啦，医生拢会讲啊，你着啉一寡运动饮料嘛，哦，运动饮料减甜减甜嘛吼，运动饮料拢减甜减甜。啊，无你着是讲你补充水分的时阵，你着啉一寡盐花啊。啊，平时呢？盐卖伤济啦，盐花就是出来意思啦吼。啊，平时啊像香蕉啦，吼香蕉钾离子就是蛮高的吼。啊，这香蕉可是我爱食的物件，我可能顶世人顶世人搞来出事的啦。所以平常时啊，你也当对这香蕉啦、奇异果啦、甘麦蜜啦、洛梨啦，还是贝灵啊啦、番薯叶、番薯啦。好啊，加这个豆啊类去摄取的这钾离子，好，所以咱身体嘛，袂使无这个成分滴个得着哈。老肝老足济吼，老迄肝像迄袂想要落雨的，咱咧做啥物工课，你爱知吼。老伤济，你个水分补充无够也袂使，啊，伤过头啉也袂使，加一挂盐花啊。哈都啊好，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要切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听歌了。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阿君讲这个 Q 天哈，这个 Q 天咱规身躯，尤其是咱的五脏六腑拢需要着这个成分哦，叫做辅酶辅酵素，只是每一个器官分配的量无相像。啊，所有咱的五脏六腑分配上侪，就是咱的胖脯啊。啊，胖脯因为24点钟拢在动，所以原料爱分配比人较侪。啊，若无你胖脯啊，就袂跳啊。安尼知吼？哟。所以当时也想想，讲这天地真奥妙吼，天地所成吼，不是地主做嘅咯。你感觉讲做奥妙呀？怎讲哦？啊，这分配较多多啊，怎讲咱的胖脯啊，就是伊这个辅酶辅酵素的原料爱分配较侪，因为伊做较甜，伊大家拢在动，无休困的，伊需要，啊，所以就分配较难。但是伫咱的肝，阿姑嘛有讲过哦，肝嘛需要伊哦，肝嘛需要这个辅酶辅酵素哦。只是量无碰不过遐济尔，但是伊也足重要。所以我定我甲恁乡亲，比如讲，咱的这个 QMB 你爱食，唔是讲干那个咱碰不啊，咱的五脏六腑拢总顾着。你也别啊，你五脏六腑卖遐衰败，包括着咱迄个腹肚边这两粒，迄副你知影哈？这两粒嘛足需要辅酶辅酵素哦。所以你唔通啊，单单拢想讲辅酶辅酵素是碰不啊要爱尔，咱规身躯拢要爱哈。咱来听这个。这个郭伟廷郭医师安那讲哈，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酵素，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1: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人哈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10， 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的，是哦，心甲肝也是讲对足重要的器官。哎、啊，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哈，耗电同大啦，加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箱冷气哈，迄种加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量来源也在讲，伊刚刚发电厂，好、啊，那那讲好了，像即马什么台积电啊，什么鸿海哈、啊，股票哈、啊，上市公司、电子股啊，那期间呢，伊那有一讲那停电无电，伊什么物件都嘛做袂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作讲，刚刚咧甲咱身躯充电，啊，充电同明显，好、啊，就是讲咱看到同明显，就是头先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嗯，所以 Q10 对不管是心脏科、嗯、啊，甲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嗯，啊，问题是在于讲。哦、咱人哈、哦，那上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20岁的少年人去相比哈，体内被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全部一半。
0: 哦，合成能力就变差了。
1: 对，伊无法度家己做，啊，无法度家己做，啊，你就变成讲爱食足侪其他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哈、哦，可能嘛无一定会食、嗯。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低诶、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吼，啊，食一寡油啦啥，迄、嗯、种即、這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等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同款，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10 吼，会、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吼，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些大人吼，伊、欠 Q10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嗯
0: 啊，你有听下吼，所以食 Q 是足重要的代志，唔是讲干那甲咱碰波啊充电，五脏六腑拢需要伊的原料滴个哦。啊，所以你若要卖互咱规身躯有几条61万条的细胞的款吧，吼、哦。所以讲你若要互你的细胞逐日拢活跳跳，唔通去互冷气，也是讲袂无大项发电啊，你就是 Q 爱食，补充咱的体力甲活力。啊，所以你看你食 Q 的乡亲呐。其实咧讲话单点拢真有力啦，啊咧做工课拢真有拼头啦，啊所以唔是讲干那顾一个肝好啦，咱胖脯啊爱顾啦。哦，你讲肝啦，迄个歹去，你也是有力出无路啦。但是你胖脯啊若无力，迄更加免讲。古早人早就该讲一句叫带性命，你带性命，你什么钱拢免想要赚，好、哦、对不对？所以 Q 爱食，啊食了真正足好哦，因为咱的这个 QMB 伊萃取的这个过程。我讲包含着技术，这是咱外行的。咱一般的人拢是干哪？ 会去问介绍尔嘛，哈。白白产品拢 Q 天呐，是市面上嘛是足侪产类似的产品，啊，拢敢来去比介绍，迄是外行人开比介绍。我希望咱乡亲都比如听过来，节目听一句来，恁来变内行，袂使去做外行啊。迄唔捌，唔只做外行，捌唔是咧看介绍，捌是咧看伊内底的成分。好，啊，内底成分看捌啦，你得爱去看伊的技术啦。因为伫提的过程，提的过程当中，伊的技术有到位无？哈，技术有没有到位？伊会当把这物件顺化无？这嘛是一个足重点。这叫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就看门道了哈。咱就是看者顺化了后，伊提的呢，迄个分子就很可以很小啦。得咱讲叫做纳米分子啦，啊，纳米分子就是分子越小，咱的吸收就越好啦。无人袂讲去强调这纳米啊，分子越小，咱的吸收越好啦。所以你看咱这款 QMB， 你唔通看是保健品，伊袂慢慢啦。你即个食碰补啊、平平菜的时阵，念念吼啊，丢无啦。你咧食，你有感觉讲袂像人讲哦，啊，得食偌久拄偌久，伊咧食袂慢慢。我就讲，一般伫我讲叫恁食三个月是一个度对不对？但是我家己本身咧食对不对？我就是一个食一罐，剩差不多个三分之一，那一罐伊三等份安尼分吼，我拄啊食三分之二，啊，佮剩三分之一，我特别乌白清啊，我碰补就乌白清啊。安尼咁食一个月啊，嘛阿袂食一个月呢？安尼佫剩三分之一，我就感觉足青菜个啊，就差足多个啊。所以我讲伊毋是保健品，毋是讲单单是一个保健品俩。虽然是保健品无毋对啦，但是伊吸收速度足紧足明显啦，伊袂慢慢啦。你食你就知啦，吼，像即个柯大哥头第一摆食咱个产品，就来咧询问一年份个啊啦，就咧询问一年份个啊啦。啊，所以讲你要碰到一年份个，你一定爱等到有咱做即个优惠个时阵，你来碰一年份个，就特别会好啦，吼，特别做你就特别会好啦。柯大哥，啊，有人做侪人甲你讲无？讲你个形，甲你个声，无像要八十岁个人无啦。
2: 当性命人个啊，我
0: 赚个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则咧问我讲 ，Q 摕一年份个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个。
2: 有啦，我着紧张到死啦，拢都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年份吼，那你啊做个，你啊当个，啊着碰补啊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2: 感觉讲碰补了，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嘞吼。
2: 我着食食，袂歹哦。
0: 干那即个袂大心亏，你着差足多啊啦。
2: 是啦。
0: 吼，啊，所以你即回要来摕一担分嘞吼。
2: 哎。
0: 好，安尼。倒影无，伊去年开始食诶，啊，所以就感觉有差，所以伊要摕一担分咧，啊，摕一担分咧，当然恁就是爱拄啊，我有咧做活动的时阵吼，恁来客是上会好，你客侪就趁侪。好，啊，像咱的 QMB 爸爸节咧赠送，因为咱今仔已经十三号啊啦吼，爱赶紧摸啊，因为是毋是诶，应该做到月底吧，吼，啊，已经伊就。佫剩差不多两礼拜外呢，对不对啊？嘿啊，所以讲恁若某无够的，赶紧某来斗；啊，未某的，赶紧你某啊！哦，吼，大家小抢嘞哦，一年人拢啊当一摆尔尔啦吼。所以讲，迄个特别有效，咱才要特别做啊。特别做就是敢那一年我做一摆尔，好买产品送产品。咱的 QMB 呢，就是两罐5000粒，我佫送你半罐90粒，1400块。好，两罐哦，一罐是咱来一段罐来讲啦吼，一罐是。180粒，2800块啦。好，啊，你买两罐，好，买两罐的5000粒，好，啊，我阁送你半罐90粒，得1400块。啊，所以你若买两组，你买两组特别组的，就等于是我送着一罐 QMB 2800啊，安知吼？所以人，迄个柯大哥来是问一单分的，人伊买一单分的特别组。好，一单分的特别做甲款起来，准乎你讲啦吼，买十组嘛哈50000呢。但是你甲赚迄迄落半罐1400块底下，你得搁赚偌济底下啦。嘿呀，所以我讲买济相对你也是赚济。啊，若要买半单分、一年分的，就是当你爸爸节咧促销的时阵来买上会好、上有益，安尼知吼？好，来，今日药房甲客啊哈，啊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济，唔免客气哦，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 0800-279-279 279-279-279 卡两遍哦，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老朋友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朋友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拄则讲诶，讲陈英姐先甲陈英姐吼，过星期诶代志先甲咱报告啦。啊，其实陈英姐是往星期了，咱看到一篇嘛，是有关是陈英姐咧讲到这中风诶问题吼啊，一寡专家有出来呼吁大家讲五种物件吼，咱上好是较卖食咧啦，吼，因为。昨天就是这些专家讲，陈英杰晚年健康状况一路恶化嘛，所以除了中风失智、身体各有这个出现个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这拢是算重症哦。所以针对伊一路上所产生的一挂身体上的疾病呢，那咱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也研究证实哈，这个中风了后得到失智症的几率30%。复发中风，复发哦，复发性中风掉失智症的发生率是高达41.3%。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昨天就很多专家就跳出来讲啦，吼，有五种物件啦，吼，咱上好是较莫去碰到的吼。对，五种物件哈，来，咱来看吼。五种东西哈，这些刚才前几天啊，阿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我当的一篇，也有讲到这个反式脂肪哈。所以说，这个重症科的医师黄轩过去也在脸书发表卫教，大脑是咱人体上重要的器官之一嘛，所以讲也当控制着咱的记忆、学习、行动甲情绪。如果想要保持咱大脑健康甲活力，你得需要注意饮食上的一个选择。好，一寡半其实咱真正是卖食，好，因为你长期食。会影响到咱的智力甲心理的状态。好，这五种其中一项，第一项咱得讲到反式脂肪好了。好，反式脂肪，伊就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不饱和脂肪啊。所以咱食什么奶油啦，啊是烘焙的食品啦，啊是迄个薯片啦，哈，搁再来饼干啦。冷冻的物件、甲罐头的物件、等等，即加工物件、吼加工食品当中，都有一些反式脂肪。那反式脂肪就会增加着咱的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等等的慢性病风险。好啊，进一步的影响到咱的神经的发展、甲血管的健康，致使到咱大脑萎缩、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甲失智发生。所以来，拄只讲到啥哦，就是讲类似像奶油啦，哈，奶油啦、奶精啦，哈，啊是一寡即个爱食糖啊饼啦、胖啦，哈，饼干啦，哈，啊是食迄种迄什么薯条啦，吼，尤其薯条啦，你拢爱去点卖叉叉迄无吼，迄薯条，迄就是凡是脂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因煮出来迄个学叫做。玉米浓汤那个都是怎样齁啊，还有那个洋芋片黑啊，那个都是很高的很高的啊，所以你爱吃一寡这个糖啊饼啦齁，这就是叫做笨鸡色啦，所以你得到心脏病、糖尿病啊跟这个肥胖慢等等的慢性病，就是比人更加高啦，所以你若买你阿达嘛控制你啦齁，你啊，甲咱的这血管的这个健康会更健康，这上好较卖食嘞。啊，佮有啥物物件？好来，含糖的饮料，第二种叫做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专家咧讲，比如汽水、果汁、一个运动饮料、能量饮料等等这些液体饮品，含糖饮料唔大会增加着。咱的体糖甲血糖，佮会影响到荷尔蒙的分泌甲营养素的吸收，造成着咱神经细胞受损甲即血管的阻碍。所以你若大部分是拢爱喝伊手摇饮的人呐，吼，会降低着学习能力，啊，甲咱的即个记忆力，整体的脑功能甲新的神经元的生成速度。啊，咱神经元，对啊，咱有神经元啊，咱的神经元伊嘛会生啊，嘿啊。所以这拢会去影响到这个神经元的生长的速度，所以增加这个阿兹海默症啊，或者是中风的可能性就较高的哦。哦，再来第三种是啥？第三种叫做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化合物就是加工过，比如讲，面包、米粉，还是馅饼。好，阿哥迄个连咱食的米嘛是同款啦。
较早吼，较早咱这较早古早人食的米是叫做糙米啦，啊，即摆食即摆咱食叫做白米啦。啊，所以糙米是较歹消化，但是伊的升糖较慢啦。啊，即、這个白米较好消化，但是升糖就很快啦。所以，那像我这种也无食饭，我会生气的。我即摆嘛是三顿控制一顿尔。较早我无食，我一天若无食饭，我真正会脾气就歹，我会生气气呢。啊，不过吼，知影讲有会啊吼，食食了啊，我袂恐像人像甲唔食，但是我可能会控制迄个量啊。所以我三餐有一餐会吃到饭，啊，其他我就不吃了哈。所以来，比如讲白米啦、白面包、白面粉啦、馅饼等等哈，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会不断的原始谷物当中的纤维甲其他，对咱大脑有帮助的一挂营养素，所以进一步增加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癌癌、加这个大肠癌等等的慢性病的风险，包括认知功能的衰退，到尾引起失智症的风险哈。再来第四种是啥？就是这个高加工或者是包装食物。高加工的包装食物，就是对天然的食物当中极度重要应用，并且用糖啦、脂肪啦、盐啦取代的这个产品，比如讲方便面，咱讲方便面的咱这泡面嘛，对不对哈？啊，这个速冻餐嘛，罐头汤嘛，零食，这东西，这些食物缺乏着对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脂肪酸。纤维等等，这拢无这物件，吼、哦，主要咱国家拢无对咱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加这个纤维等等成分，这些都没有。而且一个含有过多的这个过多的这卡路里，加反式脂肪，啊个有这个添加剂等等的有害物质，这些饮食方式诶，低速钙咱身体累积过多的脂肪，影响到大脑组织加这个血液的循环。减少大脑的容量，那脑容量还缩小哦，就会减少大脑的容量，甚至可能破坏掉咱这个血脑屏障啊，好在有害物质会进入到咱的大脑。再来哦，我们四种哦，五种的哈，各五种，第五种啊、哦，酒精，酒精是一种神经毒素。会直接杀死掉咱这个大脑细胞，影响神经传导素的平衡。所以你偶尔小酌，你讲小酌那是无伤大雅。医生嘛讲，饮寡袂要紧，但你长期那是过量，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害。所以你那是一种病，人讲酒空是不是？嘿，搿都真正有影酒空的哈。你那无酒不欢哈。无啉会死迄种个着对，逐工个啦，逐工着啉烧酒迄种人着对啊吼。我咧讲，你到尾你真正变酒空个，长期过量饮酒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伤。长期都是一种个慢性阻塞，知不知道？偶尔是没有关系啦，咱身体其实嘛无遐脆弱啦，偶尔可以啦，但是你逐工个着袂使，所以你若是。这个酒瘾成性的人，一干无啉，伊就皮皮出来了。你甲看迄种人，拢差不多酒空，头壳拢你安尼，头壳拢迄种感觉就对啦。就是安尼，像我酒空，安尼讲啥呢？安尼文不对题的迄种就对啦哈。所以讲，你长期如果接受这个酒精的这个伤害的话，到尾啊，记忆缺失、混乱啊、不稳定，甚至个催眠哦、失眠哦。例如啊，就是讲长期有饮酒习惯的人，甚至个加上就即营养不良啦，咱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变歹啦。好、哦，比如讲你缺乏维他命 B 等等，就会造成到这脑细胞更严重的伤害的掉。哦，所以讲酒。偶尔不要天天喝，偶尔咱底下跟我讲，你几个场合喝个酒助兴嘛，对不对？那是免不了，但是你不能天天喝啦，嘿哪嘿唔好嘅物件啦。所以五种物件吼，咱较卖吸嘅，吸嘅许造成着咱嘅阿达玛恐孤立，会更许阻碍，甚至就发生中风嘅这几率，好唔好哈？咁咱先到要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切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0: 歌献给我的好朋友 Michael。
1: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

如果如果你若捡到187,600块，你是索赔还是报警，还是给警察局？啊，来，我告诉你哈，这个故事真正爱讲一个哈，因为我讲咱大人已经已经真正拢影响着囡仔。咱来讲187,600块，一个叫秀恩阿秀爱，阿秀爱讲伊今年45岁，伊伫台北捷运站伫咧做清洁员呐。伊讲，迄时当伊后生国中二年时，因为脊椎侧弯爱开刀，医疗加即个复健费加起来偌济？加起来，伊就分伫伊手臂的钱啦，哈！伊手臂的钱，伊讲加起来，就是要搁差一个70,000块就对了啦。啊，尹先生，吼，伊讲尹先生迄个是上班族嘛？啊，工课嘛唔上班族，算讲做面试工啊，啊，无工课无讲介固定。啊，伊个咧做即个清洁人员，一困头，常常要去装这70,000块，装袂出来啦。装袂出来了后呢，尹先生甲讲啊，无咱来地下钱庄借啦。伊讲你袂使甲伊哦，地下钱庄个是一条不归路哦。你若借咧到地，甲咱互伊利息加，你就死啊，毋是甲70,000块哦。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吼，阿公要冤家啦。因为先生讲啊，无你叫我要安怎吼，就是安尼。所以在伫个隔顿刚上班的时阵啊，拄啊伫个女厕，伊讲伊咧清，伊咧扫哈，就是伊做清洁的嘛。做啊做，诶，洗便所，扫便所。哎呦，我现讲，哎呦，女厕的便所有一个牛皮纸袋，伊一拍开甲看，安鸟为1,000元钞呢？甲算成拢总187,600块呢？伊讲那几分钟吼，已经让我想过，啊，摕一70,000剩咧，甲交出去，无定无人知啦，也许没有人知道，要更安想啦。啊，后生的开刀费用就有着落了啦，他可能是这样子想。可是良心甲讲，雄雄，吼，雄雄，伊在想着讲，胖起一个人，说不定嘛咧等这笔钱咧救命。于是乎啊，就是因为这个念头，伊总啊甲这个钱总啊交去站务室啦，吼。请这个站务员一起清点，啊，下晡就真正有一个左人，吼，伊用走的赶紧来，讲听到钱吹到，然后赶快就来领取了嘛。迄笔钱嘛是这个杂人因按的化疗费啦，化疗费啦，要伫台大医院做化疗啦。这个杂人讲，啊，唔过人我这个牛皮纸袋内底我拢总是20万呢，嘿，啊，所以减10,000块呢，因为。啊！是我捡到187,600块尔，即摆这组人硬度正讲伊内底是藏20万呐，啊，你是毋是减10,000块？啊，我讲别说你扫的哦，是毋是你客？那毋是客，还佫有啥？你嫌伊上大，所以讲真正好心好雷金啦。但是你嘛袂使因为安尼，你就无做好心哦吼。我告诉你，反正吼，你若只要你无客，迄个天公伯啊，总是会行你功德吧。哎，就是安尼。那所以讲，后来主管就甲阿小讲，阿小话你暂停上班啦，你暂时莫上班啦。警方调查清楚，甲佮讲安尼啦吼。那等伊了后，即、這个阿小话咱讲，啊咋知呀？就佮起70,000啊，上个起码来准红花姨嘛，记得话袂使来讲，起一块嘛来起啊。你讲起70,000有啥？但我讲你也起一块嘛算做差啦，是不是？迄毋金额代志啦，迄毋是金额的问题啦，做人袂使安尼啦。所以说咧，这个阿秀总个去一个，因讲啊，都唔是咱的钱啦。过个两工后呢，这组人个解口讲，歹势啦，啊，我伫我迄外套吼，落底内底吹着啊啦，使恁保安弄呢，真正有影。所以特别去敲电话吼，甲阿秀回信咧啦，啊，有要包一个6,000块红包要阿秀啊啦，但阿秀讲伊无收啦，伊无爱收啦。伊讲唔是我外哥上啦，是看到伊手上的迄个医院缴费单，伊原来怎讲？其实因拢同款啦，拢得救这条钱要救亲人就对啦吼。好，所以讲人穷志不穷哦，人穷要志不穷。起码虽然存着70,000落尾手，因阿公婆去个朋友借，真正有借到啊，有借到啊。所以就从啊赶紧的，洪后生
去开刀嘛，手术也很顺利。我讲天公用疼红疼红人诶啦，一定保庇恁囝开刀一定顺利诶啦。所以落尾手阿公伯就靠着预支薪水甲兼职，慢慢啊甲即个七万块省掉就对了哈。所以多年以后啊，多年以后二十一岁即囡仔大汉啦哈。伊讲阮囝二十一岁啊，伫个公车嘛捡到一个四算讲内底我得四万几块诶皮包啊啦。阮即个囝哦嘛一路坐到终点站到互司机呢。好，因为按那个上课迟到呢，然后呢，阿秀吼，阿秀讲，我直甲问啊，问阮囝讲，啊，你无想讲摕几千块啊？安尼啊，讲有啊，当然有啊，我都买我轮胎啊，啊，一寡有诶，无爱有啊，都会当派上用场啊。可是阿母啊，你毋是讲吗？毋是咱诶钱，咱特别使客啊，对啦。永哈，我讲过即句话哦，有啦。自细汉吼，你有讲过啦，阿小其实袂记得啊。后来才知影，阿小就是因为囝讲哈，我讲过哦，你讲过，我讲虽然你袂记得，但是恁囝记得就好。好，后来阿小讲，我才知影讲大人的言行举止啊，情绪反应啊，甚至是一句咱不经意的一句话，都随随讲出来，顺手都顺随讲出来一句话就对啦，拢会伫个无形当中成为囡仔模仿跟学习的对象。所以大人拢听讲，啊，正讲迄囡仔听有，还是讲伊囡仔无咧听啦？敢讲真正拢无咧听，还是真正听无？你太小看小孩子了吧？你太过小看他们了吧？拢有咧听，拢甲你听甲认真，拢甲你学甲起起起都有。所以我甲恁讲吼，家长的每一个表情、处理代志方式、小孩子言行及举止，其实平常心讲，就是老爸老母的翻版。那就是老爸老母的翻版啦，安尼知影无？所以是大人，你一言一行啊，足重要诶。你若讲，你不要讲大道理，你得用咱的行动啊。人讲身言教不如身教，你得你做代志，好，你的这个为人处事，囡仔拢看得干来。伊会对啊，啊好诶，小对歹诶，小话啦，知影无哈？好，看咱乡亲的白带做分享，做收听节目，微微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我是阿古丽哦。好，时间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加行到电台，刚上好不接，小戴结果都等来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
6: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来啊，即马要来讲到这个诈骗的啊哈，嗯，这足恐怖的呢，真足恐怖的哈，啊，所以我有一个代志爱办啦，哦，比如讲啊，咱一般选的诈骗呢，有可能就是打电话叫你去 ATM 汇款嘛哈，也就是投资群组哦，逐天问安的迄个假老师嘛，叫你爱投资的迄嘛，啊，即马讲无相像啊，诈骗的因的胃口即马无较小啊。因的目标直接瞄准你手上的迄个不动产、不动产，这哪有骗你一骗拢是几啊千万的？哦，这唔能计小六点哦。我说真的哈，后来这就是有一个资深的迄个大叔哈出面爆料的啦哈，伊讲这个年头出现一种叫做假买方真诈财的顶级套路，也就是讲诈骗集团因即马袂单打独斗啊，因即马弄一个 team 啦。就是有一个剧团呐，有一个剧团呐 ，team 呐，所以因为伊落组织咧，哦，包含着假买方、假代书，甚至假贷款人员，就是银行改贷款的人就对了哈。这本剧本足水哦，因为先派一个完美的买家，先派一个买家，就是要甲你买厝，比如讲你有厝要买，啊，即卖因为派一个，好、哦、派一个要来甲你买就对。啊，这个买家，这个、假买方啦哈。就大方的，你讲偌济买卖，伊就偌济甲你买，伊袂甲你出价，啊有遐好个，拢嘛拢甲你抬价见骨都有哦，啊对啊，伊就袂甲你抬，要甲你骗你，甲你抬要创啥货啊？是不是？所以一般吼拢是抬价见骨嘞，伊竟然连无得甲你讲，啊你这厝吼对会老啦，有诶无诶吼，你爱较俗个，袂较俗个有无？正经啦，像这种嫌货，则是买货人，这种个你也更免惊个啦。那迄个连你厝咧楼，壁癌咧楼，伊也唔甲你讲，啊你这，伊也袂甲你讲，啊无就是啊来解出，那这种的吼，你来说伊，因为他就是很想你，而且一个甲你讲，伊足介你的厝，伊足想要跟甲你的厝买了，哎对对，你得真正爱注意啊哦，对，哪有遇到那么好的客人呢？对不对？啊，那不是挑三拣四的杀价杀到见骨的哈，老可怜，什么拢好啦哈，我得要讲跟家眷跟我买，我唔得一等着灾星爷，你运气没那么好啦，我告诉你啦。这就是哈，第一阶段先派一个假买方啊，来哦，即马第二哈，第二是啥？第二就是因会用省一撮旅保费，会加快着过户的流程。好啊，我有熟悉的贷款管道，尤其你卖厝是急用要爱钱的。啊！你去等甲银行审核有诶无诶，上无拢爱两三个月。啊！你急要用钱诶，你即招你落骗你啊！好啊！你省一寡余保费，啊，佮加快迄、那个过户诶流程。好啊！我有熟悉诶，即个贷款诶管道，伊着引导吼、哦，引导你去因准备好假诶代书遐，假代书那边去签约啦。为着要互你彻底安心，因个诶。真正先扎下百分，就是因先落斡旋，就是讲慢算斡旋，是讲因先甲你付一个头期款，比如讲15%的头期款，还是20%的头期款，直接汇入你的口袋哦。所以你也看到真金白银就笑。当然，这卖人处处伊会感觉讲啊，这笔交易吼稳的啊，袂走去啊，你不会怀疑嘛？刷落来的建议代书，伊就顺理成章要求你，就先啦，赶紧的你，因为要赶紧过户，你爱交你的宽装啊，你的硬干嘛？哦，你啊，我跟你讲，宽装啊，硬干那是上重要的啦。厝买这个物件，上盖要伊的，就是这两项物件爱更新啦。伊就讲啊，你赶紧的，你把你的迄个宽装交出来，你的硬干交出来，啊，这你也乖乖交出来，一旦这手到因的手里，你就死啊啦，厝都唔是你的啊。安怎？因为可以哦，向迄地下融资办理私人抵押，抵押贷款呐、啊。好、哦、啊，无就是，甲你偷偷过户去设定抵押权呐、啊。但甲你发现讲，哎呦奇怪，啊伊有偷去款入来，但是买款一直拢无入来啊。讲要去创阿弥陀啊，还看赶紧行个完成这个买行个几行给我。啊卡，买款拢一直无入来啊。啊，等甲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来讲。这群人诈得已经，伊就诈到你的钱，消失了无影无踪啊！啊，你可能讲啊，无我来报警，拍官司甲厝讨倒转啊，代志也无遐简单啦。因为你厝一旦被设定了抵押款，吼、哦，就算讲你最后过赢啦，后壁
面对的可能嘛是一挂债款的问题啊，啊，佮有法律程序有诶无诶？啊，你伫遐咧惊法院啦吼，啊，请人拍官司，唔免佮钱呢，唔免钱呢，等于你不行定赔意思嘛吼。所以说，要安怎来防这种诈骗的连续剧？迄真正是连编剧都写袂出来鬼故事吼，就七月啊，鬼故事今天是七月一号了吧吼？对呀、啊。你要哪方？其实人较有，真讲人较有经验的大师是安尼讲讲，三个保命符啦，哈。第一就是，你绝对爱坚持使用的旅保哦，旅约保证制度，我拢叫做旅保啦，哦。你就是爱去用的旅约保证制度，就是买卖钱全部你爱入去第三方的专户控管，条件若要达成，流程要行完，谁拢免想要动到来底钱。好啊，第二个迄个保命符就是，如果你对买方或者是代书，你若有一丝的存疑，一丝丝啦的疑问，你得开一点点啊小钱，好去启动相代书的制度。唔是干那用代书，你家己嘛有代书，你家己找一个信会过，而且代书去盯着对方的代书，确认合约加这个付款流程。所以记住，硬干。甲宽松绝对拢袂当，因为对方一直催，哦，你讲啊交出去，安知吼？好啊，第三保命符就是，你会当赶紧去申请政府免钱的地籍异动及时通知，我有甲你讲过哈。你会当去申请去政府去申请政府免钱的地籍异动及时通，只要你的厝老买卖转移设定抵押款手机啊，就是有人甲你的厝好去。买移转了，现在要给你设定迄抵押款，手机啊马上得通知，你得会收到简讯啦。这真正是防小人，哦，迄个防逃过河最后一道防线。地籍异动即时通，另外哈、哦，办这地籍异动即时通有一个好处啦，伫你申办契税啦，哈、哦、土地征得税时阵，土增税的时候，都会提醒你，好、哦、你诶提早哈、哦、发现哪里不对劲的点，所以。你要看，一世人趁要买一间厝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啊，你好不容易拼生拼死流汗当地买一间厝，煞被骗你，你袂赢死你啦！啊，这弄别都有嘞，赢死你啊！所以说你要想哈、哦，买卖房屋就叫起刚刚来，没有捷径，你只要多一道那个把关，你得当替家己存下了大半辈子的资产捞一段。了一条生路啊！哦，所以即马有假哦，哦，那个厝买卖土地买卖出一假哦。啊，你也毋捌经历过啊？对方安怎讲？住宅安怎讲？哦，这个真的很危险呐，哈！所以还是爱先快点了解，好不好？哈，好啦，哦，诈骗的即马迄个几万块啊，几十万啊，伊拢无稀罕啊呢！伊竟然咧骗这不动产的几啊千万，一捆头安尼。较好谈呢，真的哦，真正有影。好，目睭爱上暗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听。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摆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我知啊。你讲你零股份摕几摕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1: 吼。啊，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留两组。
0: 哦，我两
1: 组。啊，我照还解
0: 摕。安尼对，我甲伊啊。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家伙。
0: 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2: 给
0: 保卫的哦，雪莉王贵州
2: 三组
0: 哦，阿哥啥？
2: 阿哥
0: 是
2: 啥物？林坤五军
0: 混嘞，贵州
2: 我
0: 啊，你得剩两组啦。
2: 阿哥 Q
0: 三组，
2: 哎，我拢在
0: 接。对啦，有会啊，碰杯充电啊，顺便哦。阿哥可够用哦哈，无会就无咩啦，所以你会爱有够硬有够霸啦。啊，咱这老班的哈，这老班的哈，食少吸收个歹啦。啊，所以你生活速度才会比人较紧。啊，不过你若不是无咱恁用是恁眼光啊。啊，有这人拢甲你配方内底，拢甲你穿便便穿好好啊。啊，免像较早咱讲要食食较营养，食食较好诶吼，咱得炖鸡、炖鱼、炖鸭、炖放鸽，吼，得安尼灶头安尼硬条条、过条条，暗面呐。一块地皮起来啊，倒点薄啊，创个拉地啊，啊拉拉诶尔。拉了拉了，餐炒饼拉拉，咁得一分钟的时间，迄几秒钟的时间呢？拉拉了，听要甲你吗？啊，那阿要放我，阿恁要死冻害咯？啊，老呀，食老吼，喙齿摇落歹，都袂使爱食，啊，阵食食少，所以你用感觉嘟嘟吼，感觉无力去吼，啊，一种的无力是碰补啊，无电的。一种的无力是你无肉无脱，你的肌肉迄、那个出袂出力嘞，使不上力气来的。啊，你啊无肉无脱啊，风吹倒倒啊！你讲你会当迄个外口行，我嘛是感觉有限嘞。啊，咱碰不爱用，啊，佫爱食生肉，才有准算。好、哦，所以讲你无肉无脱，你就无力行路，前三后四，吼、哦。穿衫后是行着无代志，无啦，迄是前一，遐行一步就退咧三步，正脚跋倒脚，你嘛跋倒，啊跋倒较恐怖呢，你有会安尼，你骨头毋是用呢？你讲我有咧食钙，食钙是退掉的尔，无要讲食了倒一骨头拢咧外用，莫骗笑的，拢袂堪即你跋倒有哦。你像伊讲一个阿姊讲伊对楼顶连落来跋落来啦，吼吼。讲一雷足大雷个啦，起雷啊！我讲起雷吼，佮好佳哉也无，迄落头壳也无出血，脑也无出血哦。我讲迄万幸呢，真正迄可能做甚物保庇，因到心明咧保庇，只是起雷尔，可一弯足大弯个啦。啊，无骨气巴力也算万幸啦。哎、欸，为安尼连来来，小只我懂昏伊啦，佮兼骨气巴力个啦，得啊佮得。倒北城倒过来，各位，迄毋是干那呢？一个样呢？哦，我讲遐阿姐实在是，真正做生做广告保庇啦。啊是安那，即摆要追求原因，为什么连来？腰型嘛，啊像腰型，有一种是循环啦，有一种就是咱的营养素无够，血无够，无够饱，血无红无饱吼，咱就会戆啊。哦，有啦，啊就会戆。啊，熊熊总唔知影人去跋落来，啊会安尼啊？哦，够恐怖的！老的啊，啊，即摆雪地王倒咧送你钱啦，唔紧你买啦，哈、啊！雪地王足重要呢，是咱老板咧足重要的一支产品呢。你唔通无肉无吞呢，无风无摇，就倒大树无大根，无肉无吞，你是甲拼无破病的哦，你才甲拼无断言的哦。无你无肉无汤，好你无破病本哦，你没有生病的本钱。我是跟你讲，他们无肉无腿是无生病的本钱。但你无肉无腿啦，佮乎你去锻炼生病一下，莫变穷死，对不对啊？晓啦。啊，所以讲你食会生肉，肉才买好。这款雪梨王你一定爱对嘞，对嘞，对嘞。吼，阿林哥正佮吹嘞，气是火之水啦，啊，火是气之秒啦，气火爱相调，效果是上好啦。趁着即马吼，拄啊有咧做精神，你唔通佮倒佮说啊。雪梨王吼，我佮爸爸就有咧做呢哈。啊！你一箱五罐4000块呢，你现赚着一罐1000块，加起几箱啊？啊来泡嘞，比你啉啥佫较好，唔免佫伫遐炖鸡炖鸭炖放假啦。几点啊？用较现代方式，啊，食着上好的营养，就即味尔，就即罐尔。咱的雪莉讲是做一病医的医生，较护士拢知影伊，拢知影的呢，拢捌伊呢。病医医生较护士拢捌伊呢， 你看咱雪梨旺看外穿就好啊。哦，这罐搁直接吸收，也免经过消化，上赞的产品，唔知要通食。你讲我食到六十岁，定要臭蛋，讲旧年无啥老，今年我搁老唔正搞，对不对啊？啊，唔是靠这罐咧维持我青春甲美丽是无？气血相调，你的面色气色才好，知影吼？好，来雪梨旺雪梨旺哈，一箱五罐四千块。哎、啊，零果精嘞，迄零果精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啊，零果粉嘞，零果粉都两盒送三十包啊，两盒就四千五，啊送三十包，两包半，安尼嘛是四千块。哦，安尼知吼？好，啊去药房搞你，搞你啊！我讲你零果精雪梨我拢当欢喜欢喜啊，三百唔止呢，你靠我啦！无你也知药房个电话，你就靠头家啦，靠店员啦，人就给你送过来，看要几几箱，人就给你载去啊啦。啊，我大三买到顶呢，所以到顶你嘛是讲靠药房啊。啊，你也靠阿公，我嘛是叫人给你客过啊。你搁到个海个 TV， 我嘛给你客过，好唔好？晓啦，紧嘞，迄、那个爸爸姐已经过一半了，你嘛饿个倒个死哦，咱聊聊要结束啊哈，好来冲起来！为咱的健康，再加把劲啦！我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给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1，以上功课是感谢什么的样子？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哥呢，我今嘛吼来分享到一个日本的太太的故事，你听好了啦，这个无定嘛是很多人的故事了哈。啊，来讲到68岁日本家庭主妇叫做月子月子啊。好，伊伫个即个制造业上班的老公，就是迄种你我身躯、你我身躯边拢有个叫做省钱狂魔啦。因为老公伫个巅峰的时阵哦，伊年薪呢，我做外人啦，赚上钱的时阵啦，年薪有153万的台币，爱伫个超市兼职，嘛加减啊赚一个啊30万的有就对了哈。两个翁仔某毋是暴发户，安尼竟然有才调吼，伫欠伫欠，伫咧退休进前欠着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5600万的一票，大概是1200万的台票啦。5600万的一票是大概1200万的台票，安怎欠的呢？来，金足听，真是有够给他佩服的嘞。你敢知影吼？迄人讲讲起名咧欠的啦，我主的口头禅就是讲，与其老了受苦，不如现在先忍忍。等于讲，食老卡来好钱艰苦点，不如今嘛吼，咱就是爱欠债轮清啦。伊买菜，几间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恁知影日本有一个安尼诶，即个风俗吼，安尼传统吼，就是，敢若像咧讲咱。卖甲剩差不多啊！哦，做啥物生意拢眼光哦，卖甲剩差不多啊！啊，一剩咧只，伊会小小啊卖。但参像咱话做老尾菜市啊，伊就是等于等迄落要收单，伊开去菜市啊。啊，剩咧，伊有一个生意人要赶紧的，即赶快卖卖行个转来吼，所以伊会小小啊卖哩。话人就是安尼，啊，所以伊就是迄落买菜，干那经迄个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呐，啊。冷气、烧气，不到快要，伊就命要无去啊！伊就唔开吼，就讲寒寒到要死，伊无开烧气。啊，热啦无热到要害死，伊无开冷气，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厝诶，一年呢，一年，你讲出去外口食，吃不到几次，什么的生日大餐啦、啊、圣诞节庆祝啦，通通没有。迄个翁婿伫外面做牛做马，逐个月的零用钱，你敢知影？只予因翁6400块的台币尔，一个月敢来当予翁开6400块的台币尔。吼、哦，啊，老公偶尔讲要去应酬，伊就细细念，啥物去参加聚餐无必要啦，咁就一定要开了钱呢啦，安尼啦对吼、哦，连伊家己足爱去泡温泉。为着要省这个住宿费，全部拢改成冬季来回的行军式走马看花，安尼就对了哈。就交的朋友伫当年泡沫经济时期，四界拢飞去什么夏威夷啦、关岛度假啦。伫伊的眼内，迄伊心内得念，伊心内得啥呐？草草念，伊心内吼会默念，念这心肝来讲，等我老啊，我嘛要出国界，省一个会爽快的，吼爽快一个。等我去欠，我继续欠，等我欠有啊，吼，我嘛要来算甲爽安尼对吼。啊，所以伊讲吼，即摆即个媒体咧报讲，即份变态级的坚持，连因老公伫咧退休当去看到即个存折的数字吼，吼、哦，真正嘴我那开足大诶，开甲足大，开甲足大就对了吼。伊配合因某，伊配合我主啊，啊，你真正了不起，你有才调，啊，你欠1200万哦。真正是欠债轮清来的，你敢知影？欠到要死的呢！好不容易，你也知影熬到65岁啊，迄、那个房贷无，贷款啊，厝的贷款啊，终于啊，拢总还完啊。两个翁仔某非常欢喜，摕着观光手册，准备要去香根泡温泉，去北海道吃海鲜，甚至规划了人生第一摆澳洲旅行。结果呢？结果呢？就是让人讲结果，真正是结果了，结果呢，天公伯啊，给滚一个真正非常大的生肖。一、那个高龄87岁的老妈妈，雄雄地处，吼，跋一道，
拔一个阁足大个，大腿骨同啊断去，你知无？哦，一秒变成需要24点钟拢爱有人看顾的长照老人啊！我主啊，自本就想讲要开始甲妈妈送去安养院，非得即马有钱啊嘛。结果老母一句话：啊，我无要让外人顾咧。意思伊就无爱去安养院啦，就直接判他退休生活的死刑啦。因哥哥住足远个呀，假死啊，装死啊！啊，所以先话讲，得爱顾囡仔，爱上班呐。我啊，怎即摆意思是拢爱护我主啊，我主啊顾得着哦，是啊。结果因老母无爱去安养院，无爱哄顾呢。你看，伊讲哦，这沉重的长照十字架，理所当然就扎在了。反正你已经退休没事干了哈，所以你爱照顾老母，所以伊环游世界也忙吹气啊。碎了一地的玻璃渣，每一天透早像我打卡同款，都爱赶回后头厝煮饭、洗衫，诶，这三轮椅陪老母去看医生。暗时啊，得个吼，忝到要死，回去厝爱甲这厝诶，这家事爱去做做。一天24点钟就这样，伊讲彻底被抽干。伊讲距离老公退休也过，距离老公退休已经足足三年啊。遐伫地图考起来，自本讲要去倒佚佗诶清单就对了啦。即马煞连一个拢无法倒去啦，我煮也无奈吼，诶，苦水吼，真正规巴肚个啦。伊讲即马去啥物温泉旅行，莫讲啥物澳洲啦，要环游世界啦。即马干那要去泡一个温泉，嘛无迄个心情啊啦。伊讲干那逐天安尼走啦，体力早都已经透支到极限啦。即马咧，即马都一手来超过差不多千几万的诶即个现金吼，千几万台币的现金啦。妈妈家己的年金跟存款。只有够行付医药费尔啦，所以伊个即个经济上啦，经济上是不愁吃穿没有错啦。伊讲伊手机嘛，即个千几万啊，咱代表千几万嘛，老母年金存款实在良心讲是有够付迄医药费啦。经济上是还阁要烦恼食烦恼穿啊。但是看到口罩的零啊，伊就是苦笑家己，就是一个大傻瓜啦，八嘎呀咯嘞，哎，对啦吼，确实就是实在有啊，但是时间嘞，身体嘞，伊啊，即马就是顾老母无时间，身体你有悔啊？你唔趁你少年的时阵，真后怕的时阵去佚佗，你真有悔啊？你会当跑偌远？你讲要澳洲哦，迄是身体体力的一个调整嘞。澳洲是足快嘞，澳洲真正步步行嘞，啊，所以那些可以跟着伊讲，那些可以跟着孩子同乐，看到老爸老母，我可以当行当条美好时光，咋得好，伊可以换成了存折里的数字来讲。虽然存折里的数字是换来啊，看会到啊，但是加过去美好的时光吼，再也买不回来了。所以咧，万坦工人的一辈子不花钱，最后这笔千万余款，只会当予伊有底气伫个伫个厝内吼的做一个唔免领薪水的全职看路安尼尔尔啦。伊讲这种有40多的青春活来高级的长照悲歌，真正有算盘安怎甲算，安怎甲算吼，实在白好。看似敢那算盘调了，真正足精的吼，对啊。不过伊家己的人生拢算入面。所以他到最后他说，等到我这个猫又嘎了的时候，伊几岁啊？你唔顾你不好，啊！你要甲顾，等到你老母嘎了的时候，你几岁啊？啊！你想讲你要去旅行的愿望，可能要实现，你得原来顾甲家己，原来足好哦，原来袂使按怎样啊、哦？无你要去对佚佗啊？你行无路啊？啊！人讲真正看钱咧好眼力啊了，啊！人生啊！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好啦，欠债论情也是咱一定爱的啦。你总袂当讲含万谈，佮骨力开嘛吼。但是咱安怎谈，你一定要拨一部分出来。你感觉讲有当下咱度过节，放松去休闲一下。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啦，阿君要来进广告啊。阿玲，你咧？阿君介绍的，林国正说的王啦，活力民宿啦，甲 Q&B 啦，恁老公平常时候咧食这四季的，拄啊趁着这个爸爸就要做情商哦，加喝瓜啦，对家己较好个啦。唔通欠债论情啦！拄则讲个故事吼，欠债论情吼，我才想着讲，我有那看到一个例啦，即熟悉一个阿婶吼，迄少年我那拼到要死，做后唔知安怎赚的啊，得个骨力赚啊，钱也佫分大开迄种的。哎，啊，迄阵可能迄个土地可能也是俗个款，啊，咱买土地啦吼，买土地。啊，即马土地足贵个啊，足好，足好真。迄阵少年的时阵买嘛，啊，真就是即个地价吼。哦，你昨昏昨昏买，行个学地的人拢好起来啦，嘿啦，唔好起来嘛得爱今日时势会发财的呢，会理财的呢，嘛无啥代入就嘛一代开工呢。你看安尼，迄阵买的地，进凊彩来海，哦，拢嘛两三千万安尼啦。啊，欠到要死的，可能煞为着要学这的房地产，欠到要死，欠这卵钱哦，啊，身体无顾啦。啊，即马总变成。一路吐死较好啊嘛，啊吐死较好啊，可能我也想着讲，当时要娶伊唔知，所以伊往那卖钱买着个啦，甲所有伊即房地产拢过分惊伊，因即个惊吼，佫懵佫懵个，哈懵个懵个，真正佫搞懵个，好啊好啊，总啊甲因老母放互伊遐吼，遐地吼，一块一块拢甲卖去啊，啊伊落迄落卖去了后，吼、哦、真正花天酒地就对啊。啊，老母底下吐死较好，底下吐遐吐，啊，因囝拢甲伊拍平的吼，即个机会安尼一块甲卖去，拢卖了了呢，真正甲卖了了呢，因囝底下出香喝啦，即个查某老底下咧吐死较好啊，你也想看麦？啊，敢有采工咧平伊啊？那嘛是甲富裕啊，嘛是甲富裕啊，啊伊底下吐死较好啊，啊两个吐死较好出来拍去安尼啦，啊头吼安尼举起举。我问天啦，哈，对啊，抬头望天，不是我问天呢，啊，大家来我问天啦。我就讲，拍算一世人哦，命中该有也是有，拢买命中那是该有自然有啦，命中那无吼，你安怎拍算都无啦。我是跟你讲坦白，我嘛想稳当是家己过好啦，家己来过好吼，咱唔免看时势，伸长手像怎，我去洗头门，听迄、那个边啊遐人客咧有头家娘咧摇头门嘛咧讲着因。讲到因个故事，我都有听到咧讲，讲迄落啥，迄落即个啥，公妈疼大孙，阿爸母疼尾囝，讲因老母拢个钱拢阿贵人阿阿还小弟啦，安尼啦。哦，阿弟遐咧讲到讲啥物，迄个分财产的即个问题，安尼就对啊啦。啊，我咧想讲，阿细刚刚那故事拢差不多啦哦。你看分袂白啊，得个，你看放我后生做囝。哦，人啊，该开开去啦，吼！啊，分袂白啦，去怨叹你啦。啊，食，我向我讲，做老爸老母是要创啥货？唔对家己较好诶，对不对？你看，我有放好因咧，诶，讲有病倒好，无讲病人去纠缠你怨叹你。我讲恁阿公介绍这产品，你着甲食好用，对不对？食剩诶较好因倒好啊啦，唔通遐敖算啦。食老有自尊啦，啊，你啊辛苦拼下，你着知影啥物叫做尊严，徛伫涂骹咧立啊啦，真正你并无路用人啊啦。你着亲手爱甲事实吼，就是讲爱看人面色，再亲手甲事实摕钱的时阵，你着知影讲真正迄个生活偌悲哀啊啦。咱若够好用讲，哇，着个人亲手摕钱哦。迄干阿姊咧多姿赛叫我着个去迄个芳菜的洗碗，我着还个考虑咧。我爱赚，我着去甲赚几千块，我着甲呾迄个吐下海吐水气袂使哦，对啊。啊咱身体够好用，一个月赚几千块啊，无食万块。咱家己有够通用就好啊，咱敢得去共伸长手，唔免啦，也佫有通伸来食产品的啦。这不讲点啥个，会心想，对啊，我佫有才能伸来食几个产品的，身体较够用啦。趁着机会吼，都在精神吼，咱来买上个好啦。我个林国清吼，咱得一组一箱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雪莉话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林国粉是两盒半四千块啦。去米是两罐半五千六啊，活力民宿是一盒百五包啦， 迄就是两阿半的量啦，一阿百五包啊，五千六安尼啦，这叫特别做家庭好的啦。要对家己较好，好家己吼，活力加健康较有自尊的啦，趁这个八八节时，把身体强好起来啦，好唔好？去到夜晚，各位一定要人民抓开店面，老大、老爹、老阿公。
1: 世界大战是纳粹侵入哈这个挪威，然后呢，他辗转逃往美国哈，一是哈第一个哦，他去美国也没有过着王公贵族的生活，一是第一个哈。读公立学校的挪威王室，他没有念私立学校，跟他一般的平民一样去念公立学校，而且是第一个跟娶

0: 平民妻子的挪威王储啊，一尊他还是王储、哦嗯、而且为了迎娶平民女子、哦、这索尼亚、哦、哈德不惜与他爸爸父王抗争九年，哇，宁愿、嗯、要美人不要江山呐、啊，誓、嗯、言、哦、娶不到、哦、索尼亚宁可不婚、哦嗯、最后你看、哦嗯、有情人终成眷属，第1968年、哦哈拉德国王他就娶了他现在的妻子索尼亚，而且一就得白了，哈拉德以三次以帆船选手的身份代表挪威参加奥运，所以他是真的是有实力的。然后呢在1991年继任为王，但是一直讲这段时间的时阵哦，嘛是短短短短的时间呢，因为健康的问题吼，这个去休养啊，以现在新继任的国王吼哈康摄政吼，但是没有退位，而且在他表姐。因表姐的是伊丽莎白女皇，英国伊丽莎白女皇二世辞世之后呢，成为澳洲
1: 最年长
0: 而且还在位的君主，直到他过世那一天这样子、嗯嗯欸、所以伊丽莎白女王是因表姐啦、
1: 欸、是表亲啦，
0: 所以你看这个、欸欸、这样
1: 查尔斯
0: 来讲啊，我们表亲
1: 表亲、
0: 欸、啊表姐、欸、啊伊是圣爷表姐啊，你还叫啥阿姑吗？阿姑一边吗？
1: 反正的表情呢、啊哦，看人都是看人、啊
0: 哦、所以喽，有关系的啦哈。欧、洲的王室哈、
1: 好了，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哈，一在位，其实一在位35年，35年。那么查尔斯三世呢？哈，对，英国国王一共哈，他其实他跟这个哈拉德国王之间哈，因的关系啦哈，咱都要讲，一共那是两国的关系呢，应该是英国跟挪威一直都存在有深厚跟特殊的这历史跟家族的连结啦。1905年挪威才宣布独立哦，所以1905年独立，英国是最早承认挪威独立并且跟他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两国特殊情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严峻的考验之后呢，反而更加深厚，也让英国跟挪威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所以说当然啦，所以第一时间呢齁，这个查尔斯国王呢齁表示哀悼，而且是用亲手亲笔写的齁这个书信呢表示哀悼致意齁。这个澳洲还有很多都是有那个王室的齁、King 齁，还有 King 齁。

0: 今天看到一个咱的国发会哈，伫昨天哦所公布的一个中华民国人口推估哈，就是2026年到2075年哈的人口推估哈，那个听众朋友报告哈，好，这个听到你一定会觉得啊，真的哦哈，光台湾人口伫50年了哦哈，起码2026嘛，50年之后，2075、2076年哈，台湾的人口会只剩下1215万哈，1200几万，那11年了，在11年哈，11年就是2037年哈，11年之后呢，台湾的人口将有一半是属于45岁到64岁的中高龄族群哈，那么所以未来劳动供给哈，为劳动供给可能会面临到严重的这个紧缩紧缩。其实咱的国发会每两年拢会根据上新的户籍人口资料，定性个检视的出生、死亡，还有人口迁徙等等的变动的因素，啊，佮有相关的假设，相关的假设，就着安尼来将阿的登记人口发展的走向，作为政府跟各界进行政策规划，佮推动社会转型，而且重要参考哈。佮听众朋友报告，报告你猜猜看。咱台湾今年的新生儿，今年虽然今年还没结束，但是咱的国发会已经有这个推估，已经有做一个推估，咱今年台湾的新生儿人数大概
1: 一个月不到10000人嘛，所以啊，这样跌，可能今年就跌破10万吧，可能10万或跌破10万人左右啊。
0: 没错，没错，今年台湾的新生儿首度第一次首度跌破10万人，一年新生儿出生的数目不到10万哈，甚至呢都追不上韩国，所以咱台湾的人口出生率今嘛已经较早是韩国哈，韩国是毛尾啊名哈，人口出生啦吼，啊，今嘛咱已经超韩赶日啊，个赶新，好垫底吼，新加坡、日本吼，这类韩国，特别是韩国本来是垫底，今嘛完蛋啦吼。人韩国今嘛这两年啊，他们也推动一些政策，好像说有提升了吼，出来出生率有提升。所以今年是第一度跌破了，新出生的人口跌破10万，所以我得个往回查，往回查，要不然以之前一年多少呢，往回查2025年，如果以2025年来讲，那时候是也才10万多人，就是那一年对，去年出生人口新生人口10万7812人。好，去年也是创历史新低，那今年又创历史更低。好，本来是预估讲四年了后啦，哈，去年的时阵是预估讲4年之后，但台湾的新生儿好可能诶不到哈这个10万人，没想到提早4年，今年都已经哈实现啦，哈。啊，那个在前一年2024年哈，那你说那2024年的时阵，那一年我们的新生儿还有13万4856人哦，给等你呢，度假供哎，2025年马上就降到剩下10万多人哈，一年就少了3万多人，那今年要更可怕，直接就跌破10万人了哈。

这个、国发会哈、哦。这个发会哈，马武共啦哈，讲台湾今年哈新生儿的人数哈，已经是提早四年，比预估的提早四年降到十万人以下哈，所以呢，目前咱台湾去年的时阵平均啦哈，平均就是一个妇女平均生育率是 0.7 哈、那现在可能更低哈、日本还有 1.14， 新加坡有 0.87 哈、韩国 0.8 哈、所以今嘛咱已经这个赢过韩国哈、韩国还有 0.8， 新加坡也很低 0.87， 日本还 1.14， 但咱台湾今嘛已经在去年就跌到 0.7。那今年更不用说了，那更低了哈。好来，那根据咱的国发会一个讲啊，当然主要还是这个少子化，就是出生新生儿的人数降低。好，当然这就是年龄结构趋向哈，这个高龄哈，就是讲年龄的结构趋向高龄。啊，再来就是讲这个适婚年龄的人没有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越来越多哈，就是安内。好，就是说啊，该是个生育年龄的这个阶段的人，很多都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婚姻，好，没有结婚，好，这样的关系啊，啊，跟整体年龄人口年龄结构比较高龄哈，这两个原因哈。

0: 有就是台湾的这几年其实变得比较有钱呐、啊，我、就变得比较有钱，其实有差。可是少就是人口出生率的背后的真，国发会想要被调查这个原因哦。大家啊，无囡仔未来变安怎？其实国发会都要一起统计嘛。这是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吼，还是讲企业嘛？企业未来可能要投资的方向，比如说今嘛人够人讲啊，我去投资幼稚园，啊，去开学校，等于大家派去嘛。现在如果看到这种高龄化、老龄化，然后少子化的趋势吼，企业方面如果看到这数据，就是会往所谓的长照啦、银发商机去走，这是在商言商嘛。所以少子化背后的出生率其实背后是两个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劳动力跟消费力，那消费力，我们台湾其实是不怕没有消费力的。虽然少子化啊，当前的消费力其实是够。劳动力的话，我公阿麦天爱啦。金甲金马这些少子化的小孩子生出来，宝贝蛋这些宝贝蛋。我们台湾的劳动力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1: 我们也知道政府也现在也陆续有推了很多的政策啦，包括最近赖总统所推的就是说一岁到零岁到十八岁这个每个月5000块还有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相关政策。
0: 就是这个是表啦里程原因啦里程原因就是现在有生育率的这个族群除了我刚刚没有结婚之外他们其实是蛮人间清醒的啦。也得咱讲囡仔一出世就是对于来讲就是负资产。既来你的因你就会被房贷小孩子然后一些所有东西给绑住。不是政府每个月给你5000块10000块那个不是因为他投入大量的精神时间去教育去投资小孩。现在人清醒了他们觉得说这种东西我倒不如什么4个字嘛。不婚啊八个字啊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啊麦克说啊未来老了没囡仔不要弄外公今晚5囡仔老了你嘛是赶快来讲言啦。
1: 所以当然看政府啦，当然政府
0: 他是怕劳动力跟消费力啦。
1: 这个就是关系到国安，政府也是各方面在努力，绝对不是跟咱听到的单一啦单一项目啊。当然这就是讲推出这个政策，为什么国发会每两年爱做这种调查？
0: 给企业做、
1: 然后在这个国家政府的政策要怎么去走向，要怎么去修改，要怎么去推出这类相关的辅导政策所以咱今嘛对的咱。人口持续高龄化人口高龄化的这个挑战愈来愈越来是越严重所以国发会有表示说现在行政团队已经成立一个人口对策新战略的执行小组并且在今年五月份也推出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就是说家庭支持篇对家庭的支持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教育加嘛还有友善职场以居住减压丁丁的面向总共有18项总共有18项的这个措施那么后续呢这个后续呢陆续要个规划什么银发世代篇还有全龄育才篇还有全球揽才篇全球揽
0: 真的劳动力嘛
1: 这个都有在做其实政府一直在整合各部会跟这个政策跟资源希望透过系统性的措施来降低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0: 对啊，所以没有那么多人，其实也没有关系啦。因为未来你劳动力就只有你都可以被 AI 给取代了嘛。AI 给取代啊，然后你说说实在，现在的台湾的这些宝贝蛋，他出众了，他的工作他也不要做嘛，这些就可以请外劳。那只要咱台湾继续能够在这个 AI 啦、半导体啊、制造科技制造业这边继续有钱，我跟你讲，咱重点卖在有钱啦。上惊就是个散。个无钱，个无人啊！这些咱台湾是啥？有钱有钱。那么国内他们自己不要生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就花钱请国外的劳动力。现在日本有点惨的状况就是这样。日本其实少子化嘛，虽然因为出生率现在比我们台湾高，可是已经嘛都得就严重的问题就是讲。因呢吼，这种劳动力的工课，工厂的啦、抓鱼啊啦、种田的啦吼，做工的啦，你不能少年啦嘛不爱做，他们是富裕的一代长大的嘛。然后国外要请这个寡人来，怎么啦？日币又太便宜，然后呢，现在日本人吼对于这种外籍劳工的政策又开始不友善，所以日本其实是最尴尬。我告诉你，不老是特伦贵这类问题反正日本现在是这种，虽然他们少子化没有我们严重，可是他们在劳动力短缺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比台湾 严重的很多，因为我们台湾哦，对外劳其实是还蛮 open minded 的，像是算是蛮开放的，所以不一定要自己台湾人生呐、啊。
1: 好，咱过开始广告了后、我们广告之后再来给听众朋友报道一个吼、发生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吼、这个27号一刚说发生的吼、一种叫骇人的意外吼、很令人很感到惊骇的吼、意外吼、的北海道大学吼、咱广告了再来讲哦，
0: 咱
1: 的人生
0: 进广告，得力公司干红加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hatta yıglatın ne gam sen de bakırı beni yıglamay. Dinlegin söz.
1: 好来，咱的德力钙粉钙优维他甘舒鹏，阿个有护理元素五大产品哦，全国北中南都可以买得到哈、哦，靠指定药房购买、
2: 对，
1: 或者是说咱五谷业管区有那个宝德旺便利店哈、但是只有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东跟宜兰呐、那你宝德旺便利店不是啊、不是全国各地都有，就这几个县市也可以就近购买，阿伯熊干单电话叫。送0800-7755-99，
2: 要问吼，宝德旺便利店，还是要问药房的主机吼，药房的电话，甚至你要直接叫上，其实这个电话0800-7755-99精通本，啊个免费服务专线，卡起来你得问讲啊，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啊要去对买，问一下哈，啊是讲啊，我想买大组的钙粉、大组的舒鹏、大组的护理元素，哪里还有哈？哪里药房还有？可以给我药房的电话嘛？
1: 对啊，对啊，听讲比如最近就这样弄在咧问大组的
2: 哈，没有错，
1: 咱的德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虽然咱的经上期结束，但是足侪人还是想要买这个大组的哈、那你就要问哈，尤其你去药房买，你若家己去指定药房买，你就问指定药房。有诶听众个啊，一半也去问到讲药房个有啊，欢喜赶紧敲电话哦、来咱的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当然，咱一般买产品拢是就近的指定药房购买嘛。如果你若是讲家己去各位时阵，你就问一下哈、如果你若是讲为咱家点讲的时阵，你也讲一下，如果有大组的哦，你讲你要爱大组的，那我们就帮你就近哈，因为咱听众朋友如果叫送温东西，从你们就近的指定药房，好、去做配送服务哈，专、人配送服务啊，我会尽量帮你问看买呀安尼哈，你也给你卡电话注文点杠0800-7755-99哦，你也对一间药房哈，你去买啊，知影讲伊个有啥物产品大组的，你再跟咱分享，
2: 没有错啊。
1: 第二个小时，咱会开用。口音
2: 对啊对啊，
1: 买钙粉、买钙油、买护理元素、舒鹏哦，舒鹏护理元素、钙粉、钙油、维他干哦，买咧，逐工咧买咧，食的人足多吼，足多很多吼、来，所以讲咱的产品诶，这消费者还蛮多的。昨天都有一个听众朋友姓曾，曾先生吼，曾詹吼，詹文水口的詹的詹先生，伊讲我头啊，其实是四年前开始食恁的钙粉，迄阵是为了我喙齿无好、那时候烂掉一颗牙齿，就医生帮我拔掉，都要冲啊冲冲几年通天的就对啊，这唔免讲吼，这老冲过出去的人哈，我换过牙齿的人就知道哈。那时候一家一直那一家给你警觉到说啊，这个牙齿真的哎过后哈。所以讲吼，老贝三四年前以无意中才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阵，就开始相信。伊家己曾先生本身我那就有概念诶，他也知道说要补钙啊啦，吼，就是爱补钙啊啦。你骨头歹，你喙齿歹，你身体咧怕衰败，拢是甲你钙已经大量流失不久有关系。自开始食咱的德力酸哦，钙粉甲即马已经将近四年，伊讲伊的喙齿过甲足好诶，即马定期拢有去牙科报道检查，还是清洁。牙科医师拢甲讲，曾先生，你今麦嘴齿过了真好呢，哦，比较早的时阵搁较好呢，吼。伊讲，你啊听到多满意啊，都家己听了偌欢喜。伊讲，医生，我有听你的话，我拢足顾的呢，我拢顾呢，我拢有咧食钙，有咧补钙呢。医生讲真嘞哦，你这钙哪有咧补安尼？你这食这个钙食了补了未歹吼？甚至医生冇甲问问讲，你医生我那加减拢会迄落啦，探听啦，有当时啊。有当那个患者嘛是互相的分享啊，吼，伊讲你到底食什么款的钙？哦，啊，计无意无意，医生拢无意无意，哦，你拢有食钙，你拢食什么钙安尼？会大概问，伊讲我拢食一罐日本进口的酸乌钙，哦，迄罐足好，足多人咧食的吼。当然他没有讲我们的产品名称啦，伊就讲伊食日本进口的酸乌钙，吼、詹先生，吼、这个昨天呢打电话的时阵分享，伊讲你爱甲听众讲，喙齿歹骨头怕，绝对一定爱食钙，迄伊个人的经验，你看四年啊，伊的喙齿。连医生都甲俄罗讲比四年前较好哈，德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你不能健康，德力酸乌钙粉，介绍是2500块，几点很忙贵，等位各场认得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日本的这个北海道札幌市的一个北海道大学哈，诶，理学部哈，这个理工理学部的实验室呢，第27号发生一宗哈，这个意外哈，这个意外，哎，就是讲这个大学内底研究生哈，实验室内底有几个研究生啊，因伫咧进行实验的时阵，结果呢哈，有一个藏伫咧容器内底一项物件，就是实验用的一种啊，这个原料叫做氢氟酸哈、哦，突然不明的原因掉下来，落下来、哦、放在上面哈、哦，这容器里面的、哦、就这样洒出来哦，就这样洒出来哈、哦，结果呢，有一个研究生就被大量的氢氟酸为塔克安尼淋落来啊。哦经过送医救治哈，还是哈，这个啊没有救回来就不治死亡哈，不敌死亡。另外啊，还有两个研究生也事发当时的是因为要去甲救哈，要甲救的时阵自己也去波及到那个哦那个化学药物叫大量哈大量的氢氟酸的丢，所以另外两个研究生也受伤，等于造成一死两伤哈。好来，这是在北海道大学哈，这个害人的意外，那这个物件到底是哪遐严重？这个物件其实甲听众朋友讲，它的别名，它的俗称呐哈，咱都要讲，也化学名称是哦，叫做氢氟酸哈，其实也俗名就叫做化骨水。
1: 哎呦，恐怖！
0: 听安尼听众朋友知，化骨水哈，骨头拢我都甲化掉的哈，所以定义的啊。很强的吼，这种吼化学强酸的物件。大家讲到化骨水，会不会想到一件事？好嘞，虽然这件代志是发生在日本的北海道大学里面，但是也造成3个研究生，你看一死两伤哦。所以说这个东西啊，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哈、哦。因为这种氢氟酸哦，你那是去摸到的时阵，你去 touch 到的时阵，它很快哈、哦，就快速一的渗入咱人的这个皮肤的深层组织哈、哦，啊也破坏。神经传导，并且会腐蚀肌肉，把咱的肌肉给腐烂掉哈，还有连带骨头，连骨头都全咧给你腐烂掉哈。如果你若接触到这种氢氟酸的面积伤过大，短时间内人都当场没命。所以很可怕，
2: 强酸呐、
0: 啊，化骨髓叫做化骨髓哈、
2: 可怕。
0: 这个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氢氟酸夺命的案件哈，就是2018年高一大学一个姓林的学生，因为伫练舞的场地咧练跳舞的场地，好，甲一个啊查甫发生纠纷哈，然后呢哈，这个学生伊的假借呢哈，医院的名义向化工行去购买氢氟酸，然后再找到那一个哈，那一个刚刚跟他发生纠纷冲突的那个男子，然后呢，伊就给他破去啊，好，他就买了去化工行买，化工行可以买得到哈，啊，但是迄种的一般哈，他不会乱卖的，所以伊讲伊是医学院的学生嘛，因为我要做实验的安尼哈，所以买到之后，伊就破去破，给破迄个度假盖冤家冲突的那个姓傅的男子哈，就泼洒哈，造成那个姓傅的男子大面积的灼伤哈，好啊哇，很痛苦，挣扎不到，就挣扎逃跑不到100公尺哈，都狙击啊，要被照哈，破掉了，要照啊，照不到100公尺就死掉了，就泼到那个水哈，泼到那个化骨水的人讲的氢氟酸哈。后来这一个姓林的哈，这个高一大学姓林的学生也因为杀人罪被判刑15年。这件代志你敢够印象？好，是高一的学生哦，高一的学生，
2: 我只记得清单，洪小慧。
0: 对，你记得那个洪小慧也许
2: 早了出狱啊，
0: 对，他已经出狱了，
2: 就上个世纪末嘛、
0: 对，为了争男朋友嘛哈、他当然他是就把他杀死掉，然后又用化骨水哈、要把他
2: 李焕甄焕泰嘛啊，
0: 甄焕
2: 泰男主角，
0: 甄焕泰还是甄焕灿，
2: 甄焕泰
0: 甄焕泰哈、
2: 所以你看那 对，拿到现在来看，就两个女人在争，就曾焕泰，一个死掉，一个被关。
0: 嗯，
2: 哇、
0: 嗯
2: 哦，那当然他关出来了，曾焕泰人再结婚哈，调侃人最亲，我就是很傻。
0: 嗯，
2: 对对对、
0: 嗯，
2: 对，你看，
0: 所以
2: 啊，陈庆宇就不要在那边
0: 是。哎、欸，所以在去最哪伊哪是讲读这理工化工，伊怎这样物件实在是很危险、哦，所以用来做、
2: 什么都有危险呐、啊嗯，就这个用的这个人的心思存不住，阿西公。人家稍微激怒一下哈，给你激怒一下，不要跟人家发生口角了，逞一时的嘴巴的哈的爽哈，不一定你们在对方之下，对吧？哦，跟你嘴巴改成美呀就爽哎，对吧？就关行车纠纷很多都是这样，本来没事，好好巴结，你得讲你是在巴啥会，
0: 为人的就
2: 啊对啊，
0: 卖人那的抓狂
2: 啊，不是对啊，那就啊就啊巴
0: 很容易抓狂，
2: 那就笑给他笑一下，笑一下就好嘛，啊过你牛你先滚。对吧？很多事情就没有啊，他可能就是他跳舞的时候，可能就是啊，你为什么占位置？哦，结果你不要得罪到一个闷声的哦，不会跟你吵，也得跟妹妹也跟你抢，有专业知识啊，对啊，对啊，有时候赢当下的赢不是赢啊，
0: 嗯，很难。好，所以讲哦，这个是都讲咱讲的是发生在北海道大学，
2: 对啊，对啊，
0: 还、是无小心的，
2: 那个是意外啦，
0: 无小心的，无小心的，你看到之前，
2: 对对对，
0: 一死两伤啊，
2: 对啊，强酸啊，那个是很可怕，化骨，骨头拢那，
0: 化骨髓的，嘿啊。

0: 爱运动的朋友以及哈爱吃的朋友哦，有一个好消息啦！哈，那那运动部哈，李阳部长所带领的运动部哈，要推出一个新的活动，叫做“挥汗有礼”哦，全民动起来哈！你若讲完成运动任务的话哈，你就可以换拿健康来换好礼哦，换健康又换好礼啊！这个要鼓励我们全民养成运动的习惯，落实让体育成为日常的健康生活概念。运动部将在下个月1号9月1号起到11月30号推出所谓的挥汗有礼的活动，凡是咱国民年满16岁以上，只要完成指定的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运动部审核通过之后呢，你得当给着审核通过这一个这个见证，然后去前往超商、超市、量贩店等合作通路兑换健康的好康哦，鼓励你运动啊，你运动完很辛苦的汗水就可以化成实际的东西，可以去哪一些地方换什么东西呢？其实嘛是一挂细小米啊啦，刚刚讲吼，就是讲你也当去所谓的全联呐、万家福、7-Eleven、全家便利商店的等等哈，民众完成运动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换，比如说牛奶、豆浆、茶叶蛋，还有一些相关的哈，就是食品这样子。所以简单讲，不是要叫你去吃这物件，是讲你平常时啊，鼓励啊，大家当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自己在那边运动动，流汗流很多之后，你哪个这物件记录下来，运动部就请你吃东西。我刚刚就准别人都约好了说下个月开始大家最有没有换到东西倒是其次啊，就是说奔这五节的目的地也让鼓励全民还是说几个三五好友把平时的运动的记录分享出来，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运动起来就比较有个开心，而且对身体健康也好啊。但是运动其实它有分齁，我感觉就别人说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才能够齁加入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呢？刚才说有分三大类齁，这边的运动类型有分三大类。第一个的时间型齁，你的时间要累积，单次运动齁要超过30分钟以上齁，这是时间型的。第二个步数型，你一天吼，运动诶累积的步数，不管走啦还是行啦，要8000步以上，这个是所谓的步数型。最后一个的是距离型，你步数没有那么多，没有关系，你得当跑步还是健走5公里以上，还是骑脚踏车超过15公里以上，你就有这个资格。反正就尽量去收集一个礼拜一个人上传一次最多也只能够兑换一次，所以在这个期间高伟车一到11月30号哦，最多最多一个人就可以兑换14次了，不是说我有运动到我就赶快去换，运动到就可以换，没有，还是有一个次数的限制。不过这重点是要去换遐物件，
1: 重点是迄个要安怎计算的，要用什么
0: 你只要
1: 标准的？
0: 你只要是、那
1: 個、用手机，
0: 你只要是运动类型的 APP 有记录的上传。自然就他就会给你审核、这个所谓定义的还是在所谓的运动部这边呢、但是你若讲有这个 iPhone 嘛 ，iPhone 来对我们有国五节运动的 APP， 我相信越普遍的 APP 啦、你审核通过的几率或者累积的方式，其实就是越大家越通俗的越没有争议这样子。小东西啦，其实就倒泥啦，是讲什么鸡胸肉啦、茶叶蛋啦，那个买就有，可是重点是动起来，其实才是重点。运动部，所以我干嘛理？杨部长真的是年轻人，他的思想就比较活。他这个动这个运动这个挥汗有礼运动活动一推出之后，哇，不管在社群上还是跟我的朋友之间，大家说那下个月开始大家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这个才是重点。没有动到的话就鼓励嘛，下个礼拜我一定要换到茶叶蛋。
1: 去哪里换啊？
0: 那就刚才讲过啊 ,7 啊、全家啦、万家福。
1: 铁人跨都会晒啊嘛。
0: 对啊，他就有点像一个 QR, 他会给你一个 QR code 啊，要上传运动部。
1: 哦好啦。
0: 没有说当然要当机的当机。运动部鼓励大家运动啦。
1: 好。Al barrio de Buena Vista 常常看韩剧的朋友都知道齁，有当时啊齁，因为这韩国齁，他们有时候比如说你有朋友在冲啊冲啊安怎齁，比如说你在户外拍片啦，还是说你在户外办活动啦，还是说齁，你很辛苦的在做啊，这个做一些什么活动工作齁的时阵，有当时啊朋友齁，人家说咱在说现在都常常说一句叫做应援齁，应援齁，人来跟你要朋友来跟你到支持鼓励安尼的，
0: 偶然啊，
1: 哎，偶然啊，搞应援哈，应援。那这韩国哈，他们其实有一种应援的方式呢，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哈。嗯
0: 嗯，哎，什么方式？
1: 用那个什么因龙安暖因他们的应援，我常常看韩剧里面，他们其实都是用那个什么，咖啡车，嗯。
0: 咖啡车是啥物？
1: 咖啡车，都咖啡啊，都咖啡，就是讲用迄落，就敢那像咱的餐车安尼啊，餐车它的
0: 行动咖啡车的
1: 行动咖啡车，伊就个再去现场啊。哦，比如说你在哪里在工作，你今仔底下咧捐血啊，
0: 而且对，
1: 咖啡车。
0: 是现做的，还是讲买好用车载？
1: 没有，就请人嘛，就请人家有那个餐车的。
0: 哦，了解了解。
1: 啊，他是卖咖啡的，就直接开到把车子开到现场，
0: 包一台咖啡车，
1: 大家拎嘛咧啊，嘿
0: 啊。没卖啊，没卖啊！
1: 哎、欸、啊，用安尼给你应援呐、啊，应援、啊，对吧？因为咖啡车是也比较干净，不用这个底下咧，哦，底下咧住底下咧拉嘛，吼、哦。伊就讲，好好好，那我就不，哦，比如讲啊，你伫啊都一样，吼、哦，你几月几号啊？明仔下晡吼，伫对一个公园遐，你底下咧办什么捐血活动还是啥？啊，来去给你应援一下安尼、哦，或者是什么？韩国他们就很常用这样子。咖啡车去应援、啊、有的人会用那个什么当然成本、啊、也要看成本、啊、有人是说、哦、哪个汉堡很有名他就用那个、哦啊、也是一样也是行动餐车出去、啊就啊、但是这个餐车提供的不是咖啡它 是某个品牌的汉堡、啊哦啊、就直接餐车开到现场
0: 等于包一车的行动餐车、
1: 哎啊、让大家在现场那些人、
0: 啊、一直吃不用费、啊、因为他全部都包起来嘛、啊

0: 人去甲你啉咖啡的人都无够二十人啊，搞不好你家己、哦、你家己做生意的时阵都不止卖这样啊，反正他就是包下你这个行动
1: 车，就是送的人要花比较多钱、啊。
0: 当然了、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啊
1: 啊，那还是自己带过去就好，不用花那么多钱。预算的问题啦，预算的问题，
0: 没错，嘿。

0: 所以其实咱台湾现在餐车这种文化也蛮多哦。那你台湾已经有固定有一个一群那种餐车的一个族群哦，北中南不料都要高点的这亚细亚以外哦，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餐车的这个市集，
1: 行动餐车，
0: 行动餐车的市集哦，
1: 可能哎呀
0: 做的很
1: 管期哦，各管期哦，
0: 做的很有质感。然后这些我有看过几类行动餐车陶给他在这个地方生根很久，他的汉堡很有名。他说我那男的可以很猛攻哇，那你这样是不是在那种政府的这个活动啊，其中有一些市集活动里面，是不是赚最多的？他说、欸、不是，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因为市集活动、因为是不定场嘛，不定场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来的人、来的族群，还是说天后的关系，你可能备了一天的料啊，你去了那个场之后，哇老后啊，像今天各种个老后，还是说来这个 TA 他的族群吼啊，客人以汉堡啊来，拢比较银发高龄的、他也不会去买你的东西。
1: 银发高龄哥，我要吃油崩、
0: 所以赢的变这工吼，反而是这种一个餐出去，他们固定的，还是说他们主动出击。熊，因为我感觉熊趣味的是讲，他们现在变成主动出击。什么叫主动出击呢？他们经营自己的社群，不管是 IG 啦、脸书啦、Twitter 上面去经营自己的社群。然后呢，我们都以为这种啊，就洗猫的这种行动餐车赚钱的地方一定是在哪里？都市。结果没有，不是。因公是公。因有一人叫伊去吼，比如说较装卡的庙店，人要做酒的时阵，阿哥知影这间吼汉堡很有名，因为平常他不太可能会去那个地方嘛。他这个地、
1: 那个地方的人，可能平常也不容易
0: 买到
1: 。
0: 对，所以伊阵那伊就讲吼，有这种庙会活动如果是主办单位请他们去，生意上好，生意上好，比你去上面弄得美美的哦，假日花市啦，哦、咖啡市集的生意都还要好，因为他就是专程主办单位邀请他去一趟，啊，就像我们这样讲嘛，平常时啊，因底下的人要去看到行动餐车买到这个东西的难度很高，所以伊反而是一种去这个人咧这边会是真生意上好，这很难想象哦，所以真的是台湾的这个行动餐车也是蛮迷人的啦，
1: 而且今嘛我就只能干脆就放弃那个店面，毕竟店面也要店租的成本，所以透过网络的世代，透过网络它可能就是每个礼拜的不定点的，就是没有固定定点啊，就是说在透过网络公布大家知道啊，比如你要吃我的买我的烤鸡啊，买我的什么汉堡
0: 啊，对啊对啊，
1: 我礼拜几在哪里，礼拜几几点到几？
0: 伊要先宣传呐，伊袂当讲我去的去摆，安尼生意点无好。
1: 而且你可以当吼，这个消费价你也当事先底也网站改下定，
0: 对啊，像注文
1: 下定，
0: 伊嘛好料料嘛，
1: 也当备料，哎呀，啊有当时啊，你也真爱想济吼，像讲这几年我看有很多那种叫做是汤阿鸡，童仔鸡吼，他们就是用这种模式吼，你有当时啊，有当过路人有啊过看到的时阵的讲，哇，你哇去嘛买，伊讲啊，你有没有预定？没有预定，你到现场你就不好，就临时你讲我也要甲买嘛无，除非也甲你讲讲，那等我们时间到了，有人预定的没有来拿这样子哈，他就是有一个固定时间。等于讲你透过网络改预定啊，一到时间搞一去迄个所在，好他就约定的地点啊，然后你甲你去遐取餐哦，你有预定的人你就去遐取啊。当然有些人会预定的，可能到时候没有去。所以你有一些臨時客這樣，如果要買的時候，就這樣，通常生意都很好，不用點租，不過他變成他也是要開車走來走去，說實在啦，
0: 對，變成說，那個去給他採訪這個漢堡店的店主，他說其實到後來，他就是比较慢慢嘛，都要开始用一起跟 involve 在这跑这个餐车嘛。后来他太太怀孕的时候，有小孩子的时候，哇，都无法多嘛，都变成家己一个跟请人啊，变成反而跟家庭的生活就有点聚少离多这样子，所以这有失必有得啦，生意好你要坚持下去，那个舞台就是你的啊，可是可能家庭方面就比较难兼顾，对，蛮不错的齁，餐车这个在台湾现在真的叫西摩金西家，有很多的企业活动包场的时候蛮敢 coin 来，就是那个行李就是稳的，因为一车偌济伊就是固定的，不管齁配料啦，份几份几份几份，这个企业包场的话其实就还不错， 你的选择是美丽林青兰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吃好来分享哦。那来得力酸欧盖混对喙齿好啦。
2: 我只迄个咧讲喙齿咧落叶要慢吼，唔通慢啊！我诶嘛，安尼阿卡拄甲阵拄四五档啊，还阁好呢。
1: 哦，你阵啊，我那叶咧叶咧，啊医生，医生嘛是要慢，
2: 高钙粉安尼啦。
1: 嘿嘿，
2: 啊，做阿卡高阿卡阵还阁在在啦。
1: 哦，
2: 啊无去嘛是伊迄落牙科嘛是甲我讲，甲我慢起来安尼啦。
1: 嗯，
2: 啊我讲无啊，我无爱，慢慢看卖啊。
1: 嘿嘿，
2: 啊我做阿拢。我逐日拢
1: 减咧，我减啊，逐日拢减啊，即马已经过五档
2: 啊，啊过五档，
1: 全拢在在，甲即马过五档，
2: 嘿，在在安尼咧，
1: 规张好好安尼，
3: 啊，我较早要用连根拔起，
1: 真正，
2: 讲爱搁
1: 只
2: 拔
1: 起咧，哦，对啊，
3: 对啊，对啊，对
1: 啊，系啊，一起爱，一起爱用三起啊，对啊，对啊，
0: 没错，吼，这里吼，咱咧吼，若讲要换喙齿办喙齿吼，好，小坤家唔是讲恁朋友，嘿，喙齿吼。
1: 嘴齿拢烂噶，医生讲，
0: 无事呀。
1: 医生甲讲，你这等于嘴齿的迄个感情不记的。
0: 对啊，对啊，医生当然是也比较，
1: 我也讲
0: 严重，对，
1: 很恐怖。
0: 但是像咱正常就没有一讲的嘛，是讲吼，你看，讲这个真鸟我去看，一讲要用一气吼，
1: 爱挡三气，
0: 爱挡三气啦，不是干那气呢，临兵呐，左右临兵你拢爱处理啦。啊，尤其吼，你若讲要割这嘴齿吼，哎，不是讲你慢掉吼，你嘴齿烂去慢掉都无代志，你若讲要定去。要定那个假喙齿的时阵，爱看你假舌吼，假舌骨到迄个地基到到在。很多人，我相信有换过假牙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讲吼，医生讲啊，你这吼先补骨粉呐，先爱包吼这个假层牙床要先补骨粉，三个月到半年。
1: 嗯，
0: 老痛苦。
1: 本来就是你换个牙齿吼，植牙
0: 哦，这这痛苦。
1: 从开始吼到拔掉啦，到迄落啦吼，这个过程啦吼，做无啊啦啥，哦，前后拢差不多几年的时间啦，将近啦，系啊，一气哦，我今嘛是讲哦，啊你啊较侪气的就不一定啦，
0: 耗时费工折腾花钱，然后呢，最后呢，你最后给做结果，佮无一点好，
1: 哎对，
0: 啊你啊佮要佮定来哦，佮来一遍，
1: 哎我。我较早有一个熟悉人吼，认识的人，伊就是安尼，伊做出一规排，他整排哦，整排拢排了哦，可能只都排一起，只排一起，啊，规个都做，变成讲规排拢爱处理掉吼。哇，迄阵啊，啊，都伫咧过程当中，伊喙齿拢慢掉啊，对不？啊，那个牙科都有先给伊一个，干那假牙给伊挂安尼吼。啊，后来到完全哦，阮爹拢甲讲，啊，你是当时只喙齿只做会好安尼吼。后来伊做好的时阵吼，阮大家看到讲啊。因那出因那出去做起来了，那可以继续老诶。好，所以讲哦，你看哦，有时候假，尤其伊这是怎啊做，咱咧这门面的假摆这个所在吼，
0: 一个面咧老
1: 起来，变老起来呢，转咧老呢，再变老呢。
0: 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齐秦啦，齐秦好像换了口牙，
1: 哇，整个
0: 哦老杂灰啦。
1: 啊，我那个朋友嘛是安尼，我那个我熟识的朋友都是安尼，
0: 瘦下去
1: 老差不多一厘十岁。
0: 对对对，
1: 我讲你出去啊，还是安怎呢？迄个喙齿哦，伊主带喙齿伊是消化呢哦，稍微哦，稍微有一点跟他呢，安尼消化往外凸，啊，已经嘛个折好了，才变成内凹，啊，内凹变成嘴在冒冒，
0: 嗯
1: 嗯，跟他存的老阿公啊冒冒，
0: 嗯嗯，
1: 就这样哦，所以讲哦，哦，这也说假牙呢，那这个牙齿如果没弄好哦，反而是变愈老愈歹看哦，所以讲我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所以喙齿要顾好，喙齿要顾好哦，那来得力酸。钙粉吼，钙吼，这嘴齿那要顾，都是一定爱补钙。
0: 那牙齿吼，牙齿真正要顾好，就是三步骤啦。吃完饭之后吼，刷牙啊，那你想讲用牙线棒，还是讲用冲牙机，把这个屑屑给冲掉，然后呢，好好的漱口。料呢，抹咱的钙粉哦，安尼给大家保证吼，你这个完整的嘴齿会当用到120岁。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美国总统川普呢，吼，伫昨宣布，美国已经甲委内瑞拉达成一项足重大的石油协议，吼。这个协议呢，吼，预计吼，和美国的石油的储备量个增加一倍以上，吼。这个川普说，而且这不花纳税人的资金，可以掌握，可以掌握超过650亿桶的石油的控制权，控制权，而且委内瑞拉啊，所以讲吼，这今嘛有委内瑞拉，而且原油的供应稳定，哈，稳定的供应了后呢，哈啊，那么这会当缓解啦，哈，会当缓解的美国其中选举的高油价的压力，这是川普的报告。
1: 但是我感觉这就对委内瑞拉的这民众来讲，伊是欢迎的。他在伊的马杜罗在的时候，哈，这伊搞这个委内瑞拉国有的石油变成自己的个人私人的小金库嘛，一般民众根本无都分润到国家的这个好处，而且怎么样？我迄阵那一杯石油哈，他被禁运嘛，委内瑞拉被禁运，他只能卖给谁？中国、俄罗斯、啊，你的市场的这个几个，你点红台给嘛？尤其俄罗斯自己有石油，干嘛会要花高价？他只是帮助一下这个在那个中南美洲的这个小兄弟而已。但是今嘛美国吼，就可以用比较好的价钱，比较高的价钱去买委内瑞拉的石油，这对委内瑞拉国民来说开心呐、啊。
0: 但对美国来讲，当然了，就如川普讲的啊，伊讲安尼美国家己伊个国内这油价、
1: 对啦，
0: 有这个稳定的供应源呐、
1: 啊，他一定有他的政治算计、没有错。但是我们以在商言商来讲，委内瑞拉人民至少能够在这种油价高涨的时候，也分到一点好处。不过去马杜罗的时代，马杜罗的时代根本无可能
0: 啊。所以讲吼，这伊讲起码啦吼，伫其中选举吼，这段时间呢，油价吼就不可能吼，这个油价都不可能迄落起价啊。所以那这样子，伊朗吼，伊朗这边现在目前，我跟你讲吼，各种说法吼，所以讲目前没有一个定案，我们也不说啦。但是啊，暂时来讲呢，吼，这个先会当稳住美国嘛，吼，伊家己美国这方面就有得稳住啊。那川普讲的本来打伊朗都跟美国无关系啊，我美国嘛无咧为遐咧为何姆兹为中东咧吼在这个运油啊吼，所以就讲我不缺油啊吼，所以啊。好，休困一下哦，
1: 休息一下，米勒领先。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Hello， 来，咱几点钟古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 台湾人真的哦，足有钱嘛，真足够开钱啦。要今年这上半年吼，就第一季加第二季吼，台湾人去日本的消费金额啦，小公家的二姐，台湾人上光上半年呢，花了在日本花了多少钱？
1: 顶刚不是讲过啊吗？
0: 有吗？
1: 哎呀，哎呦，
0: 那再重复习一下，
1: 7000多亿吧？
0: 对啊，7527亿哦，这是光是上半年，所以今年哦，这个下半年哦，应该才刚开始而已。我相信今年下半年这样加起来，今年咱台湾人日本哦，花一定会超过1兆日币。
1: 吓死人！
0: 吓死
1: 台湾人！
0: 吼，吓死人！
1: 真的
0: 吓死人！
1: 哎，来你好，嘿，
2: 你好，小坤小姐，
1: 哎，是嘿，
2: 哎，恁那个阮北区，你买了得力爽哦，该分这一点油吧？
0: 来装啊！
1: 台南北区啊，吼，
2: 好，
1: 算卡跟你讲，嘿，算卡跟你讲。哎，要问的不清楚、不了解产品的吼，要点讲主文的，加产品分享吼，拢卡0800775599吼，咱这点坚固开用口音，服务电话的专业的咱的播音室现场吼，好，所以直接播速滚甲扑个底只系现场服务，好0800775599，7755599。

0: 好哈。好嘞，谢谢多谢啦哈。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而且日本观光局也公布了最新哈，他们七月份的数据哈。七月份的电购也是暑假。七月份访日的外客达到了3,442,100人，这是全日本入境的旅客，创下了七月份的历史新高。我们台湾三百四十万中台湾人占了多少，就问一下你再猜个数字吧，单月是上个月。
0: 上个月、
1: 暑假哦，
0: 七月、上个月七月，
1: 344万里面有多少是台湾旅客？
0: 344万的外籍观光客，嗯、台湾一定在暑假嘛？
1: 哦，啊、
0: 上个月，可能差不多有70-80万哦。
1: 就是什么五分之一啦，七十万人，
0: 七十万哦，真的。
1: 所以你看台日航线，有日本人的底这类哈、往社群上分享，一看咱台湾虎航，虎航就是华航的联航嘛，你讲夸奇怪，跨台湾虎航哦，他们都有那航线图嘛，大家知道航线图的、就是，哎、你这个飞机从哪里飞啊，连到哪个城市啊，那爽。你就讲跨台湾虎航哦，日本人的跨台湾虎航航线图讲。这根本就是日本的国内线吧，因为台湾虎航一独立要飞我们大城市之外，什么东京大阪啊、那个福冈啊、北海道以外，它还飞很多的日本的二线城市、像日本的冈山、还有所谓的九州的可能熊本、还有九州的北九州机场、那个北九州机场大家就比较少去了，它尤其那个北九州机场，就最日本本地的哈内陆的，他们自己本土的这个机场都没有飞北九州啊，就我说，虾米台湾虎航这外国航空公司竟然有飞北九州，
0: 真起来动作家的吼，哎，照卡呢，来照呢。
1: 来你好，
0: 好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嗯，
2: 哎，你看那家路吼。那人也做过听，噶连长辈。
1: 啊，
0: 来什么物件？
2: 钙粉。
0: 钙粉哈，来讲个钙粉钙油来哈，钙粉钙油伊拄啊食你骨头真正歹的人，体真歹，骨头阁歹的人，拄啊开始食会反应无唔对哈，迄正常
2: 哈。一个久啊。
0: 哎，啊你唔好你唔好一直要个食止疼药啊，对哦，止疼药你尽量唔好去食哈。哎，
2: 袂对咧。
0: 哈？
2: 你食都袂对。
0: 袂得吼，哎好啊，伊就要拍出来啊，伊就是咧甲你拍出来，伊开始吼，即、這个钙拢开始咧针对你食钙粉尔，敢有食钙油？
2: 无啦，我先食这
0: 呢。先食钙粉哦，伊咧吞你的骨头旁嘛吼，啊你咧吞的时阵哦，伊有一个渗透压吼、哦，一个渗透的压力，所以你较无好的所在，你得发即个啊较有反应。啊，过来就是讲你较早有受伤诶，吼、啊是捌开刀过诶所在，
2: 诶、
0: 对对对，免紧张哈，这个是，这一针一针，吼、一针紧万载人，有人几工啊，有人几工啊，有人一两礼拜，有人正个月拢有可能吼。
2: 我意思讲，即卖呐，你听吼，即卖拿头一两点钟，我搁甲食一届
0: 安尼。不要紧啦，嘿呀，不要紧啦，嘿。吼、加油！吼、啊你这段时间呐熬会过过渡期，熬过都迄落啊，以后都哇天下太平啊！吼、吼、这是过渡期啦！吼、拄啊开始，拄啊开始较会念啦！吼、好加油哦！吼、谢谢！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要卡电话，伊要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所以。台湾咧飞日本的航线吼，比日本家己国内咧飞的航线搁较侪。
1: 台湾飞北九州机场的感觉是什么？我用一个举例来讲的话，咱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讲日本假设啦，好日本的假如哈，还是讲 ANA 的航空公司，日本的航空公司哦，飞哪里？飞马祖。飞东引那种感觉啦，你讲这个所在可能我台湾的机场都没有，就花莲没有飞马祖飞东引嘛。但是如果日本有一个航空公司从日本东京飞马祖飞东引，你得干嘛？哦，你得干嘛讲？哎，这想话你不能飞航空公司，要飞去马祖，没飞去东引。
0: 嗯，
1: 台湾。虎航飞北九州就是这样的感觉。日本人看到说、什么日本很多地方城市都到不了北九州，台湾竟然可以过去。
0: 而且咱台湾人即马去日本已经是去到拢已经足侪遍啊，所以讲吼，现在愈算已经是愈算愈偏啊。 哦，嗯、就是讲，唔是干那去几个哈、哦，这个知名的大都市哈，哦，这、嗯哦、台湾人真正家己奋动作，家己照卡那咧照哈，所以哈、哦，现在都往偏乡、往乡下、往比较冷门的哈、哦，哦，已经都含黑拢算啊，都、就是要家日本专攻哦，拢算到到、哦。
1: 而且是比较体验式的，就嘛咱台湾去日本是比较体验式的旅游、啊。
0: 没错、
1: 啊，来第二哈
0: ，Hello， 嘿、hey。
3: 发展是跟你好，
0: 嘿、hey ，
3: 啊，想问这问题啊，
0: 嗯，
1: 哎，奶你好哈，
3: 开庭的事情啊，那送去送件送到法院去，什么时候才会开庭啊？
0: 什么开庭啊？
3: 哎呀、啊，
0: 哦，这你唔通问我，嘿，这你家己，你要开庭啊？
3: 啊，唔是我开庭，去送到法院去啊！我被人家那个搜查到的、啊。
0: 哦，这个我不知道哈、哦，这个请你问律师。嘿，对对对哈、哦，好，谢谢，这咱无法度甲你回答哦哈。哦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较简单讲哦，就是讲吼，你即马你就是讲外国人伊来咱台湾，哦，通常你去一个国家，第一个到的一定就是首都嘛，这绝对免讲嘛，吼，首都嘛，吼，啊，就敢那像来咱台湾呐，台北算啊，算完了，高雄啊算啊，台中啊算啊，吼，台南嘛算啊，吼，到尾啊来去分林，好无，林中，
1: 二店，
0: 二店。哎、欸、嘛，哎、欸，就是安尼啊！咱即摆咱台湾人咧生日本都超是安尼啊！哦、嗯、哦，迎春嘿，对不？哎、
1: 欸，
0: 人有诶感觉真卡个愈赞呢，嘿，真诶呢，你好，你好，嘿，
2: 喂，
0: 嘿，
2: 喂，
0: 嘿，你好，
2: 哎、欸，我吼、哦，请问你，我食迄个钙粉啊，吼、哦。安奈正式求过滤率。
0: 好，来线下线下一线给你哈，来秀分不给。好，来谢谢。咱可以等下哈，断线的重打，咱7533高雄7533的那个顶卡哈，断线。可以等下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小军 ，Pocket。
3: 嗯，啊，伊即卖就咧食钙粉甲钙油啦，啊，想吼迄啊，迄苏鹏阿毋捌食过，
0: 嗯嗯，
3: 钙油做伙食解散。
0: 可以啊，无要紧嘿。
3: 哪行？

0: 好，来谢谢喽 ，call in 电话哈，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喂。
0: 嗯。挂掉。
2: 嘿。你书跑哦。
0: 书捧。
2: 好书哦。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Hello，
1: 嗨，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嗨 ，Hello，
2: Pocket，
1: 哎，你好，
2: 请问恁的咯，物理原始哦，
1: 是，
2: 是食更年期的，还是食所有？
0: 来，我跟你讲，有食更年期哈。
2: 啊，唔过阮这社会人未困一个。
0: 啊，对啊，对，同款都是食这哈，迄未困的拢为更年的带来的哈。吃这护理元素就不对了、哦嗯、护理元素这会、哦、人不含几岁这样
2: 有好吗有是针对更年期的吗
0: 都、你就是他的调理的荷尔蒙调理的内分泌你的未睡的经验带来未睡的就是荷尔蒙的激素降低你要吃护理元素
2: 身体不好
0: 好都一样你的什么原因造成的荷尔蒙激素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都天然的没关系谢谢以上谢谢哈，咱要扣的扣印卡也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哎，你好。
1: Hello。
2: 哎，你好，我问一下
1: 吼。嗯，好，你问。
2: 您头先有个人在考验，就是讲什么，伊一种钙粉加钙，因为珍珠球那个管咯。
1: 不是啦，
0: 无啦，你乌白听。
1: 不，伊本来就管啦。
0: 伊是咧问讲，伊珍珠球较管，才会使食咱的产品。

来南部外县市吼，这几天会阁连续继续落大雨吼，南部五县市吼，哦，从嘉义以南南部五县市吼，这三是好，接下来这三天还是会下雨吼，真的是吼，嘿，八月份包班的

0: 人的血管爱保养吼，血管吼，这个血管爱保养吼，啊，血管的保养有当时吼，为咱的这个啊日常的食食食物内底吼，其实咱都会当啊，加以啊这个好这个达到保养的效果，唔免讲一定都爱追求什么吼昂贵的吼，哎贵什么什么补品吼，好来真正能够真正会当长久吼，固定好咱做到的吼，所谓的保养的是讲你长期可以做到的啊。不会，哦，不会说啊，没感觉说困难一天的这样，哦，那就是从每天的食物，哦，有十种日常的食物你轮流，哦，该轮流，你不可能说我这几种我就每顿都吃这个，轮流放上餐桌，哦，这对血管的保养，哦，真的是，哦，就把它融入在你的饮食三餐里面，哦哦，然后呢再少一点油炸的，哦，少一点咸，太咸的，或者是少一点糖，哦，这样都可以达到血管的保养，哦，好来十大，哦，十大会更保养的食物，第一，哦，第一名就是大蒜，哦，你有看诶，有的人在吃大蒜的人无？哎，尤其青椒安尼吼，但是你要注意啊，吃大蒜吼，哎，有的人胃也不好吼，或者是说，尽量卖空白的时阵，吃伤过迄落啊，大迄落伤过刺激的大蒜吼，就是你要吃，你稍微可能哦，肚子里面爱有一寡的东西的时阵才吃吼。好，我发现吼，我吃青大蒜的人吼，他们脸色吼，他们的脸色都是很好的吼。所以哈，哦，因为大蒜是会当帮助咱循环的哈，帮助循环。大蒜里面含有这个硫化合物哈，适合你给切落嘴哈，上好是切落切碎料加入料理哈。啊，但是呢，当那肠胃敏感的人，你卖青椒哈，当阿胃较无好的人，你卖青椒，但煮的无要紧哈，煮的无要紧。第二是海带，欸，海带也当补充的水溶性的纤维，哦，所以海带其实含有膳食纤维跟矿物质，会当煮汤，买当凉拌，酸甜的清淡的料理，哦，避免这个汤里面又加入大量的盐分，哦，所以海带有当下，咱若要煮汤控汤的时阵，其实你该淡一挂海带落啊，加迄个汤，哦，喝那个汤，哦，有那个味道，那你另外你要煮啥无要紧。哦，就是讲你海带作为一个海带汤底安尼吼，嗯，第三是番茄，番茄当然大家知影补充茄红素哈，番茄会当青食，买当煮熟了后哈，啊料理搭配少量的蚝油哈，那番茄最好是适合这个做蛋料理或者是汤品，哦，番茄哦来煮汤哈，或者是料理意大利面哈。哦，再来是玉米哈，番麦也当增加咱全谷杂粮哈，全谷类的杂粮，玉米含有膳食纤维，会当替代一部分的白饭或者是面食哈。还原型的玉米呢，比奶油玉米跟加工玉米变更好。好，就是讲你食原型的咱番麦啊，得用筛用吹哈，啊就这样就好，不要再搞奶油哦，不要我们在烤玉米哦，哇，就这那个哈调味料哈，或者是加工的玉米哈，好就吃啊原形玉米哈，原形原味。再来是胡萝卜，很多人不爱吃哈。胡萝卜其实胡萝卜是抗氧化的好帮手，它含有 B 胡萝卜素哈，会当炒，会当煮汤，会当炖煮啊，搭配少量的油哈，安尼个会当哈，搭配少量的油落去煮出来，胡萝卜伊更加会当吸收更好哈。再来是芹菜哈，芹菜是会当补充的钾甲纤维。芹菜呢，芹菜适合的清炒或者是煮汤。尤其你若想要控制血压的人，料理的时阵，哦，你可以呢，哦，减少糖，哎，减少盐跟酱料哈。芹菜，好，哦，芹菜对于要降血压、控制血压的人来讲也是好的哈。哦， 再来茄子哈，茄子球啊，咱讲的红皮菜球啊，会当补充的植化素哈。紫色的外皮，哦，茄子紫色的外皮含有花青素哈，咱拢知道花青素是好的哈。啊，所以讲你茄子要用清蒸呢，或者是要用烘的、用烤的哈，用少油去拌炒都可以哈。茄子足够吸油的哈，啊，油炸呢，等等是去保养的原意哈。所以茄子，但是有做这样煮油，茄子的时阵是用油，尤其自助餐有没有？其实也拢用油去甲炒一料吼，啊，尾啊，再个小花呢，调味料落去拌拌的安尼。所以咱会感觉讲，哎，迄自助餐内底咧卖茄子拢足好食，啊，咱家己煮的茄子拢无好食吼。所以茄子伊就是过油吼，它已经过油这样炸过，唔是讲炸过了，过油锅安尼，然后再下锅再去调味料拌炒安尼吼。所以你也感觉足好食，但是茄子你若安尼食吼，反而是失去了茄子的好这个原本伊的这个功效哈。所以茄子是花青素哈，再来苹果哈，苹果也当兼加水溶性的纤维。好，苹果因为伊含有果胶，你会当直接连皮安尼食，吼，连皮吃，吼，你该洗清洁了，规粒食，吼，比你干那啉不诶迄个苹果汁呢，佫较好，吼。好，所以苹果最好是整颗这样吃哈，最好哈。最后呢，还有再来还有洋葱，洋葱是护心配菜，护心的配菜哈。洋葱里底含有这种叫做这个结皮素，含硫化合物，它可以炒蛋，可以煮汤，可以加入沙拉，好，不需要生吞哈，不需要生吞才有效。哦，你要清切为凉拌，或者是你要炒蛋，你要煮汤都可以的哈。洋葱它是护心配菜，哦，叫够咱心哈，我们的心血管的。最后一个的青花菜的青花椰菜，青花椰菜伊的是补充纤维，个多种营养哈。青花菜伊含有维生素 C 啊，个叶酸个膳食纤维。哦，你该做炊哦，小煮哦，小穿烫之类哈。卖煮干烂去，还是变黄去，安尼就好啊！哈，
1: 所以那个摄取哦，摄取哦，健康营养真的就重要。咱台湾已经现在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咱台湾现在已经一半的人嘛，超高龄化社会，一半人都超过45岁啊！大概吼，慢性疾病啊，还是讲咱身体开始退化这些东西，是几乎是一半的台湾人都会遇得到。哦，一定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看嘛，运动部那个推荐那不错嘛，那大家动起来之后，哎，要吃有动，然后吃正确的东西，还有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啦，我干嘛其实要持续下去啦，阿伯你运动能刚啊，吃两天这种东西，那个是安慰比较多啦，但是你正确的生活哦，健康的生活心态没有改变的话。就不会有健康的身体啦，这是就跟不读书，你这个东西是一定不会的啦。

0: 西又吃饱哦，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咱头来讲那个东西就是对的东西。嗯，啊你未来我看有人的物件食足少哦，像咱公司有那个小姑娘嘛，我逐工拢看咱同头，我喜欢看我们同事中午吃什么，因为你吃什么东西会反映出这个人的个性。啊，公司的年轻的这些妹妹，他们就是为了瘦哦，那个吃的东西真的是。太上千上千啊，还上少。以迄个年纪来讲，那个真的太少。来，你好。
1: 好来，你好，嘿。
2: 一个小朋友在个福建哦，哎，你好，我线下。
0: 来刷卡。
1: 我中到时啊吼。因为我录节目了，拢多好十二点嘛，啊，十二点就多好，这个用午餐的时阵咯，吼，啊，同事吼都开始十二点嘛，大家拢要食中昼饭啊，有的人家己炸便当，吼，我同事我刚那个看起来吼，有的人家己会炸便当，啊，一半的就是叫外送，我订便当，所以讲哦，下节目了，那咧中昼时啊，吼，一到五啦，吼，今天像今天礼拜六就没有哈，他们这办公室的没上班，我最爱去顺看人吃便当了。哦，特别的看人吃便当，我第一句话一定讲，你安尼吃饱吗？你跟福建人同款啊，福建讲安那同事拢吃较少的，我嘛是啊。啊，当然我会固定看几个人呐，哈，男生就还好啊，男生就还好，女生我看特别看，我拢讲你安尼吃会饱吗？哎，便当客安尼啦。哎，便当客啊，都要一粒炒布丁盒啊，那娘娘，所以哦，这样、哦、我刚才看，我就一直邀起来，我就讲，安、啊、尼是吃有饱吗？伊讲有哦，哦，哎呦，会饱哦。
0: 而且哦，我刚刚吃，你吃什么东西，就反映出你的个性跟你的这个体型啊。哦，那我姐同事她就是常年都吃得很健康，嗯、哇，她的体型都啊瘦瘦的，她不几乎都不太吃淀粉。爱看那姐同事她吃的菜哦，就是都很简单的用水煮哦，然后简单的这个调味调了、嗯、啊。其他你老公啊，有吃便当的人的身材都长了，有像有吃便当的身材，
1: 吃便当的身材
0: 就是有像吃便当的身材。
1: 来你好，
0: 来你，
2: 排骨啊，我的排骨放四十米点，我上开的。
0: 嗯啊啊啊！那没头没尾，
1: 没头没尾。
0: 对对对，
1: 嗯，啊，那看扑克啦，这都真是吃牛排的身材。
0: 我吃饱啊，吃饱啊，吃对东西呀、啊，哎呀、啊，
1: 吃牛排身材。
0: 对啊，吃对东西，尤其是那过中年之后，肌肉真的很重要。你啊，要运动，然后长肌肉，阿、伯其实很多哈、哦。为什么你会腰椎间盘会突出？就是你巴肚无啦。你龟仙骨诶，你龟仙骨重量，上半身的重量、哦嗯、就全部都压在你的
1: 脊椎、
0: 腰椎吼、哦，两、骨啊、嗯、啊，想到核心，然后核心紧张，核心就是干那这个
1: 肚子
0: 护腰嘛，天然，咱不是讲哎，看人腰无好的人咯，绑一个护腰，绑一个护腰，就把你身体安尼个凸起来嘛，绑起来嘛，束腰。那其实核心就是你天然的这个束腰。你如果来讲，你那这个核心强的话，你就把你身体上半身跟下半身把它撑起来，这样其实你的椎间盘。你有看运动员在椎间盘突出的吗？有就是核心练得很好的运动员在椎间盘突出没有嘛？因为他们上半身的挡梁的是腹肌，然后而且核心给撑起来，所以就不会有椎间盘的突出。嗯。

0: 来，你好。
1: 你好，不客气，我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哈，正在吃抗生素，
0: 对
1: 啊，我是跟你讲我一个髋骨哈，
0: 是，
1: 做不落去的，拄到的无用的，医生开四五遍，
0: 哦、
1: 我今嘛哈，啊，这个拄到感染，
0: 哦、
1: 感染已经恢复啊，都正常了，结果昨天去回诊，他又指数上来了。我变声吼，要甲伊请教的、就是，我是不是咱这钙粉钙油这加迄个抗生素？我昨天又开始要用药
0: 哦，对，医生规定来吃了，哈哈哈。啊，你钙粉钙油钙分开哦，或抗生素要分开一点钟哦，哦，哎、
1: 啊，对，我就是要请问你这个问题，
0: 对，要
1: 因两个会相怕。
0: 不是不是，药啊，甲健康营养品本来就袂当做伙食吼，你给你药啊，不管西药、汉药，甲咱的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拢爱分开一点钟，好不？这个得力吼。欸、祝福你啊！你抗生素你要吃了哦，你这抗生素疗程就重要。
1: 对啊，医生那个另外骨科医生
0: 一定要吃了，一定要吃了。
1: 抗生素一定要听话，
0: 一定要吃完嘿。你只是觉得干嘛哈？干嘛 OK 啊？无感染没，马上弄嘿，马上吃了哈。祝福你早日康复哈、哦，加油！
1: 还有一点就是抗 U。

0: 韩国现在说有一种那个控肉的方式、喔、竟然是加养乐多。我们控肉我们都知道说有时候用啤酒有时候用可乐对吧都有嘛、喔、但是用养乐多控肉养乐多蕊然后再加、三罐养乐多、啊、再加用养乐多的瓶子装两罐养乐多瓶子的水然后、再加那个什么酱油、哦、一罐养乐多瓶子的酱油然后肠 啊蒜头就这样这样控出来说很好吃的哦养乐多是吗、哦、
1: 可能就是糖吧、
0: 嗯就是、这样吃起来不觉得很低吗养乐、嗯、多
1: 养乐多他啊不是让我们控嘛不然都有糖嘛
0: 啊他就对啊那种可乐也是甜
1: 对啊其实就是就综合那个咸香甜味啊
0: 三瓶养乐多两瓶的水还有一瓶哦那种以养乐多那个瓶子说一瓶的酱油、嗯、然后蒜头哎蒜头啊加一路肠啊安尼对雷孔、
1: 嗯，阿爸在先这个编过了，
0: 稍微长，对对
1: 对对，
0: 讲今麦在韩国哦，好，蛮流行的。
1: 我相信啦，讲每乡这朱家人、嗯，这对每乡朱家人讲算是蛮简单的一个、一个做法了哈。
0: 因为大家試試看
1: 大家都知影讲，去养乐多要去台北嘛，三罐、嗯，而且包括一些水啦，加导游这个容器都是养乐多。
0: 对，
1: 阿伯你讲每乡朱家人完全啊是讲伊过去吼，妈妈嘛无教，你要讲我要捞一卡吧，捞能一边那里摘，要怎么样？有酱油要放多少，水要放多少？糖要放多少，完全都没有概念了。而我就反正这样是变一个量化的，讲、嗯、哎、欸，我没三罐养乐多的，
0: 试试看呗。大、家就别周末假日你试试看，养乐多以养乐多的那个罐子为基准哦，三罐养乐多。啊、然后再倒下去然后再用养乐多那个罐子再装两罐的水、两罐的水啊一罐的酱油齁安呢
1: 啊肉要煸过啊肉重
0: 的把三张吧、你先插轨
1: 掉再、
0: 开始放养乐多、放水再放酱油蒜头肠啊安呢
1: 齁
0: 啊你也可以加卤蛋加鸽子蛋都可以
1: 对啊对啊对啊该齁啊打光买打海带也可以啦
0: 齁。我不知道就别人你看好人哦，奇怪。
1: 因为养乐多其实没有那么甜啊，其实三罐
0: 养乐多，
1: 三罐养乐多可能还没有一罐可乐来的甜啊。哎、欸，啊，可乐有加上乳酪也会加上
0: 可乐，那你乳酪用可乐，那也不会是整罐加下去啊。哎呀。
1: 啊，可养乐多那么小罐呢、欸
0: 嗯？哦，对啦，
1: 对啦，有可乐一罐三百七十五啊，养乐多小罐，
0: 哎、欸，试试看哦，
1: 不到一百。

0: 小哥啊，
1: 哎，
0: 哦，萝卜哦，因为陈年烧金酒足好食。
2: 哦，赞，这么赞，我会胖的哦。哎，对对对，
0: 陈年烧金酒哦，起码无人爱啉对不？
1: 嗯，哎，拢在煮煮在料理的，嗯。
0: 诶、欸，我以前有坑嘛，挂坑足多，啊，今麦吼，哦，拢搞阮人搞阮土翁，哦，迄恐怕用绍兴酒来落，
1: 啊，你绍兴酒搁加啥物？安怎？你唔得爱讲，加偌济绍？
0: 先改别别个对无？
1: 嘿嘿嘿，
0: 别个对我打啊，油卡一挂起来，油卡一挂起来，
1: 是嘿，
0: 啊，然后，然后。豆油，豆油哈，你爱爱要不是要不是绍兴酒，你就先豆油加，搁加加水回，安尼搁拉拉回，会加只鸡扒会烹起来，好烹起来，然后绍兴酒加倒落去，
1: 倒偌济，
0: 卖倒卖倒上济，盐盐嘛倒好啊，滚滚一滚啊，蒜头加卡差不多八两粒，两粒。啊，烤了啊，破了啊，唔好掰掉。啊，当下落落落来落，电锅去吹一滚啊。哦，够好。
1: 落落个电锅去吹
0: 哈。酱油，酱油，足重要。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落话酱油是，对啦。哎，对，豆油啊，食
0: 较好。
1: 哎，对，
0: 豆油
1: 啊，食较
0: 好。
1: 啊，你拢食，你豆油拢食啥物诶？你拢食对一排。
0: 我的豆油啊，我是拢豆做，再买我拢大概拢一间，伊买一箱送一箱。
1: 哦，买一箱送一箱哦。
0: 一年才一年哦，一前年一年才豆做一次。
1: 哦，是啊。
0: 物件甲内底有熟哦。
1: 哦，好，好。

0: 弄起来嘛。
1: 那个胶囊是有什么作用？是不是
0: 胶囊？它的整个包覆作用啊，哦，那个哦，整个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那那一个苏蓬哈，它这就是一个南瓜籽油嘛，好，哦，它这样整个更完整嘛，哦，完整性啊，啊，里边咱的胃哈，哦，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它会直啊，就一个你的分解啊，哈，哦，一个分解掉。哦，这样也不会浪费啊！哦，啊，不，你讲油油的物件本来就是安尼的，啊，你那真正无法多，啊，你唔过咱咧看看，你那是讲有的是定定的，你要夹夹开吧，不太好，那个呢会浪费掉啦，哈，哦，哎，哦，会浪费掉啦，啊，你嘛唔是讲伊也唔是软球啊，对不？哈，哦，伊胶囊的，哎，啊，你先甲干一嘴，甲干咧嘴，用一嘴水甲干咧嘴，伊就软去啊。啊！你再个大嘴地，安尼个该该刮落去，安尼再该吞落，吼，好不好？
1: 那一天吃几颗？
0: 啊，你一天可以四颗到六颗，好不好？好，哦，都要开始的时阵，哈，哦，好，
1: 哦。那我请问一下，哈，
0: 哦，
1: 你们那个钙油哈，
0: 哎，
1: 钙油一天一般你们建议说是一点？
0: 初期的加哈，初期的加，你哪讲都要开始，你要赶快希望可以得到补充，噶效果反应是就三餐哈，啊那不最起码要两餐安尼啊，一餐两颗哈，嗯。
1: 可是有些医师是说你多吃好像没办法吸收，欸，
0: 啊，对啊，就四颗到六颗初期哈，哦，初期好，哦，慢慢你就可以降低，好不好？哈，哦，初期还是先假出好个，不先不拐再讲啦，哈，
1: 哦，
0: 嘿，哦，才时间不要拖那么长嘛，哦，嗯，好，加油，谢谢，嗯，医雄。好，来0932电话的朋友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2: 这个姐你好，你好啊，
0: 嗯，
2: 你这个太大黑哦，
0: 嗯，
2: 我有一个看法，人讲的哈，一个先润润喉啊，
0: 嗯，
2: 先啉甘一撮水，
0: 嗯，
2: 让规个牙喉拢完全拢干了了，有无？
0: 哦，
2: 嗯，牙喉甲食，
0: 嗯，
2: 然后吞，
0: 嗯，好，
2: 哦，先润喉啦，先甘一撮水了干有无？
0: 嗯，
2: 啊，你啊水吞的了有无？先，
0: 嗯，
2: 牙喉拢湿润啊，
0: 嗯嗯。
2: 啊，那个改善啊，
0: 好，好，好，好，多谢你提供吼参考。

0: 这个苹果哈，来来来，苹果新的手机啊，哈，特别来呀，特别来呀，哈，九月份哈，其中呢，哈，有足侪人伫咧哈期待啦，哈，诶，就是那个折叠式哈，这苹果第一本出黑了，会当折叠诶，这个手机哈。哇，人讲预估哈，这种折叠式的苹果的手机呢，大概呢哈，一支售价可能要卖到2500块美金哦，哈，和代表差不多8万块哦，哎呦，所以是很贵，不可能讲哦。如果你真的是果粉，你真的喜欢的话，哈，那个说，这贵还是会买，但是。能够这种折叠手机，它哈买的时候的贵还不是最大的负担，哈。这干那存你买厝，尤其买大楼，哈，大楼，厝买落去啊，都解决啦，不是安尼，逐个月爱交管理费。
1: 那你好、哦，
0: 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2: 你阿叔君子阿兄吼，
0: 嘿是。
2: 我感觉讲，吞药啊吼，问一个方法，吞药啊，爱平平安尼吞。
0: 平平吼，平平，都塌卡塌卡平平。好
2: 简单啦。
0: 好好好好。
2: 安尼啦，我感觉安尼靠吞啦。
0: 好好好，好。
2: 很够看的啦。
0: 好好好好。好嘞，吼。啊，这个手机啊，人讲这个未来折叠式的这个 iPhone 的手机吼，它贵的不是在售价哈，售价当然也是贵，已经是破纪录啊哈。贵是讲一颗零一以后的维修会更贵，它的维修，人讲那换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吼，内一幕还是啥哟？讲哇，一换吼，那维修就换嘞去，都要3万几块，哇，这都。怕人啊，所以说你要先有这种心理准备哈。
1: 就是用这个现在所谓的折叠手机，其实的已经很成熟了，在这个安卓的阵营里面，其实它已经包括三星啦、啊，是讲用个什么华为啦、啊，他们已经出了，已经今年登进第六或第七代了。所以包括这类、折叠手机的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嘛，就是也可折可挠式哈，可挠一样那个挠哈，可挠式的液晶面板哈。第一个这个是可以折叠的液晶面板，这很重要嘛。但是这个起码跟供应链已经相当的成熟。那第二个的是说，其实哈、哦，苹果为什么一直迟迟没有推出那个折叠式萤幕？是苹果没有钱吗？或者他们没有技术吗？都不是，因为苹果想在意的说，对消费者来说是完整的所谓的使用的体验。过去哦，这种其他阵营的这种折叠式手机的不太好的使用体验，都是在什么呢？一个凹骨啊，咱就刚刚吼一本册凹凹凹凹，折叠式手机就这样一本书要凹骨啊，中哦，中间那个在那个
0: 折叠
1: 的地方折痕就会跑出来。嗯啊，虽然吼你屏幕亮的时候吼你看不太到，也对你一般的这个使用情境不太会有影响。但是哦，你按像咱戴手机戴戒指，你得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折痕在
0: 你。硬硬啊呢！
1: 鹏哥的为了要克服这个问题，在等他们的，比如说铰链，用那个折叠的是铰链的供应链，跟可挠式面板，就是那块萤幕哦，已经到成熟到说哦，多上万次、上万次的开合之后，
0: 也不会有折痕，
1: 也不会有折痕，或折痕几乎肉眼不可见。这里苹果迟迟没有推出，所以对啦，这种可挠式的液晶萤幕本来成本就很贵了，你想说卡破？
0: 那安内西到底苹果的会不会折？
1: 而且哎呦，苹果本来的维修就很贵的啦。一手机啊，要给你探一手，一维修伊嘛要给你探一手啦。不然苹果怎么同样在卖手机，为什么大概卖到世界第一嘛？
0: 来你好，嘿 ，Hello。
3: 讲我的钱。那手机啊，大概是用赚钱的方式。以前的股市是咪同款，头啊大台来变小台，啊，大家买一堆拢嘛无用，所以拢嘛惊掉的。

0: 的新的，真的是吼横空出世的新产品啊！虽然 iPhone 当年拢咧出新的，但是公开白天啊，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嘛，多几个镜头啦，然后多几个功能啦。所以今年这个 iPhone 的折叠式手机出来供，出来的话，对这类吼彭哥来讲吼，一定是一个营收的或一个大爆发。为什么呢？因为使用吼，然后有去统计过嘛，使用苹果系列啊，是供吼iPhone 相关的 iOS 系列的这一群的族群，本来的收入就比较高。所以贵啦，你的干嘛 iPhone 贵齁，其实那个不是苹果的问题，那个是你的问题。事实上是如此。的刚黄恩勋那 NVIDIA 的晶片你觉得贵齁、哦、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齁、哦、能够这每米干每个家要掰，真的就是只有苹果跟辉达啦。
1: 欸，咱听众有人传讯息给外面，一共都家里是不是要讲日本的偏乡旅游？伊咧伊问我啦吼，伊讲你刚刚是不是有要讲日本的偏乡旅游？后来好像接电话之后，这就没有讲了。没有，我没有讲，我只是说今嘛台湾人去日本生家已经弄咧生意的偏乡啊吼啊，但是我没有要特别讲说偏乡去哪里，没有啦吼，哦，只是提到这样提到啊那年年吼。好，谢谢德夏，咱听众朋友他可能以为说哦我要讲日本。偏乡要去哪里旅游？好，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再来说也可以啦哈。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啊。

0: 没有热门，我是蛮推荐的，日本有个比较没有热门的这种旅游地方啊，其实日本的这个高雄也有，日本也有，日本的冈山县。我等会我的看我问朋友，我是没有去过，我是有坐新干线去经过这个冈山县，但是我有朋友去日本的冈山县玩，还不错，机票便宜，然后东西 也便宜，跟大都市比，推荐一下冈山。你不能冈山我们就歌咏，我们就歌咏冈山。来，你好。
1: 好，你好。
2: 喂喂，你好，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大社有哪个药？
0: 来线下
1: 刷卡，跟你讲刷卡哈。好，来谢谢，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上门就
1: 这样。哎，你好，
3: 哦你好，我请教你，另外喙齿拢定噗噗的食诶。
1: 哦，喙齿定了噗噗吼，来广告哦，你诶喙齿噗噗爱食钙粉，阿不搁钙抹，好不？吼，你要刷牙子啊？一抹紧啊！啊，你甲抹嘛同款啊！你抹你含嘞吼，你就是讲含的，含的嘴，你甲抹的嘴齿我啊含，含含的你抹嘛是食入的啊。所以你用抹抹甲抹嘛是食入的。你诶，你另外要搁食当然可以啊，吼！啊，你诶抹甲高高甲去高高甲抹抹吞吞的，然后对胃啊较无好，你就家吞较高嘞，安尼吼。
3: 困了无好啊。
1: 对，迄嘛拢钙好啊，对，困无好，你钙伊本身有稳定神经作用，嘛钙好啊。哦，
3: 哎，一罐偌济？
1: 钙粉算了，钙粉一罐2000块，2500，哈。
3: 哎，伫倒一当？
1: 你倒倒，来算卡，甲你讲吼，嘿嘿，好。

0: 人生。
1: 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哎，今仔个人要破刀，我大佬今仔就要破刀啊！嘿嘿，拜拜。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6-33。
1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来准时收听节目哦。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要将好朋友每一家拢一旦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咱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打可以做利用，咱个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每卡就有哦，0800663377。

来好，好朋友哈，啊来啊，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啊，相信真侪所在拢伫落大雨，对不对哈？即、这个豪雨大雨特报啦哈，屏东县有局部豪大雨的，啊，搁即个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恒春半岛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哈，爱注意雷击、强阵风、甲溪水。暴涨涨起来吼，啊，连几工啊，那滴落雨吼，山区吼爱注意会崩啊，是落石的这种情形啊，那是较低所在吼爱注意积水。另外，其他的地区呢是在云中岛以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这情形，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地区哦，爱注意有一种局部大雨的情形。来，好朋友哈啊！我相信真济人哦，这囡仔有滴弹钢琴，有个人厝内面会穿这钢琴，和囡仔来弹钢琴安尼哈。啊，当然这有人介意听，有人无介意听啦哈。啊，像这个高雄市遮一个姓王的先生，无法度忍受吼，伊徛在楼顶，一个姓宋的少年的吼，差不多逐工拢吼长期间伫阿滴弹琴啦。哦，伊认为这个琴声已经吼伊无法度忍受啊啦，要求讲哦，都爱限制伊弹琴的声音的量，啊，佮有甲这个少年的甲因老爸老母吼，叫伊要赔钱赔600,000安尼。这个姓王的先生呢，是住喺大楼的12楼吼，姓宋的这少年是伫民国110年11月哈，买13楼的对，都买伊个楼顶啦吼。啊，这少年的平常伫厝的吼，伫厝的会练习，啊，都会伫遐弹琴的对啊吼。啊，这个王先生主张讲吼，啊，这弹琴的声音吼，长期间吼，哇，楼梯我都听会到嘞吼，我无都好啊休困嘞吼，这吼侵害到我大的安宁权呐吼，何况呢无都安静安尼吼。啊，这王先生伊就伫引导吼，用分贝计吼录影来收证吼，提告吼控告这个姓宋的少年甲伊的老爸老母违反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依照民法侵权的行为规定吼，要求法院就要限制吼弹琴的音量袂用超过55到65分贝啦吼，啊，而且要求这少年来甲伊的爸母吼，你要赔我600,000呢，精神损失的对啊吼。啊，这少年的爸母吼安怎讲呢？伊讲吼，我搞出进前我已经吼，伫个我这个茶的这地板下骹，我已经铺一个2厘米的这个塑胶隔音垫。伊有做隔音设备的对哇哈，啊个架高隔音板，而且呢吼，阮兜这少年的时候，正常作息时间吼，弹钢琴的，而且唔是乌白弹迄种噪音呐吼，而且伊就是讲啊，你王先生，你测量的方式吼不符合规范吼，啊结果当然这法院爱查嘛吼，这心理发现讲，大楼管委会吼无另外定噪音的规。应该以这个主管机关第三类噪音管制区的标准为依据安尼吼，啊，这个验吼，这王先生提供的这个测量影片发现讲，这个测的这个分贝超标的时阵哦，其实迄主要就是工地施工弄来弄去一种声音，啊，佮有。外靠车辆吼，引擎的声音，啊，这个琴本身的分贝吼，其实只有伫30至50尔，并无超过管制的标准吼。所以法官认定讲吼，人这商家吼，已经有做相当的隔音的设备啊嘛吼，而且是伫合理的时间内底弹琴吼，所以无超过一般人会当忍耐的范围。哦，所以王先生，你都爱加啉奶啦，吼、哦，半挂这个王先生，你拜数，吼、哦，拜数安尼，哎呀、啊，所以讲，啊，即马吼，公务有公务的好处啦，厝向顶头发展，哎、啊，加多足侪人诶，吼、哦，无像因拜讲啊，我因拜古早时对吧，吼、啊，即块地就是一家口啊，啊一楼安尼样尔，啊即马唔是，即马哦，建了起了10多楼、20几楼拢有，啊即个就住较侪人吼，啊
都问题都真多啦吼，啊像这有当下这种厝边啊吼，大家都爱诶小忍耐啦，啊是这个少年的世上的这个少年的，因搬入去进前吼，厝内边都有做这个隔音的设备，加加嘛是有一挂走出来，啊有当厝边啊来小。爱收听哪一个都是安尼，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我是新会护理师哈，这个电话24点钟能一档开到这里，杨耐心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弯腰手巾啊哦。

0: 进攻阁。
1: 今天给大家介绍是我们郭家瑜师傅去参加台北国际厨艺挑战赛得的一个金牌冠军馅饼，他是选用台湾猪、高山的高丽菜、宜兰的三星葱跟嘉禾牌的面粉，他是用高中低三种黄金比例来去调和，来对他用台湾猪前腿跟后腿肉黄金比例，台湾猪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一个猪肉，在里面呢高山的高丽菜它的鲜甜度是最高的，还有什么宜兰的三星葱，我们只取它葱白的部分，它是非常的鲜甜多汁，手工切宜兰的三星葱、高山的高丽菜，在台湾猪前腿跟后腿黄金比例的调和，师傅的独家秘方加在里面的话，在-40度急速冷冻，把所有营养都锁住，所以他去参加台湾国际比赛的时候，曾经有一位80几岁的法国的米其林的评审哦，他一吃了之后越爆浆，多层次的口感，而且他会爆喷汁，他给郭家宇师傅说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个饼类的东西。
2: 阿爸阿母啊，咱一世人同步嘛吃一摆啊，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和米其林的评审吃到会感动的馅饼，咱银发族是大你会当吃，囡仔嘛会当吃，大家拢会当吃啦，你会当做早顿吃，做正顿吃，做点心，做宵夜吃，拢会当。
1: 你只要从冷冻拿出来，麦退冰哦，平煎锅撒点油，撒点油，两边煎点金黄色就会塞，否则利用气炸锅，气炸锅大概190度，一面8分钟，再翻一面3分钟，安内就会塞夹，就干单呢，你各种吃法都可以。简单来讲，曾经有一篇报道调查日本300位的百岁人类，他们最常吃的食物第一名第一吧，就是第一吧。因为猪肉的话，它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B、锌、铁跟什么不饱和脂肪酸。我里面还有什么宜兰的三星葱，它有维生素 A、C、K、叶酸、钾、膳食纤维，还有天然的植化素跟虎皮素。然后有高山的高丽菜，它有维生素 C、K、叶酸、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植化素。满满的40度里面的话，都在这一颗的冠军馅饼里面。今天郭家宇师傅要我给大家所做一个承诺，他说今天你们所收到的馅饼，保证是他去参加台湾国际厨艺挑战赛得到金牌的馅饼，味道是一模一样。
2: 做早顿、做点心、做正顿、做宵夜拢会当啦。最主要这简单呢，你就是直接对冷冻提出来，落去煎，拢免退冰，就已经开始煎啦。今仔日三袋多90粒，外口卖4500块，咱今仔日只要1080块就用个提登去。你提到的，就是金牌，就金牌冠军的馅饼。这哦皮是安尼哦，薄薄薄 ，Q Q Q， 加落个会安尼烫开哦，啊个会爆浆，实在有够鲜甜好吃啦！趁今仔日的优惠，你一定爱先抢先赢。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今最后一天哈，后一回当时会个优惠哈，唔知呀哈，啊所以吼咱吼趁优惠来个提吼，尤其这落天吼定滴落雨吼，有当时啊冰大出去外口买物件等来吃，咱厝内面小传侪要吃着有，而且咱吃着是着冠军着金牌呢，这外表吼酥酥吼胖胖酥酥，还硬哦，搁足济啦吼。啊，而且呢，会爆浆诶，多汁鲜甜吼，肠啊胖开，拢胖胖胖，迄肉诶胖开，啊，搁迄米皮嘛胖哦，真好食诶。即传统诶面点吼，啊，即尤其是伊诶即国际比赛，伊有法度去摕着金牌、摕着冠军诶即种馅饼吼，真正诶，咱一世人吼，你嘛食一个啊，啥叫做着金牌诶即葱肉馅饼吼，啊，真侪人真喜欢去食迄个面食馆店，就爱去大饭店啊去食好食吼，啊个即很美味的馅饼吼，啊，即马你都免出门啊，伫厝诶你家己都用个蒸出吼，比面食馆、比大饭店更加好食诶葱肉馅饼吼，蒸起来吼，哦，你也较有成就感诶，伊就是胖胖酥酥吼，饱满多汁，爱爆浆安尼吼，而且呢。胖开啦！你伫蒸的时阵，就用个皮的迄个胖开啊，然后这是国际比赛去得到 金牌摕到冠军的哦，人国家鱼师傅阁甲你保证，你食到该去国际挑战赛吼，得到金牌冠军的吼是一模一样的好食啦。是安怎八十几岁米其林的评审来讲，这是伊一世人食过上盖好食的吼。讲实在啦，材料。材料，这物件好食吼，真的材料最重要的吼。肉甲你用上好的，肠啊甲你用上好的，面粉甲你用上好的，连技术都是上好的啦。吼、哦，这着金牌着冠军的，不怪伊好食，绝对好食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人伊这吼厉害厉害伫倒呢。咱若伫做迄个面粉的时阵吼，做迄个面皮哦，一般拢用一种，人伊唔是，伊有高中低吼，诶、欸，高筋中筋。啊，个低筋拢较用一个黄金比例，所以为虾米食起人的面皮甲人别人无同吼？原因伫遮吼啊，三星中较香较甜，啊嘛较贵啊，对不对？啊，台湾猪嘛是用前腿甲后腿拢用黄金比例安尼落去做，吼啊，关山的高丽菜啊较贵啊，但是人较脆较甜啊，所以无怪讲人做出来安尼遮尔好食吼。啊，用手工落去做面皮的，用手工落去切菜吼，加上郭家瑜师傅吼伊独家的酱料安尼落去个调味吼，上盖好的食材吼啊，上盖认真的制作，上盖好的这个中埔西。吼、哦，诶，这个功夫真顶，吼、哦，这高工的手工的吼，这组食会着福气哈。气炸锅吼、哦，你用一面吼、哦，八分钟，冰面搁三分钟就好啊哈、哦。啊，你那是要用蒸的吼、哦，冷冻摕出来了，免退冰。吼、哦，平底锅香槟甲蒸咖呢，金黄色恰恰，吼、哦，用小火安尼来甲蒸，安尼就会使啊。诶，这好食的呢，也袂死咸，也袂伤油啦吼，也袂咸啦。会当食饱，搁食卡啦吼！米其林的师傅评审都食到强要流目屎，遮感动的讲，这是伊一世人食过上佳好的。人家做米其林的评审，拜托的，食天食地啊啦，全世界食透透啊啦，对不对？什么好食，伊捌食过，伊会食到遮感动的讲，遮好食。所以这组只能值得你来食哈。冷冻拢免退冰哦，摕出来就用个蒸啦哈。啊，你外口吼，你讲实在啦，咱外口嘛，人买馅饼啦，啊，材料你唔知啦，啊，但是一般吼，你有印象，外口你买馅饼拢皮厚厚，料少少啊，对不对？啊，咱豆饼，咱是皮薄薄啊，遮侪，啊，佫会爆浆，佫会爆汁吼，遮鲜甜的，香开十足的都对啊啦吼。咱用迄三星葱，你嘛知，伊就袂咸啊，对不对？啊，食会着清甜，高丽菜佫清，佫脆，佫甜。哦，真的啦，有够好食的吼！啊，你嘛知影吼，啊，这拢遮营养的物件，高纤维，然后膳食纤维遮多吼。像迄三星葱，伊有维生素 A 啦、C 啦、K 啦、钾啦、胡皮素啦吼。啊，高丽菜有维生素 C 啦、叶酸啦，等等，这拢对咱身体真好诶吼。这咱这搁用低温40度急速冷冻吼，所以这营养啦、清甜拢甲你锁掉诶吼。所以这组吼，新维护律师建议咱大家拢爱来。提一座吼，伫厝诶，嘿，方便方便，像即卖落地便当出门，对不对？蒸起来做早顿也好啊，囡仔放学蒸起来吼，啊，做点心食嘛好啊，吼、哦，要困之前，哦，巴肚枵枵，想要来食食宵夜，你嘛甲蒸两粒仔起来食，吼、哦，真好食，真诶，即座来提最好诶。好来，
0: 我一座，
2: 一座哈，呵呵呵，谢谢你，好来哈，啊，好朋友，咱今仔交代拢拜三号的收。吼、哦，今仔交大家拜三收就对啊！吼、哦，来看吧，啊，讲唔对，咱若创作馅饼吼，九月二号吼，啊，拜三收，哈、啊，无唔对，九月二号拜三收哈，啊，这吼、哦，人这滴比赛吼、哦、是拍败200几个国家厉害的主厨哦，吼、哦，国际挑战赛，安尼去夺得金牌。摕到冠军的哦，所以你看卖啊，这组真才值得你食吼。Hello， 嘿，爱水耶，
3: 要第几组？
2: 啊，好好好好，啊，你应该有摕过嘛？
3: 有食过，足好食的，
2: 足好食的吼，啊，不怪搁再提哈，谢谢你，一组啊，赶快拜三哈，
3: 好好，
2: 嘿，你。 交给你好啦，哈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谢谢。嗨，你看人阮爱水的，讲真好食啊！你看过来买，吼，至今好食，我无甲你骗。吼，啊，这个物件吼，诶，人有摘掉吼，全世界200多个国家，诶，来比赛拢厉害主厨呢，人有法度摕冠军。有法度提冠军、提金牌，你看好食也袂好食，吼、哦，绝对好食。人个郭家瑜师傅佫甲你特别保证，你今仔收到每一粒馅饼，拢佮伊去国际挑战赛得到金牌、摕到冠军的馅饼，即、這个味道吼、哦、是一模一样。无咱一世人嘛，食一粒啥都得世界冠军的创作馅饼啦，你讲是毋是？哈、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诶，平均册价吼，你看卖我安尼今仔日互你优惠落来，平均册价吼，一粒才12元啦，12元，互你食会着国际挑战赛着金牌着冠军的创作馅饼，你看有价值啦无价值？12元啦，你去超商买一粒鸡卵吼，啊15元，嘿，一粒鸡卵15元，我互你食的是着冠军的呢，国际挑战赛着冠军的，一粒才12元，安尼你看。有价值无价值，赶紧啊哈！人个吼材料也好啦，用台湾猪啦，关山的高丽菜啦，宜兰的三星葱啦吼，啊个嘉禾牌面粉啦，逐项拢甲你用上好个啦吼。啊，即、這个郭家瑜师傅阁得冠军、得金牌的啦，安尼一条要卖你12元，安尼有价值啦无价值？赶紧啊吼，趁优惠你电话甲看来吼，0800663377啦吼，一袋差不多900克啦，吼、哦，差不多30粒啦。啊，那三袋吼，原价是4500。今仔日电话卡通知哦，1080，三袋90粒哦，90粒的葱肉馅饼只要1080哈。来，0800663377。来几组？
0: 我买一组。
2: 一组好，给谢谢你。好，拢今仔交代拢9月2号吼，交给二号，互你收哦吼。啊，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咱哪来听挂电话继续甲讲吼？来，0800663377咯。

0: 好好好，安尼就会使哦，哈，谢谢你哦，哈，咱拢乌鸟送的哦，谢谢，哈哈 ，OK 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朋友啊，这个电话哈，新会护理师的公话的曝光期间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最主要我你讲，为什么有法度摕到冠军？头一个吼，伊比普通的米粉贵三倍的吼，这种嘉禾牌米粉呐哈，人都是用高筋、中筋、低筋三种米粉黄金比例去给做一个调和哈，然后吼台湾猪阁是针对个后对黄金比例去做的就对啊哈，啊你着知影全世界上较好食的台湾猪啊嘛哈，诶啊阁用上个青、上个青、上个甜的关山高丽菜嘛。哦，啊，咱阁用宜兰的三星葱，三星葱甲出葱白的部分哦，吼，大概八公分吼，这个葱白是特别青、特别甜、特别多汁啦，吼，咱讲鲜甜多汁啦。啊，拢用手工落去切，啊，都加上这个金牌师傅郭家瑜独家秘方，安尼做起来，吼，再阁用这个-40°C吼急速冷冻，所有营养食材青。甜哦，拢甲你保留起来。无怪讲吼，为什么伫国际比赛时间，一个80几岁米其林的评审，食甲会感动吼，就是会爆浆，会喷汁，多层次的口感。你讲这是伊即世人食过上佳好食。Hello， 来嘿，来咱来几张嘿 ，Hello，
1: 几张？
0: 几张哈啊？9月2号交给你和拜三号，你收会当无？
1: 好 ，OK，
0: 哦，谢谢你哦，哈 ，OK， 好，谢谢。来，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吼，交给你和拜三号你收啊，咱拢乌鸟送货到付款哈。啊，节目当中咱拢先抄电话安尼哈。啊，那老朋友吼就有资料哈，想做老朋友，只要甲咪咪啊就讲，帮忙买过物件，不管甲多一个主持人买过，安尼咱就有资料哦。啊，那是这个新朋友是从来冇买过，这种吼，咱录节目了后，咱客服人员哦，伊个电脑看也无资料。也卡电话给你问啊，我即马节目当中吼，嘿，拢讲是抄电话啊，尔安尼，好不好哈？啊，爸母啊，咱一世人同无嘛，就一摆想做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对不对？啊，你一通电话卡来，咱专人专家冷冻家送到恁家哦哩，这简单的呀、啊。咱银发族是多来吃，最好的囡仔嘛，我都吃，大家拢会当吃。啊，你会当啊，摕来做早顿吃，做正顿吃，做点心吃，做宵夜吃，通通都可以，对不对？冷冻你甲摕出来，也免退冰啊，放喺顶的吼。煎了两瓶，切切安尼就会当啊！啊，你若讲我用气炸锅190度的吼，190度的，一边8分钟，边边搁3分钟，安尼就会当食，对不对吼？所以讲吼，拢免温酒，伊就最好食啦，胖胖、脆脆吼，酥酥，真的。拢免退冰，直接煎，香面安尼金黄金黄，切切安尼就会使食吼。自细汉食到老，通通都可以吃吼。吃卡搁吃饱，不管你几岁拢有法度吃吼，皮薄啦、鸭仔啦，搁会爆浆啦，就是好吃，安尼好不好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做食已经无功夫啦，功夫就是啥？你用上好的食材、上青的食材，吼，用上盖赞的技术来总破筛，得金牌总破筛，甲你做出来这项物件，人有法度得世界冠军。伊个你保证你收到的，甲伊比赛时阵一模一样的味道，所以你一定爱食看卖啊！一世人无啦，那么食食啥做金牌葱肉馅饼，对不对？得冠军的呢，他拄啊嘛食煮啊，有无？伊之前嘛买过啊，就是好食，唔再个个来交代。Hello， 来嘿，阿丹来几张 ？Hello， 啊，一张哈，赶快9月2号交给你哦，拜三给你收会当哦。
2: 啊，我主持你在吗？
0: 啊，哥哥我你讲，他拄啊我有讲过啊，拢先抄电话。哈、哦，啊，因为我遮无法度看你有住址无，我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啊，即马就接不了，阮客服人员伊会电脑查看卖你有住址无，那无伊会甲你问安尼，哈、哦，好、哦，谢谢你呢，好、
2: 哦，
0: 哥哥。
2: 我要问哦，你要问2026，0226725413哦。
0: 2627275413
2: 零二
0: 好好好好，我知嘿，我叫伊看哈，谢谢你，好好、哦、拜拜哈、哦，好来嘿，阿丽珍小姐嘿，
3: 哎
0: 哎，阿丽贵州，
3: 买一组，
0: 啊好哈，阿拜三收嘿，好好谢谢你哦哈，谢谢你谢谢你，好来看吧看看六六三三七七喂
4: 喂，
5: 一组哦，
0: 喂。 好，好，来客服人员接报，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安尼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少年的时阵，我有骑过奥多拜。现在若是在路的看到少年的查甫，载着少年的查甫囡仔，安尼啪啪啪骑奥多拜的配车，就让我真紧张，就让我想起迄件让我规世人拢接后悔的代志。迄当阵啊，我甲我的女朋友拢在读大学。20岁，敢那花同款的年纪，爱情和阮的生活变了真精彩。迄当阵啊，我有去打工，赚一寡钱买一台奥多拜，用这台奥多拜载查某囡仔出去佚佗，和我感觉家己真怕、真放心、真有面子。我的女朋友嘛真爱和我载。我常常载着伊去山顶看风景，去海边啊晒海风。我知影这个查某囡仔甲我同款，拢非常的爱对方。迄一天的暗时啊，我又过骑奥多拜载这个查某囡仔出去佚佗。咱少年的时阵载过查某囡仔的先生就知影，拢嘛挑地骑较紧呢。这个查某囡仔会惊，就会甲你拦条条，所以迄一天我嘛是超速伫行驶，听到我的女朋友坐我后边安尼讲，较慢的啦，我会惊。我甲讲，袂啦袂啦，安尼真趣味啦。伊伫遐一直喊，哎呦，拜托个啦，只惊只惊，莫骑紧啦，趁这个时间啦，我就甲讲，好啦，无你讲你爱我。好啦好啦，我爱你啦！啊，你即马会使骑较慢的无啦？我著甲讲，安尼你紧甲我抱啊安。我的女朋友至今是安安安尼甲我拦掉的，伊就伫遐话讲，即马你用个骑较慢的无？迄当阵啊，我当伫皮车皮个足欢喜的，尤其是听到我的女朋友讲伊爱我，佮甲我拦掉掉，嘛唔知影倒位来勇气。继续安尼一直甲批车去，批偌紧呢？我的女朋友一直伫我后壁讲，骑较慢嘞，骑较慢嘞。我甲讲，来啦，你用个甲我的安全帽摕起来，你家己戴喺你的头壳顶，安尼好不？这个安全帽哦，让我感觉无爽快。迄当阵啊，当伫路行，我一直催我的女朋友甲安全帽戴喺头壳顶。第二天报纸就伫报道啊。一台奥多拜因为车动失灵，刹车失灵，弄向路边一间厝的。车顶有两个人，一个过往，一个活着的，伫个病院救治。我就是迄个查甫囡仔，因为迄天伫路行时阵，我发现我的车动歹去了，刹车失灵，但是我无和我的女朋友知影。因为安尼会予伊感觉真惊吓，所以我就和我的女朋友最后一摆讲伊爱我，最后一摆甲我拦条条，而且一直叫伊着爱戴我家己的安全帽，因为迄天只有一个安全帽。结果我是真幸运，我的女朋友活着了，我家己就过往来伫天顶。现在我在天顶真后悔那一天这样配车，真后悔车顶只有一个安全帽。其实无安全帽应该都不要骑车，骑车也绝对不用超速，不用配车。本来我可以跟我所爱的查某囡仔做伙快乐一世人，幸福来生活，但是现在我在天顶看伊，看伊逐天拢伫思念我。但是我嘛是真感谢天公伯啊，因为我落来的人是我的女朋友，我至今真爱伊。

0: 李玉露。
1: 三碗来啊咯，
2: 阮三碗的来啊，台湾上好食，逐年比赛拢冠军。三碗吼，因阮伫中港溪，无污染。三碗来啊，爱七八个月生长，无论吼日晒雨淋，那是逐工拢爱去顾。佮加上阮吼，阮是用牛奶来去做育肥，生出来迄来啊，大粒，水分多，甜度高，所以吼三碗来啊，好食佮营养。因为三碗来啊，逐年的产季，特地七月到九月啊。近来气候变化真大，产量愈来愈少，佮加上日本年头倒来落订单啊，所以留予咱台湾的消费者无济啊。市面上吼三元奶啊，就足少啊。阮佮用冠军的奶啊，甲品质上好的白芒奶做出来三元李玉露，外口买无哦，敢若阮三元农会才有哦。遮尔好的奶啊，就甲加白芒奶落去吼，甲煮一罐三元李玉露。我爱将迄奶啊，规粒去蒂，头甲脚掌安尼规粒去蒂，然后规粒连皮带核，佮加上白芒奶上高级的，落去无含任何人工化学成分啊。然后经过十八点钟的熬煮，佮四十分钟的高温杀青，才有法度做出这一罐一罐好啉营养罐的三碗李玉露。因为伊吼是真材实料，然后原料单纯。我敢那四种物件，来啊，白芒奶，啊个一挂冰糖、皮味、个水，安尼落去熬十八点钟，再熬出再安尼一罐一罐出来的三碗李玉露出来。
1: 哇，这来啊咯，真珍贵哦！
2: 因为产量足少啊，敢那阮三碗农会才有，阮特别来番薯台各家来做功课，分享予各位好朋友，但是数量有限，大家爱把握。阮一箱吼有24罐，阮伫农会卖一箱是1800块。今仔来遮特别讲个优惠价，只要1180块。
1: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哈！人三碗农会卖着爱1800块，今仔日伫遮哦，1180块。
2: 我量无济哦，限时限量，干那提供200组予大家好朋友。
1: 赶紧哦，开始抢咯！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啊，咱个提人吼啊，最主要就是吼，这吼最近啦，是机会，是机会，不得定有啦。你要知影，来呀，本来就是高级的这个水果啊，然后啊，而且吼，伊的产量吼，这个什么来呀，吼，只有七月到九月生产，所以你这摆无买着吼，无定在等明年啊吼，因为产量本来就少吼，你今仔日你也无抢着，你就爱等啊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这这简单的啦，拍开着会当啉啦吼。啊，你讲秋冬、冬天，我要啉烧的哦，你就甲隔水加热，因为咱玻璃罐呐吼，温啊啉安尼吼，过脑过气管啦吼，手术就是爱过气部过你的。气管吼，讲好做，润肺养阴呐吼。中医都甲你讲啊，秋天你爱加啥？白色的，吼、哦，水来啊，白芒奶、百合、蜂蜜，加润手的物件吼。啊啊，补充水分，啊，莫食迄个油煎的啦、咸的啦、吼烧烤啦、红酒刺激的物件呢吼。啊，你著知影爱食白色的物件，你也免伫遐你去传去种啦。啊，伫遐炖啦，免，咱拢甲你用好好啊，你就直接啉咱这就好啊，吼、哦，手术你就食咱这就对啊啦，吼、哦，啊，你这吼，伊人这三碗奶啊，拢用牛奶落去压肥的，你知无吼、哦？嘿，用牛奶灌溉的呢，当年比赛拢得冠军呢。Hello， 嘿，邱大哥啊，嘿，
3: 哎、欸，你啊，是
1: 遐
3: 哦，
1: 嘿，对，嘿，
3: 哦，三，耶，三米来啊，
1: 啊，来啊咯，来啊咯，嘿。来啊，老弟，几组？一组一首歌，24罐安尼吼。好啊好，啊，迄个，你是邱大嫂嘛吼？嘿，啊，我咧讲吼，你拢拜三号咧收啦吼。
3: 好，
1: 会使吼。OK， 好，谢谢你吼。OK， 好，拜拜吼。好来，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吼，优惠酒今仔日最后一工啊吼，啊，所以你一定爱赶紧把握，无定定有啦，趁优惠咱落来甲摕，对唔对吼？0800663377，啊，这手术食这上好啊，啊，要你去穿物件，免去蹲吼，你要保养就遮简单啊，摕来啉就好啊吼。诶，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就讲诶，你若讲生囝后，对唔对？加啉，吼，这吼袂输甲遐食 NO 嘞。

0: 燕窝哦，你食起来就敢那你食燕窝同款的啦，同款好食啦，同款营养，同款珍贵啦。外口你买无的啦，吼、哦，全台湾只有三湾农会伫做啦。啊，你若要去三湾农会买吼、哦，一箱嘛是，哎，一组一箱爱千八块。啊，是来广告，咱只只有法都摕到1180块啦。吼、哦，你半工走去三湾农会买嘛，都爱千八块啦。哦，所以讲，你著趁咱遮有优惠，你来甲摕。哦哦，昨买三组有够济呢，大家拢真内行，对。尤其厝内面吼，咱老食薰呢，常常咧啃一下，有无？老火啊，常常咧啃一下，烧一下。秋天来吼，哦，有诶囡仔气管真烂，对毋对？即种你拢互伊吼，安尼温补，小互食一下。吼、哦，啊，你看嘛，这健康个养生嘛，吼、哦，啊，爱水的人来吃嘛，真好呢。啊，住院的人来吃嘛，真好。所以讲，咱有当要去病院看人，对不对？做单路嘛，真好呢。啊，熬嗽的人，吼、哦，熬咳的人，你拢会当吃，吼、哦。而且你啦，伊这个用个促进消化，吼、哦，啊，这伊个膳食纤维真多，吼、哦，啊，对大便嘛真好啊。膳食纤维。爱有够多，咱吼消化唔太好，大便唔太通，对不对？吼、哦，啊啊嘛，迄个三高的人吼、哦、来食嘛，钙好个啊，对不？伊这也无胆固醇，啊无啥物油啊，对不对？啊，这来食吼，已经有够好个吼、哦。啊，咱个吼最主要，咱支持食台湾的农民啦，吼、哦，体谅大家手面趁食，三万农会卖你千八，我今仔日甲你收1180。哦，毕竟册个一罐好偌济，49块呢。即卖外口你去买一个酥油饮，都60-70块啊啦，迄内底拢糖水啦。啊，我这福利个吼是照顾咱个气管，照顾咱个咽喉，对不对？手术来啉这上解好个吼，即、哦這个营养素就是即卖即个季节上适合爱食个吼，对不对？啊，你看。咱平均册给一罐啊49块，吼、哦，上高级的哦，雪金鹅白蒙尼，上高级的白蒙尼叫做雪金鹅，吼、哦，冠军的三元来啊，安尼落去控控18点钟，可口浓稠吼、哦，甘甜真材实料，吼、哦，甘甘啊，袂甜，吼、哦，袂甜，吼、哦，啊，所以你看嘛，每一罐拢可可可啦，吼、哦，哦。食起来就是甲食燕窝同款呐，迄种口感就甲燕窝同款就对啊啦，吼、哦！啊，你秋天吼、哦，无适合讲常常食伤补物件，爱温补，吼、哦！咱这就是温和进补，吼、哦！加啉滚水，补充水分，吼、哦！会用诶吼，解这个秋暑，吼、哦！啊，啉咱这就上解好啊，对不对？吼、哦！来哦，赶紧哦，吼！来，空白空空了了，3377，吼、哦！有诶人秋天就是安尼啦，常常安尼打扫。那头喵喵无啥痰，那头有当时哦，哎，啊，都敢那也无感冒，那安尼安尼，小可疼疼，小可打打，啊，无就安尼，鼻啊喵喵，鼻啊打打，哦，啊，皮肤嘛较粗呢，啊，较有起皱呢，吼，啊嘛较容易闭结，这叫做秋暑，秋暑吼。细汉的时阵，咱啊姑姑嫂妈妈拢会炖一个啥冰糖水梨加白木耳，对不对？哦，精华拢在内底，对不对？即马唔免叫妈妈较忝啊啦，直接咱再开一罐啊来啉就是啊啦。Hello， 来嘿谢，哎嘿来 Hello，
1: 嘿来 Hello，
0: 嘿啊谢大哥嘿，你爱几组？爱三组吼，厉害厉害。啊，你捌买过无？
2: 哎，我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哈，啊提三组哈，好，安尼伊就拜9月2号拜三，你收敢袂当？
2: 哎，会当
0: 哈，好，安尼总共3540块哈 ，OK， 嗯，谢谢你哦，谢谢。
2: 它这个可以放多久？
0: 哦，这个都，我跟你讲，玻璃罐真空装那个都可以放好几年的啦，嘿，好，好 ，OK， 好，谢谢你，拜拜，嘿，谢小姐，喂，喂，几修啦哈，几周哈哈啊，拜三修哈，拜三啊 ，OK 哈，谢谢你啊哈，谢谢你，嗯，好来，空嘛空空聊聊3377哈，啊，咱电话卡做利用哈，优惠酒今仔一工哦，优惠酒今仔一工哈，啊，我咧讲啦，内底吼有维生素 C 啦，哈，啊有多酚啦，微量元素啦，哈，膳食纤维啦，你外口无得买啦，哈，秋天吼。气候较大暑，容易伤到咱人体的津液吼，嘿， 嘴暖啦吼，黏膜啦，所以真容易影响到咱细胞的功能，所以你一定要预防手术。啊，咱哦，家己保养也好啦，上类也好啦吼，即组摕来友好时段上介好。吼，啊，若要去病院看病人要上类，你哦，即组个上体拢足好看。Hello， 来嘿。
3: 你好，我要订那个三湾的
0: 李玉露哈，来，你要几组？
3: 我先一组试试。
0: 一组哈，9月2号给你收，礼拜三哈，谢谢你。
3: 好的。
0: 啊，好来啊，咱来几组？
4: 喂，
0: 吉星哈，好，啊，拜三收会使哈。
4: 好，
0: 谢谢你哈 ，OK 哈。后来扣打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友好时段这组上介好啦。我跟你讲，人三万农会跟你保证，拢无农药残留，无重金属残留，无防腐剂，无人工色素，无增稠剂，嘛无化学的药剂，哈，连皮带剂安尼一粒一粒手工。检查吼，玻璃杆啊，真空的。食啉的你着吼，隔水加热，安尼吼，甲浸的60度左右的烧水，安尼吼，就会使啉啊。吼，这拢真材实料啦。啊，成分就这单纯的啊，控制18点钟，什么物件？雪金鹅，这种白毛领上高级的，三碗冠军来啊。吼，你免开钱，惊讲食着无好的啦。咱成分就是这单纯。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3: 你好，我刚有打电话。
0: 是。
3: 你没有问我地址是？
0: 我跟你讲啊，我们现在都先抄电话而已哈。啊，下节目之后，客服人员电脑会先查看看有没有资料，没资料他会打电话问你。看到07的再给他接一下哈。OK
3: 哈，
0: 谢
3: 谢
0: 你哈。OK 哈，好来，拜拜哈。啊来，赶紧哈，啊电话卡做利用，安尼好不哈？哦，真的料有够多啦，啊这水也搁未甜，你知无？咱就是干干嘛哈，小可干干嘛无甜安尼啦哈。嘿，咱。一点点啊的冰糖，迄是要提味啦，尔吼啊，所以你袂甜吼啊，你食到是迄个水来啊清甜吼啊，即、這个白毛栗即个雪金鹅吼，伊个 Q 吼啊，即满满的胶原蛋白吼、啊，真的，甲精华拢收伫内底，控制18点钟的啦吼啊，你好，你讲。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你来笑死！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耶、yeah, ，不用煮，
1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感谢好朋友来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二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市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咱甲抄起来备用着有24点钟拢会当用哦。0800663377，0800663377。啊，人讲吼，这厝内面啊散气啊吼，有当时啊吼，一寡代志吼，啊都较悲哀安尼啦吼。啊，当然不一定散车都无幸福啦，嘛真侪人真散车真幸福啦。只是讲有当时啊，真无钱吼，真侪代志你都无法度做。哦，有一个肾脏的先生吼，一年的收入无半块，伊就要求伊的爸母爱付钱。一个46岁的先生嘛，因为伊身体有障碍，几啊年啊拢无工课，啊名下嘛拢无财产吼，伊认为家己无法度维持生活啦吼，甲这个吼，伫要70岁的爸母吼申请抚养费啦，要求吼这爸母吼对伊申请开始，逐个月都爱互伊5000块，够伊家己过往安尼啦，吼啊这。这个先生叫做阿林嘛吼，无结婚也无好生早囝吼，啊爸母就是直系血亲啊嘛吼，啊伊肢体障碍，几啊年来拢无头路。民国112年申报的所得吼，只有3150块那尔，113年无半块吼，啊名下嘛拢无财产，啊无法度靠家己维持生活。爸母吼有退休金吼，啊佫有利息的收入啦吼，因为爸母有嘛，所以伊无法度领补助，所以伊就认为讲，爸母你着爱对我有抚养的义务，所以甲法医申请讲，逐个月叫因爸母爱有5000块的抚养费安尼啦哈。这爸母吼话完往啦，伊讲吼，哎哟，阮做爸母两个拢退休70岁啊啦吼，啊主要是靠劳保的年金甲老农津贴安尼的生活，迄嘛一个月无偌济啊，逐个月收也无济啊吼，吼啊我。我甲我这个要叫我给伊5000块，这个后生阿林啊带做伙吼，平常嘛是我咧饲伊啊，哈，啊，佮另外一个吼，已经成年的查某囝吼，啊，佮细汉后生拢共同生活啦。我佮爱到甲阮查某囝吼，到照顾伊的外孙啦，吼，啊，食啦、住啦、开销吼，已经真重啦。等于讲吼，我家己一个人，我都。饲我家己都饲，怎么饲袂起呀？啊，我都讲，搁5000块给伊，都无迄个钱，毋是讲买给伊啦，吼、哦。啊，这个爸母就强调啦，哦，虽然我无都搁摕现金给你哈、哦，但是我即马目前嘛是免费，给你食，给你住啊，我也无甲你收水电钱，也是讲管理费，也是讲食饭甲你收钱，拢无啊，吼、哦！我已经尽力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要给你啊，叫我搁摕5000块出来吼，唔、哦、是我买给你啦，我都无迄条钱啦，吼、哦！嘿，法院安怎认定？法院吼，依照民法第1114条甲。1117条规定，直系血亲吼爱互相有抚养的义务啦。但是你成年的子女吼，若要甲爸母请求抚养吼，像这个已经47岁嘛，吼，这46岁吼，啊，所以伊这就是成年啦嘛。原则上吼，你要证明你家己袂当维持生活，而且无谋生能力吼。 啊，这个阿弟妈吼，确实啦吼，你道平大对家吼，迄个髋骨家吼有弄掉吼啊，道平这边骨折吼，术后吼，敢那好无力吼，当地卡吼，但是法院认为吼，即马证据不足啊，无法度证明讲你完全拢无法度赚钱啊。你只是当地卡，无表示讲你无经济能力哦。哦，所以讲，阿弟妈，你即马已经46岁啊，这是青壮年呢。依照即马社会经济状况吼，也阁无法度认定你完全无法度做工作，还是袂用去期待他就业嘛，对不对？所以法院调查讲，老爸逐个月劳保领25,156块，劳农津贴8,110块安尼啦。啊，老母逐个月吼劳保吼嘛是21,619块，佮劳农津贴8,110块。吼，啊，两个已经70岁啊，啊无工课吼，啊有厝啦，吼啊着家己住吼，啊佫爱负担几下个成年子女个生活，吼伊即。退休金领来，啊，后生查某囝孙拢甲伊住，啊，食穿拢看伊咧。吼，啊，你若阁要求爸母阁立你抚养费吼，惊爸母吼，家己着饲袂饱，啊，我都顾你啦。嘿，啊，所以法院着是安怎判？法院着判毋免啦，毋免啦，吼，啊，毋免阁钱互你安尼啦，吼，啊，真嗨安尼吼，真嗨真嗨。好来，0800-333-77啦哈。总是 ，Hello， 喂嘿，车刚来，喂，哎、
1: 欸，你好，哎、欸，葱饼一组，
0: 啊、馅饼一，嘿，葱肉馅，嘿，1080一组哈，好好，总共90点哈，啊，拜三号你收9月2号哈，哦，谢谢你，谢谢你，好来，0800-333-77哈。啊，这有当时吼，这讲到钱吼，真诶，家家拢有一本难念的经啦，是毋是安尼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啊，另外呢，这有一个国中的学生啦，吼。哦啊。这个学生囡仔嘛真粗残，读国中啊，尔来即粗残。高雄市一个国中吼，姓李的老师啦吼，啊，你上课的时阵吼，管教一个你孙家刀姓屈的学生啦。好，即姓李的老师吼，即李老师伫咧民国112年6月做代课老师吼，啊，即姓屈的学生伫咧即教室内底吼，伫孙家刀吼，啊，老师甲指正嘛，啊，孙家刀会厌嘛。态度阁无好啊，吼！啊，这个李老师就要求这个姓屈的学生吼，啊，你去后面教室吼，嘿，去教室后边吼，小反省一下安尼吼。哇、哦，这个姓屈的学生无愿意配合哦，趁这个老师翻身的时阵哦，熊熊跳在伊的脚趾边，甲老师的阿妈棍哦，单条的哦，给他勒住吼。啊，老师当然弯腰前倾嘛，哦，你跳到我脚脚边啊，甲我拿后只阿妈棍拢缩掉的，伊就弯落来吼，向头前前倾，结果这个学生吼顺势吼，就跌落去涂骹，跌落去涂骹，这个、头甲阿妈棍吼都有挫伤啦，一点仔受伤，事后吼，空吹波子讲，因老师甲过肩摔啦，嗯，去告老师啦，告老师伤害啦。哦，啊，因迄班哦，几个学生哦，真勇敢站出来吼、哦，讲现场啦。同学吼、哦，拢几个啦，拢作证啦，讲吼、哦，是这个姓屈的学生家己跳在老师的脚脚边，老师为着要家己放下，毋则吼弯腰吼，压、哦、落来啊，向头前安尼去前倾，啊，这个学生是家己安尼滑下来，老师绝对无甲过肩摔。吼、哦，嘛无主动甩人的举动，啊嘛加在即学生囡仔出来作证，啊无迄老师即间真衰啊，即马做老师讲真辛苦啦，哎呦真嗨，所以就判即个李老师吼无罪安尼哈，无罪安尼，吼、哦、啊即个学生囡仔，佮要求即老师爱赔72万。 法官讲唔免唔免驳回啦哈，驳回啦啊！即卖学生囡仔讲安尼啦，而且伤脑筋啊，无管愈来愈侪人拢无想要去做老师安尼。即卖学生囡仔歹管教啊，爸母吼有当时还阁遮恐龙诶，真系。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哈。好，安尼咱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我是男子汉。

0: 请公格。
1: 尤其是咱好朋友啊，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台湾国际挑战赛得到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
2: 五星级金牌师傅郭嘉宇师傅、啊、他曾经是假日饭店的行政总主厨，比赛得到的一个冠军馅饼。日本经济日报报道了，调查300位的活到100岁以上的百岁人类，他就问你最常吃的食物是什么。经济日报这报道出来推翻我的想象，我本来讲不是吃鱼啦，否则就是吃什么纳豆啦，日本人喜欢吃纳豆就吃鱼。所有的300位人类调查，第一名最常吃的食物就是猪肉，就是第一吧。猪肉其实它含有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B， 尤其 B1 很丰富，它有丰富的铁、丰富的锌，还有不饱和的脂肪酸，里面有宜兰的三星葱，宜兰三星葱还有维生素 A， 有维生素 C， 有维生素 K， 有叶酸、钾、膳食纤维，它还有大量的植化素跟胡皮素。高丽菜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叶酸、膳食纤维，而且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把这三种食材做起来了之后，-40度急速冷冻的时候，才可以做最完美的一个冠军馅饼。郭嘉宇师傅的料来这边给所有的听众爸爸妈妈做一个承诺，然后师傅说，今天你收到的每一个馅饼，都去试他去参加台湾国际厨艺挑战赛得到的金牌冠军的金牌的馅饼的味道一模一样。我前年才去五星级饭店那个港式餐厅吃那个馅饼，差不多被几百口。我们这一个馅饼的话，其实我们卖得很便宜，在我们官网的话，一袋30颗，我们卖1500块钱。今天田浩量真的不多，因为现在所有的食材真的都涨价。我拜托所有的爸爸妈妈，一辈子你要吃过什么叫做金牌的冠军馅饼，让80岁法国的米其林的评审吃了之后会感动，说是他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个饼类的东西。今天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一袋30颗，30颗我们外面就是1500，2袋60颗，外面是3000块，3袋的话90颗，外面是4500。今天给大家3袋90颗，今天只卖你1080块钱。
1: 有这时段，郭嘉宇师傅特别挂保证的，你今天收到每一个葱肉馅饼，都跟他去比赛时候得到金牌冠军的，绝对一模一样。啊，爸母啊，咱一世人看怎嘛都爱吃一摆，什么叫做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何必90岁米其林评审吃了会感动的？恭喜伊一世人所吃过上盖好吃饼类的物件呢！今仔日快闪3包，原本4500块，咱电话卡来只要1080块，平均册价一粒只要12块。和你吃到国际比赛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0800663377。
0: 进广告。
3: 我三元来啊，清甜好食，水分多，搁加白芒蜜加冰糖，再去煮一碗甜汤，真好啉哦。尤其是阮三元来啊，常常比赛拢得冠军。来啊，大甜分悬，肉个油，口感清脆，水分多，来啊足歹照顾。寒的时阵，冷叽叽的食食啊，开花期，佫无一定会全部拢开花。要采收迄时阵，日头大，佫容易晒伤。那拄着台风，规个拢晒了了。阮佫用茯苓蕊去甲刮，当年的产季是7到9月，所以阮在来啊是足稀罕的嘞。气候这么歹，产量一年阁比一年阁较少。尤其阮三元来啊，好食甲日本年头都来订下订单啦，所以市面上要买阮三元的来啊，
1: 就真少买会到。
3: 阮三元的来啊，用牛奶去做肥料，每一粒水分低，阁脆，甜度阁悬，阁足营养的。阮特别阁加上上高级的白芒蜜，恁得去煮，再煮这款三元梨露。这个外国讲嘞，冠军的三元来啊，爱先去地，规粒连皮带籽，安尼才落去煮，煮18点钟，无含任何人工化学成分，然后佫经过40分钟的高温杀青，才做出这好啉佮营养的三元梨露。今年产量真正无济，敢若阮农会有，咱特别来遮做广告，今仔日特别提供200株。限时限量，一箱24罐，原价是1800块。 今仔日电话卡通只要1180元。
1: 赶紧哦，唔通抢输人，限量200组呢呢。电话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优惠酒，今仔一工吼，优惠酒今仔一工吼，啊，看要做一种，你等我卡来吼，支持一下台湾农民啦吼，体谅大家手面趁食吼，你看卖啊，三万农会吼。我这来路都未清白的呢，啊，咱来只广告吼，你今仔电话卡起来只1180吼，啊，所以讲吼，真侪人拢叫三种吼，为什么？因为吼，无这个介绍啊啦，吼，啊，这上高级的雪金鹅这种白毛呢，吼，啊，佮钓冠军的三万来啊，安尼去控控18点钟，你知无？甘甘啊，可可可，袂甜吼，你看卖啊。等于公司帮你吸收620元的成本啦，因为你去三万买就要1800元啦。今仔日你只要1180元安尼啊，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等于公司帮你吸收620元的成本，所以你一定爱趁优惠，吼、哦，优惠酒今仔一工哦，吼、哦，优惠酒今仔一工，人台也是到9月份安尼啊呢，吼、哦，7月到9月，今年你也无买着吼，就爱等下明年啊，吼、哦，啊，这拢吼、哦、等于是温和进补的啦，吼！人以前吼，我跟你讲，规粒无连皮带这个籽吼，一粒一粒安尼手工给你检查，啊，玻璃干呐吼，啊，这真空的，啊，你也要啉烧的嘛会当呢？你都因为这玻璃干呐嘛，你甲隔水加热安尼60度隔水加热，安尼就会使啊，吼，拢真材实料的啦，成分这单纯的啦。吼、哦，控18点钟诶，你免讲惊讲啊，我开始会食着无好诶无，袂，咱这成分就遮单纯诶，我讲高级诶成分互你啦，外口无得买诶啦，吼、哦，啊内底满满诶胶原蛋白吼、哦，啊迄个膳食纤维、微量元素、维生素 C 甲多酚，哦，啊这个足好诶，对不对？咱细汉诶时阵，你若酷酷少诶时阵，妈妈吼拢会甲你炖一个冰糖水梨吼、哦，加白木耳，对不对？吼、哦，啊水来啊清甜，吼、哦、啊。饮料个 Q 哦，啊精华拢收在内底，会记无？啊，佮有迄个印象无？起码免那麻烦啦，直接啉咱这就好啊啦。阮有替你控好啊，就对啊啦吼、哦。啊，手术啊，手术有诶吼、哦，啊会安尼，闹喵喵啊，吼、哦、啊，痰是无济啦，啊就是会安尼打扫啦。啊，那有诶吼，打打啊有诶，喵喵疼疼拢有啦吼、哦。啊，鼻啊，你嘛感觉安尼打扫打扫吼、哦。啊，那些皮肤吼、哦，啊嘛拢加偌粗加偌大，啊个会起痒呢。啊，有诶个会闭结，即都叫做手术。手术吼、哦，咱都爱食中医有你讲，我甲你讲爱食白色诶物件吼，食、哦、白木耳吼，食、哦、水梨吼、哦，啊食蜂蜜、食百合即种诶。啊，你也免伫遐，你伤脑筋，讲要食啥，你也直接啉咱这就好啊啦，直接啉咱这就好啊。吼，啊，像讲有的人拢有食薰，对不对？哦，这个天安尼，轻者少者，吼、哦，要保养，即组来个食，吼、哦。你想看卖，咱冰晶册价一罐才49元呢，外口手摇饮吼，内底拢糖水，一罐一杯都要卖你60-70元嘞。啉迄敢好？唔好啦，不如来啉咱这啦，吼、哦，温补，搁吼，预防这个手术吼，等我个卡最主要甲 NO 感官好食，食起来迄个口感就甲 NO 感官就对啊啦，吼，甲 NO 感官好食，感官营养，感官珍贵啦。秋天生成，你都爱顾脑，顾气更顾气啦，吼，吼啊，你着食这吼、個，这个天然的食物嘛，原型食物啊，对不对吼？啊，落去做，所以讲吼，好朋友吼。碳优惠啊，等我个看，安尼好不好哈？最主要哈，热量低啦，哈，因为哈，莱雅本身就是哈，热量低哈，啊，但是香甜可口，水分够多，大量的维生素 C 食啦，哈，膳食纤维啊个多酚，哈，真侪人哦，爱水啦，生囝后啦，断的人啦，哈，啊是惊大块的人，哦，你保养食这拢爱食莱雅，对不对？啊，食莱雅好处真多呢。食莱雅好处真多呢，吼！啊，唔念讲，甲你补充水分，吼！莱雅是止咳润肺，吼，促进消化，吼！啊，糖分嘛较稳定，吼！啊，免惊三高，安尼个糖啊，脑化大家懂啊，这是莱雅的功效，吼！这是莱雅的功效，吼！啊，咱今仔日，吼，这是三万的夺冠军的莱雅，吼！人伊这莱雅拢压下压牛奶的呢。 当年比赛拢得冠军的呢，连日本都来抢呢，你就知影这个来啊偌好。啊，搁迄个白毛女上届高级的，就是雪金鹅，就是用这来控控十八点钟啦，吼，木瓜好啦，木瓜好啦，吼，加啉吼，对身体就有好无歹吼。咱要有效时段，哦，这组一定爱提，对家己较好的啦。像真侪大哥吼，荤你伫食，你嘛知影荤对你的身体无好啦。伤你的气，更伤你的气，啊！你就安尼甲开落去，啊！甲免小甲顾一下，啊！咱再来甲啉者，吼、哦，真嘞，最好诶，安尼好棒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新会护理师是刚刚吼，每个月吼开一点啊，少少啊预算吼，好、哦，咱的身体较健康，这是最巨大的投资，吼、哦，有机这个好啉。对不对吼？啊，啉这较赢爱啉饮料啦，哎，真嘞吼。好，来，甲秘书讲，你食 NO 嘞啦，足好食，这营养阁遮珍贵的吼。拍开就用爱啉啊，要啉烧的，咱就甲隔水加热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卡哦。哎，几张？
0: 哎，几张？
1: 几张？好，感谢谢你。好，今仔交代拢拜三吼，九月二号互你收哦吼。来，嘿，阿迄个陈小姐。
0: 嘿，
1: 啊，你爱几种？
0: 我一种，啊，佫爱煮啊，煮啊，迄个蛋
1: 饼。唔是蛋饼，那是馅饼。
0: 哦，
1: 葱肉馅饼，嘿呀，
0: 拢
1: 嘿嘿，拢一组啦。
0: 嘿，
1: 吼，
0: 安尼拢种
1: 我
0: 者。
1: 啊，我咧讲一个，迄个葱啊饼，迄个葱肉馅饼是1080，哈。
0: 几粒？
1: 90粒。嘿嘿，啊，迄个来啊，都是1180啦，1183吼，啊，加起来都2260块安尼。
0: 好，啊，当时要送啦。
1: 拜三九月二号。
0: 啊，我遐有你的资料
1: 吼。有啦，新店家吼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好好来，
0: 好谢谢，
1: 谢谢。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来，好朋友，电话卡做利用。咱今嘛所收听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搁有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吼，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给咱好朋友。而且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每一天都会到准时收听，绝对让你开箱酒买上好。来嘿，爱来了哟。好，几组？一组。
0: 一组。
1: 啊，好，拜三收哈。OK， 好，谢谢你。好，来爱来了哟。喂喂，嘿啊啊，拜一组哟。
4: 我我个爱一组那个葱肉馅饼。
1: 啊，你要先出葱肉馅饼啊？来了，要爱不？
4: 嗯，不，
1: 啊，你就是葱肉馅饼啦，哈，哈，二线哈 ，OK， 好，安尼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 ，OK， 呵呵，好来哈，阿叶小姐，
5: 我要买那个梨露
1: 呀，
5: 梨露嘿，
1: 嘿，梨露哈，好，OK 哈，好，观音家啦哈 ，OK， 呵呵，啊，一组嘛哈，嘿，1180哈，啊，我们礼拜三收哦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咱哪听挂电话继续卡无哈？好来，流浪到淡水。

来吼，流落到淡水，他都要唱过啊，吼，啊，即马换一个啊中文歌来听啦，吼，何年何月再相逢。

0: 那讲到来呀吼，讲实在的啦吼，哦，来呀的古早因拜啦吼，拢会当讲是天然的紫苕汤酒啦。哦，因爸的妈妈哦，拢真巧，嘿，厝内面有人伫扫无？你细汉的时阵，你捌安尼无？讲伫遐扫，酷酷扫，啊，妈妈就甲你炖一个冰糖水梨，啊，佫加白木耳安尼吼。哦，啊，水来啊清甜，饮落佫 Q 吼，我精华素伫内底，吼，真哩话有效嘞吼。连中医师都讲啦，有来啊吼，老人啦吼，上班族拢袂记哩酷酷扫啊。吼、哦，你著知影，即尤其是秋天吼、哦，即来啊本身就是白色的，白木耳阁是白色的吼，预防秋暑哦，真好诶吼、哦。啊，即马吼，你著免较麻烦啦，免伫遐咧咧控，啊伫遐炖，人甲你控好好啊啦，三碗浓花甲你控好好啊，控18点钟啦，啊，阁甲你拣上介好诶，拣个得冠军诶来啊，三碗来啊，迄三碗来啊，用牛奶去灌溉，你知无？三碗来啊是食牛奶诶咧。你看卖啊，的本钱都偌粗吼，啊，这迄个白木耳跟迄个吼上盖赞的雪金鹅吼，安尼落去控哦，食起来啊，袂输敢食燕窝咧，有够好食的啦吼，啊，佫营养吼，佫珍贵吼，啊，秋天就生生爱顾脑顾肺嘛，对不对吼？啊，爱养保养，爱养保养吼，啊，然后安营养安尼会轻吼，爱打扫啊，有诶安尼，然后打打疼疼啊，鼻啊打打，皮肤粗粗，佫真够起痒，特别佫真够闭紧吼，哦啊，真诶，我甲你讲。你再来吃就好诶，吼、哦！啊，来，Hello， 嘿，林小姐，
1: 哟，你好，
0: 嘿，来，请说。
1: 我跟你讲，
0: 嘿，
1: 我要一组那个梨玉露
0: 啊、哦，好，
1: 但是我跟你讲哦，
0: 嘿，
1: 我可能我现在人在医院，
0: 来，等一下，等一下，来，刷卡给你接接哈、哦。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病人来吃嘛，足好诶，即温补啦，温补啦，吼、嗯，好好来，啊免惊开钱食着无好诶啦，身躯着足单纯诶啦，着上高级诶雪金鹅啦，补充加完两杯，啊搁三碗诶冠军来啊，安尼吼，好来，看白看讲聊聊三三七七的吼、喔，嘿，来秀文小姐，
2: 好，谢谢，
0: 嘿，谢谢你啦，
2: 拜拜，
0: 一首哪咯
2: 嘿嘿
0: 啊，好好，安尼我诶、欸，我抄了哈。啊，这嘿嘿，这个拜三会长哈，拜三交给你好好你收哈。OK 哈，好，谢谢你哈。OK， 拜拜。好，朋友，今仔交代拢交给你好好你收啦，咱后日拜三哈。啊，你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看安尼好不好？好，诶、欸，我跟他诶、欸，等下再来听歌嘿、欸，因为哈，今仔拜六，那么新会护理师唱一条歌给恁听安尼哈。好啦，安尼听我做一下广告啦，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3: 进广告。
4: 阮三元来啊，上主要的品种就是日本风水来啊。阮三元来啊，滴夹起来，肉白，口感清脆多汁，甜分高，还甜度吼，你有到12度哦。上重要是吼，恁日本年头就下订单来买，产量愈来愈少。阮的品质好噶，唔拿日本来搞买，我逐年拢得冠军啦。即马，阮就用冠军的三元来啊，甲品质上好的雪金鹅，再白木耳，佮加一挂冰糖类提味，才做出这珍贵的三元绿玉露。阮这来啊，水分济，甜，上主要伊热量低，佮有大量的维他命 C、钾、膳食纤维，多酚的营养成分，食了佮袂大颗。咱爱水的人来食，食个水得。咱身体要来做一个环保，迄公路若较无好诶人，你拢会当食。生囝后啊，也是住院诶人，拢会使食。有诶人消化较无好诶，也是吼气孔较烂诶，较搞嗽诶，嘛拢会当食。食最足好诶啦。阮诶三碗里路，敢若阮三碗有伫卖哦。今仔日特别来遮广告，因为量无济，咱提供限时限量200组。咱三碗里路吼，一箱有24罐。1800块，今仔日只啊1180块。
0: 赶紧哦，限量的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啊，趁优惠哈，啊，拍开就用得啉吗？哈、哦，那要啉烧的，就甲隔水加热哈、哦。最主要吃起来，敢在吃 NO， 真的啦，吃起来迄个口感就敢在吃 NO 啦。哦，有够好吃，有够营养，有够珍贵的。来啊，咱来迄个哪路哈 ？Hello。嘿，阿弟，贵州。
3: 我订三组。
0: 哎，订三组来啊，喽，三组吼，厉害，有起来。啊，你捌订过无？
3: 捌啦。
0: 捌订过，好啉吼，嘿，袂歹，好啉吼，啊个袂歹吼。
3: 订个订三组，结
0: 好，搁订三组吼 ，OK， 好，谢谢你啊，迄个拜三号你收啦哈。
3: 好，
0: 好，哥哥谢谢哦吼，谢谢你，好好，你看，你看啦，顶回啉过吼，啊，所以讲即摆真侪来订三组的啦。那因摆摆啉过了，知影讲这吼，即间好啉，袂输讲你啉 N 二嘞吼，啊哥好啦吼，啊这。支持一下咱台湾农民啦吼，体谅大家手面趁食嘛。你去农会买爱千八呢，今仔日咱替你吸收620块的成本，你只要开1180。Hello， 嘿，阿弟爱来咯呀。
3: 哎呀，来咯。
0: 好好，阿提一张哈。
3: 哎。
0: 好，阿伯三号你收嘿。
3: 哦。
0: 好，谢谢你哈哈 ，OK 哈。好来，外口买无的哈。好、哦、啊，这吼、哦、百搭的伴手礼吼、哦，要送人也好啦，要病院看人吼、哦，要去病院看一下病人吼、哦，要探病吼，吼、哦，摕这去偌好咧，啊，要以后时多哦，摕这更加好。喂，嘿，刘大哥啊、
5: 哦，
0: 哎、欸，哎、欸，啊你啊几组？
5: 我来了咯，一组。
0: 啊，一组拜三啊，你收。
5: 拜三下晡、
0: 哦。下晡我给你下去你哈、哦、，OK 哈、哦，谢谢你哦。
5: 1180嘛。
0: 嘿，1180哈，谢谢
5: 哈。OK， 谢谢。
0: 冰晶菜价一罐才49块啦，外口吼，哎，手摇饮迄拢糖水哦，卖你60-70块啦，对不对？啊，我这，嘿，你看卖上高级的雪金鹅，得冠军呢，食牛奶的3万里呢，3万里啊呢，安尼。48点钟，玻璃干那装的，而且运费阁是阮出，一罐才49块啊，尔，真诶无地找啊吼。同好两组、三组甲摕，因为当时阁优惠，我毋知影，无定爱明年啊。Hello 嘿，宝莲，你爱几组？
6: 嘿，我爱3万里。
0: 嘿，几组？
6: 一组。
0: 一组拜三号你收哈，好好好，谢谢你。好啦，爱水诶。哇，爱水也小甲抄者，爱水，爱水啊！你搁卡来好。

0: Hello， 阿水耶。
1: 大家都知道
0: 啊，知道哈，拜山啊，你收会当哈 ，OK 哈，谢谢你，哈哈。啊，这个爱水的吼，常常来吼，拢互你照顾吼。今天啦，嘛都爱咱大家康生哦，新会护理师才有法度直接夹起，然后直接吼对康生新会护理师，我拢甲你敬礼鞠躬，谢谢你，感谢大家支持。Hello， 来哈，红珠小姐，嗯。
2: 诶，一公个，诶，来
0: 咯，诶，几组？一组呀？
2: 两组。
0: 两组哈，两组拜，诶，两组话你讲拜三，你收九个礼盒哈。
2: 好。
0: 哦，感恩你呢，谢谢你吼，感恩你，感恩你，谢谢你。好，来，谢谢，谢谢哈，诶，感谢大家支持哈。那啊，最主要这物件质感真好，秋天哦，上加秋收啊嘛，对不对吼？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安内也听新会护理师唱一首啊歌哈，诶。要来给咱好朋友安排这首哈，真爱谁人知？哎，听新会护理师唱老歌哈。

好，有人掌声鼓励无？安尼，听一下掌声鼓励吼，听袂下个踢球无紧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机关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吼。听我讲一个新闻，台南市啦，一个姓吴的吼，这查某的吼做保险的业务员的对啊，做保险的啦。啊，工课啊，伊在推保险吼啊，熟悉一。

0: 个查甫的客户啦，吼。
1: 哎，你好，要是做
0: 客户吗？哦，安内讲介意人啦。
1: 哦，
0: 伊家己介意人啦，认为讲啊，阮两个关系暧昧安尼啦，吼。哦，伊就甲这个查甫算讲开嘴啊，就对啊，跟他告白安尼啦，吼。这个查甫甲拒绝啦，吼。好，家己吼介意人，啊人甲你拒绝吼，伊家己的大脑吼，敢想伊家己要爱啦，吼，伊以为讲吼，诶。这个查甫口是心非啦，嘿，你跟我冷静安尼啦吼，阿公啊，无人安尼，吼，啊，这旧年六月啦吼，啊，这姓吴的这个查甫的保险员，啊，就算讲有啉着烧酒，啊，就甲这个查甫客户告白啦，吼，啊，对方甲讲到话实在甲拒绝咯，啊嘛甲封锁，吼，啊，这个姓吴的保险员哦，伊就。认为吼，啊，伊口是心非啦，伊个性较骄傲啦吼，啊，伊是你甲我冷战啦，你甲我赌气啦，拢伊家己想的啦，哦，真诶，你爱人爱袂着，啊，家己想啊，愈想啊，变作真诶安尼啦吼，哦，啊，开始共追求哦吼，哦，一直卡赖啦，电话啦吼，啊，迄落哦，网络啦吼，啊，搁吼，详细来公开。公开这个查甫的家庭背景啦、学历啦、生活动态啦吼，哦，伫网络顶头吼，特别塑造讲因两个有暧昧迄种假象的，对无？要予人以为讲因是有关系啊吼。更加离谱的是，去年六月底吼，吼一工暗三更半暝啊，这姓吴的女主吼，趁这个查甫的吼，这一楼大门无关吼，直接去因二楼的徛家门口去甲酒啦，去甲灯啦。吼，哦，这查甫的因家的人发现了后吼，唔走就是唔走啦，甚至吼，哦，佮送这个门口的相片吼，哦，去网络示威安尼啦吼，哦啊，保险公司吼，啊，就接到这查甫这边申诉啊，然后讲要换业务员啦吼，吼，这查甫又佮唔甘愿，佮一直甲紧张安尼吼。到交接的门市吼，和这个查甫的吼，这个查某的吼，安尼一直甲紧张、甲骚扰吼，长期间吼，搞得他安尼吼，哦，这焦虑也失眠啦吼，啊，着身心疾病啦，无法度啊，安尼敢那袂得过咧，太太袂开，啊，佫一直甲我安尼高高甜，安尼要安怎？报警啊啦，啊，就只好报警啊啦吼。台南地方法院认定这个姓吴的女子哈，你有跟踪骚扰罪，判有期徒刑三个月哈，一颗罚金90,000元。伊阁不放呢，阁不放呢哈。嘿啊，最后呢又甲男方哈合和解啦，哈啊有甲赔偿啦哈。啊，李信呢可能讲伊无前科啦。吼、哦，啊，阁有得到被害人的原谅啦，吼、哦，甲缓刑两年啦，吼、哦，甲缓刑两年。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哦，啊，好朋友吼、哦，电话甲卡，吼、哦，今仔日吼，这葱肉馅饼甲这鲤鱼肚吼，拢优惠最后一天，吼、哦，一定爱赶紧做把握。
2: 进广告。
0: 雄志是团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哦，就是这珍贵的量这少的三湾鲤鱼露，三湾的大鸭肉，吃起来袂输燕窝嘞，安尼足好食，佮足营养的，足滋补的，因为用的是稻冠菌的三湾的大鸭。
3: 阮的三湾鲤真歹过，伊生长得爱七八个月啊，阮这用牛奶灌的，才生长出来的三湾鲤啊。阮的鲤啊，水分多，甜度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甲维他命 C、甲多酚，搁一挂微量元素。那爱食好食的，爱水的，生囝后也是大姨的人拢会使来食。咱有三高的人，你嘛会当食。消化无好诶，也是气管无好诶，或者较高少诶，拢会当来食，拢真好。阮这三碗鲤鱼露会使咧补充水分、甲营养，最主要的是好哩。咱一箱24罐，1800元。咱要家己保养，食嘛好，摕来送礼搁较好。这真稀罕哦，只有阮三湾农会有伫卖，因为产量实在太少了，连日本年头拢会来订阮三湾梨，所以做三湾梨露的量搁较少。阮不但是用着冠军的梨啊去做，搁是用上盖好的雪金鹅这款白芒梨。经过18点钟去加煮，佮经过40分钟的高温杀青， 才有法度做出这好啉佮营养的三碗鲤鱼露。你外口无得买哦，咱今仔日特别来遮讲过，一箱24罐1800块，今仔日提供200组，只要1180块。
1: 啉起来敢那燕窝嘞，遮好啉，遮滋补，遮营养的三碗鲤鱼露，三碗的来啊咯啦！今仔日赠200组，一箱只要11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哈，啊咱最后这几分钟哈，啊几十秒啊，你啊你紧把握哈。录节目了后，你若今仔日看哈，你今仔日看哈，拢这个优惠给你哦，哈，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吼、哦，今仔一定爱把握啦！吼、哦，平常无即个介绍、嗯，你要趁优惠来甲摕着着啊！吼、哦，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Hello， 来嘿，啊，咱来。喂，好，拍摄尾数22283的刷八雷吼，诶、欸，2283个超人，咱明仔个回不点。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丢金牌，丢金牌哈，丢金牌哈，冲到新品吼啊，丢世界冠军的哈，啊，这个拉龙吼，哦，这无得吹啊，吼嘛丢冠军的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
1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晡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和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就是江辉所带来《五坚果》哈。这部一个开始，伫这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非常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伫拜六的假期。今仔日呢吼是这个8月29号，今仔日是拜六，唔通白吉日哇！这真正是要甲乡亲和朋友提醒一下哈。今仔日是29号啊，咱的月底是31号，明仔载又个是礼拜，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你那是吼要来享受到咱公司。这个呢啊，爸爸节的活动哈，要和咱的轻松。那么呢，哈，今仔日你得赶紧订哈，今仔日你得赶紧订哈。来，乡亲和朋友哈，唔通错过这个好机会。那是要买产品，拢会当卡电话。咱现场的电话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这里拜六礼拜假期吼，拢会当卡吼，啊拜一嘛是卡这几来挂定产品，最后一工，最后一工。来乡亲的朋友呢吼，2265-2233，现场的电话，外管局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来去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稍等一下，这首歌播完了，今天是拜六嘛，所以说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咱三点就来开放，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这个稍等下，就等在节目当中。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大阪浪花杯哈，永庆的朋友金麦杯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这个时间呢哈，男士朋友赶紧哈，电话卡起来要听什么歌都会当来点播，谢谢大家，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来你好，
1: 永庆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放一首心情放袂离。
0: 心情放袂离哦，
1: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2: 我要好好爱你，
0: 没听好好爱你哦，
2: 我要，
0: 哦，爱个噶我要的对啦哈，我要好好爱你，这什么人唱的啊？
2: 我唔知咧，
0: 啊，未，应该唔是 AI 的吧？
2: 啊！
0: 那是 AI， 我得袂当报呢。马进，我稍等下找看卖哈。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李林，你好。
0: 嘿。
3: 我问你啊，八条文的唱的《最后之夜》。
0: 最后之夜。好，
3: 麻烦你哈。
0: 好，再来安排哦。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3: 我的天，你好。
0: 嘿。
3: 讲一个张雨生《大海》。
0: 大海，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
4: 我有线路忙线。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踮杨靖红顶路。
0: 杨靖的红顶路啊、哦。
3: 哎、欸。
0: 好，再来安排哦，
3: 哈。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5: 哎，你讲你好。
0: 嘿，你好。
5: 我踮小日本歌曲。
0: 嘿。
5: 三本浪二唱的《哈拉莫阿拉西莫》。
0: 嘿。啊，迄、那个国语名要哪讲？我袂晓啊，我袂。
5: 国语我是听你那姓名。
0: 听你那姓名有日语版的哦。
5: 有，哈那么。哦，
0: 安尼我爱找看卖呀呢，不一定有呢。
5: 三本那个。
0: 嘿，不一定有呢，我爱找看卖哈。好好，来你好。
6: 你好，你讲你好。
0: 嘿，你好。
6: 点锣声。
0: 锣鼓声哟。好，江辉哈，
6: 江辉爷，
0: 好好，谢谢，好，好拜拜。来，这右边呢，嘿，你好，
7: 哎，你听你好，
0: 嘿，你好，
7: 我点首《可怜乱花再回吧》。
0: 大哥，这首歌不一定播会定哈，右边哈，哈，
7: 好好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吼，今仔日拜堂呢，我今仔日大家落雨天甲无出门呢，我伫厝内底听这部有在点歌。感谢咱所有前来向这部卡电话来赞助这部公彩你点播的歌曲，我来找找有拢为你播上吹播，卖甲你播过哦。谢谢尤妈妈都讲呢吼，甲咱来听电工做文产品，要爱听这首歌曲为你播上《落大雨》迄一日，做伙欣赏。

来，赶紧，咱的庆内要来进一段广告哦，哈！来，永清的朋友，等我一下哦。来，永清的朋友，咱的庆要来进一段广告，最后啊，这已经最后啊，今仔日拜六啊，哈，一个啊礼拜。哦，拜一剩两天，乡亲好朋友，等于讲即马已经最后啊啦！你今仔日若无来订，恐惊得爱错过啊！爸爸节大精神的活动，作者好朋友拢知影，这是咱公司呢吼、哦、特别的回馈吼、哦、听众朋友诶，这个活动啊，这个回馈就是要让你用上俗的金额，吃到上好的产品。平常时有伫咧吃的好朋友，你得提出着你的智慧来。乡亲好朋友，平常时有伫咧吃的好朋友，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因为哈、哦，这平常时你就是啊，一罐两罐伫咧买啊。啊，今麦只要买两罐，咱就要加送你半罐；买四罐，就要搁再呢加送你一罐。买愈侪送愈侪，足侪好朋友一当分的拢款起来啊！来，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咱所推荐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 ，NONO 深海鱼油哪些个客啊？顶罐三只鱼啊！来，听所推荐介绍的清油通路小巴肚。哦，清油通路小巴肚，哦，搁防止咱坐伫轮椅顶，搁防止咱常常趴落去倒伫门窗顶，互人车刮冰。乡亲时代，咱的这个呢，吼，鱼油欧米伽三脂肪酸世界公认的，吼，人体当中的清道夫，真真正正，无人比伊还搁较厉害。会当将咱身体当中的垃圾拢甲清除，人咧讲病从口入，食入来只个泰格蜜，一定爱靠着鱼油清除去那保清。无材料，无清你食啥物呢？肾胆妙药也无法度吸收，所以讲先将身体清清和清气，你自然人就健康起来。鱼油就是健康的基础，乡亲是大伯伯伯姐食上好诶，单位爱。管顺多爱顺，来听推荐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今卖呢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有足侪好朋友拢是一当分的已经款起来啊！赶紧打电话，甲咱来听订购注文，鱼油真正凡是人拢爱食，凡是人拢爱食，卖讲咱人咧食，今卖有足侪呢吼，这个猫小孩嘛伫咧食呢，吼，因为这脱掉的吼，真正非同小可啊，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三项拢足惯的，你都必须爱来食，真正一定爱来食哈。食食了后，临工你都免阁再食迄西药控制啊哈。食鱼油都当甲咱稳定啊。来，乡亲朋友，鱼油真正有够好。来，今介绍NONO深海鱼油，稳定性足惯，刷入去各单位哈。啊，这个呢哈，算讲拢是单位关顺度有够顺的哈，食的。到底才会当对咱身体当中有好的作用？乡亲时代，独处一座啊，双管齐下啊，咱的这个骨碌用食来顾脚，护脚用。你有伫咧食鱼油，循环好，脚都较袂艰苦啊。搁再加上咱食骨碌用骨瓣六加 UC2 哈、哦，这个胶原蛋白加着呢，和咱这软骨素啊，有葡萄糖胺哈、哦，玻尿酸拢总有。伫咱的这个骨碌用内底，真正是以前你啊一罐一罐去买呢哈，安、哦、尼一罐一两千块。加起来，你若要食遮尔济，对身体有帮助的营养素，你就必须爱开吼，即、哦这个呢八千一万啊！来，即卖唔免啊，一克啊，诶，即个骨碌用两粒豆发豆，甲咱补充。乡亲们，早暗饭前食两粒豆，再条甲咱补充，固着咱的骨头。内底诶，即个呢吼 ，UC2 可以当将着咱的即个钙，加着咱的骨头，安安钙伊结合做伙，即、这个骨。半六甲内底钙就是动物性的钙，足安全、足好吸收的哈。所以讲要补钙的，要防止受伤的朋友，马上会当来吃哈。来，乡亲朋友，好，咱呢，好，这个双脚足有力的啦，你要甲徛偌久就甲徛偌久啦哈。甚至经济独立的拢总无问题来照顾。有就大哥讲，以前拢个牙乖啊呢，即卖会当甲人出去佚佗啊，因为食咱的骨碌用食十几盒，食十几盒，即卖会当甲人出去佚佗啊，刷入去骨嘞，背起来骨嘞，背起来三十摆拢无问题。用这时段有想要让自己恢复这种经验无？赶紧赶紧来吃，吃咱来听给你推荐介绍骨碌用，同款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活动要截止啊！最后两天啊，乡亲时代活动要截止啊！最后两天啊，赶紧吼卡电话，吼赶紧卡电话来询问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去吗？何必留恋呢？真是好醉吗？我哪有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这敢是有命嘞？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咱乡亲和朋友来关心着天气哈。乡亲时段，今仔日到个后礼拜一咯，受着南方水气的影响，西南部哈，即、这个有局部落雨，大气不稳定，过道了后有强对流伴随着雷击，强风瞬间的强落雨伫咧发展，啊，这呢拢会落雨。咱若出门，不管是走路、开车哈，啊，这呢拢爱特别注意着安全。那你肯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的感谢，谢谢你。所以去，咱要来听歌哈，等我再接一通电话哈。你好，
1: 喂，
0: 喂，你好。哇，啊，电话挂断去啊！啊，这位听众朋友，搁点卡一下哈，来听一首歌，《最后之夜》，文夏所带来。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呢，这位大哥呢，给咱的经理吼，订这个产品吼，拢总啊，订四组吼，四组诶，这个啊用啊，啊要听一首歌，我即卖随为你播送，因为拄只呢吼，你传来，我无看到，即卖有看到，赶紧为你播送这首歌曲，这个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嘛，感谢大哥给咱的经理订港主文产品，谢谢你。

来，谢谢。咱以前哦，可能拢捌看过一出电影、电视啦，吼，哇，足红的啊！迄出电视是韩国的，叫做《大长今》吼，《大长今》。乡亲们有看过无？哦，我捌看过，而且好像连续看了两次哦。感觉讲足好看，女主角有够水的，李英爱有无？吼，真的很漂亮。啊，这《大长今》那亲像就是伫济州岛演的吧？哦，底下拍摄的吧，所以讲呢，咱那亲像对着济州岛呢，有一种特别哦，诶，这个印象。而且呢，咱台湾人嘛，真爱去济州岛佚佗，哈、哦，真正是足侪人爱去。但是最近呐，哈、哦，这个济州岛呢，那亲像变成一个不哩恐怖的所在。这个韩国的济州岛最近因为三冬内底有3000个人失踪的讲法，在网络当中传开来，引发着外界对着呢旅游安全的高度吼、哦，这个怀疑。不过呢吼、哦，有这个呢啊、在韩国的部落客查证了，指出讲呢，2014年，啊，不是2014年啦，这个2914件，这其实就是2023年到今呢，今年7月份累计的这种成人失踪通报，并不是讲真正有3000多人到今下落不明啦。这呢吼，到今8月21号，有关呐，无找到的成年人只有15个。但是失踪15个嘛，介恐怖呢，吼、哦！啊，这真真正正引爆着韩国舆论呢，就是讲呢，吼、哦，这其中有2件案件，那亲像去予同一个警官造假吃案，这个案件呢，吼，讲白贼讲找着失踪者，吼、哦，啊，结果卡电话后来通报失踪的人。哦，譬如讲，其中有一个女子，伊失踪去了，伊男朋友家伫厝内底人来通报，结果是这个警察吼，安尼来啊，这个接受着报案呢。结果呢，伊竟然打电话去和因男朋友家伫因家的人讲啊，这个呢某咪人吼，还佫伫咧，啊，我有甲伊联络着，但是伊讲无想要甲恁联络，叫恁卖甲伊责责。结果没有多久呢，吼，伊就甲伊报这个啥结案了，吼。结果无外久，2名失踪者因为错失着搜索的这种黄金时间，同啊惨死。唔知咧，这个警察到底是虾米款的心态？为虾米呢？吼，要假案啊？这就是要做假案呐，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吼，真正真恐怖，到甲尾安尼变成一具的尸体啦，吼。啊，再讲哦，警察有联络到这名女子，拢是假的啦。全部拢总是警察吃案，警察黑白讲的啦。啊，这警察到底是不是因为伤过贫惰，吼，无想要去办案，所以讲咧从头到尾就是咧甲引导人，甲着这个女子的男朋友骗讲有联络着，但是伊无想要呢，吼，甲恁来联络啦。结果，吼，这个男朋友感觉讲啊奇怪，我报这个啊警察局，因拢无要办，吼，哎，佮过了100几天了后。伊呢吼，想讲即间即个警察局吼报案，那真就拢无查得到，伊则阁去别位吼，别个警察局报案，结果呢，别个警察局呢受理，后来侦办了，则发现讲，即、这个姓张的女子已经安怎死啊？吼、哦，伫距离因兜敢若5分钟车程的一个农地，找到一具吼，即、哦这个呢女子的尸体吼、哦，经过着即个视频、衫裤、手机啊呢。甲着通报内容拢同款，因为这具尸体严重伫咧腐败，所以讲经过 DNA 的鉴定，吼、哦，才会当来确定，讲咧吼，这个死者就是张美兰，这个张美兰就是这个女主，吼，失踪的女主也就是死者。张美兰案件曝光了后，另外一名失踪的家属嘛，感觉讲怪怪，伊是今年7月2号啊。哦，一名60多岁男子失踪了后，家属同款曾经向着警方报案，承办的竟然就是涉案的这名警员，讲法拢同款哦，讲呢吼，伊什么卡电话啊，吼、哦，有联络着本人啊，人足安全，但是无希望厝内底人知影伊伫倒位，啊嘛无希望厝内底人介联络啦，然后就草草结案啊。这个家属原本嘛选择相信警方嘞，但是已经1个月过去啊，男子拢无倒转来，因兜嘛完全失去着联络。一直到张美兰的案件引发着舆论，伫咧关心家属，才发现讲警方对着两警的讲法高度雷同。因此，伫8月
21号再一次报案，警方中心调查了发现讲，这名关键同款无实际确定讲男子是不是安全，确实家己吼得来结案啊。结果中心所在隔天，也就是8月22号哦，这个警方就发现这一名60多岁男子的遗体啊。这代志曝光了后呢，韩国的警方呢，目前啊。也开始全面中心搁再来检查着这名关键过去一年来经手的案件、失踪的案件，拢总有298件，确定是不是也有其他的案件遭受着类似风声的虚报吼结案，甲到目前已经确定存在问题案件，依然就是张美兰甲着60多岁男子这两件啦吼，啊那是这个算讲今麦足侪人都伫咧关心呢，吼讲呢这个济州岛吼。伊的这个治安呐、啊，真正真无好。听讲警方呢，最近呐、啊，安尼呢去啊、做着这个搜查，竟然发现着有4具尸体啦，哈、哦，发现的尸体。

济州岛呢，吼，今麦呢，即、這个算讲非常诶，爱小心啦，因为呢，吼，治安呐、啊，吼，治安吼、啊，真正变甲足无好诶啦，吼，治安真正变甲足无好诶啦。安尼吼，即、這个韩国济州岛失踪诶案件连环爆了后，因诶警方就开始安怎？开始足骨力吼，安尼伫咧呢做着搜查吼，啊做着办案，结果呢吼，即、這个呢济州岛啊吼，因呢伫三工当中啦、啊，伫三工当中竟然啊发现着四具尸体吼，四具尸体呀、啊，哦，这真正是让人惊死。不过讲即卖呢，大家伫咧讲讲呢，济州岛变成吼、哦、变成即个尸体岛吼、哦，变成尸体岛，真的很恐怖。乡亲和朋友呢吼，讲实在话啦吼、哦，如果呐真正即个所在治安无好吼、哦，咱要佚佗，咱得卖选择即个所在吼，连因遐业者家己都伫咧讲讲治安真的不好。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吼、哦，你若要韩国佚佗，可能得不要选择济州岛。虽然讲济州岛呢，伊就是挖靠伫海边啊，哈，啊，这呢风景真水，但是安全比风景水也搁较重要啦，哈。来，稍等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杨静所带来《风尘路》，作为欣赏。

乡亲好朋友，赶紧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呢吼，这个古乐用家的西游大精神活动要截止啊！乡亲时代，你卖错过这个机会。咱公司一年才一摆八八节大精神，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的活动，咱就要来截止啊！乡亲时代，如果讲呢吼，你都想要伫九月十号啦，九月二十号啦，才来收，你就甲咱的听讲就好，我才有登记，咱就照你买送的时间吼。九月三号、十一号拢总会使吼，恁的先甲我登记，我才帮你留掉的。到时阵照你要爱时间，甲你送过去。所以讲呢吼，唔免搁再张图，赶紧先订的人先赢。乡亲时代吼，一年一拜啦。你肯伫咧讲呢吼，即、這个呢身体健康介重要，健康的基础食鱼油。卡那被用吼，京东呢被主流加古罗用，这两行双管齐下，一行本前价，一行本后价。尤其是你吼，伫咧食饭的当中，就会当食鱼油，一盖加食两粒，早暗食，食饭食饱随食。咱拄食所食就会足神奇，咱拄食所食入来食，诶，即个油车哦吼，这油车拢袂掉白，拢会家己安怎？排出去，咱呢吼，这得无负担吼，咱得无负担啊！这个呢，体型得缩得起来呀，哦，这个呢，身材吼，身体得安怎庄严起来呀？所以讲，乡亲比如白使排一千多，你这千多排伫咱的头前吼，代表着你身体内底已经包油啊，这足严重啊！啊，在你身体当中已经有包油啊，唯一的方式就是选择着稀油，好的油，欧米伽三种生才发多，优化着才足完。顽固的脂肪，因为我就这很顽固的油脂，啊，然后甲排出去，那么呢，你就袂包油啊，那么你一天都得消去啊，那么你人就健康起来。所以讲，鱼油是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鱼油是足好的啦，对着咱哦，真正甲咱照顾哦，这个呢吼。啊，无微不至的啦。所以讲咧，为什么鱼油自以前到即卖咧无太过流行啊？大家拢伫咧食，但是你爱买呢吼，顺道有够单位盖罐呢。咱咧立庆甲你介绍 ，NONO 深海鱼油哈，在哪些个客啊顶罐有三只鱼啊？啊，你若准备家己到指定药房购买，一定爱呢指名号是立庆推荐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啊，若要惊吃了会知。走了会远吼，这个行动足自如，唔免靠别人，楼梯甲悬到爬会起哩吼。来，乡亲朋友来吃咱的古乐用古板绿甲 UC2， 内底个猫爪藤。这个猫爪藤，你伫咧吃古乐用的时阵有无吼？一工摄取一挂，一工摄取一挂，你会发现讲家己唔免搁再去吃啥物美国神丹啦，啥物呢吼？这个西药的止疼药啊啦吼，而且吼，咱的古乐用白的白色，乡亲时代，这个产品真正有够赞。咱常常伫咧讲，这就是用上盖俗的金额买到上盖珍贵的产品。乡亲时代，你过去捌去买到古乐的新加坡啦，那有买过拢知影啦，一克啊差不多拢爱九千块啦，一克啊拢爱九千块啦。而且呢，足侪人的体质是袂堪去食啦，所以讲咱即卖用到上盖吼，接近纳米的这种制作方式来制作出来，白的白色，人人拢会当食哈，啊，这个会当甲咱补钙哈，吸收阁非常好吸收。来，古乐用甲着稀油拢伫咧大增上，已经来到尾声吼，后手剩两工俩，已经来到尾声。乡亲时代，赶紧卡电话，吼，赶紧卡电话来甲你听询问定岗甲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这首歌开始的吼，先拍摄，因为都这样呢吼，咱这个刷卡做在好朋友在那边商品吼，所以讲呢，咱就是先听一首歌，今麦呢吼，再来接受着听众朋友点歌哈，来，那是第二阶段要来点歌的好朋友呢，今麦电话当卡起来，啊，然后吼，甲咱都这大哥呢报告一下，大哥你都这甲我点的那首《我要好好爱你》，找足久拢找无，《我要好好爱你》我拢找无，所以讲呢吼，你搁卡电话起来哈，搁好你呢换一首。收瓜哈，都讲咱的大哥啊，收点白，我要好好爱你，我才吹白哈。所以讲呢，你赶紧去打电话起来，甲我换一首歌，谢谢你。来，今麦得当打电话啊哈，2225-2233。咱的好朋友那边点歌有3+1首歌，四首歌，好听众朋友来点哈。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哈。你好，
1: 喂，李青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点王力友的甲林珊的广安。
0: 公安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1: 好，
0: 谢谢你，
1: 拜拜，
0: 再见。好，来，你好，喂，
2: 喂，
0: 嘿，大哥，好，阿、你换一首歌来嘿。
2: 一首无，
0: 嘿，一首无。
2: 阿你话，
0: 嘿，还要换什么歌？啊，是你要想到才跟我讲。
2: 啊！
0: 啊是你想到才跟我讲个好，好不？
2: 嗯，就解脱一切，
0: 忘就解脱一切哦。好，好，再来安排哈。好，谢
2: 谢
0: 你。
2: 好
0: 好，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永恒的回忆》。
0: 永恒的回忆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阁有一首歌通点，阁有听众朋友要点无？啊，那不然就点到这哦，哈。阁有一首歌，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刷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可怜乱花再会吧》，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可怜短花再会吧，哈、哦！在这里上好乡亲好朋友，听众朋友点播的，来乡亲时段啊、哦，这个身体健康真正比金钱也更加重要。所以讲呢，吼，如果咱那是会当呢，吼，这个用金钱来买着健康，你乃不爱赶紧，吼、哦。咱唔通等家咱啊，即、这个呢身体歹去啊，开足侪钱，都拢无在调，搁再恢复健康的时阵，才来后悔不及哈、哦。来用先把咱来讲着啥哦，有足侪好朋友哈，真、哦、呢，啊，等一下，我刷卡哈，我手机啊伫咧讲啊，人买来买产品啊，我先接电话一下哈、哦，咱先来听一首歌嘞啊，先来听一首歌，我先接电话，电话讲伫咧讲哈，因为即个精神活动特别。截止啊啦，所以讲即卖电话吼，一定爱随接啦吼。来，咱来听一首歌，为听众朋友播送的，这是山本让的吼所带来哈，这首歌曲作为欣赏日语歌哈。

0: 一组就是两盒啦，哈，啊，两盒送半盒啦，嘿，啊，那四盒吼，四盒六千，四盒六千送一盒啦。
1: 我拢偌济钱啦？
0: 啊，就三千啊，一组就是三千啊。
1: 两盒三千哦。
0: 嘿。哦。一组三千送半盒啦。
1: 哦。
0: 嘿，即卖。
1: 我要组就好啦。
0: 你要一组哦，好啊，安尼迄个，后礼拜二搞好不？
1: 拜几？
0: 拜二。
1: 拜四哦，
0: 拜二，礼拜二。
1: 你讲哈，你讲拜几？
0: 拜二，
1: 拜二哦。
0: 嘿，
1: 哦，好啦，好，
0: 好，好，谢谢王大哥。我在，我在，嘿，我家有你的资料哈。好好，
1: 啊，传三千。
0: 嘿，你准备三千哦，啊，送外人员啊，你送过了哦，你钱给伊就好啊哈，哈。
1: 哎，在时哦。
0: 嘿，在时，好好好，拍摄哈，都叫你等遐久哈，嗯。谢谢。来，因为呢，刷卡电话有够多吼，所以讲，咱的这个黄大哥呢吼，伊电话开开，讲你拢无咧接电话，呵呵，不是我无咧接电话啦，是电话真正伤多啦，歹势吼。我的好朋友是卡现场的电话，我的好朋友是卡我的手机啊，啊不要紧，你若卡来我拢会接，啊如果若无接到吼，不要紧，到这部了后，赶快会当搁再继续卡我的手机啊吼。乡亲好朋友爱赶紧，因为呢吼后手剩无几工啊。哎，都拜一的完全一季啊！啊，你那辈的今仔日拢甲我讲，吼，今仔日赶紧甲我讲，吼，因为这个礼拜啊，迄个困难拜一，咱得请阿伯去，吼，这个呢，吼，复健。所以讲呢，你那买爱，吼，甲咱得请买产品，买呢，互我赠送。你赶紧，吼，就是爱今仔日来订，吼，今仔日啦，明仔载嘛拢会使啦，卡我手机啊啦，今仔日明仔载拜一拢会使啦，直接卡我手机啊来订，我手机拢会接听，吼，我手机拢会接听。啊，你那即摆在听节目，你卡现场的电话。好，卡现场的电话也可以。来，咱来听呢，吼，甲你报告哈。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赶紧把握机会，赶紧吼，赶紧将这个电话抄起来。新朋友，你赶紧将我的手机啊抄起来。这三天哦，这三天，你得赶紧卡，吼，赶紧卡，赶紧来顾健康，我拢会接听。来，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报告一摆，啊！你晓得？0987617335，0987617335。来，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管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乡亲的朋友呢，咱来听来讲点吼，这个最近拢在落雨，啊，这湿气足重。迄天吼，我去这个脚底按摩啦吼，因为我呢吼，就感觉讲啊，这呢身体爱顾，所以讲呢，我久久一摆会去做脚底按摩。我刚去做脚底按摩的时候，我就加哦，这个呢，算讲按摩师讲讲，吼，即摆湿气遮尼重吼，阮家的除湿机吼，差不多半缸的满吼，水的满。伊讲呢，因家的除湿机吼，差不多呢五点钟水的满。我讲哇。领导男是作息，就是领导的厨师机作好。啊，阮家吼，唔是作息啦，阮家无作息，但是厨师机作好哈、哦。我迄台厨师机是一位听众送我呢，哈、哦。我伫宜兰的时阵，因为伫咧讲讲咧哈，啊，这个宜兰湿气足重啦哈、哦，所以讲咧哈，厝内底呢一定爱有厨师机。结果伊同我送我一台厨师机呢，迄时阵我嘛唔知影宜兰湿气遮尼啊重咧，真正吼，迄个。经过的吼，诶，季节吼，尤其是冬天啊，下雨的时候，湿气真的很重。嘿，除湿机吼，真正足劲的抹啊！啊，我呢吼，以为讲每一台除湿机拢安尼遮尼好用啊，结果唔是啊，吼我。迄、那个听众送我迄台除湿机真的很厉害。后来我想要搁再买一台除湿机呢，吼，我就甲问这个型号的，吼，这个品牌，这个型号的，伊讲这个型号的已经无啊，我就讲啊，无要改品牌啊，别种型号不要紧。结果呢，吼，别种品牌吼，另外一个型号吼，买回来除湿效果没有这么好呢。所以讲物件真正有差啦，好甲歹差有够多啊，差有够多。安尼听众送我迄台除湿机，到甲今麦我搁伫咧用呢，吼，十几快二十年了。 乡亲真的很厉害，但是呢，伊的型号都无啊，哈，村内呢，哈，买白种型号真的除湿效果真的没有那么好，所以讲我的讲过啊，哈，物件真正有差，好甲歹是差足多啦，哈，啊，来话个讲倒转来，只要等到落雨天，身体就开始无爽快，这种情形合作啥？天气病啊，心天气病啦，有无？即阵啊，是不是足侪听种，比如身体无爽快，温度加着气压下降，加上着湿度升高，就会刺激着啥？就会刺激着咱的血管的收缩。所以讲，这个时阵你就会头壳疼，而且人会感觉较疲劳、疲倦，感觉会增加。尤其是你平常时压力大的啦，吼，还是讲你定定伫咧呢，吼，安尼耍手机啊、低头族啦，或者是一挂好朋友咧，吼，困袂起，还是不爱困的啦，吼，在困眠不足的啦，或者是你的脾胃功能较歹的啦，甚至是女性更加容易来发生。所以讲，女性的偏头痛、头痛，吼。比查甫人一个频率较高，所以讲呢吼，这个中医伫咧建议，平常时咱来减食一寡甜食，减食一寡冰品，透过着规律的运动甲作息，加上着呢适度的这个穴道按压，拢会当排除着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哈，唔通吼这个健康呢总是对着天气安尼起伏不定啊，天气变化你人的艰苦，哈，我也是大家听，我也是骨头疼、骨头酸，哈，来乡亲们最近外口呢，这个雨总是安尼滴滴。哒哒吼，绵绵不断呐，落未停呐。啊，咱内心呢吼，嘛对咱的低气压，因为呢吼，落这里这么侪工哦，真的很多的朋友头壳疼啦、疲劳、亚身啦、搬水里来，人真正足无爽快，骨头嘛酸噶，安尼强要落脱壳去啦。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呢吼，这个天气快速伫咧变化，你若出现着头壳疼的症状呢吼，这种头壳疼呢，其实也疼，而这个位置呢吼，会走来走去，就是呢吼，甲着湿度关有关系啦。所以讲伫中医当中所谓的湿性中浊，这个时阵容易感觉讲人足疲劳，有一种沉重感吼，困拢困袂饱啊，甚至困嘛困袂起啊吼。啊，这种情形呢，真的是吼足艰苦。尤其是落雨落几天的吼，拢无日头，所以讲呢，日照变得很少，日头照下变足少，咱人的心情、情绪受到影响，所以讲有一挂人就会开始容易安怎感觉讲头壳胀胀、头壳疼啦。另外呢，毛因为气压的问题，所以讲咱的血管收缩的竞争，买。有所改变，安尼就会比较较容易引起着咱的头壳疼。天气一个变吼，咱人的身体就变成气象台，当当着气压降低、湿度升高，头壳疼就找上门了。尤其是有袂少的朋友呢，工作压力又搁遮尼大，长时间啊，搁咧使用着电子的产品，加上着你的睡眠搁不足啦，这拢是诱发的关键。伫这个女性的比例当中，更加呢关于着男性，尤其是呢，吼这个月事要来前后，哎，则是讲。啊，即卖进入着更年期的女性，更加容易头壳疼，更加容易疲劳的感觉哈。啊，那是比较较容易感觉胸卡卡闷闷呢，或者是困眠不好，压力比较较大呢哈。在呢，你伫即阵嘛啦落雨吼，特别诶，即个日子当中会特别严重。这拢是因为日照不足啦。不管你是不是呢吼，日头出来，你都去晒日头。我咧讲，只要呐看袂着日头啦，咱的情绪就变足歹啦。所以讲，就好你困眠不好，哎，这呢。吼，交互作用之下会变加愈严重，吼，刷入去个会影响到你的脾胃啊，吼，啊脾胃较无好的族群呢，吼，嘛是会因此感觉人足亚身呢，吼，上好就是减食着一挂冰品，啊，这个甜的物件嘛，卖点醋，啊，咱这段时间就是多喝一点温热的开水，哈，而且爱做着规律的，哈，这个啊作息，哈，加早困的适度的运动，才会当促进着咱身体代谢掉这湿气，透过着食疗加着穴道的按压，双管齐下，安尼话，当然哈，有办法将这湿气给排出去。另外哈，买当然哈，这个加一挂素心汤。啊，泡着呢吼，泡一点吼，这个枸杞菊花茶来啉吼，啊，泡一点枸杞菊花茶来啉，安尼买单吼，安尼买晒吼，来听众朋友呢吼，啊，搁再来的是呢吼，这个阿勇啊阿水啊，你做伙食，阿水啊呢吼，会当消掉你身体当中的水 气，身体当中的水气那个排出，你都别头个疼，吼，你都别人疲劳啊，吼，这个湿气很重哦，规身躯重歪歪有无？迄拢是因为咱身体当中湿气非常的重，湿气非常的重，所以讲呢，吼，湿气重啦，吼，啊，人就会安怎？人就会头个疼啦，骨头酸疼啦，规身躯重歪歪啦，吼，筋络啊板硬硬啦，吼，啊，这呢吼，会感觉讲咧肌肉嘛酸啦，亲像这种情就是湿气足重，你爱呢？和阿水啊来给他照顾，因为阿水啊会当将你身体当中的湿气给排出去，然后骨头疼，吼有无酸软疼啊，筋络板硬硬，你就是和阿勇啊来给他照顾。阿水啊，阿勇啊，双兄弟给咱帮助来搞的啊，真正哈，你就袂艰苦啊，你就会轻松起来啊，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真正是上盖赞的选择哈。真的阿勇啊，阿水啊，双兄弟来给咱道三讲，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来，阿听众朋友呢，何必找你紧赶紧卡电话都接呢哦，有电话无接到。好，赶紧今麦个卡，今麦个卡，谢谢你。所以其他的听歌，往里有收到来讲安。

0: 来来来，咱大哥要甲咱做分享做见证，这算功德。
1: 讲吼，嘿，有路量真正赞了，
0: 真正赞嘿。
1: 你吼，唔是惊靠有难的啊？我听啊，我本来无打扫，今麦拢有打，有打咧。安尼走无紧啦，但是说有呾走就足老个啊。
0: 你本地是拢无法度走哦。
1: 无法度啦，所以我咧行行都真忝嘛。你
0: 哦，安尼行都足忝个啊，嘿。
1: 啊，即摆我着去甲你买两个，去甲食落。
0: 嘿。
1: 哦，足爽个。
0: 即摆安尼会走啊？
1: 会走，啊，搁出来哦。
0: 嘿。
1: 今毋是今会走尔，搁出来暗时啊，搁早讲无法度，即摆拢。
0: 身体用起来，你甲看。
1: 哎啦，
0: 最主要，
1: 啊，我来俄罗斯听，人家讲药啊，拢无你后边讲的。
0: 对。
1: 在
0: 吼，
1: 嗯，食了个地有甲遐浙江啊，你讲。
0: 大哥，你食了暗时用起来，最主要就是骨棒甲肋骨。
1: 哎，无要紧啦，都
0: 啥物
1: 啊？你这拢，这药啊，你自己拢知影。
0: 嗯。
1: 哦，
0: 嗯，
1: 啊，咱食了，个感觉讲，哦，真好。
0: 真正真好，啊会走啊会弄啊，暗时啊会啊会跳啊，噗噗跳啊，哦，你来看，
1: 嗯，啊真正够好用，
0: 对，啊你即摆嘿，
1: 我七十几啊咧，
0: 七十，哎呦，啊你可以买两组啊哟，
1: 我当然咯，我就是讲，两组要过来买两组
0: 啊，无啊，你赶紧，嘿，赶紧，嗯，
1: 你咧当。当时买落，
0: 啊，搁三工尔，三十一号就完全截止啊！所以讲你赶紧搁还款两组啊，哈，好。
1: 啊，伊也唔知影有啊无？
0: 系啊，你阿
1: 公啊，做诶，一组的话上八块，讲无啊，我也知。
0: 伊遐讲伊无啊，你赶紧搁敲电话，赶紧叫搁甲你传，赶紧叫搁叫回，哈。
1: 我唔知影啦，我著甲订，啊伊著。恁家订的伊就发给我就对啦。
0: 安尼好，好，啊你赶紧去啊讲哈，互伊甲你留，啊若无你啊。
1: 因在恁订，你就发给我。
0: 诶，伊就甲你留啊，对，啊你若无，你再去卡给我，哈。好，谢谢大哥，谢谢你，好好。哦，这算功德。大哥讲本地吼，行路是足忝的啦，吼。啊，结果即摆食内坑的骨肉用吼，伊拄食伫山脚安尼一直饿了。伊讲食咱内坑的骨肉用，食食即摆讲会走啊呢，会弄啊呢，吼，真正足恭喜。啊，唔大干安尼俩，伊讲暗下佫会跳啊，噗噗跳。暗下会噗噗跳，你听有啦吼。啊，这暗下会噗噗跳，就是讲咱一挂男士朋友啦吼，啊女性朋友拢同款啦吼。这因为食咱的骨肉用内底有。骨肉离身加骨棒加肋骨，所以讲食咧到底身体会起作用，身体会起作用。有诶人咧吼，会足紧着应，即个咧吼，着足紧着有反应啦。有诶人是食一段时间了后，身体咧健康搁再安怎请起来？啊，这大哥家己讲诶哦吼，咱咧吼听众朋友咧，你会当甲经济看卖，尤其是男士朋友，食一段时间了后，哇，真正吼，即个咧吼，噗噗跳吼，叫小弟起来噗噗跳吼，因为内底有骨肉离身加吼。补的物件，不如个你若过去，家己去食迄种嘞高发连者骨碌的身家嘞吼，迄个有的人会感觉伤得、伤得、伤涩，因为伤补啊，所以讲足侪人就感觉讲伤得、伤涩。啊，即卖呢，吼，咱的这个骨碌用的是用接近纳米的方式来解提的呢，所以讲袂得白涩，但是呢，会当甲咱顾身体、补身体吼。来，乡亲朋友，感谢大哥甲咱做分享，谢谢你哈。来，这算功德哦。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是这个王力宏跟林珊所带来公安吼，啊，因为咱今天呢，这个电话有够多，所以讲听众朋友，咱来听，直接搁再给你报告我的手机啊，吼啊，因为最后剩两天尔啦，吼，最后剩两天，而且搁等到这个礼拜吼，加拜一，啊，礼拜咱就休困，啊，拜一咱就轻杯哦复健，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吼，你那总共呢，伫这段时间哦，赶紧要拜啊，最后机会要来加咱的轻啊，这个买产品你拢直接卡坏手机啊，吼，落座了后拢直接卡坏手机啊，吼，啊，这个拜六假期吼，啊是休困的时阵，拢直接卡坏手机啊，我拢会接听，来的轻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哈！南洋千朋友最近真正有做者好朋友哦，辛苦拢安尼行行。吼，拢安尼行行，拢安尼呢，噗噗有无？啊，这就是水肿啦，吼，这就是水肿啦，这就是呢，吼，安尼呢，湿气重啦，足艰苦呢，吼，亲像这种经营足艰苦呢。所以讲呢，亲像咱的肯本身读中医吼，我家己也要按摩一些穴位，有无？咱来当按摩一些穴位，啊，加一寡穴位都会当帮助咱除湿啊。但是如果你若无学过这方面呢，吼，可能你嘛无法度家己去吼，自己按一下这些穴位吼。啊，不离个，我跟你讲不要紧吼。其实呢，这个有一个穴位足简单啦，就是合谷穴啦，吼，在咱的手的虎口这个所在，咱的手的虎口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你都加热热的，加热热的了后呢，吼，就会当感觉讲呢，这个呢水气啊，咱身体当中水气啊、湿气啦，有流啊排出，吼，有流啊排出。但是呢，吼，这个无法度讲呢，完全加排掉。啊，你当啉一挂素心汤，吼，啉一挂素心汤，买当泡一挂呢，吼，这个啊枸杞菊花茶来啉。但是这个枸杞菊花茶别当啉伤济哦，吼，而且话别当啉伤济，因为属于比较冷哈，有真侪人咧，感觉讲，哦啊，这个菊花茶介好啊，对肝也好啊，啊，而且啊，除湿啊，就逐工啉，逐工啉，啉了了后，速度变成吼，身体会掉筋哦，哈，所以讲这都属于比较冷哈，爱适量，爱适量，所以讲呢，吼，上好的方法吼，上好的方法就是，吼阿水啊来照顾你啦，吼，吼阿勇啊来照顾你啦，迄湿气就甲排出啊，真正足简单嘞，足紧嘞，哈，咱来听歌，望酒解脱一切，啊，伫这种湿气足重的情形之下，蛮通啉。酒愈啉，吼，你就会愈湿气，吼，身体当中就会愈湿气，吼，爱小心。

0: 来哇，咱有姊妹旁边，甲咱做见证来来哦。哇，
1: 我咧讲吼，咧见面，
0: 在广告，
1: 我就是拢吼，我本来吼，脚拢灌水，你知？灌甲足严重了，这脚盘拢浸，拢安尼碰晒在上面骨安尼，阿肌肉拢碰袂起，安尼脚巴拢无灌哦，拢安尼灌水灌甲无灌，安尼放尿的部分哦，足恐怖。我啊感觉要放尿啊吼，爱卡变数，感觉要放尿了呢，啊然后。就出来，口罩拢冻的。
0: 哦，安足艰苦呢。
1: 拢吼，拢定定安尼。
0: 嗯。
1: 啊吼，我嘛是有去食什么，足侪迄种西药拢无效。
0: 嘿。
1: 然后我就，阮翁就听到即个讲大腹水，又甲讲这汗尿，叫我食看卖。
0: 嘿。
1: 我就买一罐来食。
0: 嗯。
1: 啊，食了了吼，就有改善，放尿声有改善，啊，汗水嘛有改善。然后食完，我就讲有敲电话啦吼，啊，伊讲即个大腹水就是拢汗尿的。
0: 对
1: 拢损害你哦，
0: 拢损害你哦。
1: 我就去买两罐来吃，两罐来，两罐已经吃了，吃完了，吃完了，我准备再叫两罐啊。就是哦，这放尿代志拢改善啊，拢无迄种的问题，无种哦，安尼尿紧啊，就泄落的问题拢无，然后放尿都白白的，然后灌水的部分嘛拢好起啊。
0: 哇！
1: 脚板都拢未震甲像面骨安尼，然后脚板也拢有看到啊。哦，
0: 即摆拢有看到脚板啊，嘿嘿。
1: 我有看到脚板啊，脚板拢看啊，
0: 安尼，
1: 脚板拢无看。
0: 啊，继续好看呢，嗯。所以讲水肿，所以讲水肿，就是讲会变成你那个白个腰拢无腰痕就对啊啦。
1: 哎，你个脚板啊，咱那脚尾吼，咱那脚趾头跟腰个拢无腰痕，伊就爱痛啊，上面骨安尼拢无腰痕，安尼吼，啊，只就拢碰袂起啦。啊，但即阵你脚尾吼，家己安尼个。咱脚尾个震动，伊脚盘都拢有撩痕，啊脚尾都拢有看到，嘿。
0: 迄代表水拢消去啊啦吼。
1: 嘿嘿嘿。啊，然后吼，我已经食第三罐啦，啊，第三罐食袂完啦，啊我就讲，你阁叫两罐来食。
0: 是是。
1: 有人讲，啊，你敢有效？我食就是有效，感觉真正差真济。
0: 哇。
1: 啊，就是讲。我就是讲哦，你搁叫人管来食较好个啦，
0: 食好喝，食好喝，来食好喝好哩，食好喝好哩，哈，你甲看这呢，看水肿的问题，哈，水肿的问题，放尿安尼放走袂离的问题，食咱的大腹水膀胱，食三罐，全部拢好去，全部拢好去。来，乡亲好朋友哈，所以讲哦，你若水肿的问题有无哈？安尼身体当中湿气足重，水肿者，哈，甲着放尿哈的问题，拢总来食大腹水膀胱，同人食同人有效诶。你唔能省这千五块，身体比这千五块较珍贵、较重要哈。所以讲，敲电话要买大腹水的好朋友，要询问到位买，也是我家定讲，主本专人送到厝诶，拢会使，运费拢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永恒的回忆》。乡亲和朋友哈，咱人诶，这个回忆拢爱是美的，拢爱是幸福的啦哈。唔通咧创下着这个无快乐的回忆啦。真侪好朋友呢哈，真正年岁愈侪时阵吼，就感觉讲愈来愈多孤单啊。搁再加上着身体不好，有无哈？啊，需要人照顾，搁无人照顾，哦，迄种的心情真正会带着忧郁症呢，哈、哦。不管什么代志，拢要看较开的，吼、哦。啊，这都爱呢，吼、哦，先照顾你家己。以前人足惊孤单啦，吼、哦。但是即卖人哦，爱会晓当去享受孤单。啊，无法度啊，因为吼囡仔哦，无法度陪伴你啊，话拢搁搬出去啊。啊，所以讲呢吼，你若伫遐怨叹啊，伫遐呢足惊孤单啊，安尼愈惊你就愈艰苦。所以讲你就爱享受孤单，你也甲家己讲，吼囡仔搬出去，我拢也免还房贷啊，对不对？也免加开钱啊。我一个人要甲困到几点，就甲困到几点，对无？我要食啥，我家己做主，对无？吼，啊，这呢吼要来学啥，我就来甲学啥，吼。这个呢享受孤单。哦、我家己所有时间拢我家己的，咱来当换一个角度，安尼来甲想吼，你就别感觉讲啊，孤单真艰苦，我哪亲像去用放晒的同款。我咧讲，打开始一定安尼想啦。那总讲今日事事拢搬搬碎啦，对不吼？你一定会打开始拢想讲吼，我去用遗弃啦，我去用放晒啦。但是过来，你也慢慢调试，你渐渐一个人，你吼唔通个一直感觉讲孤单，一直感觉讲咧吼，即个今日事事残忍，啥物一大堆，你还想讲唔免去讲红胎，我咧讲哦，迄家里是谁家里多做伙啊？就算讲咧吼，即、這个因拢无要求你讲红胎，你买讲红胎，你买好买东买西，等下互因食啦，碗拢你咧洗啦，涂骹拢你咧摇啦，真侪富人人拢安尼啦，吼、哦。嘴人伫咧讲无爱做，到尾啊也是家己做啦，吼、哦，大多数拢安尼啦。啊，即摆若今日是说搬出外口大吼，卖怨叹，你也想，你照顾你家己，照顾好就好，拢唔免去安怎，拢唔免去呢吼，即、哦這个哄抬别人。哇好咧，所以讲哦，换一个角度去看代志，你心情就袂遐歹啊，哈。来，乡亲朋友呢，谢谢大家哈。哦，时间咧过够紧诶，连咪吼来到节目尾声啦，哈。咱呢吼，别来啊，甲听众朋友提醒，你听诶，即个电话你一定爱敲通啊。即、哦這个拜六礼拜拜一拢敲我诶手机啊，哈、哦。赶紧最后诶机会把握来点讲主文产品。你听诶电话，搁再甲你报告。你听诶电话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来你甲抄起来，你肯诶，即个呢吼，手机啊哈，手机啊吼，今仔日拜六嘛，拜六礼拜拜一，你若要找咱的肯买产品，把握最后的时间吼，你拢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拢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肯诶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来听众朋友吼，老朋友应该拢有抄起来啊，吼，啊那新朋友你即摆抄，吼，你即摆抄我报一届甲班的，互你抄，0987617335，0987617335，吼、哦，这真正来到最后一杯，声绝对无个再对价哦，绝对无个再对价。所以讲吼、哦，你剩下只三工要找来听买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我拢会接听，吼、哦，直接卡我拢会接听。啊，如果讲咧吼，咱听众比如讲啊，即卖较无方便吼，啊，较无时间收，要9月10号、9月12号、9月15号、9月20号拢无要紧。你甲我讲，我只有写吼、哦，有甲你订起来，那么拢有准绳，拢会准绳吼、哦。所以讲咧吼。都爱卡电话，吼、哦，甲我讲，安尼才有，吼、哦。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吼、哦，10810000，吼、哦，啊，甲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吼、哦，也个有咱的即、這个好哩贵的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吼、哦，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到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甲咱乡亲和朋友讲一声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洋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大家好，我是丁莹，全部时间德利公司德利林口经德利雪利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 B 感染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字号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大家好，新历八月二九，过日的七月十七，今天拜六，哇，这个拜六吼，七月，但是落天，这个雨吼，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吼，是有那风台，一个尾啦，吼，搁在气流、西南气流吼，都在进前过，已经入去中国，搁到沙特嘛吼，听讲哦，听讲来先湖边哦，啊，搁赶快两三粒，得咧低气压，低气压就是。风台真心啦，吼，是毋是变作风台唔台？但地势啊吼，就惊人，因来形容吼，三更半夜变作风台又撞入来吼，辛苦变个两三粒啊，今年风台真正有罪了啦吼，啊，保重可能八个礼拜，这两天这个天气吼，还无稳定，部分的所在听讲啊，佫有落雨，即马听得落吼，尤其南部啦。其实全台湾啦，全台湾拢同款哦。尤其南部吼，那天了吼，咖啡就冷啦，真正。今年雨水有够高吼，啊，保重好不好？那现场要跟咱欢呼，一个电话，超开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做美容吼，手术当然不一定讲来做规身躯啦吼，迄有的做面啦吼，做部分吼，但是伫美容这所在大部分啦，拢差不多光光啦，就像拜天公啦。规身躯吼，对对对，你无烫光光，我一摆做手术啦吼，这件代志闹上大，伫台湾真大，这个医美集团、美容集团吼，搁在爱尔兰这一间秀啊嘛，对哩，董事长秀啊吼，就是有房间吼，一个做身躯的太太，所以咧我唔知啦吼，拄拄好迄个闪光红，我以前搞人呢。我就为了讲这个案件吼，奇怪，这种针孔摄影机吼，也像个针啊，像一支像个针安尼，接细工吼，你敢听？这效果如何？当时迄个邦桥迄个爱尔利医美集团美容集诊所这间吼，到迄个太太啊做伊那做身躯嘛，啊到里面整人，就伫看天呐、啊，目睭看天光吼，伊这个针孔摄影机吼，都有咧动作个时，伊够闪一个红灯，小可。都不够0.1秒啦吼，都多叫挂掉嘛。而且我都好，啊，枪支炮都在讲啦。结果一个挂掉啦，开始过哦，准上一条汉子链吼。啊，这艾尔利买单是讲台湾真大真大，这个医美集团吼，南加北拢有嘛好。当时上来讲吼，这种医美集团有可能是为了医疗保温，那不吼，都这个派系的人啦吼。本来做美容，大部分做那个嘴嘛，做美容然后对对对，然后你做美容吼，烫光光，就调人家去装啦，装咧健康摄影机吼，结果人在咧怀疑讲，我一间我不加大，叫做光泽嘛，伫新北吼，这个光泽吼，伊吼伫台北市新北总共八间呢，惊得人，我讲反正嘛，佮不止些人，我相信啦。就是即摆人家查有记录，去有一间光泽医美美容诊所集团咯，所以就伫伫内面做身躯啦、做面啦、吼做较大粒、做较细粒啦、吼对对对，有诶无吼，下半身、顶半身拢烫甲光光嘛。你要做美容，就是烫甲光光啊吼啊！伫诊所啦，伫换衫裤，迄个更衣室、什么所在吼，人所找到这病人吼，超过差不多要甲400人啦。就是有来遮做过身躯的啊，做美容、做手术、做什么有成绩，做身躯，唔免得讲做面，唔免得讲定个手术嘛吼。做面吼，超过要到400人哦吼。内面有四个未成年的查囡仔，哇惨啊！那地检署长先按照违反儿童、少年法律吼，包括一寡罪吼，光泽医美集团这个诊所吼。跟他争这个针孔摄影机做一盘，伊要个400人嘛，啊，反正一个人的身躯，反正带两条罪啦，所以讲，咱检察官就一个起诉，政策起诉吼，就是总共600多条罪，争一个针孔摄影机哦，一间店会当600几条罪，啊，那一做一盘，一个人都一做一盘吼，啊，反正一个人带两条罪啊，得安尼啦吼。主管啦、经理，包括做摄影机、讲针孔这个业主，全部拢这个求刑嘛吼，就是后10几年咧，这真正拢求重刑咧，希望讲法官判下落去吼，16年、14年，哇，这吼真正真重罪吼，等头去身躯啦吼，但是上个主要伊个这个负责人头家的这个姓王吼，叫做。王什么话呢？叫做王朝辉啦。伊早讲大事不讲，掠这个爱尔利的心啊。当时咧掠爱尔利的心，伊就有警觉个。伊早讲伊店内有装，伊店内装过100支呢。伊8间分店吼，一间分店差不多拢装10支啦。到遐变数，哇塞咧，我袂去看你迄个人个迄个。做辛苦的所在吼，安尼装几十支，伊装要几百支，啊那8间分店才几百支嘛，一间装要10多支吼，安尼，伊一个开始掠爱尔利迄个这个医美集团的时吼，伊就着惊啊，惨啊，伊就紧走，即马人所在啊，这个王朝辉就是光泽集团的董事长吼，伊已经走过中国，
或普通职。当然，咱检察单位是对伊咧讲吼，讲希望你会当对家己负责，等下互阮办好唔好啦？我讲，一位啊，你讲好唔好？我要等下你办，要食个歹个。伊是要走过中国，伊就是打这个光泽集团的董事长吼，当时渐渐开始咧办这艾尔利，伊个集团的钱吼，就是板桥开始北港，伊就知影，伊就感觉，所以讲赶紧迄个时阵钱款款来过中国。人你们所知影，伫发布这个开始要掠，对这个光泽集团个另外一边，另外这个医美集团要掠进前吼，伊就变过中国，结果真正搞多搞，人就查了搞台，哇！你甲看这个伊个分店吼，什么？我讲大家听，如果你捌去过车，我咧想应该是最少啦吼。伫板桥有两间吼，中山店啦吼，啊迄、那个管前店啦吼，吼啊杂店铺吼，啊个有三峡吼，啊个有迄、那个新庄吼，啊台北中校即、這个中校路嘛，中校店吼，过来台北市三民店、台北市古亭店，我即摆来讲这是要讲哦附近啦，台北附近遐民众吼，伊怎讲？嘿，一间店改成我也不会搞做什么店吼。讲啊，你讲起来我去两遍，你叫以为你唔知道。我跟你讲，伊即马所查出来检察官内面有买个四百个币啊，人哦，完全被嚼啦。这有人也唔知讲要吸吸吸币啊，也无报案啦吼。内面做面的啦，做身躯啦，做大细粒的啦，做较细空的啦，有诶无一大堆，伫变做身躯，啥拢吸个空空空啊，吸个光光吼，伊拢装伫什么所在？上高真的对一支呢，迄个火灾警报器啦，有无？咱都正中嘛，上好正有正中啊吼。另外就是啥呢？种咱若熄灯的时阵，定位家己会光吼，叫做自动照明。自动照明佫差一贵，因为自动照明要装伫壁，就是伊无可能装伫头壳顶啊。装伫头壳顶上好翕身躯，就是迄个烟雾侦测器的火灾警报器啦。人讲迄个。火灾有烟，哇，都见干净哈！啊，伊个物件，伊那个增加拄好，你哪看都看袂到啦。都为什么这件代志，就是医美诊所会开始去用？讲奇怪，这医美诊所该有一个什么梗哦？就是上大在艾尔利集团，迄、那个人客伫板桥嘛，这间店吼，搞都搞吼，迄实在真正经济报道在讲了。我坦白讲，我大家听嘛。伊在动作，就是迄个针孔摄影机有过灯，迄、那个咧录的时阵，伊开始到一个零点几秒，安尼一个红光，拄拄叫看到啦。你若无看到嘛，看无代志啊，这件代志无可能拖到这地，结果一个拖到到地，哦，全台湾这个所有医美诊所中中查嘛吼，上、哦、大棒的艾尔利过来接棒的，叫做光泽啦，光泽，我来不接啊。大件，我若一百般去台北找朋友吼，那公车啦、计程车咧行起咯吼，也拢看到讲，叫做光泽啦，光泽诶，医美集团我不加大件，即个姓王诶啦，董事长吼，一个知影讲，人开始咧掠迄个艾尔利，即件代志了，伊就先走啊啦，人真正煞咧办啦，办咧即件吼，但是即卖掠无人啦，伊身躯边即物总经理、主管有掠着吼。不过上个次是要掠这董事长啊，人走过中国，人是温情喊话，咱正式求援啊，检察官有若足混乱，甲伊讲王董诶，你敢会当主动回中国，等来台湾互阮办，忙安尼推卸责任吼，我讲你食个歹咧，真正有影吼，就即件，怎啦？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哎，个配真靓者，我食了拢足好个。
1: 啊，足好哈！
0: 啊，我即嘛是要甲你请问讲，因为我本来阿袂食恁这时，我拢有个食迄个钙吼。
1: 哦。
0: 啊，是毋是食 Q 都唔免食迄个钙？
1: 是啊，咱个 Q 里面有足济天然钙啊，咱 Q 里面都有钙，都有天然钙，都补会到啦。嘿嘿嘿。
0: 对，安尼即个我医生检查甲讲，我本来有输骨啦，
1: 骨质疏松症。
0: 哎呦呦呦！啊，即嘛。我三个月前过去检查，伊讲我拢无啊咧。
1: 哦，拍拍手，就好吼。
0: 食迄大组，食三组。
1: 是啊是啊，继续加食好不好？阿生
0: 吼。有啦有啦，我食迄个叫做啥？金灵啦。
1: 啊，食得足好哦，食得足好。
0: 金灵哦，食得足好，我因贵吼，无安尼，诶，我是一个三高的人
1: 吼。
0: 啊，佫无卡吼，啊，我就听到你个，啊，我叫人家买吼，啊，我行去买唔对，我拢去头前迄间吼，迄间买，啊，伊拢知影，啊，拢会摕帮我摕啦，啊，我吼已经食含今年第三年啊，
1: 安尼吼，
0: 我拢唔巴做啥人讲，讲啊，帮我透你到你大院啦，
1: 安尼吼，
0: 啊，食了就好，
1: 食了就好，都是有帮助啦，无帮助吼，诶。赚钱吼，是要用在人讲叫做重点啦。无下我都买糖啊，当个食得吼，啊，得去买哩济，啊，佫是贵爽爽，做滴食身体啊哈。咱即个胖脯啊，喘啦、白白啦吼，像石头底底吼，尤其暗时啊啦吼，话讲规工哩，啊，规工就规工，无法度吼，都人都代替啊。大家吼，都有可能吼，有一个毛病，上到做毛病就即、這个。叫做树头啊，在咱这个胖脯啊吼，美国进口起源比上下高只，来当甲尽量做个纤维梗上好吼、哦。啊，那无多咱的纤维基础啦，人讲叫做树头吼、哦。这个所在上下高嘞吼，到美国进口起源比吼，咱呢特别多，大家在应该拢知啦。到从上尾三工年呢，上尾三工，咱呢特别多吼、哦。美国进口起源比安尼转变变八八八哦，食个足舒服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比哦，特别早吼，一年一遍俩买二送半，加送一个清洗锅，半罐轮细罐个，半罐轮咯，买送互你，唔免钱个吼。到即个特别早吼，咱从上尾三工，到到拜一，即马拜六，拜六礼拜，拜一拜一上尾工八月三十日，过都无啊，过都无送啊，大家定个包吼。咱个特别早吼，有四种产品，得力凝固精有特别早买二送半。那呢，德力雪梨旺毛特别多，买二送半哈。美国进口 QMB 毛特别多，买二送半哈。那呢，活力民宿哦，大家乐噶，摆边摆噶足轻松，后边呢点点唱唱唱，规包卫生纸哈。一、那个活力民宿益生菌哦，活力民宿毛特别多，拢是买二送半哈，加上一个半克啊，半罐温，免钱要送你。但是所有特别多正常，弄到后礼拜八月三十日过。就无啊哈，大家把握从上尾三工，咱咧特别做从上尾三工吼。若无从地卡内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在我们咱开庭判官哈，得自杀姓林啦，姓林去年暗时差不多那个位哦，我都不是你懂，今年讲哦，我这个病呢，被说的多了，被别被追讲哦，阿龙挂手的，无老任何证据、手纹什么的哦，嘛是裂掉了，所以讲挂掉了。哦，挂手的吼，无留指纹啦吼，会啊好，什么话？你比天气做吼，佮揢袂少呢，选择手指来现金啦、黄金啦，有诶无诶破人吼，佮佮你也着，完全唔承认，证据明明，人甲你翕着，安尼诶监视器，啊佮物件吼，佮佮嘛唔承认，啊唔承认嘛是倒来办啦。你伫证据上阮检察官调查清楚了，够长嘛，正式上法院。这个所在判官吼，伫法庭法官问话，佮上尾一遍嘛，都大家拢知，要判刑进程绝对上尾一遍。吼，讲你为甚物话要讲，为甚物要辩解到底啦吼？伊从外国甲检察官讲，讲检察官，你甲我写遮吼，你甲我较细意啊。我讲，法官是要叫你讲你有甚物辩解的所在，你对一条法。检察官甲你写了唔对，你对摕黄金吼，诶，规扭是毋是？诶，一个国写了唔对，本来就是安尼嘛。啊，你做贼都熟悉的，啊，你熟悉的做贼，想要判刑进前，要判死刑进前，想要把你辩解一遍吼。伊从外国甲检察官讲，检察官你较细意哦，哇，真正较细意咧。我来讲，第一法院法官长甲判两年两个月啦，两年两个月，你爱想咧？两年两个月是切刀做贼嘛，无可能半上当，会出来无做出来啦吼。所以讲我咧讲这么歹人吼，实在真正。你像这，伊既然当你的面法官，伊当你的面，佮敢甲检察官呛安尼，伊嘛敢甲你呛安尼啊？你唔得佮判二十年，互伊袂当出来，你佮调羹佮判两年两个月，伊当你的面佮敢呛检察官呢？讲吼，检察官你较细气哦，你等我出来。你真正个判两年官，我就讲安尼叫做加重啦吼。四年即差不多，暗时九点外开车到台中西屯啦，西屯吼，已经固定的目标，搭到松骨那边啦吼。挂酒的用一挂计时头吼，为十六度爬入三楼，过来破坏窗啊门里边要内面揢袂少啦。就是等下要注入水泡啊嘛吼，唔知怎调到他吼。落去甲调查发现讲，哇，干那现金就要甲六万块啦，现金五六万吼，一卡传着手指，啊，佫有三条金半链吼，啊，佫有诶无诶吼，那警察对他有翕到嘛？虽然无一挂指纹，一挂手的吼，到县里面一直有前科啦，有前科查甫吼，所打吼，结果的一卡传着手指吼，无去被处理，准备。十足的证据嘛，你选择手指就是没有白水吼。但是说你们讲，无啦，这个手指是我家己买，什么哦，一大堆理由。而且讲东港，我也无到做贼这个现场啦吼。而且警察你怎啊搜查掉选择手指吼，是家己甲朋友买的啦，对啦，对啦。不监视器，我翕到你，你讲这不是我啦，我出门都无咧挂手套对啦。伊讲我出门无咧挂手套，你做贼敢有挂手套？警察官讲，当然你出门无咧挂手套，你着做菜靠挂手套哦。安尼讲家理理，那经过调查，这监视器不管翕到人翕到车吼，我那这个孟太太吼，太太讲吼，因翁确实迄一天吼有开车经过西屯，就是被害做菜这个所在啦哈。太太都出来做证咧。我讲，你这个太太，我做贼摕钱嘛是了咧用咧，你敢会甲我做？免啦，讲，身躯顶锁整个身躯啊，伊东港做贼去有监视器翕着吼，伊领伊领衫吼，包括胸坎上迄个红啊啦，有诶无可能翕着，所以有人讲啦，人讲台底也伊身躯啦，带不来伊身躯啦，伊当个迄领衫啦吼，迄个肉骨啦红啊吼。伊有切刀前科啦，五年来那切刀犯第二遍以上，佮你累犯嘛？那做贼五年来，佮在做，得变累犯。伊硬正伊单讲做你判断哦，
推销地点有无哈？检察官唔原谅，绝对加班啊！教堂上电话呢，正式甲所有做派做阵哈，写法官，法官甲判较重来加重哈。法官哦，再加重。甲问讲上位一边哦，你辩解，你有啥物话要讲无？伊话过讲，检察官你讲说个，你讲个这句咧，会教你讲安尼啦。你看即马做派派人，看外派就好啦。人法官互你辩解，你嘛拜托咧。我咧做功德，我咧抄佛经，我咧抄道德经，吼，我咧抄什么经，吼。啊，我即马已经修加车修完啦，你嘛功德。你看我过一边讲，讲检察官你较细个哦。你甲调个调查个执行者哦，准备做啥提提鬼鸟机嘛？是吧？跟个高度搞这个党判呢？甲党判两年两个月，两年两个月出来检察官你就搬走，我讲。那无吼，你叫你较细个的，真正会来。我蛮看这种人哦，哇，真正正咯吼。所以讲法律是安尼啦。你讲要判我当，伊做错啦，也无杀人放火啦。啊，你要个判我当好，伊即马甲。当地法官的面，甲检察官边一个调查的检察官，检察官了解细节哦，吼好。伊是毋是做啥物卡就当然会啊？啊，啥物人要报去检察官也知，无叫法官改多做位啦，无无要来办咯。啊，真咯，好长啦，当地台中的法院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只。多多使用。

0: 可以每次五号呢，我吃一包豆好啊。
1: 安尼吼，
0: 你去吃一包啊？
1: 啊，你是安那样啊？
0: 啊，都无一滴滴滴，加入当下拢嘛，我拢本身拢坑一块啊，迄落了手尾啊。
1: 哦，安尼哦。
0: 哎，手尾啊，对，我当将爱恶呢。安尼
1: 哦。
0: 当我食只的吼。吃一包我就随好
1: 啊。哦，安尼哈，
0: 系啊。
1: 啊，即卖继续顺啊吼。
0: 系啊。
1: 我哩民宿吼。
0: 系啦。
1: 啊，你一工个吃一包安尼啦哈。
0: 系啊，一工嘛，一工一包尔就好啊啦。
1: 哦，有够好吼。
0: 系啊。
1: 迄人来拜平顺，偌舒服吼。
0: 哎，继续看我诶，无安尼病到。
1: 对。
0: 哦。哎。我话艰苦啊啊。哎。
1: 本来就艰苦啦，吼、哦，这唔免上大解说。迄个，如果吼，阿妈讲，哦，你若讲你到底，我去开始听吼，到底是拍排便啦，啊，拍排便咯，人会病呢，病个愈危险呢，阿公阿妈唔好病呢，你阿要当个食呢，火力民主，你对着拍排便吼，甲食一个时间唔好赶紧，你愈赶紧吼，人会愈急，迄、那个心情无好吼，迄、那个所在收缩，个愈歹，哎呦，人会放松，但放松吼。迄、那个病体若无甲解决，你也袂放松啦。事实就是安尼吼。咱个火力民宿咧，甲食一段时间，哎呦，自然家己主动个排便啦。三工五工吼，火力民宿甲食者吼，哇，从开始自然咯，是家己肠啊，家己主动叮当排便吼。搁到火力民宿吼，电管刀马克牌咧唱唱唱咧，哎，有个囡仔大人拢共款，逐工着唱，大家都会唱啦。拍卡上吼，小热空气啦，对，人是唱两个，你唱一百一百个啦。卫生纸若变上了，唱几包，这个是火力民宿好用的所在吼。火力民宿伊是益生菌的替代卫兵啦。火力民宿先外话，我来咧贵宾那边加数的数吼。咱我若特别做，我若要结束啊，咱火力民宿那特别做，你要特别做五千六，两块钱五千六，一当买一特别做吼，内面会加价一个星期个，诶半价要送给你。是这个特别组被送给你的吼，就跟那特别组正常才有。特别组刚好礼拜八月三十日上尾工过都无，特别组来结束了，结束了呢，结束了无送吼。大家把特别组咱的火力民宿来比国金高 QMB 得力联合金得力雪亮吼，全部特别组正常存上尾三工，上尾三工吼。那不详细，看你们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真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咱政府有一个单位吼，是专门咧统计数据的，一寡对发展啦，吼啊，什么物件减少啦，对啦，吼好，咱。那个国花会啦，吼、哦，迄、那个国家唔知什么什么前途啦，什么会什么发展会啦，吼、哦，那个国花会嘛，吼、哦，然后公布一数据，听听就好啦，因为你话我那看袂到啦，啊、哦，我讲戆样，你讲迄个话听到怪怪，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吼、哦，以这国花会长有发布一个人口数啦，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个国家伊个人是。增加还是什么时阵减少？减少甲有可能这个国家就变无半个啦，就是变做国家都无要生啊。起码主要就是要表大家讲吼，爱生囡仔啦吼，大家干哪恁结婚也唔生啦吼啊，我拢生一个不不不吼，得半个钱吼。人主要一个统计的吼，就是讲你们少子化嘛。你看起码大家唔是比较干呢。诶，大学有诶私立未吼？未歹学校倒，是安怎？无人啊！啊，你无人大学免哪生活吼？是啊，吼。那么有可能台湾怎么有钱？要到2400万嘛，2300几万对不对？台湾总人口啊，台湾的总人口大人囡仔吼，总算算大家拢知影，就是2300几万吼。有可能会落落2000万，就是无够2000万。有可能无，伊甲你写呢哦，你茫唔相信吼？几年后呢，伫差不多即、這个2049年无偌久呢，即个是2026年嘛，2049年吼，就差不多二十偌年吼，台湾的总人数吼，有可能啊，像我咱无爱生啦。啊，若无得生一个吼，可能吼，无到2000万人啦，即个是2300万吼。那么一个统计哈，就是差不多这里10年后，咱谈到讲是20年后嘛，20年后可能台湾这里人数都无要生，啊无要结婚，哦安那样话好，有可能无到2000万，即边2300万嘛吼，无到2000万吼，如果哪个较严重，10年后2037年，即边2026啊，2037年就10年后呢吼，台湾。伫街路做工过的人吼，拢差不多45岁以上，甲60岁，啊，无囡仔通接啊，无少年家，你足少会去看者讲，迄个20、30岁出来做工过，拢差不多拢做主啊。伫街路做工过上班有无趁钱的人吼，拢差不多45岁至60岁中间这些人啦，少年家足少，我够可怜，无人讲吼，人统计这是讲这天天的，我听到个大回答啊，有当只天天的，有当只代志吼，无叫做这个预估啦，预估就是讲啦，如果可能发生这个代志，都拢唔知嘛吼，叫做少子化吼，是安尼吼，唔知你讲，你敢知啊？全世界。来一家调查，咱台湾人吼，你唔盲讲，咁有影？全世界190个国家，上无爱生的国家，就咱台湾呢。全世界上无爱生囡仔的国家，就咱台湾。我讲，干安尼阿仔，我讲阿是，查甫在，哈哈，戆样！你要讲五色嘅，我唔是讲五色嘅，我讲要生唔生，就两个公鸡吧。唔是一个讲要生，一个讲按照道德会生，你唔是？恁要查甫要生，就虽然在咧讲啦，我咧朋友做古锥讲，蛮怪人做囡仔啦，查甫都没，都无想要生是查甫都生不个啥啦，是当然是讲笑讲笑啦，好好。所以有当时啊，吼，那个生育率啊，在咱咧讲迄个生囡仔吼，即马全世界比较200，国家咱讲200，大家较有概念啦。全世界吼，那联合国。这个统计吼，全世界这么说，国家有名前叫做190几个嘛吼，但是呾讲200个国家，大家较有概念吼。全世界200个国家，上不爱生第一名就台湾啦，就上不爱生囡仔，唔知是安那唔知。我讲，我家己好得好啊好，有一个现象，就是讲有可能教会台湾吼，我那个弟啦，但是变做啥呢？得老照顾老，拢无少年呢，都很准时。愈来愈无囡仔嘛，愈来愈无囡仔，愈无少年吼，都变做老的照顾老的啦，老照顾安尼啦吼。唔是讲少年的，有在倒去帮忙，较济。当然是安尼啊，我少年家好搞好，只有人体力有袂精神，绝对少年照顾老的嘛，
对不对？唔是讲迄个什么，啊，都老都老老照顾老婆要哪办？哦，就是安尼，唔只讲人讲，哎，真吼，真系，人是咧讲免外久哦，吼，如果经过十年。两千共三千年，差不多十年吧，十年吼，十年以后，你会当看到讲台湾伫街路咧做工过上班啦吼，上下班坐公车啦，有诶无诶，家己开车啊，就讲桥头外外口边咧主要做工过这人吼，拢伫四十五岁至六十岁中间咧。即卖阁有足侪少年家啦，即卖真侪外口学倒来吼，拍拼啦，啥物咧做工过，阁有阁会当看到少年家。你后盖会看到外国朋友讲四十五至六十五岁人做工过，不过这是以后的代志啦。我们再跟你讲，我当真听听得好，但是我呐少子化，对台湾人不爱生吼，全世界有名啦。人那个统计嘛，全世界两百国家上不爱生囡的国家是台湾啦，第一名上不爱生囡啊。免哪讲，过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后吼，台湾吼有可能吼无够两千万人，即马是两千三百多万，大家拢知影。大家拢知讲台湾人口数是两千三百几万，那经过二十年，像这个速度吼，拢无要增加吼，有可能就无够两千万人呢。就台湾啦，恐怖恐怖吼！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的，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咱现场的电话吼，我那平常时啊，打电话问产品啦，问药房吼，咱服务小姐嘛该接吼，啊那现场时看到电影，给你做现场客户的电话服务吼，0800-868-999，先报告一下啦吼，咱的特别组吼，足侪人买吼，这药房吼呢，差了差吼，因为上尾三天。特别多买产品上产品吼，买二送半特别多。得力联合精、得力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诶，特别多的买二送半哦，准上尾三天，到礼拜多囡仔开学吼，后礼拜吼好。贵的无啊，贵的无清桑啊吼，贵可能就真正买无特别多吼，无就买二送半吼。爱八嘛，好不好？哦，我来特别甲大家提示广告一下啦哈。

0: 啊、来，喂，
1: 建仁先生哦，
0: 哎、欸，你好，嘿，
1: 哎、欸，我跟你请问一下，
0: 哦，
1: 哎、欸，阮孙阿姨哦，
0: 几岁？
1: 哎、欸，
0: 二十二岁你的目睭，你还在擦鼻哩？我等到三岁了，你。
1: 阿姨，过边的阿做个拍卡像的。
0: 一定安尼，你个食火龙面素，食一阵嘛啦。
1: 有啊，我有买好只，啊，唔过这两日伊回来跟我讲，阿妈，我的面卡拢会跳啊。
0: 啊，22岁都当青春唔嘞？你慢慢在生咧生这呢吼，一肝药会当加一粒嘛啦。
1: 肝药啊，加一粒。
0: 哎、欸，维他干，维他干个加一粒，就较会较紧打。
1: 啊，唔得。肝药啊，加火力民宿做一只，
0: 对，哎，做一只嘛比较紧啦，无火力民宿食正常啦。
1: 火力民宿食正常，
0: 哎，啊，拢食空白，拢食空白个时间，啊，火力民宿食正常，啊，过来个食一个维他干咧，啊，维他干唔免坐22岁囡仔一工好食一遍得。
1: 啊，我拢会叫伊食早暗咧。
0: 哎、欸，嘛比较紧啦，啊，
1: 一日
0: 得啦，一日得哈，好不哈？哈，那要食早暗就拢食空白，食得安尼哈，好不？
1: 火力民宿一早空白食，啊，下暗要困食安尼啦。
0: 我的民宿买晒哦，
1: 哎、欸，我拢食呢，啊，今麦你叫我叫伊
0: 食。哎、欸，刚买一个关药，等下食一个啦，吼、
1: 哦。哦，好食一。有啦，拢有买啦。
0: 好、哦、啊，好食一边头，哈、哦，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人较搭配，哈，好不好？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喂。
2: 哎、欸，哎、
0: 啊。嘿、欸。
2: 好，你民宿配迄个雪梨王会用的。
0: 上好，上好。
2: 上好
0: 呀。第二雪和雪梨王生花哈。
2: 有地遐。第一，迄个
0: 讲
2: 好
0: 有帮关，
2: 迄个
0: 是另外。上好呢，阿妈上好，你着因咱人较好话，咱迄个所在咧拍较有力，啊，好不好？吼，嘿，
2: 好。
0: 好，
2: 安尼配用的安尼。
0: 上好啦，上好上。
2: 一
0: 工火力民，你是讲火力民宿？
2: 嘿。
0: 哦，火力民宿雪梨王，哦，我听一个无，我用用，我想讲你甲讲 QMB 食心脏，不要紧，咱的火力民宿吼，你当另外食啦。
2: 现在来买迄个食心脏的啦。
0: 对啊，你讲食心脏啊，跟火力民宿都无同款嘞。
2: 我今麦是要爱火力民宿尔啦。
0: 哦，火力民宿另外食啦，下早时啊起来，迄个康柏食一包啦，好唔好？哦，
2: 康柏食一包。
0: 对，啊，你来食迄个 QMB 加迄个雪梨，做一只做一只不要紧哈，好不好？
2: 哦，
0: 安尼样，好。
2: 配迄个雪梨酥，雪梨旺用安尼样。
0: 雪梨旺加迄个食。哎、欸，穿那个美国进口 QMV 啊，哈，好嘛，哈，
2: 啊，配那个金英美英的啊。
0: 哎、欸，是啊，有雪莉要买，但配金英配 QMV 拢比较紧，做一家拢比较紧哈。
2: 啊，英的哈，
0: 嘿嘿哈，
2: 谢谢，
0: 别，哇，来，电话叫我等一下，电话叫我等一下，叫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那产品有办公室特别做备结束啊，哦。到下礼拜8月30日上开西地，就纯小尾三天吼，结束就无特别做诶哈，特别做就无在调，就爱到明年啦吼。大家把若有问题，尽量卡过来问，0800-8689999吼。啊，来，喂，
3: 经营，
0: 你好，
3: 我家己食迄落迄秋天
0: 哦，QMB 嘿，
3: 我食十几年啦吼，
0: 好，
3: 啊，我那是配这个吼做。金英
0: 吼，
3: 我头壳讲着配金英吼，啊我胃着疼，食饱着啊，但是无多胃疼嘛爱食。
0: 但是你食饱较正呢。
3: 我晓你今日讲我知影。啊我吼，啊着即马食半罐啊，这边好啊，即马过下久啊吼，我拢这边，我头壳拢着这边，搁食半罐啊着好去啊。
0: 好呢哦，好好。
3: 啊我减配啦。啊本正金英讲，我食两罐都无安怎。啊你食你食。
0: 以上讲到产品算广告，咱搁听收歌小等哦，再搁继续。

当中头，伫华人吉安啦吼，伊这个所在算一个工业区，我中岛时间一闽南族马上逛逛逛逛啦，工业区嘛，工业区吼，较偏僻吼，骑后多摆，家己后多摆速度真紧，终于撞旧道啦，当场死呢，当场死，后多摆唔得那起来吼，撞去对面旧道吼，哇！当场是，人当然开始报啊，开始调查，结果开始调查，三工前一箍吼，就打叫警察个抓着，食毒桥倒摆，食毒桥倒摆，人家讲连我呢吼，啊，食毒桥倒摆，一般来讲啦，那目前吼，食毒就是毒驾嘛，食毒桥倒摆啦，开车是上严重吼，就是先收啊吼，但是都无发生代志，三工前啊，啊三工前抓着以后，人家见过，要甲你发班，但是先放你倒去吼，三工前，唔单讲三工后，佫继续食毒桥倒摆，佫撞撞死啦。等于家己判死刑啦！你甲看，有诶讲，即食毒诶吼，哇，真害吼。那伫华人诶吉安啦，即、這个工业区附近吼，到漳中头一件死亡之后，即摆南子桥倒摆，汹涌速度较紧吼。准为即平民中过对面嘛，中过对面人行道顶管吼，为树头拢挤落，树头无忍动啦，当然啦，树头栽栽吼，结果即头倒摆车把柄。人总为个人行道、迄个树头边个增加种曲折吼，当场转死啦！迄个现场嘛，消防局才有报案到现场，出动救护车，甲看，这个男子头壳爆五啦，已经完全被震动。虽然现场甲做急救 CPR 吼，我来感觉不治死亡啦，加上到主治病院嘛吼，是一个55岁姓邝啦，男子落去甲调查，发现讲警察开始调查上，我原来即个。先讲三工前尔，三工前就食毒桥倒摆，去互警察抓着，但开始要罚班，但是无甲关。那一般来讲，即摆真侪吼，就是即、這个啥，即、這个拢会随关嘛。你毒驾都无随关吼，有当时啊都惊讲会去安，就像安尼啊。我无甲你管，你赶快食毒桥倒摆啊！结果无甲关，好心甲讲唔能安尼，你要甲你罚班无对，无甲你收啊嘛吼。结果三工后，总家己桥倒去撞死伫石头啦，啊，就免判啊，就等于家己判死刑啦，哇，可能，台湾食到真地好，讲到这吼，我，讲大家参考一下啦吼，最近朋友大家烧水啦吼，啊，若身体有诶无未爽快，先拢请教医生嘛吼，有一个专门咧讲解粉解毒，解粉解毒有差。解毒就较关键，就是较困难嘛。要解毒品哦，啊解瘟哦，都来哦，真困难啊。我讲解瘟解困难呢，我解要一千遍了，解袂起来对啦。解瘟困难就是讲要解瘟足简单，我讲要解瘟，但是解瘟解一千遍都解袂起来足济啦。吼、哦，迄、那个医生甲阮开讲泡茶吼，伊、讲你茫看遐食毒个啦，十个食毒个吼。有够会想要戒，就像十个食薰的感觉啦。十个食薰的正经戒起来多一个啦。你敢问讲你敢有要戒？我真正想要戒，但是问题食毒，为什么戒袂戒？就去毒品那个慢啦。伫头壳伊只神经毒嘛，毒品这个物件神经的物件吼，唔是人。我就想要戒毒，但是我戒袂起来，我真正戒袂起来，就只好去吃，就是安尼啦。所以讲，闽南讲可怜呢。这个就可怜，所以讲，迄医生甲阮底下泡茶开讲吼，我咧甲讲，伊讲，恁有当时啊吼，看到食毒迄个有诶袂吼，当然歹囝弄动啦，有诶袂食毒啦吼，但是吼，有当时啊，都我来可怜啦，对，伊想要改呢，伊毋是无想要改呢，但是伊想要改，问题我著改袂过，因为迄个神经，伊个神经咧控制迄个头壳吼，伊就无在调去，伊就只有想办法扩张啦，就去买毒来食。啊，随车哦，人哦，就爽快，但是人就忙叔叔啊，开车骑到把四界撞了后边啊，所以讲这吼，实在我哪可能食毒解毒就是安尼啦。伊毋是无想要解毒，都无在调解迄个神经吼，迄、那个解过，所以讲自开始就毋通擘掉啦。毋则甲只阿公阿妈讲，爸爸妈妈吼。尽量可控，尽量可控啦吼。厝内面少年当咧大内时吼，唔通去擘着毒。你变啊擘着毒，你莫想讲啊，
方言啦、啊，一半边啊，佮袂绝对袂调咧，袂调。你若去调着，你就知。你想要改都无在调啦，你想要甲改掉，你足想要甲改掉，但是你就无在调，改咧都改掉，就是变做安尼啦。啊，三工停了着，三工后人开始要甲发白脸，讲家己重视啦。家己半死用啦，得花人啦，啊，可能吃当吼、哦，你也知我，我讲这经无你听，这是人真正专门功夫，这解毒、解分、解不不不解这种神经毒的物件吼，以前人诶较有经验咧讲吼，有想要解无，有大家吃毒就想要解啦，大家吃毒就想要解，但是伊解袂掉，就是因为神经的毒品，伊就无在调解解掉啦，甲慢调调啦吼，哎、哦，注意，上好的办法就一开始就慢去拔掉。都无代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拍摄拍摄，咱等下现场咧。这阿妈买办我说，阿妈来讲故事，我来讲婚吼，诶，就大概讲真正有影啦吼。这个阿妈讲做，做囡仔八月开始，八月啦，七八到迄个八吼，八月开始可能食婚好诶。讲起来数人最数一条嘞吼，食个即马吼，八十外安尼几岁，安尼惊死人，差不多食八十年了吼，伊讲。哇，真正食薰真正无好，阿叔想影啦，大家嘛知吼。啊，迄个人啦吼，咱先到遮就好啦吼。我昨有讲一条台中啊，改成西屯嘛，西屯区吼，西屯区啊，西屯区吼，一个结婚酒醉啦，啊，碰去开车开门，开车停咧吼，啊，拄伫遐北来北去吼，拄开车门哇，准碰去吼，伊伫手机啊，脸书。这个所在吼，讲奖金十万块啦，哦，十万块呢，不是一万块呢，伊希望十万块的奖金哦，大家到处蹲几排啦，哦，水沟啊啦、路边啦、吼草坡啦，反正连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做伙坐，等于大家底下坐只，个人酒店，听讲我那不俗，即卡个人酒店店管有船啦。好酸啦，听讲也无上吼，软食咖啊，软水饺啊吼，啊找迄个草埔有诶吼，我讲找着，我还未找着咧。今拜六礼拜吼，今拜六嘛，明礼拜吼，你若有闲吼去倒找，真正啦，你茫讲，迄结婚手指都一箍一箍恁断啊，细滴滴话，你茫讲啊，哈侪人找都找袂着，我计个歹讲啦，歹讲，迄当只人吼歹讲，所以吼，迄有人赶紧过。今仔拜也未找到啦，哦，目前手机也未找到，十万块啦。伊伫在伫台中，哦，毋是西屯区，是中区啦。伫台中中区个大城街啦，大兴街附近吼，伫、哦、大家找手机，即马无去足侪人去追啊，因为一条钱嘛，十万块吼、哦，但是到即马个无找到啦吼，即个手机，听讲即个手机有落选啦吼，我那无俗啦，吼、哦，那无俗吼，那么。原本胖起就这样啊，无吼，伊为着要大家较知影讲，是毋是有可能落入外口，讲绝对有可能，唔则伊希望大家倒追十万块的奖金。伊讲伊坐一台车，就是迄天开出一台车吼，伊规个地毯窗啊门，规台车总拆，拆咧那总拆，就是为着要找个，就是惊讲伊感到钝嘛。惊讲伫迄个车内面的盾啊，什么什么所在，还是讲车内搞掉吼，都伫迄个车内毛抓吼，迄、哦那个盾来做。伊讲伊规台车，迄天开一个车吼，规台车总拆，嘛是找无啦。所以柯建讲吼，因所讲，迄手机有可能落伫外口，就是车经过的所在，尤其迄条路嘛，就是伊有开停车、开车门的时阵吼，是毋是迄个时间拄拄咧北手机啊吼，伫咧看手机盾落地下吼，但是。到这么就找无啦吼，有人讲吼，你去甲阿平哥照啥咧？照迄个笑找第二个啊，要找第二个哦。第二无迄个金属探测器哦，你来等甲阿平哥照到迄、那个，迄、那个找第二个金属探测器，反正有可能得较紧，最有帮助。得无得去啥咧？甲迄、那个人迄个搜救队，你会等甲阿平哥找一种照一种这个。就照地雷的一种金属侦测器，那波就甲搜救队照上来照狗啊啦，狗啊吼，骗手机的吼，有人讲狗啊来骗毒品呢，啊你手机别那都别，别那讲你人的身躯，哦骗一个你的病吼，反正伊会骗你的病骗了吼，伊会讲啊这家手机做你的病吼都骗掉了吼，都两种啦吼，但是再歹照啦，你讲要甲迄个搜救队照狗啊？来片还是解阿平哥照的金属东西，就是我当头报啊嘛。当台中的这个中区，个大城区开始闹热啦吼，就闹来规工啊啦，就规排后头弄水沟啊啦吼，啊，这个弄车架啦吼，啊拖架哦，我吹架吼，就是要吹着一卡手指啦，一卡手指做圆圆一个人凳，无什么特别，都圆圆一个人凳吼，都。胖起头，噶即足歹找啦，无找，就就是人阿婆迄个结婚戒指嘛吼，都要开车门吼，准叫认出来，结果一个认出来就无影啦，安尼啦，啊，唔知到底伫对方倒去下功夫啦，无得多啦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
9999，产品药房，那不想再多多使用，空白空空，8688999。

0: 喘卡吼，
1: 喘喘啊！那对我，敢那像咧，无代无声无代，遇到遇到我唔对啦，哎呀，啊，我就我吼，你要有代时阵，我就赶啊，即食甲真差不多，都无食，我当时也各位都唔捌咧食，都唔捌咧喘。
0: 啊，不咧喘，无咧喘啊，你啦吼。
1: 嘿嘿，啊，我小弟啊讲。哎呀，这你现在起码不流行的啊，你往了就咧出来，起码袂讲，啊，我都食酒啊。
0: 酒瘾病，
1: 哎，酒瘾病，三杯我讲讲酒瘾病。
0: 哎，安尼好，好好。啊，你
1: 讲，安尼伊嘛要要食我买啊咧。
0: 啊，当然好啦。
1: 啊，伊到底嘛讲真啊，讲讲假，我唔知我无关系，我系想你食，我爱挂饭，拢无食，我就袂想无你食。
0: 啊，好啊。
1: 所以讲食三羹加工，拢袂赚啦。
0: 哦，安尼哦，哦，你小弟啊，哦哦。
1: 你是对唔对？你这只较现金，我食三罐外贵，较感觉着的呢。
0: 我轻重啦，我轻重较无同款嘿。
1: 哦，安尼哦，啊，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着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着我叮当的哦，哇，串个真正用要冻袂掉。
0: QMB 哈 ，QMB 哈，哈哈哈。
1: 是这个暗时呀。
0: 哎，安尼吼，对暗时啊，对对对，嘿。
1: 嘿，这个暗时呀吼，
0: 对，
1: 无想无在困啊，困啊，那安尼呀，
0: 有有有。
1: 我着起来啉茶，小茶啉滴嘛，阿妈再起起来。
0: 安尼吼。
1: 我来赶紧食，啊，把食食结束食，三罐外贵呢，我给你买四罐，还真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好，嘿，啊，我过来。
0: 美国进口几多个人比上高队伍食啦？都几千股的潮头啊！贵辛苦的总数量，美国增加几样米，免咧喘呐，免咧八八杂杂哦，啊，不时就像个大粒石头地咧吼，啊，人吼，行两步都喘平平，喘到外边，我讲，啊，若喘平平，就唔敢叮当啊掉啊，迄台赶紧去找医生啊啦，你连叮当都无在调，都喘平平，台赶紧找医生吼，慢慢得吼，平常都爱吃，咱咧美国增加个几样米，几样米，咱即马有特别作用吼，加倍等来顾，即、這个所在贵辛苦生死关呐。你若过路用，路正常啦吼，人吼退休啦、健康啦、吼健大啦，有诶无日常生活就足自在啦。穿平平啦，爬楼梯也毋敢爬吼，那无就散步毋敢紧动吼，啊人就安尼规个形甲像个诶稳稳稳吼，特别个穿个做 QMB 特别做春上尾三天到礼拜八月三十日上尾。贵的无啊哈，上尾三间吼，买二送半咯，买二送半的买商品、送商品的特别做吼，唔通无在哈。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来特别做买二送半的吼，有美国进口的 QMB， 有咱的活力民宿，假白边的活力民宿嘛，赶快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德利联国间、德利雪利旺，马上有买二送半吼，诶特别做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条歌吼，叫做《人生人生人生》啦，三拜人生，我那算下两个音啦吼，真爱这个啥，这个创作的歌曲吼，其实你蛮怪，这台语歌，台语歌即马最近有一挂下两个。迄、那个乐团啦吼，还是家己创作嘛，拢袂歹听吼、哦。当然无迄个古代味，咱台湾歌我来分演歌，就日本歌，日本歌，日本歌，大家有爱听演歌哦。日本的老毛毛吼，迄演歌大家最爱听。但是日本歌嘛有新歌，日本的歌叫嘛有新歌，台湾歌嘛同款，台湾歌有较早迄个歌嘛有新歌，我国播一条大家听看麦。我家己本身最爱听吼，这条歌吼，我那是电视的连续剧啦，好好，听看麦。

好嘞，等下现场时间。我买个房不要紧，电话来就无掉吼。咱小段时间个房吼，尽量加，我全部总结啦吼。最近吼，差不多不止一礼拜啦，反正嘛个两礼拜个几个月吼，逐天都天灾地变。你看，唔是讲咱台湾吼，洪灾啦吼，做大水啦、落雨啦吼，啊外国吼地动啦吼，啊地咧火山爆发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吼。最近吼，上大件一件吼，就是尼泊尔。甲中国迄个西藏交界迄个所在，结果你甲看，今仔日上迄个消息吼，有找到尸体，我们要甲七百个尸体。我著甲你讲，无遮简单啦。即你甲看，你电视的荧幕吼，迄、那个山顶迄、那个规粒冰山，迄规粒的冰山全崩落来吼，就开始撞啊吼。你甲看，到目前找到尸体差不多要甲七百个。但是偌济人失踪呢？就是有大水，有诶无诶冲走诶，差不多2500几人啊！你看这偌严重的，到目前啦，到目前即摆上新诶消息，我当作做看到上新诶消息，所以我咧讲吼，最近即个天灾特别不加济吼，不要紧啦，雨会停啦，水会退啦吼，人吼那在在即条管有人我做来听，搁介绍大家听，我讲。我嘛听过，这条歌做人听过吼，我嘛最爱听一条较新版的迄、那个台语歌的创作曲啦吼。

哈，这个特别做德利莲果精。德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V， 跟那呢益生菌的活力敏素哈，这些产品都特别做买二送半哦，专播特别做纯上尾三天，到后礼拜一都要囡仔开学哦啊，咱我那边结束哦，上尾哦到八月三十日哦，我那间到宣传一下，阿爸唔介绍厝边隔壁吼，甲伊讲人特别做要结束啊，纯上尾三天哦，会当加款几组，那不吼真无彩哈，特别做诶精神哦，上尾三天到后礼拜过得无啊哈。有任何买上一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咱就下礼拜一空中再见。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就这样吼，嘿哦，天在下雨，我在想你。高阳，我四点落节目时，有搁落一阵，啊啦，一时啊，两超四点十几分，一直点无啊。啊，即马搁一阵来吼，啊，一阵，啊，用迄个沙德威啊吼，沙德尔吼，沙德尔伫咱在那里扫过时阵，在今日吼，今日影响上个较明显啦吼，较明显吼，来。啊，咱是毋是年底呐有三读通过？啊，咱伫个过年前可能咱领一万点点吼。人个马拉威嘛无咧输呢，马拉威哦，专整阿头无条件都当领钱。因这是咧做一个实验，啊，这实验的结果哦，跌破眼镜。啊，但阿妈大家我是安吉会，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现咱的活动甲后日尔吼，足紧的吼，甲后日尔。哦，你若像咱正开始加咱的新的好朋友吼，有感应到你啊，看麦紧甲叫起。这几年份你做会好。迄赚几啊万，迄个人现赚几啊万吼。啊，若老朋友说说你，哦，老朋友做我暗算诶，规家伙啊送要食吼，翁仔某要食吼，囡仔是谁送要食吼，迄个拢会按甲做好势好势吼。那咱讲马拉威吼，伊嘛全装啊头无条件吼，安尼当领钱哦。嗯，即今日一个报告吼，非营利组织吼来启动着全诶总金额高达1.98亿美元。多代表64.3亿哦，吼，64亿外，安尼吼，无条件吼发钱的计划，即即马多伫马拉威吼一个庄仔头来展开，吼啊，当地差不多23万人哦，成年人，每一个人会当领到咱代表哦，2.22万啊，嘿，22000，哟，22000一个人，成年人吼，22000，啊，咱1万啊吼，吼，爱22000。诶，啊，开领钱甲开钱的方式，随在你欢喜安那开吼。伫个马拉威，这笔钱相当是一个人几年的哦。吼，赚价钱两万之前一单一赚的所得呢吼，一个人一整年哦，国内生产毛额吼，因为这个 GDP 啦吼，诶，安尼啊，因为吼，因要照有着吼，这个观察要从啊。你直接把这个钱吼、哦，和这个散的人和现金，马拉威真散，你看一单赚咱20000块尔呢，吼，俺老无散吼，安尼，因要做一个吼、哦，这个啊实验就对啊，吼、哦，我都大人来拢来领，无分啥物好也散吼，排富拢无，我拢无排富，到你叫成年人伫马拉威你是成年人，对当来领，哦，啊大人领22000，哦啊你领的看你边啊开谁在你吼，吼安尼。啊、所以因这一个单位吼、哦，因要来做一个观察，直接吼、哦，给善良人现金，要来看因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安那开。那么因的结果吼、哦，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哦。你想，因的安那开？这一个外国吼，把一个影片哦，因就是咧试验这个解药，因嘛跟本地人嘛做济呢，外国本地人嘛做济吼，啊，因就转给一笔钱。可能是100块美金吧，吼，嘿，100块美金，咱的3-4千啊，吼，可能100块的美，啊，无200块美金，好，这个在路边雇了两班的人，哦，啊，结果因就转给伊了，哦，足欢喜，哦，足欢喜，吼，啊，甲揽嘞，吼，安尼足欢喜，足欢喜，安尼，啊，不然因就走，吼，这个甲走，啊，就是因是暗中吼，咧甲监视，这个伊提钱给伊这乞食。计换了去吃，就走去大卖场啊！吼，买水啊，吼，买生活用品啊，买饭啊，吼，啊，买啊，包包3-4罐，几啊罐。啊，伊出来了啊，吼，就摕去送解药呢。你甲看哦，因嘛做出乎因的意料呢。啊，伊看安尼，毋是甲钱占为己有，毋是甲钱买去买好食，互家己食饱，毋是。伊去罐外罐4-5包，做大包，摕去互伊附近的解药，好，大家足欢喜的。你想袂到吼，想袂到，过来，迄个伊索比亚吧吼，伊索比亚吼，迄个囡仔吼难民，伊囡仔大家巴肚一圈大圈啊，拢无头面糖啊，一大圈啊，目屎膏啊，拢流，啊因排队领物件，因足乖，因拢一人就摕一个，伊袂讲吼摕，要捡一个有水无，捡一个捡无，因摕着爱用足感恩的感恩谢谢，系啊吼，嘿，啊拢无抢，也无争先恐后，拢无。做规矩吼，所以因要做一个试验，直接甲钱现金给善良人，
看因的噶这条钱安那开爱发生啥物代志，结果吼、哦、可能会出乎足侪人的预料哦。嘿，这个传统国际哦援助哦，拢偏向安那提供着设备啊个培训，所以强调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要给鱼仔吃，你不如自己钓鱼仔啦，嘿，就是安尼啦。啊，但是这个实验在主张啊啦吼，欠钱的本身就是上个大的瓶颈，饥饿起盗心，保暖思淫欲，有无？嘿，饭也食伤饱，食饱因先生无代志伤妖异，无无哈？哦，安尼无，啊那饥饿起盗心啦吼，哎呀。细汉口谈口谈看牛，啊，大汉头板布吼，唔对，细汉头板布，大汉头看牛，有无吼？饥饿起盗心吼，迄、哦、条山牛无力啦吼，啊，善良人白贼啦吼，伊就是伊，唔是我即卖在讲，是古早，唔是讲即卖在讲啊，我较无钱，你讲我白贼，唔是哦，唔是吼，唔通误会哦，吼，安尼，啊，因着要做一个实验，排除这项障碍才是最关键的进步。马拉威庄阿头的人吼，领钱了后，当地开始展现出吼惊人的经济活力。这个、车山的裁缝师吼，伊就去买一台电动的车山，车山机电动的，免用卡力吧，电动的。所以因要应应啊暴增的订单。吼，啊那十岁啊店的头家嘞，干妈店的头家嘞，买下村里吼第一台冰箱，哦来贩售冰水。有拢是你才讲吼，来，啊，佮有即个砖头的人，即个村民吼，开始啊那吼，在吃小吃摊，吼，啊来建造旅社、旅社，吼，啊那无就打造吼戏院，做者村民将原本脆弱的草料啊厝吼，换新的、换耐用的铁皮屋的厝顶啊，开始有更加的即个做者的即个家庭吼。更加吼，更多这家户吼，而且通电吼，通电安尼吼，啊，这项计划的主要而且资助者吼，莫非伊在咧讲，这是我开过吼上届下好一条钱，伫咧满足吼人类基本需求方面极具效率。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艾格的研究更加显示，伫这种吼，伫像类似这种的计划当中吼，每发放每发放一元吼，这一美金哦，可在接下来30个月内底创造吼高达2.5美元，而且经济效益活动哦哦，你可以一块哦发放一块，你当你30个月内底创造高达2.5美元，而且经济活动哦，提高起来你看吼，系啊，而且阿未吼且未引发严重的通膨，甚至哦会当有效。来降低婴儿红眼镜镜的死亡率，所以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艾格伊就强调，足侪人以为接受着捐助的人会用钱领嘞，就产生依赖性，吼、哦，也是讲突然间吼，啊，就白白摕这钱了后，啊，我就乌白开啉酒啦，开好啦，开这诱惑性的产品顶管，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啊。人心本善良啊，吼，吼，人性本善吼，嘿，因为不然想，就像我拄仔讲的去食同款啦，好，因着做这個研究吼，迄是我伫影片电视看的影片吼，啊，因做这個研究，结果伊提起资助吼，起来需更加需要帮忙在节油，因为人力钱力，伊家己就是两本的人，伊知影本的人，这时阵因枵，因需要是啥物，因需要足简单就有水，啊，佮有物件食来饱呢就好。所以，怎去买足济？要只啊，分咯，分咯，人分咯，人。伊四地毋是分四个人呢，伊啊，只来分，只来分，只来分。啊，即、這个家录音啊，做四个人，做尾啊，足欢喜，佫看到伊吼。家讲恁若食好，伊讲吼，因为那像我讲人力钱呢啊，因为我昨昏干分，阮只只有拢艰苦啊。啊，所以我有只钱啊，拄仔你付我只钱，谢谢你，我当帮助足济人啊，你看，伊家己都无，伊都想要帮助人，是毋是哦？系啊，吼，安尼。啊，结果你甲看，因做这个研究了哦，因并无甲钱乌白开啊，钱也趁家手啊，哇吼，啊，就大肉吼，就鱼肉，大嘴配烧酒，鱼肉配烧酒也无啊，就无大白吞啊，对不对？钱也趁家手吼，啊，就分酒分两大白吞，伊无啊，伊无，哦，伊嘛无买伫个诱惑性
的产品顶完拢无啊，吼，保暖式淋浴嘛，伊都把无啊，吼，所以但是事实证明因无安尼啊，所以翻转吼，这传统援助的模式，怕破的哦，发钱养懒惰人的偏见呐、啊。啊！恁遐拢遐政府补助，恁遮无弄人啊！恁遮拢安尼着死啦！你遐平生有政府补助，恁着搬单无啊？因即摆讲着啥？用过去数十年吼，国际社会定怀疑你直接甲钱，互因来抵触着民众吼，啊，乌白开啊！或者我逐个月汇钱，互我哩，我来乌白开啊，会产生依赖嘛？吼啊！但是因即个单位吼，因着发现哦，即、這个执行长吼，叫阿兰迪斯，伊着咧讲，阮无需要你教哦。无需要你教规庄仔头人安那钓鱼啊，但是阮呢需要面包师、计程车、客人车司机，搁有修理车吼，即、這个一些修理工人。过去二十年，马拉威啊吼，接受了差不多200亿个美金的传统的援助啊吼，而且善良了贫穷啊吼，贫穷率却始终居高不下。二十年哦，接受了因差不多200亿个美金咧，嘿，甲因斗三工，但是因个善食个几率也无降低啊。所以因即摆做即个活动吼，因为从每一块个捐款当中吼，83美分啦吼，直接交我即个受助者个手，即200亿我直接我现金互你，吼，我现金互你，吼，安尼，所以远高于传统个慈善机构吼个行政效益，所以。甲比较落来，即、这个当地其他并无参加即普发现金计划即隔壁镇的人咧，哦，啊，甲因咧呈现足明显的对比。大多数干呐，当挖课的简陋，会设备过日子，哦，啊，欠款五六，啊，甲商业的活动，生活欠款的希望。那么因为这条钱发放落去了后，所以因经过即过程当中啊，吼，伫个庄仔头吼。误以为涉及巫术啊，吼，还是这个政治谋杀的这些插曲，但是最终啊，吼，最终哦，高达98% 合格哈，这资格这船民拢已经参悟了哈，吼，已参与这摆因文化节，不能说啊，恁这人无钱人，可能拢怎啊头较落后啦，可能拢是有巫术啊，啥物话，哦，无，但是最高吼，最终高达90%哦，吼，合资格。而且船民已经参悟，伊拢领现金无伊嘛，大人领20000的台币嘛吼，所以伫个国际援助预算 postpone 遭到即个缩减的当下，即场吼以现金互你，以现金互你款，你看你免来开，你免来安去生活，来做这实验，正为全球抗贫，吼对抗这贫穷吼，诶策略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因无钱啊，赚到手啊吼，大鱼大肉配烧酒，因无哦。哦，汾酒大白吞伊无啊吼，哟、哦，结果人伊是安那，因即个吼，伊咧做裁缝的人，伊去买一台电动裁缝车，因为要来应用暴增的订单，啊那干妈店的头家去买怎啊头第一台冰箱，要来卖冰水，吼、哦，啊个有传闻哦，就开这小吃摊，开启小吃摊，吼、哦，啊来建造旅社，啊个搭造戏院。开始有娱乐啊，吼、哦，有钱就娱乐嘛。所以这个村民，伊从原本做脆弱的这草料啊，改改做铁柱，吼、哦，啊，开始有更加侪吼，加好啊，有通电，有电。所以这想袂到吼，系、哦、啊，因你咧进步啊，因无甲钱摕了啊，就乌白开，乌白开啊，对不对？嘿，嗯，这嘛是袂歹。来，咱来个听歌，人生哦，爱坚强哦。迄首歌是《人生爱乐观》哦，是陈百潭唱的。但这首歌《人生爱坚强》哦，也是陈百潭唱的。

0: 人生爱坚强，啊！这风台啊，吼，大雨啦，风台是不然。大雨啊，把咱的农作物吼，咱所种咱的修行的安尼，木木掉足艰苦吼。但现在过勇敢，现在过勇敢，咱就东山再起，咱就有机会，吼，对不对吼？嘿哦，吼，风雨生信心啦哈。好来，啊，这时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今麦后起咧运动啊、哦！
1: 我运动几点钟啊？运动甲流汗，鱼啊，搁腾起来，
0: 真正有体力吼！
1: 吓、啊，哎、哦、哎，真灵！你行真够爽嘞！
0: 啊，真够爽！
1: 搁会扣啊！
0: 扣咧带动心脏，足好用诶！
1: 啊，我也拢袂错啊，行路足紧诶，用迄一个学生，啊，我收咧，你个西游记啊，我来个行路行啊紧。
0: 这什么乱说了句啊？
1: 八年
0: 外，要八年外，啊！你怎啊六十岁了开刀了，才开始西游记的呢？
1: 系啊，
0: 啊！你讲本来食活力民宿，即摆食了干哪？你讲
1: 加较早食饭
0: 啊，啊！无拢肚肚吼，肚肚无胃口啦，
1: 无胃口拢食两汤匙啊饭尔。
0: 啊！我有恁西，恁西三门啊来食两汤匙啊饭。
1: 系啊，
0: 吼！啊！我感觉即摆食口较通透，较快活吼。巴肚若轻松，人脚手拢对你轻松啦。
1: 系啊，足轻松个呀。
0: 足轻松个哦，你运动行路行紧个吼，才牛。
1: 系啊，我就拢唔敢算你讲个产品，大条拢唔是啊。
0: 谢谢你，啊，伊用行较有价值啦。
1: 系啊。啊，你打起来就看阮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打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哦，安尼哦。
1: 啊，阮打起来要德国个食，我已经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你讲啊，巴掌手人，你讲我无一种猪背冻在外背以后，我谂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连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1: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欸，对，所以恁迄家长啦，就家亲长来照来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啊。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就做来在在在，就食食食个准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刚才我食一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即个食几多，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即，即我就拢无当来啊。即个医生个正阿点打看，当有医生讲会在底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医生啊 ，QMB 会在。
0: 哇、哦，你即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1: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
1: 你听就满天啦，啊，财源滚滚啦。
0: 祝你现在愈来愈勇敢啦。来，伊对我讲吼，伊讲医生啊讲哦，啊你。你心中无人，你哪拢无等回诊吼、哦？哎、啊，伊本来要开刀，医生唔敢开啊，啊，因为伊心中袂使。即个咱的郭一婷医生就讲话讲，你要开刀，你心中啊无够了，医生唔敢甲你开呢，因为肉下那做的，你唔来请个，袂请个呢。好、哦，咱来听讲哦，咱的郭一婷医生伊就爱甲讲，啊，所以你心中爱充电充好吧？
2: 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我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予咱的营养素吼，予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中来滴。
0: 哦
2: 哦，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哦，一个会使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含会筋。
2: 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足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好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吼要软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在负责。这个研究讲出来说，咱的人若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哦嗯，是咱二十岁无到一半。
0: 哇，差得济！
2: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嗯，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作用，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2: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2: 所以这会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啊
2: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脏就检查，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一般般啊哈，两线都。病一线多，啊，抓成路肩，啊，最后就迄个血都未过，
0: 未过啊哈，
2: 就脱掉嘞，啊，脱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血筋，
0: 哇，劈坏呀，
2: 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 钙质的护管哈、嗯，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这好的物件，头都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这样的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用亲戚多来做介绍。
0: 真的，
2: 你这个物件，主持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啊好的这个效果
0: 哈，所
2: 以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可是你若多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毛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伊爱 Q10 啊。
2: 是啊，
0: 是啊吼。哦，是专家来跟咱分析上介
2: 绍。不敢不敢。好、哦、，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吃，大家嘛是爱讲爱吃，因为足简单嘞。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吃一档。
0: 真的，
2: 我当然我前四十岁我就开始咧吃 Q10。
0: 哦，莫怪你真啊青春永驻。
2: 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侪。
0: 有影。
2: 嘿，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骑脚踏车头壳个地势不好，哦，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某迄个八十岁。啊，未到八十岁、七十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掉咧，啊，牙齿起咧咧，四肢卡咧，痛咧，痛咧，怎么来喘？哎，小暖呢？少年时有咧顾，甲无咧顾，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顾？当然你来讲，起码已经够岁啊，听到这个，咱这个 Q10 这个物件，那起码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2: 愈早顾愈好，但是你无顾，你拢无顾，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什么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刚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若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惊去个。外靠，迄鸡鸭头 ，seven eleven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2: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妈，听咱个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10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2: 是啊，无唔对。咱个细胞，咱个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个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甲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吼。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腰闷，
0: 也
2: 较袂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跟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2: 是，
0: 好是哦，对不？安尼好不？真好，所以你来看，你心脏无力，医生唔敢甲你开刀，啊，你无开刀，人都足艰苦的，安免啊，无电啊，充电，充个用件，哦。谢谢，咱的八仔 Q 妹一定爱食，啊，你办活动呢，甲马仔后日我们做杂志哦，谢谢大家哈。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恁，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浪费。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嘞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两千八百块。咱的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啦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铺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健，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民宿 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那来谢谢以上广告。哟，我来个买啥呢？赶紧吼，嘿，卡电话，爱用镜，爱充电，人会轻松快活吼。你茫等下去用安尼用迄个送你病，毋知人用电话等。我阿母应该爱电的，我阿母应该糖分哦，阿顾不。迄时我只二十几岁，我袂晓顾阿母的身体。那即摆我阿母也顾用用镜镜，唔捌啊，袂晓啊。我顶下嘛叫阮兄哥哥那做送你病，啊电子啊，电等下呢。医生，我电来心脏会艰苦，我阿母来带性命。对吧？系啊，迄阵医生看也唔敢，我阿伯恁阿母人佫安尼哦，莫甲电啊啦，莫甲电啊，因来要走就走，莫甲电啊，电足痛苦个，足艰苦呢。嘿，啊，咱做事说要电啊，毋是毋电，毋甲电会断去啊，啊，要甲电断起了伊艰苦啊，对无？系啦，所以讲吼，咱若即摆靠咱家己啦，会当顾，会当听啦，会当充电充好饱啦。你甲知影讲，哎呦，人真正有够轻松兼快活吼。即要甲即个中秋节。无甲一个月安尼吼，无甲一个月，剩二十几工，你即马囡仔食囡仔听，好你健康最用行，敲电话倒，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呢吼，啊若身边欢迎你，唔通错过人过，即个马仔后日呢，即买产品送产品，买遮尼好的产品，送遮尼好的产品啦吼，就是讲得力公司一年一届买产品送产品吼，够健康够用行，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有一个广告，像迄个妈妈拢三头两话咧走救护车，爱着走啊足艰苦，啊，逐摆咧走嘛毋是办法，咧走足艰苦，心脏咧艰苦是人要死呢，啊，着爱惊你是一安尼烦恼安尼撞呢，不是咧挂急诊的呢，坐救护车呢，爱着心机咧听听听咱咧讲啊，讲个听咱大家分享，好啊，偷偷啊甲买当来食，食食个，食食因囝家讲讲，感觉讲，阿母啊，咱即阵较无咧走救护车是安那？伊甲讲，啊，着食微微啊，像讲毋忙得力公司的八层 Q 米啊，就是安尼，是毋是？嘿啊，所以伊嘛艰苦啊，破病足艰苦啊，食足贵药啊，食袂好，迄足痛苦个啊，痛苦万分啊，尤其心脏啊，你噗噗颤身会恐怖哦，迄只足惊吓，对无？嘿啊，所以讲祝大家勇敢。啊，咱若无方便出门，勿紧敲电话倒，吼，敲咱若现场是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这我报叫你听。
1: 爱去总急诊，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1: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家己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个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因个囡仔讲，干妈讲，嘿，啊，即阵啊那无定定在弄急诊啦、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不要无，你甲看。讲迄心脏疼啊，足艰苦，啊，着爱吼劳动规家伙啊，是毋是？嘿啊，啊，即个嘛是，即个因大家个因翁哦，食较济呢，因大家嘛定坐救护车呢。
3: 我先生甲婆婆食了袂歹。
0: 啊，恁婆婆安那袂歹？
3: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3: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
3: 啊、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症状。
0: 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3: 哎、欸，他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他盗汗哦？
3: 对，他就是、哦、台语讲，刚刚老欠光，
0: 变欠光，变欠光，一直变欠光呢。
3: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真气。
0: 哦，你那家好啦，你做人心补的吼、
3: 哦。
0: 嘿，啊，你做心补在听大家哦。你蛮欢喜无？真欢喜哦，嘿。你若即种人讲带性命，现代人无应该阁带性命，咱是现代人，你无应该阁带性命。而且上个可笑就是你心机听遮久啊，得力公司你心机你听遮久啊，你啊心中我伫遐咧频频喘，迄就你唔对啊，因为你观念无正确啊，你逐工就身体拖磨啊。我观念爱改啦，对无？啊，观念正确啊，哦，咱的身体活了有价值啦。我其实爱头清脑明，你暗时主动好落眠。好吧吼，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来听王力友唱歌。咱若老朋友说说，新朋友你都唔知道，最近是我咧经销房，你一定爱敲电话，你第一摆一定爱敲电话去买。吼、哦、啊，问我啊，阮附近，阮对关区，阮附近对一间。哦，你哎，叫、啊、我知影哦，安尼较有正确。哦，啊，过来就是你若无方便出门，哦，请你一定爱敲电话去买。 哦，你别安吉不听，不见拢是客户听吼吼。那、哦、我听，我会当听一串，我无大大串拢甲伊听。哦，啊啊，伊你你要留留住址哦，恁来身边话吼。啊啊，咱的经销房伊甲伊送过，迄种正品正货，因为特别做伊无大专货，特别做拢是特别做特别包装吼。转头就甲咱咪咪啊，像广播网得力公司特别做特别包装尔，安尼好不吼？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爱听爱听，希望你愈来愈勇敢吼。来，这首歌是老狗伴铁人啦。

你的歌词写做好吼，嘿，替人无娶某无囝儿是济，但防控大家哦吼，身体过勇敢哦，啊唔通欠，唔要欠这個健康，唔要爱对家己较好嘞。其实我也是爱学来的，我也是学呢。安那讲吼，我是一个较欠的人啊，吼，欠啊，啊，但我对厝里的人未欠，我对厝里的人吼足甘。较感慨啦吼，啊对家己较够计较，吼、哦，所以讲我嘛是学一学一学一学，爱疼家己，我家己爱好嘛吼，家庭才会对你好，吼、哦、啊一定一定爱顾。我讲吼，你买你会了解一件代志吼，有舍才有得，有舍才有有得哦，有舍有得，有舍有得，有舍才有得。嘿，啊这嘛是爱学，因咱通常咱这时代吼。应该讲轻轻欠欠惯习，啊，一生五年，吼，应该讲啊，一生五年拍也死的干有吼，因为咱艰苦个，咱足惊后摆阁艰苦着啊，啊，迄咱艰苦久欠久吼，咱怎变咱的个性，啊，性啊掉咧滚吼，啊，牙都下袂落，你形容讲要叫咱喜花开，真正喜花开袂落去，要叫咱喜花开袂落去，那个啊，咱都咧赚钱，咱都有钱，唔是无钱，开袂落去。因为成条咧，骨牙都下袂落啦。你就是已经欠惯习的人，你会做寿命物件有他用就好啊。啊，若出国买人，出国我较感慨。啊，我一世人都开钱开出国尔，我也无用名牌的人啊。我规身躯拢无挂牌啊，我也无破链，也无银胶，也无手表，也无手链啊，也无手指啊，也无。我是规身躯拢无嘛。不是拔书叫拔到空空空的啊，哎呀，若拔牙叫拔到金铛铛，拔书叫哦，拔到空空空，我无不是，哦，愈来愈侪话，你无爱食，他变无爱食的物件安尼啦，愈啊，厝里有唔是无呢，都袂爱啊，变安尼轻松自在是上快活吼，自在做家己是上快活吼，哎，啊，但是你都你爱买啥物，你就去买，迄是无要紧，我是讲我家己啦吼，我才讲我应该往对家己拢足欠的，足唔甘啦吼。嘿呀、啊，我不定讲是衫裤啊，哦，因为我看价拢足侪钱诶，就嘿嘿，看价也足侪钱，唔敢买，我、哦、来菜市买。啊，其实我应该我搁做对电视衫爱换嘛，啊，所以菜市俗啊，我换一个，搁换我，会当定买衫，吼、哦，定买衫，应该咧做电视哦，爱换衫互看，爱换衫，哦，啊，所以因为我介意吼，因为我平常时也无咧去，也无讲啊，就你做节目的人已经面上拢画甲拢妆啊，你若休困，你袂去化妆啦，你会穿愈简单就好啦，有无？啊，就迄个个性啊变啊，咱变简单就好。啊，但是即摆吼，即摆这是那保健的，我足感慨哦，保健的，吼保哦，我逐个月开足侪保健的钱，啊，但是会好啊，咱加足勇敢，对无？嘿，我58岁，我足勇敢呢。有的人像我58岁。身体力量来看，佫较操劳啊！我袂，因为我营养素在食。我讲你若今年奇怪人，我讲你营养素爱食，迄生花生肉生骨上做会好。你若是已经吼，你若是已经是迄个今年期啊，你营养素一定爱有够。你即日花搞安遮水，你袂去冷的，而且今年期冷冷足紧哦。嘿，迄、那个虾，你虾虾足紧的，所以你营养素一定爱食。你爱啉，爱啉爱听，哦爱食爱若。过关我长期拢食，我来公司看几单我食几单，啊都食惯习啊吼，系啊，啊即马无逐工食，有当拢浪工浪工啊，拢浪工浪工咧食，啊但是你一定会食，吼啊暗时困迄两粒一定爱食，迄食惯习啊，暗时困两粒食好足好过路面咧，一醒到天光，而且你困了会沉，哦咱这部人就爱困落会路面，哦你日时头清脑明，暗时困好路面。这点足重要吼，啊！伊是咩啊？头清脑明，所以你心中定也有够啊，心较袂胆咩惊吓，胆胆吓吓，哭者咳者，伊就惊着，哦，足够着青惊。你定胆胆吓吓，你即种歹落面，而且你足清明的，哭者咳者，你就醒起来，啊，醒起来，啊，门窗顶人拍过去，规面个人拍过来，啊，规面人拍过去，个叫人拍过来，人拍过去，个人拍过去，啊，听好吼，安尼，目睭金眼人上中困袂去，哇啊，难免过三四点要天光啊。对不对？啊，你身体袂勇敢，你定来，你会嘴苦，你皮肤会痒，你血压袂悬，你定会戆，啊，你定会抱心，像安尼，

0: 呢，人一呾神神的呢，要行一脚软软的，安尼酸软啊酸软啊酸酸软软安尼，无啥会行，行想要断落，想要坐落吼，即个肌肉减少成咧上身啊啦，无肉无汤啊，脚倒硬咧软软啊，脚倒硬软软行去，行倒断哪软软伊无肉，无肉，旧年拢无食物件吼，拢无肉。啊，软软去，啊未行，啊未行，你就未爱行，未爱行，你就得踩扑啦，啊踩扑啦，踩久吼，你就变真正扑啦，踩扑啦，踩你就变真正扑啦，啊，著踩扑啦，踩久了，你就未叮当未行，拢倒伫遐，互引起引到退化去，啊，即脚无行球伊，手无用就球伊，脚球手球无，因为咱脚球手球，所以爱甲运动甲扭甲扭，伊家己唔叮当扭，我咧歪面，扭久嘛是无效的，扭久你就未爱扭啊，脚球手球伊啊，伊未叮当就退化去啊。就变倒入门城百岁年老去，啊，唔菜脯啦变脯啦，对唔对？变菜伫迄个街道顶用板变脯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就我就渐渐软化，伊软化一切，因为你拢无啊听无听，因为开刀的人，开刀的人，你啊像咱的郭伟霆医生讲吼，伊讲你开刀倒来也是做化疗的人吼，你若如果身体无啊疼起来，无啊养活起来话吼，你不是就安那，你的身体有开刀倒来吼，我足紧人无呀，嘿。人就过，人就无要你。
1: 他今年五百，那我都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哇，
1: 初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五百，要食什么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爱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哦，甲这个植物性的增马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食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食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黑的人是真侪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会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大咧吼，后壁跋跋倒啦，塌甲戆啦。
1: 啊，
0: 拔刀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能。
1: 啊，那是艰苦。还未堪要拔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佮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佮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擦咧擦咧，牙怪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卖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霆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人开刀无三四个月。东升去啊！
0: 真的，
1: 一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的癌足多，以及的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米啊，
1: 未堪米啊！哇，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这样无病本啊，有无？啊，开刀倒来那无勇敢起来，哎呦，你听无到啊？你家一直钉一直补，啊，未补啊，未钉未补。未补未吞啊，迄是咩营养素最重要，是不是？嘿啦，来，谢谢大家哈。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每天都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声，卡手也较紧嘞，卡手搜索。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 得你的人工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养家，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到这尼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介绍房送会送美丽啦。哎，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你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杂志咯。哎，谢主，谢谢大家吼，卡电话到，这都一年甲一届尔，即摆对有滴拢谢谢你呢，买定都爱继续甲食，爱认真甲食吼，咱的电话是哪即款是拢会当卡，24小时拢会当卡吼，你若讲要甲咱订工诶，那咱客户听你甲讲讲了后，你看你对工有闲，还是讲即摆拄啊月底吼，手头较闲呢，无当吼九月初买诶可以，绝对可以，我要九月初五、九月初十拢买紧。我你就赶紧按起来，药房会提早甲你叫回，提伊赶紧按算回，好哩。无你啊叫无到，你别提我人特别装拢提了了无啊，我则无特别做啊，吼无特别做，目镜都一罐一罐钱，只是无精神啊，差足济哦吼，爱玩耍吼，爱玩耍会来。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那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有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拢马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阮无咧收运费的。佮一种就是咱的经销房甲咱送货，经销房送货嘛无咧收钱哦嘿。谢谢，好来接收广告电台进广告。

0: 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0: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敲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这篇就是地藏菩萨开始哈，养育之恩是要安那做回报哈。啊，有来讲了，这三行第一个就是第一重。就是哦，这个舍身供养哦，今日是一个尽量满足父母哦物质的需要哦，啊，这个赡养因的晚年哦的生活，这是基础，但是远远不够哈。第二点呢，就是用心灵的关怀，老爸老母上爱珍视的，不是你的金钱，而是你的陪伴，还有你的理解。事业过那成功，那是无时间哦，半工哦，和这老爸老母陪伴的。哦，啊，这老爸老母的精神的世界也不算是真正的孝顺啦。哦，你拢做无用的，无他等下甲看啊。伊赖你也无咧甲看，电话你也嘛唔咧甲卡，啊，伊那卡你也无咧甲听，有无？嘿啦。所以你那是吼无暇顾及父母的精神的世界，也不算，也算不算是真正的孝顺啦哈。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慧命的增长哈，帮助父母哈净化心灵。来引导他们向善向上，向善向上，这样可以让他们的精神上得到解脱， 这才是究竟的孝敬，孝敬这样。来，现在再来说到，就是要来说这个，更加要让你们知道，因为慧明自明，自明比丘他是在寺院出家，他说要让你们两个知道，你在寺院当中过得很好，这当好因为你会感觉安心，还有骄傲。用修行的人会好行，好行不在形式，而是在实质啊。你的修行那是会当利益众生，你自然的会当保庇你的爸阿母啦。这就是为什么出家是大孝，因为你不是干孝顺你家己的爸母，你更是以菩提心来普度一切吼如母众生。那种老母的众生，吼，更加多人安尼啦。所以，这个李文聪甲这个智明比丘，因听个如痴如醉，吼，因的心中哦豁然开朗啊。因两个把终于明白明白，真正的孝行，唔是讲干咧世俗吼，而且善举，更加是内心净化，还佫有提升。所以，这个地藏菩萨看到因两个领悟啊，所以微微哦颔首，有哦善男子。我伫咧为恁两个开始孝行这三种哦殊胜的法门，会当互恁哦现世父母哦会当得到哦福来哦是哦会当获哦这个福来是得度啦，啊得到福啦，啊个来世得度啦吼，乃至吼就近成佛安尼。第一个就是安啦，第一项诶身体力行，即便吼每日袂当阴早暗拢陪伴你老母身躯边。你嘛会当时时挂念，因为现代人哦，社会交通足便利的嘛，啊，资讯嘛足发达的嘛，哦，你半节时间等看一下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啊，无透过电话，你主动啊卡视讯，就啊个关心一下，我个请安问候一下。更加重要就是恁家己吼自己的言行举止，要足以让咱爸母感觉到欣慰，啊个骄傲。哦，出去啊，讲话无修养啊，啊行为啊无修养，不是甲隔壁袂合。啊，开车讲去冤家，啥物还安尼啊？你爱用你的言行举止吼，会当有够充足，互你的爸阿母感觉足欣慰，啊，佫骄傲，这就是以身作则的力量啦。第二个咧，心意相应，爱真正理解爸母的心意，唔当含糊大过，听听含糊就佮应应的，啊，凊彩佮应应的安尼啦吼。这个父母爱子女如己呀、啊。上界希望的子女是谁？安康幸福，嘿，这是上界希望子女是谁哦？会当咧安康幸福啦，哦，啊，会当安尼心安尼
在那个没有也没有让父母知道你的生活充生活充实哦，美好心灵的安宁喜乐，这比啥物让我爸母较安心的啦。所以这恁来当吼，希望今日是谁都像安安康是幸福，无啥物敢比这个较好呀，对不对？对啦。所以讲吼，当时嘛爱学向个换位思考，理解爸阿母因的需要，还有情感。你看啊，都昨我咧无用啊，电话一直卡，实在够烦的，有无？啊，因为伊伫厝，伊就希望你知你即马是安怎啊？因为你长期无等伊嘛，含一通电话都无等，伊会烦恼呗，伊会烦恼，因为你是伊的心头肉，伊会牵挂。人讲下里问好，未里当多，永远都为你牵长兼挂多。这就是父母的心嘛，吼。来第三吼，功德回向，这就是上界殊胜的孝行啊。讲你若每一天吼，每日的修行。每一个善行，每一个善念，拢会当将功德回向个爸阿母，积怨因啊，消毒业障，增长福慧啊。这种无形的力量，远远胜于吼有形的功用。这更加当真正帮助爸阿母伫精神这方面吼、啊、得到提升。那么你文昌做奉献的来问观菩萨，这三种法门。如果那在现代社会当中，那讲啊实际，而这具体实践吼，这地藏菩萨就笑出来讲，时代的变迁呐、啊，孝德吼、哦，孝道常兴呐、啊，在现代社会身体力行，会当有新的形式啊、哦，你会当来教哦，来教导爸阿母，来使用现代通讯的工具，啊，让因感受到你啊随时的关心。会当找找爸母去旅行啊，开阔因的视野啦。会当为因创造吼接触新的事物的机会啦，和因会当伫食老的生活当中更加吼丰富，更加多彩多姿啦。啊，这心意相应的这方面呢，爱学会啊啦，安尼关机斗教啦，关心斗教啦。啊，对这无性佛法的爸阿母啦，有诶人无性佛法的啊，有诶人嘛无信神的啦。哦，有诶无影响诶啊！哦，这种嘛有啊吼，啊卖勉强啊，卖不要加强哦佛教诶概念呐、啊，哦，而是爱用因诶会当接受诶方式来表达关怀，比如讲诶，来教导他们养生之道。其实这就是咧传播佛法当中诶摄身调理诶方法。哦，爱来劝导因哦，心肝巴肠较宽咧。卖不是甲隔壁袂合，啊，甲人这袂合，哦，啊，若甲这个袂合，安尼啊，巴肠爱放互宽，心肝放互较宽咧，哦，不计得失啦。实际上，这就是咧传播吼、哦、无我的智慧啦。啊，那至于功德回向，现代修行的人吼、哦，有更加侪方式哦。除了传统的诵经、拜佛，哦，还佮人参悟到诸神事业，帮助困苦的众生，将这份功德。回向的爸阿母，会当护身放生啊，来拯救吼众生的这生命哦啊，以此功德的祈愿爸阿母身体健康啊，长岁寿，哎、啊，这种拢是会当帮助教育文化事业，传播正能量，会当让这份善的影响力扩散摊开来，这份善甲摊开来，愈侪人着汇集更多的人。这也是哦，汇集到你的爸阿母呢。李文昌甲志明比丘听甲一直点头，哦，原来咱买当改善，把这佛法用在咱生活当中，对哇？所以内心充满着敬佩佮感激。这个地藏菩萨最后开始啊吼，用善男子真正孝心，唔是负担呐，而是在修行的路上上界水的祝缘呐，最美好的祝缘。哦，帮那个庆那个祝福的祝吼啊，缘分的缘，这个孝行哦是无大小之分的哦。这个关键就伫对真心俩，一通电话一请安问好，一摆登去厝吼啊，大家做伙食饭的安尼感觉吼、哦、啊，一摆哦真诚的安尼在甲老爸老母问好啦，而且请问拢做袂到吼，恁敢无？嘿啊，都讲我登去厝家里团聚吼、哦，啊一通电话一声真诚的感谢。拢是上好的孝行啦，那么最究竟的孝行啦，吼，就是让爸母因为你而对这个世界有更加侪信心啦。
啊，对生命有更加深的理解。这个菩萨的声音渐渐变得飘渺，用记住，一切众生皆成为我父母，一切的这父母皆具佛性啊。啊，你的好心乃当扩展对哦一切众生的慈悲，这就是在成佛之道的顶端。地藏王菩萨因孝而立愿嘛，哦，因愿而成就嘛。讲愿恁两个买当以好为基础，以慈悲为怀，最终极尾圆满菩提啦。伊讲完嘞，地藏菩萨身影就渐渐消失伫金光当中，甲咱老化一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宏愿啊，伫个这个大殿内底啊，久久回荡啊。

尾啊，这个李文聪甲这个志明比丘，用双双跪咧吼，叩首安尼吼，心中充满了感激甲这个敬仰。好，因明白吼，孝道唔是世间上的伦理的准则，这更唔嘛讲不止哦，唔嘛讲是这世间的伦理的准则，更加是通往哦干哦，而且菩提的大道。因要等于厝的路中，诶路诶，等于厝的时阵，这个李文聪开始在老母病床边啊吼，诵经念佛。好，唯一咧讲哦，地藏菩萨的故事，当时咧，广行善事啊，将这个功德回向哦老母，互人做惊讶是啥物？原本昏迷唔知人的老母，竟然伫七天后醒起来。虽然身体做虚弱的，但是精神做清澈哟、哦。更加互人做惊讶是啥物？因老母性情大变，哦，性情大变，无要阁去刻薄啊，哦，啊，等到慈母善目呢。那时常关心村的下骹手人，伊甲李文昌讲吼，伊家己咧昏迷当中，哪像吼经过地狱吼种种的痛苦，伊嘛看到一个慈悲的菩萨，甲伊讲吼，你的后生孝心，伊已经感动天地，予伊吼忏悔的机会。从此李文昌唔嘛讲孝敬老母的这色身，伊更加引导伊向善向上。最后，爸阿母阿囝两个人吼，拢皈依三宝，广行善事，将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啦。啊，那明智比丘嘞吼，智明比丘，伊等于甲寺院了后，每一天伊更加精进修行，将这个功德回向吼伊爸阿母，伊定期写批，等去分享修行的心得。伊卖伫个吼假期的时阵，等于吼厝人探望伊爸阿母。哦，予伊上个欣慰是啥物？原本对伊出家啊，都拢无愿意啦，拢无原谅的爸阿母，嘛竟然因为伊的精神真诚，甲伊孝心渐渐理解啦。出家就大笑嘛，吼、哦、大笑吼，支持伊的选择，甚至开始学习哦佛法的智慧。这一切拢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加持，嘛是真正孝行的力量啦。伊无需要惊天动地吼，惊天动地的这个举动，伊嘛无需要华丽的这辞藻啊，哦，只要心中有爱、有慈悲、有智慧，得当吼孝德伫咧平凡的生活当中吼绽放出来最灿烂的光芒啊！伊讲啊，那咱每一个人，不管咱身在何处、何种的环境。面对什么种的挑战，咱拢只要心存孝敬，心持善法，咱就当像地藏菩萨同款，用你家己的力量，一己之力啦，照亮无尽的黑暗。好、哦，用一点吼，这个赤子之心呐、啊，温暖吼、哦、无数的心灵。这无定就是地藏菩萨留予咱上界宝贵的启示。孝行啊，吼，孝行即是修行哦。讲我这孝行呢，即是修行啦、啊。啊，那修行呢，即是孝行啊，两者融为一体，共同吼、哦、指向了那终极的慈悲个智慧之根呐、啊。这边就是地藏菩萨开始啊，吼，拥有积恩，准备安怎报吼？啊，这孝行善举吼、哦，就在当下。就这当下嘛吼，啊，伊就用伊家己亲身的代志，伊就应该就无能救母嘛，伊就做有效嘛吼。啊，因老母嘛是在生前拢毁坏三宝呢，嘿，啊，伊都无改，啊，嘴也拢无好啦。因老母是嘴做歹的查某人，啊，结果嘛是因为是无能救母，哇，咱来切切来吼，盂盆兰姐啊，吼，盂兰盆姐吼，盂兰盆，是不是就是诶，迄就是这个故事的来源。所以哦，百姓呐，好卫生呐、啊。我、哦、就是跟大家分享哦，今天咱的这篇哦嘿，好来，谢谢。

0: 后世人，阮同款要做你的心肝疼。
1: 不得讲无后世人，吼、哦，迄、那个母仔囝是一世尔，无后世，后世阮要搁做后世，要做翁仔，无后世要无。英文根本就无安尼吼，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咱的活力民宿做好吼，和研发者科学家许天博士来分享讲哦，这困哦，这四只困的重要性。
2: 他要把他这四只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1: 加成对对加成的意思。
2: 对对对，
1: 加成意思。
2: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只菌随便挑四只菌就放在一起。
1: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1: 哦，好高好高
2: 的，对对 对，
1: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
2: 是
1: 出事啊带这个贵病的哦。他的鼻子就是安尼更更叫更叫，你就无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1: 嗯，那也好处你家，我要讲就是那长期的胃疼吼，啊长期卧床的人，
2: 那三皮菌价较好。咱这益生菌哦，其实是抗白质较好，因为你啊本后食卫生介济啦，咱抗白质哦效果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如何？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些，我拢是会在些大便，安尼我就是食睡前。因为我吃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候，我到会知啊，我就要排掉。啊，你你特刚刚你做安尼做，你的肠啊就变较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早时食，早时困起食吼，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了的，迄个益生菌的啦坏菌拢带出来吼、哦，所以。你那较巧诶吼，诶，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来搭配
1: 哦，真的解红环哦，
2: 好红诶，好个一个如何？
1: 真的，
2: 诶，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1: 哦，不怪我，我大便臭干干，放屁臭干干，爱聚聚会，要不顶个顶个摆个情况讲，后加软便就摆未出来，
2: 对对对，
1: 长期卧床的呀、
2: 啊，哎。嘿就是齁、哦、两个重点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1: 没有点点
2: 没蠕动。没蠕动啊。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养成那个排便的习惯了。所以我都打我的患者说齁、哦、你继续啊，比如说那么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的每天晚上你就要吃。啊，隔天哦，有无你拢爱去骨盆瘦五分钟哦，安尼逐工啊练习练习哦，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1: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下是那里闹啦，得也闹，
2: 对对
1: 对，列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2: 是是是，
1: 他们知道哎，这时候我要排便啊啦，
2: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讲啊，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2: 是是，
1: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呐，嚯，今嘛干么做这？
2: 哎，
1: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透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2: 哦，
1: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2: 对对，
1: 对不对哈？过敏型的这结膜炎啊，
2: 我
1: 把酒酒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为乳糖不耐症的，
2: 是是，
1: 吃海产过敏的，
2: 是是，
1: 啊，吃，迄个为吃腰果，腰果吼，
2: 腰果
1: 迄排痒，迄排痒吼，啊，过来荨麻疹，哦，足侪人荨麻疹的，
2: 对对，
1: 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2: 对对对，
1: 太好了，许天元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吼，真的造福很多咱台湾人，
2: 是，
1: 会吃袂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带条人会吃袂困，那怀疑人生呢。
2: 是是是，
1: 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2: 是
1: 啊，我都上班，就不读无册，
2: 对对对，
1: 对无哈，
2: 这真重要，就是讲哦，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有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
1: 是
2: 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 家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弄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
1: 哦、真的啊，
2: 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
1: 哦、
2: 这种缺失症，这个注意力缺失症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又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哎，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1: 对，
2: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哦
1: 嗯、
2: 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1: 而且社交圈也好了，
2: 对，社交圈也会变好，
1: 皮肤很不好、嗯、人家会怕，
2: 对对对，
1: 把你暖暖暗暗暗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小朋友他会有自卑感嘛，
1: 对对对、
2: 哎、所以益生菌的补充对 这一群过敏，有过敏进行曲、嗯、有过敏的小孩，我觉得是一个最没有伤害然后最根本的方法、嗯、
1: 对，就是你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
2: 对，
1: 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那那许天元博士还一直还在研发，
2: 是是是，
1: 你把研究当成乐趣了，
2: 对对对，
1: 当成医生的志业、
2: 啊、因为这是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事嘛，就只会做这个事而已、啊
1: 所以。所以，今天台湾应该在出现咱许天元博士啊，啊，不是因为应该咱世代诶七代拢是做中医啊，
2: 是是是，
1: 对对对，这做普世的医生哦，这做无简单，伊甲伊的青春的时间拢用伫咧咧研究这困难，一世人一辈子都咧研究这困难。咱得力公司啊吼，啊有做大的福报吼、啊，当所长谢谢你，当所长甲咱的许博士是好朋友啊。所以他研发十几只菌，十通只而已，没超过十三只，有四只在我们活力民宿里面，而且这四只菌咱放在刚才说的，他把经过几十年来研发起来，可以让吃你的过敏的过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等下吃吧，你的孩子如果过敏的吼，拜六礼拜人都来游山玩水，你是在找病找诊所的，这他这一直叫他补习，这行补当补当就补，但是你只要给他过敏，他补到要头这样头顿顿啦，暗时袂困啦，下早叫袂起床啊，起后阁拄久啦，那头有册，头无册，即、這个过敏足困扰的吼，今日甲叫起来甲食，咱即个办活动会，咱即马有定岗，啊拢有人精神，哦，你看即有诶安尼，安尼唱唱叫吼，下早起来唱唱叫，啊有目睭安尼目睭高即种即样，哦啊包括安尼唱诶，吼、哦，就像即个逆产讲，伊即个后生哦，即读国中诶吼，哦咱孙仔看读国中，下早起唱唱唱诶，定五钟呢，你哪敢捌食过啊？
3: 食甲伊讲有较好诶，
1: 还是安那呀？
3: 啊，都透早都较像。
1: 哦，偏啊过敏诶啦。
3: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就好啦。
1: 哎，怎无定咧？暂时困嘛艰苦诶。
3: 诶，国中一年啊。
1: 哦，国一啊、哦。嗯，安尼有食改善了，够啊？要五组呢？嘿，定五组吼。等下五组是毋是着差足侪钱哦？爱定，嘿，爱定。因咱这活动吼，甲这个马仔熬夜的王曼杂志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啊，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恁，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浪费，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啊。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两千八百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两千八百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九千六百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三百外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加油啊！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加油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档啦吼。要高勇行，要高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营养着你生活作息啊，营养着你困啊， 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安尼你给人家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晚满十支哦。好，来谢谢以上广告。爱过勇敢，吼、哦！囡仔是一读较有册，啊，搁咱家是嘛是同款。我啊一世人带过敏，吼，上干嘞上干嘞，迄咬甲真正咬我心肝火的，吼、哦！啊，无就一车酸，那食食物件一车酸，一甲哈规暝规个就一车酸，酸酸酸，啊，巴肚嘟嘟嘟，膨胀巴胀，即部膨胀巴胀足痛苦痛苦，吼、哦！吓啊，所以胃肠爱通透，胃人啊胃冷啦，吼、哦！啊，都食胃药啊啦，食胃散的啦。胃冷、胃药啊、胃酸，拢低调调的人，你会记紧爱食紧爱顾，互你一个无同款的人生。胃定膨胀饱胀是足痛苦的代志，袂当无食饭。啊，若要食饭，拄规部去咧，都伫咧一车酸，足艰苦吼，足艰苦的。来挂电话，电话伫遮，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0: 真照顾伊安尼。
1: 好，有影哦，迄足艰苦，迄个过敏的囡仔，静静囡仔，叫我即摆大学哦。
0: 哦，大学毕业，
1: 哎呦，唔敢。
0: 咧做会计师啊。
1: 哎呦，哦，迄个牙皮巴拢足歹呢。
0: 皮肤阁未歹哦，啊，
1: 都把你咬迄所在啦。
0: 未咬，伊干那会蹭皮啊呢。
1: 哦，你即个过敏是蹭皮啊呢？
0: 嗯。
1: 哦，安尼足好用的，迄个吹冷气吧，蹭无停的呢。
0: 现都。本身头拢会卫生做
1: 啊，系啦，啊都哎，从
0: 啊暗三十岁安尼，
1: 啊都啊，你话带一世人，我拢唔敢。你今日食，你一早食，你甲你甲讲吼。
0: 啊，我就是即阵听到。
1: 好，即阵啊，即马甲听到哦。
0: 我无想胃啊去呀。啊，我听恁的节目听真久，我买一台新闻机，我电视无爱看。
1: 哦，安尼哦。
0: 啊，我恁的新闻机都一路。
1: 一空七点一零哦，
0: 嘿，一空七点一零。
1: 嘿，你听关于广播电台，
0: 嘿，
1: 嘿，对，
0: 我电视我无爱看，嘿，八点钟拢把真烦断离，嘿，
1: 嘿啊，对啦，迄款无，大家拢甲人做歹啊呢，
0: 嘿，
1: 不是都爱真烦断离
0: 对。听这你看，安琪他拄啊在讲的地藏菩萨经的，咱听这靠意义
1: 啊。哦，安尼啦吼，啊，到七月时啊，我搁甲迄个留一届啊。
0: 嗯，
1: 那地藏菩萨啦吼。
0: 啊，嗯，安尼你两组都会甲送来，啊，我再准备钱。
1: 好啊，安尼5600就送1400块安尼，迄加送的呢。
0: 啊，两，我一组5600，安尼唔得赚2800。
1: 对啊，对啊，你买两组嘞，安尼像左算一组，你一组安尼哦。
0: 系啊。
1: 啊，你是安那要食？你是安那？
0: 我食心脏啊。
1: 哦，你食 Q 哦，心脏婆婆菜呢？
0: 我有咧食心脏药啊！啊，咱爱我82岁
1: 诶。哦，啊，80岁声真好听，安尼做有量诶阿妈。
0: 我拢咧劝人好，我无咧劝人歹。
1: 好人啊！
0: 我拢咧照顾人，我无咧用照顾。
1: 安尼啦，有够好吼！
0: 啊，做者
1: 有量才有福。
0: 老人有量，健身才会发展。
1: 有影，哦，你这观念足正确诶。观念足正确个吼，
0: 阮翁阮囝呐，迄朋友不好是个人个，伊就无爱甲伊做朋友。
1: 有影就对，莫甲歹人做朋友。无好囝，哦，安尼我甲伊讲，伊知影吼。
0: 嘿，
1: 哦，啊，下早你甲恁早中下早取洗洗，食一包吼。
0: 嘿，
1: 啊，甲暗时要困食一包。
0: 嘿，
1: 啊，那你个 Q 哦，饭食饱食个哦。
0: 讲起粒，
1: 你要食？你是安那？你即卖会精神呐？
0: 嘿，晓得，我。心脏是一半摆啊，小块艰苦啊！我最近为妈做病，看心脏科，伊开心脏药咧，我食较袂啦。
1: 好啊，你好。
0: 我娘阮二楼啊，心灵第二楼。
1: 嘿嘿嘿。
0: 啊，点香吼。
1: 嘿。
0: 就娘较无法啊，就较无爱去。啊，我今麦咧娘无感觉啊。
1: 哦，安尼啦吼。
0: 啊，佮做运动啊，阮迄老人班咧做运动，啊，佮家己住厝啊。做
1: 运动，对，哦，你若只好搁咧做运动较好，
0: 练脚尾啦。
1: 哦，啊，你搁会练脚尾搞，哦，身体勇敢，敢会练脚尾，身体不勇敢，你无就练脚尾。
0: 诶，啊，我呢啊，脚肚都大咧未，啊，佮
1: 赞一百，
0: 脚肚参把腿拢顶起呢。
1: 哦，安尼有影练脚尾就
0: 脚肚顶。最近肥啊68公斤呢。
1: 嘿嘿，啊你，哦，诶，你这个会佫会生肉袂歹。
0: 我82
1: 咧，82安尼生活袂歹，勇敢吼。
0: 啊，我做阿祖啊，
1: 啊做阿祖啊，好名。
0: 准10外名。
1: 啊，准10外的名，你敢会记得起来？
0: 我哪记袂起来？
1: 会无？会
0: 啦。
1: 会嘞哦，哦，啊，遮牛。
0: 我即阵头脑拢无差。
1: 哦，有够好。
0: 那番啊，他算安怎，我拢要发多。
1: 哦，够，一包祝贺你，一个130无问题哈。
0: 好，
1: 好，啊，祝贺你哦，嘿。
0: 好，
1: 谢谢，一组算好命吼，啊，搁一个阿妈咧听你讲吼，系啊，哦，好命，爱顾啊，爱顾才勇敢。

八大亚之城哈，八大亚这嘛是贵用去哈。这个西班牙，这是传奇人物呢，先啦。伊叫亚龙饲大汉的呢，伊只拄着神龙的亚龙，无甲拆食了，把佮佮饲个大汉。嘿，这个查甫囡一七岁哈，去予亲生老爸佮送走去，怎啊偏离山区啦？嘿啦，啊这龙群吼，饲一饲十二冬哦。西班牙这传奇的人物吼，潘托亚尼吼，潘托亚过用去啊，八十岁，嘿，伊嘛是传奇人物。西班牙有一个叫做吼，这亚龙的查甫囡啊吼，伊这传奇人物叫做潘托亚，因为伊曾经比这龙群吼啊拥有十二冬呢，嘿，啊伊回来吼，因风吹着嘛，伊怎在回归人类的生活，伊煞未惯习。伊用四只手安尼，四只脚甲手安尼走安尼走个啊！伊用嘴咬物件，伊毋是用牙齿啊。而且伊手个身是大汉囡仔，对毋对？但是已经甲龙群做伙十二冬啊！伊即马等下人类个社会个生活变袂适应，但是伊想要等伊吼龙群，伊嘛无法度啊！因为伊已经有来人个所在，你身躯有人个味啊，迄龙群袂插味啊！吼安尼吼，安怎呢？要做人，伊无法度；要等亚龙，亚龙无爱插伊啊！啊，目前已经传出着这个潘托亚归用去的消息。这经过这个加利西亚吼自治区啊吼奥伦塞省政府进行的死讯吼，伊八十岁安尼。啊，这潘托亚伊囡仔时阵哦，因为家庭变故，怎去让老爸放杀嘿？就拼狗啊吼，甲蛋叼去安尼啊，放生啦吼，伊去让老爸放生啦。在山林当中啊，甲这龙群啊共同生活十二冬啊，其中上个不可思议，这个、生存的经过吼、啊，曾经轰动全球呢，哦，被和外界个誉为哦西班牙真实版的毛克利啊，这件予人啊足唔甘的这噩耗哦，再度引起着这个世俗人吼、啊、对这传奇人物一生的沧桑吼、啊，会关注个悼念呐、啊，来回顾这个查甫囡啊潘托亚。好，伊个传奇人生，伊生于1946年，三岁时就老母就过用去啊，落尾去哦，即个吼后母苦读，后母苦读真人囝，即、這个真人囝免想要食后母面，后母奶吼，对不对？嘿啊，真人囝唔敢孝顺，要食后母奶，后母奶啊，呵呵，对啦，安尼，落尾叫后母嘛苦读，因为家庭足散家。差不多伫七岁时阵哦，因老爸怎吼心肝俩瘫痪吼，甲送去这莫雷纳山脉吼，而且这老牧羊人遐做工活，七岁时甲平遐去。啊，但是尾仔这老牧羊人吼，无偌久就向那死去，猝死死去。啊，这七岁吼，这潘托亚伊怎向无挖去啊？伊怎家己吼困于伫这荒郊野外，靠着龙群吼，家饲伊大汉起来。经过这个潘托亚哦，伊家己在生前伊回忆哦，伊讲这母的亚龙哦，伫咧饲这细只吼亚龙囝的时阵哦，伊主动夹这青肉给伊呢。嘿，这个母的亚龙伊咧饲这幼婴啊吼，伊个主动分肉啊，给这个查甫囡啊。嘿，啊甚至哦用这个喙齿哦啊，甲整整身躯，那像那个安达那个抚慰伊安尼呢。啊，当伊怎样将伊当作是吼家族个一员，那就伊嘛是亚龙

0: 是足高高结咱啦，拢结咱，足高高咱结咱，无像咱人的手无成哦。啊，因为伊的习惯已经野性，已经惯习野性的生活。啊，这个、警察迄个时阵哦，不得吼、哦，不得不将他吼、哦，这制服了后，怎啊抓等啊？令人唏嘘是啥物？当当这个潘多也十九岁啊嘛，伊多年后，甲亲生的老爸重逢的时阵，老爸无因为吼、哦。为因虐待还是弃养受罚无呢？无去用罚呢？等到做冷淡去面对哦，这亲生囝，因老爸讲你娘我贵嘞，十二当前爱骗啊，你即马阁有警察找到当，你嘛真正厉害，论命嘞，我无死吼，安尼是不是？嘿啊！啊，伊怎好重返人类社会了后，这个查甫囡啊，十九岁吼，伊经过足大足大足大适应的问题，现代都市哦，车水马龙啦。哦啊，喧嚣噪音呐、啊，好有深感恐惧，会惊，像一只狗啊，走来起来惊未？哦，只个扒下扒下，伊像要袂到庄家庄家庄家，会去生惊，伊就是像安尼啊。啊，那职场上哦，因为单纯善良，定下去有只病坐会工人啊，甲欺负甲甲诈骗。这个潘多亚，这个潘多亚吼，伊曾经讲吼，用人吼、哦，定定因为伊无了解现代的政治，啊，甲这个体育。啊，怎个踢球伊，甲骗上伊？用人类社会复杂、甲冷酷，互伊吼拢无得适应。啊，对伊来讲哦，上解快乐的时间就是永远留伫迄片哦，无欺骗、无欺瞒、无诈骗，而且山林当中啦。那比起着人类啊，伊更加做爱着野生一只动物的物件，就像头拄仔妈妈讲的哦，迄八点动拢安尼勾结啦、相拍啦、冤家啦，安尼勾心斗角。看个会神吼，就像这只这个感觉啦。伊讲来到现代社会变安尼，伊足艰苦的，伊开应该伫深山足快乐、足欢喜的过日子啦。那么伊食老的时阵，这個、潘多亚伊曾经想要重新登去这个山林去找应该这段龙群啦，但是伊的身上已经有人的味啊啦，还佫有芳水味啦。龙群虽然会回应哦，伊咧嗅，伊咧吹狗的时。这龙群会对用，都一到肥影，啊，百到肥声，有无吼？都然后咧龙群的声，就对咧肥安尼啦吼。啊，虽然这龙群听到伊声，知影这是伊，但是未阁挖近伊哦，因为伊身有人的味，啊，阁有气，有阁这香水、芳水味安尼呢。这潘多亚，这传奇的人生哦，曾经去学一个博士，甲写论文。甚至个改编哦，变成电影呢，系啊，啊，但是伊就回不去了啊。八十岁上嘛是安，嘛是算侪岁吼。嘿，伊啊，伊有翕伊啊，翕伊咧学像野龙安尼叫，啊，就像伊十二档啊，你甲看，伊个形体甲伊原拢也无咧靠出手啊，对唔？拢怎变拢做成就是啊，做成是野龙迄个形啊，嗯。好啦，来啊！我短短甲讲过倒，因为有人明仔要佚佗吼，啊！我今日无听到我诶吼，即到处佚佗，明仔后日了吼。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那咧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咧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啦无？感谢你，买电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诶，时间已经要到尾声，卡手也较紧诶，卡手搜索，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那咧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组，吼、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你就送愈侪。规年份嘞，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唔知对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未送未离啦。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 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哎，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你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来个是这个后礼拜一呢吼，谢谢大家。阿妈就是礼拜日，安去做下载啊。在咱今麦所收听的调频拢收听，明仔载八点节目嘿，明仔八点八点八点，啊，咱伫咪咪小公布网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谢谢，感谢你阿多。
2: 三险金保呀，
0: 我三
2: 险。我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
0: 嗯，
2: 啊，食三粒，
0: 嗯，
2: 啊，就放会出来。
3: 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吼，嗯，食三成进步哦，百分之百。
4: 伊落在壳壳放尿啊，啊，较好啊啦，
5: 三成进步啊吼，
0: 嘿，
5: 都那吼，
0: 嗯，
5: 食到困到红眉呢，
4: 哦，啊，两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4: 去困哦，我讲家己听你的，我家己听阿娘倒啦。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听啊，未放给我婆婆啊啊，食迄都无婆婆啊。
0: 哎呀，大龙食了有够好嘞！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只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最后三工啊，最后三工，咱的好朋友呢，啊，你若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阿袂加码的，哎，咱的好朋友最后三工，啊，过来就结束啊呢，啊，得等个两当半，因咱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阿袂加码，阿袂买的好朋友，来最后最后三工两兆哈，来以上功课，等下节目很牛的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立刻你好，
6: 哎，你好，
0: 还是
6: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6: 我想来买三，
0: 买三品，好来这边哦，来谢谢，等我一下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林大姐呐，
7: 啊你橄榄油当几块有啊？
0: 今麦无啦，今麦在咧促销这个橄榄油，你嘛帮帮忙，我在咧促销三品啊，搁咧橄榄油嘿，橄榄油今麦无啦嘿，
7: 橄榄油无爱哦，
0: 唔是啦，是今麦无货啦。
7: 无
0: 会哦，你听话嘛听好，即马无会变那买啦，嘿啦，无啦，无会哈。
7: 等你话甲讲啊。
0: 嘿啦好，嘿啦好，好啦好，好，拜托你嘛帮帮忙，即马我咧促销产品，你咧甲问橄榄油嘿。
7: 哇，
0: 你伫草屯逛偌济？
7: 一厘户的啊。
0: 啊，一当分哦。
7: 十几个月啦。
0: 哦，拢甲关起来呢。
7: 对啊。
0: 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阿多。来哟，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咱的好朋友，你也别关，也别加嘛，人较紧的哦，哈。咱经过有帮关，或者是咱的好朋友呢，要开个商店，给咱主文拢会使哦。当然咯、哦，你来当，如果是咱的经济来使，我是感觉关较济哈。因为对咱的真的省掉，然后因为咱平时都拢无咧油台，你即马老关咧，当然咧。会当省啊，一组就省一千两百五十块。你那是关一单分的，会当省了一万五千块。两单分的当省了三万块，所以当然呢，这个时阵关呢，上盖会好的哦。秀爽你好，你好。
8: 喂。
0: 海西你好。
8: 你秀爽。
0: 海西。
8: 干杯，干杯，喂。
0: 还有一线哦，嗨，谢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9: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
9: 有空行了，哎，我们
0: 感谢啊，肉饼油、肉饼圆和感谢哈。哎，重组哎，重组哎，大姐，感谢哈，谢谢，谢谢你。李哥你好，
10: 喂，秀爽，
0: 是嘿
10: 啊，我有甲恁买三层金宝地了，我才去打有房呗。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10: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嬷哈，谢谢你呵，感谢，好，谢谢，感恩啊，谢谢你。来哟，听到无？咱的好朋友要加买人较紧呢，因为咱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哦吼，咱是卖产品哦。橄榄油即马无货啊，红参即马嘛无货，咱即马介绍是啥物？咱即马促销是咱的产品哦，咱三大产品，每顶盒两罐。 啊，咱就送半罐，无甲你限，去在你拣，哎、欸，去在你加拢总无问题哦吼。所以咱阿袂关人，阿袂加嘛，好朋友呢，较紧的哦，利用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哎、欸，较紧哦哈，来医生来甲咱报告。来，你好，你好，
9: 就是你哦，
0: 嘿嘿，
9: 啊，我想要甲你买，
0: 我来接电哦，来医生哦，嗨，谢谢。来，即马开始来要点歌，人买单卡礼拜哦，咱要点歌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也是，你那是要算讲啊，就算成绩阿上的不样算啦，伊讲伊想要要一单分啦，阿不样算，拢无问题。即我会甲你算好好，拢无问题哈。啊，搁有一点，那么因为咱那是上的产品，咱就是无上的点数，所以当然呢，啊，咱就抓起来过来甲你加起来，啊，那无嘞。啊，无一只牛要剥双了皮哦，无啦。安尼当然哦，安尼公司想过袂好去啊吼。所以当然咱上产品了，你敢想嘛？你那是点数两点两关，两点嘛才400人呢。啊，你那是两关呢，会当省1250块呢。当然是省产品较会好啊。来，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
0: 你好，
11: 嘿，小仙哈，
0: 你是嘿，
11: 哦嘿，哎，我今仔日搁加迄中心，搁加。加
0: 码，加码，
11: 最近搁订五桌。
0: 哦，好，感谢你。
11: 我之前订六桌啊，今仔再加订五桌，我是甲讲后个月我再要甲提，因为小搞老的。
0: 哦，对，好，安尼对，安尼对，安尼对，好。
11: 啊，我今仔要甲咱点一条歌。
0: 咱贵姓？咱贵姓？
11: 迄个陈太太。
0: 我咧要听啥物？
11: 啊，迄个做啥？湖南戏的优待。
0: 湖南戏的优待，好，等你安排哈。
11: 哦，好，谢谢啊。
0: 哦，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你好，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哎，
12: 我要点歌。
0: 没听什么歌
12: 嘿，香水。
0: 好，等你吹好。
12: 我好我有一杯啊，我有一杯啊。
0: 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
0: 还是嘿。
13: 我要听歌。
0: 哪里几位？
13: 我南投姓陈。
0: 南投的陈陈南嘛。
13: 哎。
0: 哦，你要听什么？
13: 我要听为着十万块。
0: 好，等你拜哈。
13: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4: 就是啊。
0: 哟。
14: 还是我对我非常关心的解决掉。
0: 好嘞，等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继续开，继续开哦。咱的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咱的好朋友你爱别关，咱啊，搁咧考虑哦。我咱的新朋友，迄种免考虑啦。咱接接人咧，食物件就是有物件，就是为了信用有效果，啊，人家继续接。大概还管哈你这样呢啦吼，所以你就免考虑啦哈。来，今晚先我到了，逛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15: 还是啊，咱这个去水，咱台湾南边有一个地气啊，啊，咱菲律宾东边有一个地气啊，地气啊是啥？会落雨的啦。啊，所以讲咱这个礼拜到后礼拜二三天，哈、啊，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哈、啊，啊，咱这三天，台南、高雄、屏东有大雨，愈往山区愈会落，越靠近山边越会下雨。哎呀，南部拢袂停诶，很讨厌，对不对？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咱该甲各位提醒，咱这个东部哦，东部哈，东部是这个短阵雨啊。那是讲其他所在咧，拢是这个小块热节还好。啊，一个咱这当然啦，咱后礼拜哦，几礼拜咱台湾拢是这受到外围环这低气，因为讲热带型低气啊，以及方面的影响。每一个所在拢较无稳定，但是落雨拢是伫南部，无落雨时拢是较比较闷热、较湿热的种状况哈。像下礼拜天气是较无稳定哈啊，咱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风台哈，太平洋目前有两条风台，拢未伫对咱有影响，拢是一路向北啦哈。对咱台湾来讲完全无影响，一个叫斑朗，一个叫艾桃。今年风台真正有够高的啦。
0: 也是，来，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哎、欸，
0: 还是我是说你好。
16: 我叫讲，
0: 嘿，什么贵属吗？
16: 我要买了。
0: 好、哦，要搞买你来接接线哦。来，我来个报告者，来，谢谢。

0: 来试试粉红色的腰带，那么这是蔡秋凤蔡秋凤所唱的哦，咱的林陈太太所点的哦，来谢谢。
1: 金钟靠，
2: 金钟靠，不要来泡泡皮啊！老老差，
1: 从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1: 姓黄，
0: 讲重点嘿。
1: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3: 食诶。嘿，国家是吼，
0: 嘿，
3: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啊，搞了。
0: 哎呦，哦，
4: 袂。你迄款嘞，解决起真好呢，你就能管好不？
0: 啊，你那个刚讲起来，
4: 嘿，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呀，真的好棒嘞，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升温的。那么食三片，食这钙合。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是食咱的
5: 钙固基，
0: 啊，欠少的喉咙帮困眠啦，无该食咱这罐。
5: 阿雅德呢？
0: 那么咱三大产品哦，咱即摆犹太这三大产品，拢去在你拣，去在你拣呢。买任何两罐的，当送了半罐呢，送了我那去在你拣哦。咱的犹太最后三工，最后三工，那你好朋友你也别加嘛，也别关的人较紧的哦，无失去的机会哦，无你大概等两单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5: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6: 我家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6: 我现在我要带你去三省。
0: 三，我要讲咩？来接接线咯，嗨，谢谢。来哦，如果是那对着卡袂一百好朋友呢，即马电话拢卡一百，即马电话通啊，通啊，通啊，当个卡一百哦。啊，那要点歌袂要紧哦，我那当卡一百。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哎，难得这里。
7: 是什么？
0: 哎，是。
7: 我。安定区西王，
0: 你要点歌吗？
7: 是嘿。
0: 好，要听什么歌？
7: 点小迄个，幸福人生靠家己，好你唱。
0: 好，戴蓝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家姑啊，我有卡吼，讲咧买两罐是。
0: 送半罐。
8: 有送嘿啊。
0: 哎呦，你怎么个在？你怎么在在哟？
8: 唔在嘞，我先生要救我，食了都救，食了都救
0: 啊！我已经要几个月，剩最后三天呢。来接接，三线接接。哎呦，到我这里听。
5: 你刚才有听到？
0: 没有，刚才有听到呢。嘿，最后三天啊，已经嘛就听到了。那高子一样哈，那阿三可能平常时可能拢无听这部的款啦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感恩大油台最后三天啊，咱的好朋友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啊，咱就送半罐的哦，来谢谢。啊，未买的人啊，未加码的，个人啊，未买啊，你来看，啊，未加码的人较紧嘞，来谢谢。一线爽，你好，你好。
9: 一线。
0: 哎呀。
9: 大力妹。
0: 干嘛变一线哦？好，谢谢。啊，来，那是要点过的人买单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吧，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今麦来有道光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还是哦，来个会提醒啊，咱这个什么物件拢有卡路里啊，只有水无啦，最这个个卡路里啊，这个是趋近于零。啊，咱这这时阵呢是欢乐上，哎呀，我这里数空气拢会大哭。哎，怎么回事啊？当然跟咱心灵代谢有关系，但是要来个会分享是咱这能。无同两卡路里无同啊，要来甲各位强调一点哈啊，咱当然咱有食做做无同这个来源的这卵，有这个鹌鹑蛋、胶卵、有鸡卵、鸵鸟蛋、有这鸭卵哈，这叫 B 蛋哈，鸭兼鸭卵很多。啊，佮无同这侪方式卡路里拢会无同，所以鸡卵100公克差不多是143大卡。两百几的密度吼，密度吼，你两百几部分较悬，吼，卡路里比较起来是较低了哈。鹌鹑蛋100公克有到158大卡哦，所以讲其实差不多是15大卡左右，小颗的嘛哈。所以讲，咱这鹌鹑蛋其实从伊的这個卡路里两百几吼，拢是较悬小块。哦，所以讲你啦，我这里要补充两杯是加一般鸡卵就好哈。啊，当然，咱这鸭卵哦是介管哦，100公克是185哦，这鹌鹑蛋是158，啊鸡卵是140几，所以讲这鸭卵啊，伊个这个卡路里较悬。 啊，但是呢，伊营养素较特别，不只有 DHA， 还有维生素 A 啊，所以咱这部分呢，伊的考虑较广哈，咱卖食伤过量。啊，若是讲经过加工过咸蛋加 B 蛋哈，伊差不多有到190到200左右。所以讲，若是讲加工的蛋内底哈，这个鸭蛋的加工品是上卡路里上高，吃的时候都注意喽。
0: 是的，嗨，来宾你好，嗨，
10: 咱要是那个
0: 秀山家，
10: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10: 我要
0: 搁，嘿，
10: 我搁客那个叫做，
0: 隔壁边呢，我来接电线咯，嗨，谢谢，
11: 导管细管，
0: 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这哦，谢谢哈，感恩啊，
11: 讲太过，
0: 哦，呵呵，看你呵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你讲你管十管，哎呦，帮无教会呢。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个吹，加个吹，加个吹！哎，请伊帮吹喂，安尼就对啊哈。好来，感谢，谢谢你，谢谢。哎呦，阿袂乖，人较紧的啊！恁阿贵有帮官，我知影有过来经有帮呢。有人看来甲我讲讲哦，伊无习惯啊，所以恁来甲伊帮吹，请伊帮甲阮公司吹回哦吼。因为呢，有盖几间啊，我知影是统一间啊嘛，是无习惯的。好几家，所以你好朋友经过有帮官，我就是咧烦恼习惯的，够是无够，所以恁来经过有帮官，我们公司催回哦吼。因为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恁若阁无催回，恁若无经过有帮官登记啊，先甲有帮官登记，先甲有帮官登记，有听到无？安尼无你够是习惯的，若无你就无通个体验呢。所以咱好朋友两早哈，因为咱是最后三天。我那是话最后三天药房，三天了到伊就无多叫回啊，所以你要紧叫药房呢，紧叫回以外呢，你先给药房登记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秀爽，你好，
0: 你好，
12: 哎、欸、啊，打价值观，
0: 我来接接哦，哎，医生哦，哎，谢谢。啊，那咱的好朋友听我意思无？可、就是讲哦，药房你那边给登记，因为伊有伊这么无习惯啊。那是无习惯啊，还是有习惯啊，拢不要紧，你得先甲登记。那希望伊先甲你保留起来，无到时那习惯的叫无回啊，真正是就是无啊，所以你要经过药房来甲伊讲哈，啊，紧登记，啊是袂加码的人，拢会当较紧的哦。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个别点歌的人，可以当有几位进两位，当卡入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
13: 你好，我要甲你妹，
0: 甲妹，好来，甲接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14: 哎、欸，你好，
0: 你好。
14: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
0: 哦，好来三，哎、欸，三品了哈，拿线哦。嗨，谢谢，来，今麦个恰耽误了工作，这生活常识哦。那么咱电话继续卡哈，谢谢。
5: 是啊，那个可以分享。啊，咱爹爹吃物件，有时阵这卡路里无咧杂，是唔是你唔知，是因为你。你知道爱吃，但是你不知道说原来我们吃这些东西卡路里这么高，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哈。啊，比如说有一个案例是这样，有一个阿姨在煮东西，她说奇怪呢，我的血压这么高，明明也不吃啥呢，她觉得很烦呢，想说我就很轻啊呢，我连煮菜我没落盐呢，哎呦，到底是安怎？叫伊去找医生，他过来甲医生请教。啊，医生啊，我拢无食迄无南盐啊呢？为什么血压阁悬安尼？啊，医生讲，问个后来讲，原来你安尼食无怪你血压悬，安尼伊安怎食？即阿姨安怎食？伊甲青菜哦烫一下了，烫一下就是过热水哦烫一下来食了后呢，伊加导游哥。啊，导游哥，医生来讲，导游哥是足甜足咸呢，伊讲。没啊，没咸啊，我食个甜甜较咸啊，所以讲，这就是一个重点。有足侪人啊，都唔知讲家己吃的物件原来遮咸的原因是啥？哎，里面伊制作的方式内面就有加足侪盐，难怪啦啊！你去食半工，你都唔愈食愈欢喜，足甜，结果咧内面有足侪盐，所以我甲佮提醒，无了解别安怎，即个朋友卡起来来讨论一下。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5: 诶，秀帅呀！
0: 嘿，你好。
15: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阿伯等你来一下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哎，小姐你好
0: 哦。哎，是。
16: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口音，
16: 新口音啦。
0: 很是，你好，你好。
16: 我要请你啥叫？
0: 我要三品呢。 然后先接谢哦，嗨，谢谢。来哦，好朋友，若是有听到的人较紧的哦，咱的感恩大犹太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咱犹太哦两当半只一拜呢，咱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哦吼。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若是经济会使人，咱的加关挂，因为若是咱无犹太啊。啊，到时你就是咱就无法度犹太去等两当半呢。啊，你为人哦，等两当半，讲秀才，恁来达当拢无咧犹太，啊，就无法度啊。公司规定就安尼，我拢是爱照公司规定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有咧照有咧用的人，那么咱就加看挂加关挂吼。哎、欸，绝对吼、哦，对你来讲一定会省掉。啊，买掉就是省掉。哎、欸，从我拄则讲的买一当分，你就是会当省了啥万五块啊。买两当分会当省了三万块，安尼当然好唔好？好啊，当然好啊，所以你一定爱关吼，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7: 哎，搞你呗，
0: 好，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那咱今晚先我倒唱歌，无人爱，来请倒唱唱歌，那么咱继续卡卡，别搞你呗，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无人爱，这首歌主唱人是张燕青，
1: 啊，对的是。多喜欢大富社区哦。
0: 嗨，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2: 我大车啦。
0: 大车阿伯你好。
2: 嗯。
0: 嗨，什么贵属？
2: 你这是关老哥。
0: 没搞咩呢？哦，阿伯你等一下来先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卡林妹。
0: 哎呦，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哎呦，要加你咩？这句我最爱听的，因为咱感恩的大油台呢，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买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呢，谢谢。我看了一个新闻是安尼啦吼，咱每一年拢有一个弱势，等一下我看一下，拢有一个弱势的礼盒，算讲哦，你的加加，比如讲唐氏症的人，加政府呢，政府呢，那呢这个。总统府呢，把这弱势团体顶迄个中秋礼盒上我其他的弱势团体，可是呢，立法院把因删掉了，哇！现在怎么办？这弱势团体者礼盒怎么办呢？哇！尤其是唐氏症的小朋友做的礼盒呢，没人买怎么办呢？嚯、哦！你看，含这个钱也被删掉，你敢知影？3000万也要删呢，你不知道？所以呢，这种是每几年传统，每一年的总统当中有这种弱势的礼盒呢，把这些弱势团体买礼盒。可是被删掉了以后怎么办？哇，咱的台湾人哦，真可爱，咱台湾人就大家发起了啥？狂买中秋礼盒，帮这些弱势团体买。所以你要看，那你一般的人，咱台湾人有温情呐、啊。结果呢，你要看。哎呦呀！这立法院的人竟然安尼啊，对弱势团体竟然给删掉了，真是哦！有时候看了真的会很火大。来呀，那你好朋友，咱人就是有这种缺点呢，变成了咱的行动不方便。那么嘛，有可能会变成来客人照顾，什么种的问题？现在，譬如讲中风，譬如讲。脚袂行路，咱的两骨出问题，尤其是哦，这个你那是平常时呐，行路脚袂当行路不方便的，真正客人照顾。所以咱平常时呢，骨头的保养真正介重要。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下这骨头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1: 还是啊，咱这骨头关节个根基嘛，咱点讲啊，你得听你要听进去哦。啊，因为咱这无好保养啦，啊，你也想讲啊，两只脚好好，啊，是要保养啥？哎，但有时阵，咱这个有去有滴病，有行过人了，知啊？像我之前这礼拜去看下手吼，嚯，做着长辈也乖啊，还有人这个塞轮椅，啊，外口个落雨啊，无方便啊。你若讲第一，你若健康，免去病啊，对不对？啊，若是你真正无爽快，个互人欢，是不是？你感觉讲哇，直接老啊吼，会感觉讲甲人麻烦歹势，对不对？所以讲，咱个家己顾好。安尼较袂吼，造成别人麻烦哦，这应该是你想要的。所以咱两只脚够好，虽然讲也乖啊，咱慢慢行嘛，是咱家己行哦。你爱知影讲上省钱的方式就是啥？提早保养。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什么叫做上省钱？就是要提早保养，因为你若无身体无够好，到五年会了后，你所欠的钱啊，拢互医生赚去，互病院赚去。你爱食这食那，啊，搁爱去一个即啥啊，搁爱检查。你爱知影，即走一个病无创啥哦，医生来开一个即药补啦，药啊开哦，你才来500、600、700安尼上起码安尼跳哦，唔是讲哦啊，我看一个即、這个啊感冒200块，无遮简单，去病就是几百块咧跳最少。所以讲，你有保养的人，较免去病医，安尼咱是咪当省愈多。时间放长远来想，家你买台积电小厂，吼、哦，咱是要放20、30年的啊，所以讲提早保养哈、哦，所以较紧来欠咱的骨本，啊，加欠股票小厂，咱把咱的骨头吼顾好，哎，逐天来食钙质，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啊，绝对袂使停哈、哦。啊，当然咱爱食倒一种，你无了解哈、哦，咱卡起咱来讨论啊，一边食啊，一边食，咱来听咱的讲。爱加啉水，加运动。你知影讲食钙质的人吼，你一定要加啉水，加运动，一定要多喝水。因为这个钙质因为伫水内底，吼，所以讲伊需要足侪水， 哎，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咱的关节，哎呀，咱无法多做动作，这个叫扭力啊，没有办法做这么灵活，就是咱的关节有问题。哎呀，我诶，脚头会疼，我这个手脚会疼，你有做的动作唔敢做，有啥物会疼啊？啊，就这角度高的时阵疼，你又唔敢做，是。所以讲，你也无法多挂档啦，迄听个会酸软，会无力，对不对？甚至讲你脚头会恶，会晕落去，真的会啊！有病情的人想了解这种部分哈。
0: 是，
1: 所以讲爱个可以提示提早保养，以后生愈侪哦。
0: 是，所以呢，咱的骨头呢更重要呢。咱一世人拢要靠啥？脚健咯，啊，咱的脚底需要啥？钙质啊。所以咱人的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是无同款呢。退化性的关节炎是叫做急性的、急性的，或你会感觉会疼。那么当然是骨质疏松是无疼神经的，这种个长期保养，达刚个补1200米，你过来木到1500，所以咱就是爱量早补充钙质咯。啊，过来爱注意的啥？健肌嘛嘛钙重要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3: 是。
0: 什么贵姓？
3: 他们，
0: 嘿，
3: 他们你这吃汤粉的药啊是安那？
0: 吃汤粉的哦，我你等一下来，给听起来。哎，啊，我来个报告好，谢谢。

0: 开始就免再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会知影？
1: 迄太唔知，在记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马蹄咯。
0: 啊，唔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呢。
1: 哈，一万块。你都讲会出嘴安怎哈？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过，老一万块都要给我自由啊？啊，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咯，一定要十万块才用哩。那无啊，哼，死都免讲。

0: 加班酷。那么这是龙千一收请为咱这单啊，我们收店没来，谢谢。张片不接，来请讲，你哥讲讲一摆来。
1: 假讲假假吼，
0: 假酸甜煎包吗？你讲咱这假把酸甜煎包把几碗啊？
1: 食啊，食好，较金，
0: 较金，
1: 啊，白油拢会衰，啊，拢食啊，拢袂啊。
0: 哦，较袂老白油，哦，
1: 嘿嘿，啊，你讲卡卡食过盖过一日，食较足好诶。
0: 啊，今麦食啦哪好？
1: 食啊，拢即食路上拢好食好食。
0: 卡
1: 卡在食足久诶啊，
0: 卡在就对啦吼。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李大嫂你好，
2: 好，先小姐，
0: 还有，
2: 诶，会说呗啊？
0: 没。没啦，没还好。哦、哇，感谢你的体谅哦，谢谢你嘿。来，你讲。
2: 我要给你叫一罐，你罐嘞，盖过的。
0: 哦，好，来。
2: 啊，一罐，你罐嘞，迄个三片钱包。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我你捡了盖好哦。盖过就捡了好无？
2: 好啦。
0: 来啦，要讲过嘞，来啦。啊，个讲重点，来你讲嘿，安那好。
2: 我就对了吼，脚节奏有力啦，啊脚无法当行路啊。
0: 哦，安尼好，安尼来，我先去接接。邓姐，等一下，谢谢你，谢谢李大嫂，谢谢。李慧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呀，哎，请讲嘿，
3: 哎，我讲好诶，
0: 请讲嘿，
3: 我爱过去啦，嗯，哦，真好，
0: 嘿，安尼好，
3: 我那脚头乌吼，安尼拢闷闷啊疼，
0: 嗯，
3: 啊，迄个顶下叫国良送一罐来吃，哦，好多谢呀，
0: 哎呦，啊，我看好你，
3: 哎，快好啊，
0: 哦，先生你好，你好，安尼你得爱记记，阿上你继续甲看内容哈，好好，甲盖两层毛巾啊，好，谢谢，那李慧你好。
4: 好，你好。
0: 哎，请讲嘿。
4: 我食钙固是吧，甲三点精补咯。
0: 哦。
4: 食了足赞的呀。
0: 食了呢好。
4: 啊，钙固是食了足够行路的啊，啊拢未跋倒。
0: 未跋倒。
4: 嗯。未、哦，我拍我去跑步吼。
0: 啊，你三点精补食了呢好。
4: 对、啊。
0: 三点精补食了呢好。
4: 三点钟补哦，食了哦，
0: 嘿，
4: 较袂放尿啦，
0: 较袂搞尿啦，唔是较袂放尿，是较袂搞尿。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哦，阿妹，好，阿咱最后三讲啊，好，谢谢，李慧你好，
5: 我咧做手术，
0: 请讲起来嘿，
5: 嘿，啊，我食过钙质吼，就食开头本来会袂苦，啊，今麦开苦啊，
0: 哎呦，开苦哦。
5: 嘿嘿，对起来，
0: 好，谢谢啦，好，安尼继续看呢，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阿希望，阿我先生你好，
6: 阿先生，
0: 喂，
6: 哦，哟，盖过去喏，
0: 哦，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嘿，来，
6: 加油，救起你哈，
0: 哦，
6: 然后，
0: 哦，阿伯你有叫呢，
6: 有啊，
0: 哦，好，阿伯，安尼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你好，先生，
0: 哎，请讲，嘿，来，嘿，
7: 嘿。哦，你迄个是阿家迄产品全部有够好，
0: 安尼好，
7: 我卡头碗安尼请了吼，
0: 卡头碗，好，安娜，喂喂，
7: 我，喂，
0: 你讲卡头碗听干呐？阿姐嘛呢？
7: 阿不本来想讲食迄产品全部啦吼，我想听咧讲迄个果子好，我想几个罐，已经食三罐啦，
0: 阿姐咧好无？
7: 食一罐尔就差不多啦。
0: 是茶，那是茶，较袂甜嘛，先啦。
7: 较袂甜，较袂甜。
0: 哎呦，大姐，你电话怪怪，安尼好哈，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免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行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啊，咱最后三天啊，咱最后三天，咱的好朋友，咱们身体健康就是要靠咱吃入去，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袂好，啊，吃入去才会好哦，哈。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执。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都送的半罐。其实恁送的那半罐，恁弄个当个送啥？送钙固执。你看也好啊，因为盖过去是2500啊吼，所以咱你可以变咱今年经过药房，啊，你经过药房个登记，我惊细管了啦，药房若无够呢，搞阮公司催货哦吼，所以你经过药房个登记哦，啊，要甲咱加码的人这个卡里边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多尊刚，谢谢。哪里哥你好？
8: 啊，迄个秀贤哦。
0: 哎，是是是，嘿。哎，
8: 家你买一罐，你都迄个拜过节。
0: 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哪里哥你好？
9: 喂，
0: 来，我秀川你好。
9: 哎，秀川。
0: 喂，林大姐哦。
9: 对呀、
0: 啊。哦。
9: 刚才盖过去了。
0: 三天后来，林大姐等下来，来我先这边，谢谢。来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哎，秀秀你好。
0: 是，你好。
10: 哎，我上个月订产品。
0: 啊，你是杨梅的，你的声音我认得。来，三天这边，感谢老朋友，来谢谢。来哟，我来个道歉官啊！我来要跟咱买咖喱买，继续卡空吧，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哟，最后三天啊，最后三天你还没关吼，还没加嘛吼，咱那要一周两周不够啦，真的不够吼。咱的经济来说，真正加买挂，我良心的建议，因为呢，这是省是省到什么人呢？省到恁，因为恁有在吃。啊，你那是买掉，就是有省掉；啊，你那减买，你就减省掉。所以呢，我希望你那是经济会使呢，能加买挂，上无至少一单分呐、啊、吼，还是半单分以上吼。那我先来个唱歌，啉杯酒，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这部就是福气啦。我这什么样去？
1: 方一平啊，
0: 方一平跟谁？
1: 高向鹏，好像是、
0: 好像是他们两个都是。
1: 哎呀，
0: 好像反正做这歌拢是两个合唱的呢。
1: 嗯，
0: 他们两个合唱的歌蛮多的哈。连杯酒，对的是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做请朋友来，谢谢。一家都讲三遍，
2: 三百三千三百。
0: 我吃了然后呢？
2: 一吃了心脏病，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3: 你我听你三星金宝这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3: 就继续卖舞诶。

0: 哎呀，真正大家食了有够好咧，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咱那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的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嫁过，你即马趁这机会咧，犹太咱来广东来嫁，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早都是两罐。咱来当哦，盖过一家家三千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家三千金宝。因为咱最后三天啊，所以我们在今天我希望好朋友呢，阿伯官人阿伯家嘛的人赶快哟、哦、吼，因为呢咱最后三天，那么上个月当贵药房先个登记吼，因为我惊血管的无够，所以先个药房登记啊，血药房呢无够血管的，拜托的先个叫药房，请药房的搞阮公司催回吼，阿姨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谢谢你来。奶奶你好，
2: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来，先接接哦，好，谢谢。产品的名卖讲啊，产品的名卖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3: 买两组大组的。
0: OK， 两组呢，哎呀，这样好啊，啊，你若需要加码的，还可以加码哦，哈，好，大嫂，谢谢。你讲你去挂几组？三组。
3: 三组，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的。大姐，谢谢，感谢你。王秀爽，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啊。
0: 哎，是你好，嘿。
4: 我感谢你。
0: 阿伯，谢谢三线哦。感谢阿伯，谢谢。来哟，咱今麦在跟咱讲，跟咱讲的，就是什么呢？咱的感恩大犹太八八节，感恩大犹太，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希望好朋友的经过药房关，经过药房登记，啊，药房若无习惯啊，请药房紧甲阮公司催回，因为后礼拜一个人出回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讲阿别关，咱起来山顶甲咱住门的，通通都有哈，来谢谢甲咱报告好朋友。来哟，咱这困眠呢，真正是介重要啊！无我讲，你嘛知影讲困眠无饱，大家拢有这个困扰，做一人嘛，难免拢加减嘛会啦。但是那是长期困眠无的，较无好啊！啊，长期也是长期一个月以上的，所以咱偶尔一半摆有心事的困袂起，那是正常的。要唔过你啊，点了困袂起呢，就麻烦了。伊就伤了咱的内脏，咱就压着火气啊，个包括你阿达嘛，就脑神经衰弱呢。咱今嘛请大卫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电台个规提醒咱这困眠环境爱好啊。比如讲，你讲，哎呀，我都无说你困去啊，我电话金金啊，我惊乌啦，啊，对，怕黑啊，所以讲有时阵你的这个暗时起来拜放药啦，哈，放药时，哎呀，无电话哎，惊跋倒。你有一百个理由，你的电话金金啊，就是电灯没关哈、啊，你困时阵困眠无关，电话较搞中风啊，这是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吼、哦，医生甲咱提醒，暗时咧困时阵，光线上光的时阵，咱心脏萎缩的方向会增加56%，哦，咱心脏泡的功能较无好，为什么？因为咱的细胞组织器官的发现，哎呦，啊个金金呢，啊亮亮的啊，金也表示讲咱这主人吼，只是小块微解呢，是稍微休息，所以讲咱的这全身躯的器官啦、啊、组织啦、啊，咱未使放轻松。啊 ，stand 啊，等咱主人发号这些命令哈啊，咱主人有可能等一个醒，所以讲咱袂使完全休困。哎呦，啊，莫怪你拢困去醒，困去醒，啊，不然安怎困拢足忝，就是安尼，你的光线伤光啦，啊，一堆人唔知，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唔是单单外靠这个看到光，够啥？要困进前手机啊，咱目睭看到迄个光。那更好，今天更爽。要跟我来讲，在咱眠床头迄个小夜灯，哈，啊，这种灯会吼，会害足侪人，害你的寿命缩短。你讲无多困觉足清明的，无多深度困眠，莫怪。哎，我做滴资料里底有写滴，只要咱无多早起深度困眠，快速动眼期，咱的全身躯就无多放轻松，咱的寿命来缩短。这是确定，这嘛是医学研究出来的这些资料哦，所以这个加重要，跟咱行为更有直接的关系。困眠不好的人，所以讲你若讲本身已经有慢性病， 啊你吼真够无好法困哦，你要背景加重，你这寿命缩短哦，是不是活较长岁的人啊想办法好困？哎，哎呦，那那器官拢咧加班呐、啊，你都不知道，莫怪你暗时拢是啥搞眠梦，做无好的梦。哎呀，这是也是连带关系哦。困眠不好，那诶慢慢形成咱心肝头，咱的器官，咱的组织有一个压力。啊咧，当然，咱开始感受到不好的眠梦的来啊。啊，佮慢慢造成咱荷尔蒙失常、失调。啊，佮有咱免疫当然愈来愈歹。哦，咱胃肠开始啊。啊，无空空啊，较袂排便，排便袂顺，做这样拢唔知吼。
0: 哦，
1: 所以讲哎，多注意咯，更爽会影响睡眠咯。
0: 是，哎呀，所以呢，暗时唔要开电话困，但是要去便所去开电话吼。来，稍等一下，我休算。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稍等一下，算卡等你哟。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15: wow、
13: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汤醉。那么这里江志峰哥的张秀清说，请我去梁先说电话来，谢谢。你好，
1: 师傅啊，
0: 哟，
1: 我正等于阿妈。
0: 哦，阿妈你好，
1: 我跟你讲，我足可怜啊，我弟弟咧大拢无困咯，拢未困哦。啊，食你的糯糯皮啊吼，
0: 食啊糯糯皮啊，袂使用食啦。
1: 按按下多啦。
0: 生病了不记得，
1: 你嘛安尼困几暝哦？
0: 安尼好困啊你哦，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拢坐几暝嘞，拢无困嘞。
0: 哦，坐几暝哦。
1: 好困嘞，那拢坐差不多一礼拜啦。
0: 安尼今晚我好困啊无？有较好困
1: 哦。今晚拢困啦。
0: 哦，安尼好，
1: 安尼好。今晚就好困嘞。
0: 安尼好，安尼好，好阿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先生你好，你好。
2: 好先生。
0: 好先生。
2: 你专门说话，你作品你阿雅德那嘛？
0: 来生病了不接阿雅德那嘿安那嘿？
2: 啊，早两点钟嘛？
0: 对对对对。
2: 美丽棍呢？
0: 真正吃了好。
2: 美丽棍，真正美丽棍。
0: 哦，要讲要讲过呢，啊，吃了那好，吃阿雅德那。
2: 吃了水啊，拢来早两点呢，啊，拢会困起啦。
0: 哦，较好困啊你。
2: 哎呀，你钟明钟明这当时忙嘛，忙的嘛，
0: 钟明你你过钟明去呢？
2: 哎，你讲讲啊，我依个咩股啊？
0: 哦，安尼好，感谢大哥你讲咧，哎，感谢你哦，谢谢。哦，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葫芦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个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咧，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关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呢，如果是咱好朋友贵有帮嘞，那么如果那是无血管的，你先个登记，啊，请有帮搞我公司催会哦哈。所以咱好朋友，咱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啦，咱好朋友你阿别关阿别加嘛，人较紧嘞，经过有帮登记也是看来算定拢无问题哈。啊，当然咯。难得的机会，我都讲过，恁即马老辈拢省着，啊，恁老辈呢，都要等个两当半，咱是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家人呢，咱就两张注文哦，哎，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我谢帅，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阿奶，困没？几位家长？
0: 哎，医生姐姐，我讲听，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姓啥呀？哟，
0: 哎，你好，
4: 你好，要家你买药啊？
0: 来，我先接接哦，好，谢谢。来哟，你敢知我家己，我甲我的助理，我要食嘛是爱甲公司买呢，我嘛拢咧等犹太呢，唔是恁咧等呢，是我嘛咧等呢。那我要三十组，我坦白甲恁讲，啊，大户可能买较济，啊，我的助理呢有一上无至少拢买十组，为什么？嗯，啊，我拢有咧食。啊，有的人是规家族啊，你吃呢，算不了，哎呀，跟他问的买，可能买加八周五啊，哈，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嘛是我的产品的爱用者，我家己吃，我家己上知影好伫对啊。那么当然的好朋友，大家吃嘛拢好介济啦，哈，所以我拢讲建议好朋友的，你来关就是安尼，因为呢，我咧吃。你若即马关我咧犹太是当然你的家族性诶，啊，我咧家己算了算，我若要。你日本佚佗，我那是买二十组就会当省三万啊！啊，那买一单分哦，嘛不是啊，买一单分就省万五块啊！我的机票都有啊，去日本的机票都有啊！我是安尼算的，我要甲省起来钱哦，去日本佚佗。所以咱的好朋友，啊，那买两单，我买两单超过的三万啊，对不对？所以呢，包括住宿费的拢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真的啦吼，咱的钱哦啊省起来。啊，现在用在你想要用的所在呢？这个时间、这个时阵上盖会合，因为咱即马有咧犹太，而且咱即马是最后三工哦，最后三工哈、啊。你好，你好。
5: 喂喂，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5: 喂，
0: 那就关起来无？
5: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5: 啊，我要改，三叔
0: 的。我来接电话先哦。哎，谢谢。那么我都只讲咧有利无，就是讲咱也是先赶一万，也一档啦，一档先万五块，要去日本的机票就有啊。啊，两档先三万块，安尼大的有啊，住宿的有啊，安尼算免去日本佚佗一转，对无吼？来，我今麦要来个讲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呢，我听过，咱个听一摆吼呢。那么伫伦敦呐，有一栋大楼，这個、大楼内底面的三十楼内底住一只乌鸟，这乌鸟吼，这乌鸟很可爱。 那么这个乌鸟呢，大概拢是坐伫玻璃遐吼，啊，看外口，伊无孤单哦。为什么？伊大礼拜拜二哦，伊拢咧等一个人，哈，等一个人，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伫窗啊外口，哎呦，那是窗啊外口，啊，伊咧砌大楼的玻璃啊。那么伊每礼拜拜二呢，伊拢会出现。所以呢，这只乌鸟大礼拜二拢咧等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到，伊呢看到吊，迄、那个吊篮吼。哎，落来到三十楼的时阵呢，哦，这只乌鸟呢，就开始哦，哦吼，马上哦吼，这个人呢叫做 Stan Han， 伊吊钢，伊拢吊钢哦，用迄个挂水、挂水的迄个挂玻璃的水，迄个诶挂衫吼，迄、那个吊钢甲画圆口啊啦，画正边啦，画倒边，画一只鸟啊呢。故意来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转圆圈呢。吼、哦，甚至呢，怀疑到个拍玻璃呢，出现一个囡仔。那么这个工人呢，伊马上感觉讲，这只鸟啊在足可爱，所以伊买个扮鬼脸，伊买个画一个笑面，好这鸟啊看。所以呢，伊在迄个所在呢，差不多足足呢，达工达礼拜二拢底下啥十分钟。哇！怎么变成一礼拜内底呢？这只鸟啊，甲着这个工人上快乐时间十分钟，所以呢，伊哦，常常拢感觉我一直到有一天哦，这个工人哎呦，拜二啊，那也无出来呢，一直拢无出来呢。然后呢，有一天换一个新的工人，啊，这个工人呢，这只鸟就袂啊，伊就无精神，因为伊在等迄个啥，另外迄个 Stan Han 迄个工人，那么。消息哪个位了呢？原来是这个工人一住伫病院，伊有细菌感染呢，结果住院安尼啦。唔过伊心内嘛咧想啥？想一只鸟啊！伊想讲一只鸟啊，唔知个会记个伊袂安尼啦吼。经过半冬后了呢，伊个倒转着伊个工课，然后呢，伊要身体哦，实在是阿袂该完全恢复啦。啊，手啊个会紧张，个会喘。唔过，心内一直想讲，这只鸟唔知佮记得我袂安尼啦吼。当然开始工课，即吊篮伫三十楼的时阵呢，本来这只乌鸟哦，无精神困伫沙发哦。但是啊，这个 Stan Han 的这个工人呢，佮弄哭哭哭哭弄玻璃了呢，哎吼，这只鸟啊，马上冲过吼，冲去玻璃遐呢，而且一直喵，一直喵，一直喵啊，哦，一直喵。甚至用面哦打你玻璃呢，啊，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那个人都听到吼、哦、玻璃这只鸟的声，咕噜咕噜咕噜，鸟啊哪欢喜也咕噜咕噜的声。但是吼、哦、这个 Stan Han 的这个、工人呢，看到这只鸟对于安尼的这只乌鸟啊，一种感动个流目屎，一种把手打你玻璃，结果迄只鸟啊哦，有那感官盖 Stan 盖两个成个 Stan 拜啊，成一个 Give me five 啊呢。哎，赶快的卡嘛，给打伫个手，轻轻个打起。迄个时阵呢，这个 Stan Han 的整个伊这个两个手打伫玻璃呢，给翕起来，然后伫伊个啥网络内底传出去。嚯、哦，哎，偌济人受到感动呢，真的很多人受到了感动啊，真的吼、哦。你个想讲，这种的友情呢，敢用时间来冲掉吗？不会的，也不会被距离切断的。为什么？因为应该是一个玻璃隔起来尔，那么这个工人呢，敢有甲这只鸟啊解蒙过都没有，蒙未到啊！伊伫厝内底面啊，对不对吼？啊，伊嘛是逐天见面呢，也唔过这只鸟啊，拢会认得这个 Stan Han， 所以啊，人就是安尼，真正关心对方的人呢，就是会安那呢，伊种个感受到呢，这个、人是不是有咧关心伊无？像这只鸟啊，都感受到啊。这个工人嘛，感受到这只鸟啊呢，一直在等他，所以他很感动，这感动个哭出来。哇，这嘛是哦，这个很传奇的友情呢。所以友情不一定是爱人个人，有时嘛是人个动物嘛是有啦吼。比如讲鸟啊啦、狗啊啦，甚至为人吼，佮有饲。您敢知道我有实在，我一个厝边个较早，因饲啥？饲鸭子啊，饲鸭啦，啊，某人饲乌龟，然后这个都是有他们啥，因的感情底哦，所以友情很重要的哦。来呀，那你 好朋友小人哥，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呢？我咧讲话时阵，你有卡来无？因为我拢无咧看电话吼。我一直咧注意看了这资料。来，你好，你好。
6: 李秀爽
0: 啊。我秀爽，你好呢。
6: 我想讲要搁给你。
0: 要干咩？来，先接招。谢谢。来哟，咱的感恩大犹太啊，爸爸节感恩的犹太，最后三天，咱的好朋友有听到吼。那么咱明仔载较紧的经过药房，药房登记，上无至少恁来登记起来呢。药房若无习惯的吼，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
0: 你好。
6: 我先讲，我的脚那旧筋呐，
0: 旧筋那是因为吼，第一点，行了过头，徛了过头，气温量无够。啊，迄就是咱欠着钙质，哦，这嘛拢会
6: 嘿。啊，我有食恁的钙，因食恁的恁的。
0: 哦，我讲大姐，你有啥卖逆卡位？你逆卡位卖逆上过久啊？
6: 逆卡位啊？
0: 好，逆卡位三分钟就好，唔好上久哈。
6: 哦。
0: 上过久嘛，会救紧咯哈。
6: 我是。
0: 你稍等，一线接进来，一线哦。嗨，好，谢谢。好嘞，如果是暗时来救紧的人，要注意着肝的问题哦。啊，我即马先来个唱歌哈。上海梅花姑娘，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加你咩？继续卡来，谢谢。

0: 会过年，上海哈拉乌里姆斯妹来，谢谢。来哟，咱是不是你的希望唔爱互人照顾？那么如果是唔爱互人照顾，咱就是爱注意两行。一个忙骨头无力袂行路，过来一个盖中是啥？中风。来呢，我拢听个人建议，咱先当掉嘛去做啥？中风。哎呦，中风刚好当然不好啊。啊，够有人爱中风，你嘛当嘛好啊，无可能啦。大家拢是希望健康啦。啊，那中风绝对有原因嘛。啊，中风呢，真正是可大可小，但是你敢知个有一个比中风更加恐怖是啥？猝死。哈？突然间死亡，嘿，这种突然间死亡哦，我有一个朋友因老公39岁时阵呢，真的哦，嘿，身体偌好呢，佮一间大公司的主管呢，啊，平常时拢生活足正常的，困嘛足早困呢，结果干那是礼拜一咯，讲伊要去学校哦，慢去操场慢跑安尼尔，哇，整迄个伫走的当中整倒落去，哇，上个病院的无救啊，猝死，啊，猝死是虾米？猝死是心脏喘气喘不起来，扁桃喘气啦。那么现在说目前我们台湾有一个医学报道说是什么呢？那运动啊，竟然现在目前猝死有真的是什么呢？运动哈，说运动引起的猝死呢，差不多80%到90%是啥？80%到90%有关无？关呢？说跟这个人有心会更这个疾病有关系，但是我的朋友的老公没有高血压呢。原来是啥？阿伯高血压，阿伯脱掉的，阿伯变成有病的时阵呢，这个人原来也会更的有 A 啊，有 A 就是讲哦，已经有脱掉，只是阿伯变病安尼尔。哇，是哦，80%到90%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除了当然是一定爱牛血啊，阿妈的爱牛啥？那呢，三酸甘油加着胆固醇管，这种介重要。因为咱俩运动的时阵哦，你敢知运动哦，会死亡的猝死原因是啥？第一，咱的大动脉哦，粥状硬化，粥状硬化的成膜安尼哦，规拢顶起啊，塌掉的。可是讲咱的运动的时阵呢，这个血流会紧嘛，啊血呐流紧，血管内底斑块也裂开，突然间的变成啥？血管塌掉的血栓。引起的啥？心脏间接嘛欠氧气，都无救猝死。那么个另外一种较严重的是啥？心律不整，心脏间接嘛欠的氧气，心脏的结构无正常，伫血压高的状况之下呢，个体突然间呐，你突然间运动，啊个加上啥物，有可能生气，啊生气呢，要卡要气啊，气就生心脏总停气，叫做猝死，迄个心律不整。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吼。你比如讲，从今仔新闻个报了一个人呢，哦，伊去参加的重训呐，啊，参加重训完了，伊感觉奇怪，头壳晕晕呢，目睭怎翻乌啦？哇，较紧的呢，送去病院，哎呀，原来伊脑部缺氧。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脑部缺氧呢？心脏缺氧的意思的，就是心脏缺氧，所以昏倒。原来就是伊平常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很可怕呢。你敢看？你要敢望也掉，望未掉啊？啊，压力什么型？你敢知？唔知啊。但是如果是压力大人，会上个明显的症状是啥物？你敢知？会感觉人哦，胸腔白白。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压力成一个魔鬼哦。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
0: 哎呀，那什么代志？
1: 喂，嘿，我跟你三片红乌啦。
0: 哦，来三片红乌一个，来。哎。
1: 我这个超长高太太，我这么久唔捌甲你卡。
0: 哦，来你讲嘿，嘿，你讲嘿。
1: 我就是进前遐嘿，
0: 迄个
1: 有自己迄个棒球拢有破啦，啊，个会安尼，安尼黏安尼啦，啊食咧，即卖都食到尾也都好，啊好，啊都心脏嘿，心脏膜嘛讲。有时啊开，有时啊
0: 未合好啊。
1: 啊，医生啊，讲叫我爱爱开刀啦。啊，我甲伊讲啊，我才一岁啊，我都80多啊，我甲讲啊，我想才一岁啊，我袂开啊。
0: 哦，安尼好，好。
1: 啊，今尾也都食恁的三星政府都怎安尼食？
0: 哦，安尼哦，哇，
1: 啊，食好啊，我做四项拢有甲你用来。
0: 啊，咱即摆你有睇你知无？以上广告完毕。
1: 对啊，我顶日啊都买三成政府个介高级，
0: 啊，剩半罐啦哈。
1: 哎，啊，即个美国卖，哎呀，都那我哋顺超顺顺安尼
0: 啊！你上几下房个关得好啊哈！
1: 我阿姨都会弄诶，迄个即卖少年头家拢甲送来。
0: 哦哦，好好。
1: 我卡电话吼，伊就
0: 会讲。啊，恁得有台。
1: 哎，啊，我咧甲你嘿，知我知有个得有办一款啦，啊，我这边我做一路个卡，伊就讲话说今仔日要送来，啊，就讲话说。不会啊，
0: 不会哦。我咧叫搞公司催会哈。
1: 哎，我咪甲你请教迄个。
0: 嘿，
1: 我今麦嘿，
0: 你稍等，我叫人听来，一线哥接进来。好嘞，对不起哦，哈，因为咱没当公司，不劳拍摄一雄哈，谢谢。哪里客你好？
2: 你说呀你？
0: 哎，是你好。
2: 啊，这么好。
0: 嗨。
2: 哎，是我心中安尼安尼，安尼紧张紧张。
0: 我接接，安尼稍等，这不会刷卡呢。来接电话线喽。嗨，谢谢。

0: 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当然嘛是靠家己啊，我会靠什么人啊？这是邱银子说，请问是咱这位是王先生店面又来，谢谢。那位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你好，
0: 哦，你好，
1: 嗨，我三面收到啊，
0: 哦，收到啊你，阿伯感恩啊，好，阿姐你
1: 三面真好用，
0: 哦，来身边都不记得，阿那好，你讲阿那好，赶快讲起来，
1: 我正好。我真好哦，啊！
0: 哦，你有中风哦。
1: 三天食食都唔能够，唔能食便宜药
0: 啊。啊，你有啊？你唔好家己停药呢，啊，医生家你检较好呢。
1: 有啦有啦。
0: 好、哦，啊，医生看一下无、欸？
1: 有啊。
0: 有啊，即马医生讲叫你免食药呢哦。
1: 无啦，我白食啦，我食你这三天就唔免啦。
0: 哦，安尼哦，阿伯你也保重呢，我那等下牛血压一下哦哈。哦，阿牛食较安全哦哈。好，谢谢。哎、欸，林三，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哦，你刚要讲过嘞，
2: 阿公来，阿公
0: 重点，公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来公重点来，你讲嘿。
2: 啊，我心脏更紧啊，啊更紧啊，去年五月来回诊，我到今啊拢无回诊。
0: 好，去回回诊无看吼，好检查心电图
2: 啊
0: 呐。
2: 啊，检查就出来了。
0: 好。
2: 哎，啊，你心脏哪拢无问题啊？无假心症，啥物症拢无啦。
0: 啊哈哈，拢无问题
2: 啊。三斤斤不了啊。我哩食迄唔知我都当啊，今啊拢无甲你回诊。
0: 你甲医生讲安尼哦。
2: 啊！哦，你啊，叫啊叫啊，是啊，你空谈嘛，你
0: 是啊。是哦，你刚刚改医生讲安尼哦，安尼你啊继续看嘞看嘞嘞，哎，大哥好，保重我哈，谢谢。啊，咱的犹太哦，最后三讲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啊，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3: 哎，我，
0: 哎呦，你的声做明显。
3: 哎，我先得啊。
0: 啊，我先得啊，大嫂你好。
3: 有无改了一个？
0: 好，来你讲嘿，嗯，
3: 敢问哈？
0: 好，不敢当。
3: 三
0: 来三片都不接，来请讲。
3: 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诶，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没啦，啊，你今晚那个吃嘛是还可以付啊，爱吃就呀吼，爱关灯来吃。嘿，啊，咱犹太最后三讲哦哈，好谢谢。
5: 三点钟吧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4: 三点钟吧啊。嘿。爱心常常拢会疼啊，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哦、啊！我食金钟，食三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去啊。
0: 安尼好呢，大姐，安尼你也加改两顿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伊食多少产品？
6: 三钟宝，三钟金宝。
0: 我食了哪好呢？
6: 伊食了金钟，然后伊本来喘呐、啊哦，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0: 哦，你我特别讲得对啦吼。好好，谢谢你，感谢哈、啊，谢谢，感恩哦。
7: 我食三钟金宝哦。
0: 嘿嘿嘿。
7: 迄糖火炉啊，糖。啊，头壳先拿好。
0: 好。
7: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哎呀，真正是大家有食了够好。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千千宝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宝钙。阿雅德那，那么刚才你讲呢都没问题，咱的产品拢会当好，反正你的干货里面两罐上半罐要上盖过去嘛，拢可以的，拢没问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今嘛我的犹太机啊，这时间呢较紧的哦，经过有帮加码，或者是看看刷定加码，因为呢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的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8: 哎，四川。
0: 喂。
8: 我要叫要
0: 讲。我叫人家的好，来个听前线哦。嗨，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8: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8: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
8: 嘿。关了，那嘿高血压哈，安尼起起落落安尼。
0: 哦，起起落落较歹呢，较不好。来，医生哦。嗨，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 喂，你好。
9: 喂、欸，你好，秀秀哈。
0: 哎、欸，你好，你好，嘿。
9: 我要请问你哈，哎、
0: 欸，
9: 心脏无力还是？
0: 无力咯，来先接招，嗨，谢谢。来哟，听了不相信那个卡里拜，咱的记吼，咱最后感恩大油台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咱的好朋友呐，贵有帮，金贵有帮登记啊，请有帮老血管的福利哦哈。啊，你呐无个登记，伊呐无血管呐，我都无法度啊。啊，紧叫搞有帮的搞阮公司叫回哈。来，我来个唱国语的《露珠儿》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住耳，哎，我们讲这首歌，我们就要卷舌，哎，露住耳。如果你叫我跟你讲国语呢，可能我那个台湾国语就露出来了啊。如果叫我唱国语歌呢，我的国语就很标准了。没有办法，没法度，你要叫我讲国语，我真的会闹风。因为我是台湾人啊，讲国语呢不标准是正常的。我国文老师也不知道没我呗。来，谢谢露珠儿。谢谢。来哟，我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情大下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的加一个流汗，煞无佫较好，对不对？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甲女性，女性比较为什么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十几公分呐、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常常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嘛啥尿泊酸嘛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底，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成立的区里垃圾遐尼大粒，一旦有发炎的是，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啊遐尼大粒。懂啊喂，安尼尿要过，男性的尿要过，甲精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天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就是啥放尿放未出来，当然为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喝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哎呦喂啊，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严重的塌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佮倒尿管，那么伊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啊。吼、哦，这个人真的有够含，你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会这种现象？你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伊放尿四天。伊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堆愈侪，愈堆愈侪，放尿阁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未前到便所就渗尿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的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感冒放尿呢，未顺啊，男性哦，上个是去医生检查，看你尿泊酸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安尼就无讲安尼，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而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泊酸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啊，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渗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袂掉，迄就是哦，敢那放尿会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虽然女性朋友呢，甲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爱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个是一公斤爱啉30cc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甲恁建议啦，超过40岁做啥？提肛活。啊，过来，你那个检测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啊，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给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交油，较袂交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们在咱人吼、哦，是的，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们在膀胱经。啊，咱的卡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凹口。所以咱凹口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房出血，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呐，一旦女性朋友呐，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佮有糖分的人呢，麻烦去便所，麻烦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甲咱建议， 卖禁药，卖穿伤安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个人建议好朋友哈，这拢是对你呢绝对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呢，咱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放药介重要，药酒重要无？咱都讲过啊，药酒若无好的人，尽量就是卖乱食药啊，卖乱食的偏方。那是对只讲的。膏药唔放，紧紧要放放药，会真个泻药的人呢，咱就是啉茶，爱改变的慢慢啊啉哦。你好，嘿，喂，
1: 喂，
0: 喂哦，嘿，
1: 你姓啥叫？
0: 是我姓啥？你好呢，嘿。
1: 我姓听友。
0: 哦，你好。
1: 啊，这么热的，迄种食迄无膏药迄是？
0: 哦，来个直接先哦，还是谁？

0: 好让我走，哎，好听的歌，这首歌我很喜欢哈。继续关系江淑娜，说请我来谢谢《让我走》。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喂，
1: 我大姐啦。那朋友你问吼，在讲这个老岁仔人吼，很多这样的问题很好啦。
0: 来，三遍了，
1: 要有耐心吃，
0: 闪闪掉啦，
1: 照看了就好啦。
0: 你是讲闪掉嘛吼？香油膏油的啦，小便袂顺的啦吼，
1: 哦，啊，我感觉就是我这个香油，这个我起码拢好
0: 吃。哦，好你有
1: 感，我再讲我要一斤减食两粒。
0: 安尼好啦，加减两顿啦，吴大姐，嘿啦，安尼好啦，好好加两顿啊，好，谢谢中波大姐，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2: 是啊，你好。
0: 是你好。
2: 哎，三线宣布真有效诶。
0: 哦。
2: 啊，滚水也加啉寡，像你讲的。对呀，给你们。
0: 啊，你有在吃我的产品呢？
2: 嘿，
0: 哦，来产品都不知道哦。啊，吃了安那好？
2: 哦，袂歹，我去检查拢正常诶。
0: 哦，去检查身体拢正常哦。
2: 我本来听风哦。
0: 哦，你有听风哦？
2: 哎呀，有啊，起码拢好呀，真拢会行。安
0: 尼哦，哇。
2: 对呀，给你们挂，因为要外地嘛，
0: 可能
2: 各位大家现在哦，市民哦，饮料较卖啉的啦，啊，酒戒掉，身体有作用的啊。
0: 像我

0: 来自由三天哦哈，好，谢谢。
1: 啊，你是？
0: 嗨，
1: 服务人。
0: 哈？
1: 你两罐是产品进步啦。
0: 哦，来产品哦，不记得感谢阿伯，谢谢你嘿。好安娜嘿，阿有在吃无？
1: 有啦。
0: 爱看呢看呢嘿。
1: 我看吃啦。
0: 哦，阿姐了有差无？
1: 那有。但有泡的有较差
0: 哦，小便泡泡有较顺呢。哦，安尼好，阿继续加油哈。好，阿伯，感谢你哈。好，谢谢。
2: 哎，产品进步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安尼好啊，安尼袂嘢较好啊，当然较好啊。好，感谢你哈，谢谢，谢谢大姐，谢谢。
2: 啊，三星金宝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食恁的三星金宝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袂生目睭晒过，啊个暗时放五六届油，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哎
3: 呦，这种疗生吼，本来七点几哦，食即马是六点几。
0: 哇，好棒哦！来，谢谢。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来食，趁即马咧油台你也关灯来食啊。你要干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啊，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款三险金宝。那么咱最后三缸啊，最后三缸，哎，咱的爸爸姐跟我们的导游台最后三缸哦。那么咱的贺兵，我听起来有干那个就有房嘞，习惯嘞拢无啊呢，所以希望贺兵你经过有房哦，个登记啊，叫搞阮公司催回呢。想无至少你登记你都有，会当摕到习惯嘞。啊，那无习惯嘞，那无搞得歹势啊吼。所以最后三缸。阿伯加码的人较紧呢，这个看来山顶，甲咱主文拢赶快去有房官嘛，赶快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4: 喂，
0: 啊，我先生你好，
4: 嗨，小姐就问你哦，你我唔甲恁叫诶，因为阿嘿，
0: 嘿，
4: 呀，
0: 三片好
4: 记得，哦，
0: 邓姐来一线咯，我叫来听哈，邓姐，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哦，你家
0: 我小嫂家黑是，你好，你好。
5: 哦，我是要
0: 好好，
5: 甲你问一下哦。
0: 好好，什么贵事嘿？
5: 嘿，我要食迄六合山的。
0: 哦，来哦，先接接，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若要给咱买产品，你会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若要找到市场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麻烦你哦，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乡亲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今麦有真侪青少年呢，真正搞不清楚在过什么日子啊！安尼，逐天哦，嘿，你兄我弟啊，无好就是结做伙啊，然后哦，食毒啊，哎呦呀！那青少年啊，为读册囡仔在咧食毒啊，咧看变安怎啦？看伊人生是变啦，袂乌有吗？迄毒啊是食落去了呢，歹势，会成为哦禁药禁袂掉，会成为下药主啊先来，安尼敢好吗？人生的乌有啊呢？我捌看了新闻报了一个19岁女孩子被抓，那这个女孩子是啥？青药主啊，三个哦。成一个三个成一个一家那搞嘞，有够散的啦！为什么生活不正常，搁食毒？哇！所以呢，咱只拿这个边啊好朋友呢，恁的囡仔、恁的宝贝吼，恁到囡仔都是恁的宝贝呢，恁那个关心，看是交什么朋友，是不是有交到歹朋友无？还是是不是家己去染着毒呢？这个都不行的。

0: 因为人生的路吼无介济啊，人生只有干那一拜呢，无第二拜哦吼。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姐刷卡带你，谢谢你哦，谢谢。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听众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秘密且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状况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翁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节目开始先来讲到这个健康话题啦哈。真是秋，那要讲起来算是秋天啦，入秋了吧哈？哦，立秋了，因为秋天啊，但是哦，赶快。跟热人同款，夏天一样热得要命哈，尤其秋老虎的威力，秋老虎就是讲秋天有当迄个热哈，无输夏季的对了哈。好，所以说呢，恁俩咱那是本身伫个日头当中咧做工课的人啊哈，那你啊叮当的也个是。迄个咧流汗变汗，我那像个落雨同款吼。如果你只是一直拢灌地，是不 OK 的，好不 OK 的。因为讲是讲水中毒啦，其实流行讲还水中毒这个名称是做模糊的。那要讲开就是你一直灌地，有可能就是讲咱身上伫流汗时阵流失到所谓的钠或钾的离子哈，啊你无甲补充，啊所以讲咱等到。卡能秋能，这个问题来听看嘛哈。这是那个彰化医院肾脏内科的医生黄耀轩医师伊分享的哈。伊讲有一个病人，这老刘先生，伊咧做剔除的，啊剔除的，敢有通讲哦，做出来的工课有压的空间无嘛？哦，做剔除都是伫个迄个。所以说他是没有那个公公这个遮掩的地方，所以说是直接烈日曝晒的工课，那就是日头直接晒的工课就对了。所以说那如果在叮当的日头脚在做工课，那在叮当的那个汗是真的流到擦擦地的，你敢知道甚至说有一天就要换骨了你的衣服啦，啊，因为伊即马来流汗，咱两个喙大，爱喙大，伊就一直灌地。啊，咱真正讲话讲，干那滴灌地就灌到饱啦。啊，喙大就一直灌，啊，干那把规把肚拢水啊，安那个会枵，是不是？所以干那灌地就饱。唔过，就是伊这两天去看医生，就是因为有出现了，就是咱这个上肢无力，就是手啦，上肢就是手啦。手压不起来了，啊，想讲较有病较严重诶，吼，唔过嘛是个好好，这个没有病耻感了哈，手已经无力，安尼伊阿个无感觉这是严重诶代志，是经过六天，即马竞争恶化到是连脚都无力，主本是手，即马连脚都无力，连徛都徛不掉，跛跛倒，是最后由这119送去病院。啊，咱所以看到这时候，啊，这可能就刷热中暑哈。咱先过来听看麦。黄医师讲，这个刘先生告病医疗抽血发现讲，伊的血钾敢那1.5呢，已经是属于重度低血钾。一般血钾是3到3.5，属轻轻度。2.5、2.5到3是中度。那是给过日，就有生命危险嘛哦。除了造成的肌肉部诶无力，搁再来诶，咱的这个脚手啊会麻痹，甚至引发到这个心率不整、低血压、呼吸衰竭等等的严重并发症。所以呢，黄医师讲，啊，阮得个进一步改检查，才发现讲，这个刘先生伊的肌酸激酶啊，哦，要求肌酸激酶偌高呢？肌酸激酶，我甲算一下，我用小数点，22702啊，远远高过于男性正常是50到300的啊，所以这就明显的吼，就是伊的肌肉已经大量受损， 所以诊断为低血钾引发的急性肢体无力，咱简单讲就是有点像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啊，横纹肌溶解症，直接我肯定分享过，迄个严重嘞，迄有当下也死翘翘的嘞哈。所以已经有并发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啦。黄医师讲哦，这个刘先生也无使用利尿剂，吼，啊，搁这个腹膜透析等等哦，常见的低血钠的原因，所以讲。判断应该是跟伊老足侪肝有关系，老足侪肝有关系。所以这肌酸激酶哈，阿君来甲咱乡亲咧报告一下哈。肌酸激酶是帮助人体细胞产生能量的一个重要加速。伊主要是存在伫咱的骨骼啊、肌肉、心肌或者是脑组织当中。所以当中咱肌肉或者是心脏受伤的时阵，这个加速伊就走去回灵。所以抽血检查伊的数值，会当帮医生了解肌肉甲心脏有没有受损的一个指标的对啦哈。唔，只黄医师咧讲，脑瓜除了流失水分，咱来知伊买大招啥，大招钾、钠等等电解质。这个刘先生咧长期跟他啉这个白滚水，真正灌个饱呢。啊，一灌水，伊那是讲有加一摆盐火，也阁还好，伊就是没有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啊。啊，第四个即钾离子流失了。啊，钾离子是维持着咱神经团的肌肉收缩加心脏正常跳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血钾过低初期会安那，初期敢那感觉人疲劳呢，啊是肌肉酸痛，或者是旧筋严重的造成即个肢体麻痹、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脏动啊停去。哦，即恐怖是啊！所以你讲，钠啦、钾啦，这种物件对咱身体有重要不？真的很重要啊！可是我们不会去想说要不要去补充它，因为你若讲钠、钾这个物件，你若不是咧老足济肝人，你嘛无需要一定要补充。但是如果你若是老肝老济人，都有需要。所以当然，一般的啦，医生拢会讲啊，你得啉一寡运动饮料嘛，哦，运动饮料减甜减甜嘛，吼，运动饮料拢减甜减甜。啊，无你就是讲哦，你补充水分的时阵，你得啉一寡盐花啊。啊，平时呢，盐莫伤济啦，盐花就是主要意思啦，吼。啊，平时啊，像香蕉啦，吼，香蕉钾离子就是蛮高的，吼。啊，这香蕉可是我爱食的物件，我可能顶世人，顶世人搞来出世的啦。所以平常时啊，你也当对这香蕉啦、奇异果啦、甘麦蜜啦、洛梨啦，还是贝灵啊啦、番薯叶、番薯啦，吼啊，加这个豆啊类去摄取的这钾离子，吼，所以咱身体嘛，袂使无这个成分伫个得着哈。老肝老足济吼，老迄肝像迄袂想要落雨的，咱咧做啥物工课，你爱知吼？老伤济，你个水分补充无够也袂使，啊，伤过头啉也袂使，加一挂盐花啊。啊，都啊好，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要切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过年哦，听歌了。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哦。阿君讲这个 Q 天哈，这个 Q 天咱规身躯，尤其是咱的五脏六腑拢需要着这个成分哦，叫做辅酶辅酵素，只是每一个器官分配的量无相像。啊，所有咱的五脏六腑分配上侪，就是咱的胖脯啊。啊，胖脯因为24点钟拢在动，所以原料爱分配比人较侪。啊，若无你胖脯啊，就袂跳啊。安尼知吼？哟，所以当时也想想，讲这天地真奥妙吼，天地所成吼，不是地主作的咯。你刚刚讲做奥妙呀，怎讲？哦啊，这分配较多多啊，怎讲？咱的胖脯啊，就是伊这个辅酶辅酵素的原料爱分配较侪，因为伊做较甜，伊大家拢在动，无休困的，伊需要，啊，所以就分配较难。但是伫咱的肝，阿君嘛有讲过哦，肝嘛需要伊哦，肝嘛需要这个辅酶辅酵素哦。只是量无碰不过遐济尔，但是伊也足重要。所以我定我讲像像，比如讲，咱的这个 QMB 你爱食，唔是讲干那个咱的碰不啊，咱的五脏六腑拢总顾着。你也别啊，你五脏六腑卖遐衰败，包括着咱迄个腹肚边这两粒，迄副你知影哈？这两粒嘛足需要辅酶辅酵素哦。所以你唔通啊，单单拢想讲辅酶辅酵素是碰不啊要爱尔，咱规身躯拢要爱哈。咱来听这个。这个郭威廷郭医师安那讲哈，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酵素，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1: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人吼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10， 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的，就是心甲肝也在讲着足重要的器官。哎，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吼，耗电同大啦，食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箱冷气吼，迄种食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来源也在讲，伊刚刚发电厂，啊，那讲好啦，像即马什么台积电啊，什么鸿海吼，那股票吼，上市公司、电子股啊，那期间呢，伊那有一讲啦，停电无电，伊什么物件都嘛做袂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作讲，刚刚咧甲咱身躯充电，啊，充电同明显，吼，就是讲咱看到同明显，就是头先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所以 Q ten 对不管是心脏科啊，加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啊，问题是在于讲。好，咱人哈，那上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20岁的少年人去相比哈，体内要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剩无一半。
0: 哦，合成能力就变差了。
1: 对，伊无得家己做，无得家己做，啊，你就变成讲爱食足侪其他的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哈，可能嘛无一定会食。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低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吼，啊，食一寡油啦啥，迄种即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对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共款，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10 吼，会比国外咱国外共岁数吼，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些大人吼，伊欠 Q10 的状况，伫咧国内状况是较严重。
0: 啊，你有听诶吼，所以食 Q 是足重要诶代志，毋是讲干那甲咱碰波啊、充电，我从六腑拢需要伊诶原料滴诶哦。啊，所以你若要卖互咱规身躯有几条61万条诶细胞诶款吧，吼、哦。所以讲你若要互你诶细胞逐日拢活跳跳，毋通去互练去，也是讲无大项缺点啊，你就是 Q 爱食，补充咱诶体力甲活力。啊，所以你看你食 Q 诶乡亲呐。其实咧讲话单点拢真有力啦，啊咧做工课拢真有拼头啦，啊所以唔是讲干那顾一个肝好啦，咱胖脯啊爱顾啦。哦，你讲肝啦，迄个歹去，你也是有力出无路啦。但是你胖脯啊若无力，迄更加免讲。古早人早就该讲一句叫带性命，你带性命，你什么钱拢恁想要赚，好、哦、对不对？所以 Q 爱食，啊食了真正足好哦，因为咱的这个 QMB 伊萃取的这个过程。我讲包含着技术，这是咱外行的。咱一般的人拢是干哪？ 去问介绍尔嘛，哈，白白产品拢 Q 天啊，是市面上嘛是足侪产类似的产品，啊，拢敢来去比介绍，迄是外行人开比介绍。我希望咱乡亲都比如听过来，节目听一句来，恁来变内行，袂使去做外行啊。嘿，唔捌，唔只做外行，捌，唔是咧看介绍，捌是咧看伊内底的成分。好，啊，内底成分看捌啦，你得爱去看伊的技术啦。因为伫提的过程，提的过程当中，伊的技术有到位无？哈，技术有没有到位？伊会当把这物件顺化无？这嘛是一个足重点。这叫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就看门道了哈。咱就是咧看遮顺化了后，伊提的呢，迄个分子就很可以很小啦。得咱讲叫做纳米分子啦，啊，纳米分子的分子越小，咱的吸收就越好啦。无人袂讲去强调这纳米啦，分子越小，咱的吸收越好啦。所以你看咱这款 QMB， 你唔通看是保健品，伊袂慢慢啦。你即个食碰补啊、平平菜的时阵，念念吼啊，丢丢丢丢无啦。你咧食，你有感觉讲袂像人讲哦，啊，得食偌久拄偌久，伊咧食袂慢慢。我就讲一般伫我讲叫恁食三个月是一个度对不对？但是我家己本身咧食对不对？我就是一个食一罐春差不多个三分之一，那一罐一三等份安尼分吼，我多食三分之二，啊，佮剩三分之一，我特别我袂清啊，我碰破就袂清啊。安尼咁食一个月啊，嘛阿袂食一个月呢，安尼佮剩三分之一，我就感觉足青菜个啊，就差足多个啊。所以我讲伊唔是保健品，唔是讲单单是一个保健品呀。虽然是保健品无唔对啦，但是伊吸收速度足紧足明显呐，伊袂慢慢呐。你食你就知啦，吼，像即个柯大哥头第一摆食咱个产品，就来咧询问一年份个啊啦。在咧询问一年份的啊，啊，所以讲你要碰到一年份的，你一定爱等到有咱做这个优惠的时阵，你来碰一年份的，特别的好啦，吼，特别做你就特别的好啦。柯大哥，啊，有人做一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无想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2: 当性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客一年份的爱客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的。
2: 有啦，我都紧张到死啦，拢都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个回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得碰波皮头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2: 感觉讲碰波了，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咧吼。
2: 我着食食，袂歹哦。
0: 干那即个袂大心开，你着差足侪啊啦。
2: 是啦。吼，
0: 啊，所以你即回要来摕一担分诶吼。
2: 诶，
0: 好，安尼。倒也无，伊去年开始食诶，啊，所以就感觉有差，所以伊要摕一担分咧，啊，摕一担分咧，当然恁就是爱拄啊，我有咧做活动诶时阵吼，恁来客是上会好，你客侪就趁侪。好，啊，像咱诶 QMB 爸爸节咧赠送，因为咱今仔已经十三号啊啦吼，爱赶紧买哦，因为是毋是诶，应该做到月底吧，吼，啊，已经伊就。佫剩差不多两礼拜外呢，对不对啊？系啊，所以讲恁那某无够的，赶紧某来倒；啊，未某的，赶紧你某啊！哦，好，大家小抢嘞哦，一年人拢啊登一摆尔尔啦吼。所以讲，迄个特别有效，咱才要特别做啊。特别做就是干那一年我做一摆尔，好买产品送产品。咱的 QMB 呢，就是两罐5000粒，我佫送你半罐90粒，1400块。好，两罐哦，一罐是咱来一段罐来讲啦吼，一罐是。180粒，2800块啦。好，啊，你买两罐，好，买两罐的5000粒，好，啊，我去送你半罐90粒，得1400块。啊，所以你若买两组，你买两组特别组的，就等于是我送掉一罐 QMB 2800啊，安尼知吼？所以人，迄个柯大哥来是问一单分的，人伊买一单分的特别组。好，一单分的特别组甲圈起来，准乎你讲啦吼，买十组嘛，还5万6呢。但是你甲赚迄迄落半罐1400块底下，你得去赚偌济底下啦。嘿呀，所以我讲买济相对你也是赚济。啊，若买半单分、一年分的，就是当你爸爸节咧促销的时阵来买上会好、上有益，安尼知吼？好，来，今日药房甲客啊哈，啊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病毒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济，唔免客气哦，固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800-279-279 279卡两遍哦，0800-279-279。今日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拄则讲来讲，陈英姐先甲陈英姐吼，过星期诶，代志先甲报告啦。啊，其实陈英姐是往星期了，咱看到一篇嘛，是有关是，陈英姐咧讲到这中风的问题吼啊，一挂专家有出来，呼吁大家讲五种物件吼，咱上好是较卖食的啦，吼，因为。昨天就是这些专家讲，陈英杰晚年健康状况一路恶化嘛，所以除了中风失智、身体各有这个出现个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这拢是算重症哦。所以针对伊一路上所产生的一挂身体上的疾病呢，那咱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也研究证实哈，这个中风了后得到失智症的几率30%。复发中风，复发哦，复发性中风掉失智症的发生率是高达41.3%。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昨天就很多专家就跳出来讲了哈，有五种物件啦哈，咱上好是较卖去当掉的哈。对，五种物件哈，来咱来看哈。哦，五种东西哈，这刚才前几天啊，阿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我当的一篇，也有讲到这个反式脂肪哈，所以说这个重症科的医师黄轩过去也在脸书发表卫教，大脑是咱人体上重要的器官之一嘛，所以讲也当控制着咱的记忆、学习、行动跟情绪。如果想要保持咱大脑健康跟活力，你得需要注意饮食上的一个选择。好，一寡饭其实咱真正是卖食，好，因为你长期食。会影响到咱的智力甲心理的状态。好，这五种其中一项，第一项咱得讲到反式脂肪好了。好，反式脂肪，伊就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不饱和脂肪啊。所以咱食什么奶油啦，啊是烘焙的食品啦，啊是迄个薯片啦，哈，搁再来饼干啦。冷冻诶物件，甲罐头物件，等等，即加工物件，吼，加工食品当中都有一些反式脂肪。那反式脂肪就会增加着咱的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等等的慢性病风险。好啊，进一步的影响到咱的神经的发展、甲血管的健康，致使到咱大脑萎缩、记忆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甲失智发生。所以来，拄只讲到啥？哦，就是讲类似像诶奶油啦，哈，奶油啦、奶精啦，哈，啊是一寡即个爱食糖啊饼啦、胖啦，哈，饼干啦，哈，啊是食迄种迄什么薯条啦，吼，尤其薯条啦，你拢爱去点卖叉叉迄无？吼，迄薯条，迄就是反式脂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因煮出来迄个合叫做。玉米浓汤，那个都是怎样哈？啊，还有迄个洋芋片嘿啊，那个都是很高的，很高的啊。所以你爱食一寡这个糖啊饼的啦吼，这就是叫做笨鸡色啦。所以你得到心脏病、糖尿病啊，加这个肥胖慢等等的慢性病，就是比人搁较悬啦。所以你若卖你阿达嘛控股你啦吼。你啊，甲咱的这血管的这个健康会更健康，这上个较卖食嘞。啊，有啥物物件？好来，含糖的饮料，第二种叫做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专家咧讲，比如汽水、果汁、一个运动饮料、能量饮料等等这些液体饮品，含糖饮料唔大会增加着。咱的体糖甲血糖，佮会影响到荷尔蒙的分泌甲营养素的吸收，造成着咱神经细胞受损甲即血管的阻碍。所以你若大部分是拢爱喝伊的手摇饮的人呐，吼，会降低着学习能力，啊，甲咱的即个记忆力，整体的脑功能甲新的神经元的生成速度。啊，咱神经元，对啊，咱有神经元啊，咱的神经元伊嘛会生啊，嘿啊。所以这拢会去影响到这个神经元的生长的速度，所以增加这个阿兹海默症啊，或者是中风的可能性就继续高的哦。哦，再来第三种是啥？第三种叫做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化合物就是加工过，比如讲，面包、米粉，还是馅饼。好，阿哥迄个连咱食的米嘛是同款啦。
较早吼，较早咱这较早古早人食的米是叫做糙米啦，啊，即摆食的，即摆咱食叫做白米啦。啊，所以糙米是较歹消化，但是伊的升糖较慢啦。啊，这个白米较好消化，但是升糖就很快啦。所以，那像我这种无食饭，我会生气的。我即摆嘛一个，三顿控制一顿尔。较早我无食，我一天若无食饭，我真正会脾气就歹，我会生气气呢。啊，不过吼，知影讲有会啊吼，食食了啊，我袂恐像人强到唔食，但是我可能会控制迄个量啊。所以我三餐有一餐会吃到饭，啊，其他我就不吃了哈。所以来，比如讲白米啦、白面包、白面粉啦、馅饼等等哈，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会不断的原始谷物当中的纤维加其他，对咱大脑有帮助的一些营养素，所以进一步增加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癌症、加这个大肠癌等等的慢性病的风险，包括认知功能的衰退，到尾引起失智症的风险哈。再来第四种是啥？就是这个高加工或者是包装食物。高加工的包装食物，就是对天然的食物当中极度重要的营养，并且用糖啦、脂肪啦、盐啦取代的这个产品，比如讲方便面，咱讲方便面就咱吃泡面嘛，对不对哈？啊，这个速冻餐嘛，罐头汤嘛，零食，这东西，这些食物缺乏着对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脂肪酸。纤维等等，这拢无这物件，吼、哦，主食咱国家拢无对咱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加这个纤维等等成分，这些都没有。而且一个含有过多诶，这个过多诶，这卡路里加反式脂肪，啊个有这个添加剂等等的有害物质，这些饮食方式诶，低速感染身体累积过多的脂肪，影响到大脑组织加这个血液的循环。减少大脑的容量，咱脑容量还缩小，对，会减少大脑的容量，甚至可能破坏掉咱这个血脑屏障啦，好在有害物质会进入到咱的大脑。再来哦，唔四种哦，五种的哈，各五种，第五种啊、哦，酒精，酒精是一种神经毒素。会直接杀死掉咱这个大脑细胞，影响神经传导所的平衡。所以你偶尔小酌，你讲小酌那是无伤大雅。医生嘛讲，饮寡袂要紧，但你长期那是过量，都会造成永久性的大，永久性的大脑损害。所以你那是一种病，人讲酒空，酒空是不是？嘿，搿都真正有影酒空的哈。你那无酒不欢哈。无啉会死迄种个就对，逐天个啦，逐天在啉烧酒迄种人就对啊吼。我咧讲，你到尾你真正变酒空个，长期过量饮酒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伤。长期都是一种个慢性自杀，知不知道？偶尔是没有关系啦，咱身体其实嘛无遐脆弱啦，偶尔可以啦，但是你逐天个就袂使，所以你若是。这个酒瘾成性的人，一干无啉，伊就皮皮出来了。你甲看迄种人，拢差不多酒空酒空，头壳拢你安尼，头壳啰啰迄种感觉就对啊啦，就是安尼。像我酒空酒空，安尼讲啥呢？安尼文不对题的迄种就对啊哈。所以讲，你长期如果接受这个酒精的这个伤害的话，到尾啊记忆缺失、混乱啊、不稳无稳定，甚至个催眠哦、失眠哦。例如啊，就是讲长期有饮酒习惯的人，甚至个加上就即营养不良啦，咱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变歹啦，吼、哦，比如讲你缺乏维他命 B 等等，就会造成到这脑细胞更严重的伤害的对，吼、哦，所以讲酒。偶尔不要天天喝，偶尔咱人家跟我讲，你几个场合喝个酒助兴嘛，对不对？那是免不了，但是你不能天天喝啦，嘿哪嘿唔好嘅物件啦。所以五种物件吼，咱较卖吸诶，较袂许造成着咱诶阿达玛恐惧力，会更许阻碍，甚至着发生中风诶即几率，好唔好哈？咁咱先到别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听节目是 B B 切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狗啊，撸狗，撸狗，你若捡到187,600元，你是索赔还是报警，还是给警察局？啊，来。我告诉你哈，这个故事真正爱讲一个哈，因为我讲咱大人一言一行，真正拢影响着囡仔。咱来讲187,600，7,600元。一个叫秀诶阿秀爱，阿秀爱讲伊今年45岁，伊伫台北捷运站伫咧做清洁员呐。伊讲，迄时当伊后生国中二年时，因为脊椎侧弯爱开刀。医疗加这个复健费加起来偌济？加起来，伊就分伫伊手臂的钱啦，哈！伊手臂的钱，伊讲加起来，就是要搁差一个70,000元就对了啦。啊，尹先生，吼，伊讲尹先生迄个是上班族嘛，啊，工课嘛唔上班族，算讲做面试工啊，啊，无工课无讲介固定。啊，伊搁咧做这个清洁人员，一困头常常要去。中介70,000元做袂出来啦，做袂出来了后呢，尹先生甲讲啊，无咱来地下钱庄借啦。伊讲你袂使甲伊哦，地下钱庄个是一条不归路哦。你若借咧到地，干那互伊利息加，你就死啊，毋是甲70,000元哦。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吼，阿公无冤家啦。因为尹先生讲啊，无你叫我要安怎唔吼，就是安尼。所以在伫个隔顿刚上班的时阵啊，拄啊伫个女厕。伊讲伊咧清，伊咧扫哈，就是伊做清洁的嘛。做啊做，诶，洗便所，扫便所。哎呦，我发现讲，哎呦，女厕的便所有一个牛皮纸袋。伊一拍开甲看，啊鸟喂，1,000元钞呢？甲算成拢总187,600元呢？伊讲那几分钟吼，已经让我想过，啊，摕一70,000元剩咧甲交出去。无定是无人知啦，也许没有人知道，也更安想啦。啊，后生的开刀费用就有着落了啦，他可能是这样子想。可是良心甲讲，雄雄，好雄雄，伊在想着讲，胖起一个人说不定嘛，咧等这笔钱咧救命、啊。于是乎啊，就是因为这个念头，伊总要把这个钱总要交去站务室啦哈，请这个站务员一起清点。啊，下晡的真正有一个左人，哦，一用走的赶紧来讲，听到钱吹掉，然后赶快就来领取了嘛，迄笔钱。嘛是这个杂人因按的化疗费啦，化疗费啦，要伫台大医院做化疗啦。这个杂人讲，啊，唔过人我这个牛皮纸袋内底，我拢总是20万呢。嘿，啊，所以减20,000元呢，因为啊是我扣掉的187,600元呢，即摆这个杂人额度正讲伊内底是扣20万呐，安尼是不是减20,000元？啊，我讲别说你扫的哦，是不是你扣？那不是去阿个上，你嫌伊上大，所以讲真正好心好雷金啦。但是你嘛袂使因为安尼你都无做好心哦吼。我告诉你，反正吼，你若只要你无去，迄个天公伯啊，总是会向你功德吧。嘿，就是安尼。那所以讲后来主管就甲小讲，阿是话你暂停上班啦，你暂时卖上班啦。警方调查清楚，甲佮讲安尼啦吼。那等伊了后，即个阿是话咱讲，啊咋知呀？就佮起70万啊，上个起要来准红怀疑嘛，记得。话袂使你讲，摕一块嘛咧摕啊！你讲摕70,000有啥？但我来讲，你也摕一块嘛算做差啦，是不是？迄毋金额代志啦，迄毋是金额问题啦，做人袂使安尼啦。所以说咧，即、這个阿秀啊，总个去者讲，因讲啊，都毋是咱的钱啦。过个两工后呢，即组人去解扣，讲伊歹势啦，啊，我伫我迄个外套吼，落底内底找着啊啦。塞恁保安弄嘞，真正有影，所以特别去敲电话吼，甲阿秀啊回信嘞啦。啊，有要包一个6,000元的红包要给阿秀啊啦。但阿秀啊讲伊无收啦，伊无爱收啦。伊讲唔是我外哥上啦，是看到伊手上的迄个医院缴费单，伊原来怎讲，其实因拢同款啦，拢得急这条钱要救亲人就对啦吼。好，所以讲。人穷志不穷哦，人穷要志不穷。现在孙宇春节七万落尾手，因阿公婆去甲朋友借，真正有借到啊，有借到啊。所以
就从啊，赶紧的，洪后生去开刀嘛，手术也很顺利。我讲听讲用听红听红人的啦，一定保庇恁囝开刀一定顺利的啦。所以老尾手阿阿婆就靠着预支薪水甲兼职，慢慢来把这个七万块省掉就对了哈。所以多年以后啊，多年以后二十一岁这囡仔大汉啦哈，伊讲阮囝二十一岁啊，伫个公车买捡到一个四算讲内底我带四万几块的皮包啊啦。阮这个囝哦，嘛一路坐到终点站到吼司机呢，好，因为安尼个上课迟到呢，然后呢阿秀吼，阿秀讲我直甲问啊，问阮囝讲，啊你无想讲摕几千块啊呢？啊讲有啊，当然有啊，我都买我轮胎啊，啊一寡有诶无爱有啊，都会当派上用场啊。可是阿母啊，你毋是讲吗？毋是咱的钱，咱特别使客啊，对啦。永哈，我讲过这句话哦，有啦。自细汉吼，你有讲过啦，阿小其实袂记得啊。后来才知影阿小就是因为囝讲，哈，我讲过哦，对，啊讲过，我讲虽然你袂记起，但是恁囝记起就好。好，后来阿小讲，我才知影讲大人的言行举止啊，情绪反应啊，甚至是一句咱不经意的一句话，都嘴嘴讲出来，顺手都顺嘴讲出来一句话就对啦，拢会伫当中

好，然后身言教不如身教，你得你做代志，好，你的这个为人处事，囡仔拢看得干来。伊会对啊，啊好诶，小对歹诶，小话啦，知影无哈？好，看咱乡亲咧陪大做分享，做收听节目。咪咪啊，笑讲报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古丽哦。好，时间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加行到电台，刚小服务者，小大家个都等下哟。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

0: 博颜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颜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颜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你的笑声
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闻。

好，来啊，今麦要来讲到这个诈骗的啊哈，嗯，这足恐怖的呢，真系足恐怖的哈，啊，所以我有一个代志爱办啦，哦，比如讲啊，咱一般选择诈骗的，有可能就是打电话叫你去 ATM 汇款嘛哈，或者是投资群组哦，逐工问安的迄个假老师嘛，叫你爱投资的迄嘛，啊，今麦讲无相像啊，诈骗的因的胃口今麦无较小啊。因的目标直接瞄准你手上的迄个不动产、不动产，这哪有骗你一骗拢是几啊千万的哦，这唔能计小六点哦。我说真的哈，后来这就是有一个资深的迄个大叔哈出面爆料的啦哈，伊讲这个年头出现一种叫做假买方真诈财的顶级套路，也就是讲诈骗集团因即马袂单打独斗啊，因即马有一个 team 啦。就是有一个剧团呐，有一个剧团呐 ，team 呐，所以因为伊组一个哦，包含着假买方、假代书，甚至假贷款人员，就是银行改贷款的人就对了哈。这本剧本作祟哦，因为先派一个完美的买家，先派一个买家，就是要甲你买厝，比如讲你有厝要买，啊，即卖因为派一个哈，派一个要来甲你买的对。啊，这个买家，这個、假买方啦哈。就大方的，你讲偌济买，伊就偌济甲你买，伊袂甲你出价，啊有遐好个，拢嘛拢甲你抬价见骨都有哦，啊对啊，伊就袂甲你抬，要甲你骗你，甲你抬要创啥货啊？是不是？所以一般吼拢是抬价见骨嘞，伊竟然连无得甲你讲，啊你这厝吼对会老啦，有诶无诶吼，你爱较俗个，袂较俗个有无？正经啦，像这种嫌货，则是买货人，这种个你也更免惊个啦。那迄个连你厝咧老，壁癌咧老，伊也唔甲你，伊也唔甲你讲，啊你这，伊也袂甲你敬，啊无就是啊来解出。那这种的吼，你来说伊，因为他就是很想你，而且一个甲你讲，伊足介你的厝，伊足想要跟介你的厝买了，哎对对，你得真正爱注意啊哦，对，哪有遇到那么好的客人呢？对不对？啊，那是挑三拣四的杀价杀到见骨的哈，老可怜，什么拢好啦哈，我特别讲，甲君甲我买，我唔得一等着摘心芽，你运气没那么好啦，我告诉你啦。这就是哈，第一阶段先派一个假买方啊，来哦，即马第二哈，第二是啥？第二就是因会用省一撮啦旅保费，加快着过户的流程。好啊，我有熟悉的贷款管道，尤其你卖厝是急用要爱钱的。啊！你去等甲银行审核有诶无诶，上无拢爱两三个月。啊！你急要用钱诶，你即招你落骗你啊！好啊！你省一寡余保费，啊，佮加快迄、那个过户诶流程。好啊！我有熟悉诶，即个贷款诶管道，伊得引导吼，引导你去因准备好假代书遐，假代书那边去签约啦。为着要互你彻底安心，因个诶。真正先扎下百分，就是因为先落斡旋，就是讲慢算斡旋，是讲因为先甲你付一个头期款，比如讲15%的头期款，还是20%的头期款，直接汇入你的口袋哦。所以你也看到真金白银就笑。当然，这卖人处处伊会感觉讲啊，这笔交易吼稳的呀，袂走去啊，你不会怀疑嘛？刷落来的建议代书，伊得顺理成章要求你的啥啦？赶紧的你，因为要赶紧过户，你爱交你的宽装啊，你的硬干嘛？哦，你啊，我跟你讲，宽装啊，硬干那是上重要的啦。厝买这个物件，上盖要伊的，就是这两项物件爱更新啦。伊得讲啊，你赶紧的，你把你的迄宽装交出来，你的硬干交出来。啊，这你也乖乖交出来，一旦这手到因的手里，你就死啊啦。厝都唔是你的啊。安怎？因为可以哦，向迄地下融资办理私人抵押贷款呐、啊。好、哦、啊，无就是，甲你偷偷过户去设定抵押权呐、啊。等甲你发现讲，哎呦奇怪，啊伊有头期款入来，但是尾款一直拢无入来啊，讲要去创阿弥陀啊，还看赶紧还个完成这个买还个几项给我。哎，啊卡尾款拢一直无入来啊。啊，等甲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来讲。这群人炸到已经，伊就炸到你的钱，消失了无影无踪啊！啊，你可能我啊，无来报警，拍官司，甲厝讨倒转啊！但是也无遐简单呐，因为你厝一旦被设定了抵押款，吼、哦，就算讲你最后过赢啦，后壁
面对的可能嘛是一寡债权的问题啊，啊，佮有法律程序有诶无诶？啊，你伫遐咧惊法院啦吼，啊，请人拍官司，唔免佮钱呢，唔免钱呢，等于你不行定赔意思嘛吼。所以说，要安怎来防这种诈骗的连续剧？迄真正是连编剧都写袂出来鬼故事吼，就七月啊，鬼故事今天是七月一号了吧吼？对呀、啊。你要哪方？其实人较有真讲人较有经验的大师是安尼讲一讲，三个保命符啦哈。第一就是你绝对爱坚持使用的旅保哦，旅约保证制度，我拢叫做旅保啦哦。你就是爱去用的旅约保证制度，就是买卖钱全部你爱入去第三方的专户控管，条件若要达成，流程要行完，想拢免想要动到来底钱。好啊，第二个迄个保命符就是，如果你对买方或者是代书，你若一丝的存疑，一丝丝啦的疑问，你得开一点点啊小钱，好去启动相代书的制度。唔是干那有代书，你家己嘛有代书，你家己找一个信会过，而且代书去盯着对方的代书，确认合约加这个付款流程。所以记住，应该。甲宽松绝对拢袂当，因为对方一直催，哦，你讲啊交出去，安知吼？好啊，第三保命符就是，你会当赶紧去申请政府免钱的地籍异动即时通知，我有甲你讲过哈。你会当去申请去政府去申请政府免钱地籍异动即时通，只要你的厝老买卖转移设定抵押款手机啊，就是有人甲你的厝好去。买卖移转了，现在要给你设定迄抵押款，手机啊马上得通知，你得会收到简讯啊。这真正是防小人，哦，迄个防头过河最后一道防线。地籍异动即时通，另外哈，办这地籍异动即时通有一个好处啦，伫你申办契税啦，哈，土地征得税时阵，土增税的时候，都会提醒你，好，你诶提早哈发现哪里不对劲的地，所以。你要看，一世人赚买一间厝是足无简单的代志。那你好不容易拼生拼死流汗淡滴买一间厝，煞向骗你，你袂赢死你啦！啊，这弄别的屋来赢死你啊！所以说你要想哈，买卖房屋就叫起刚刚来，没有捷径，你只要多一道那个把关，你得当替家己存下了大半辈子的资产捞一段。聊一条生路啊！哦，所以即马有假哦，哦，你着厝买卖土地买卖出一假哦。啊，你也毋捌经历过啊？对方安怎讲？住宅安怎讲？哦，这个真的很危险呐，哈！所以还是爱先快点了解，好不好？哈，好啦，哦，诈骗的即马迄个几万块啊，几十万啊，伊拢无稀罕啊呢！伊竟然咧骗这不动产的几啊千万，一困头啊呢！较好谈呢，真的哦，真正有影。好，目睭爱上暗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听。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边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公布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我这样。你讲你零股份摕几摕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1: 好。哎，我拢够甲还，迄组长我拢够还付，你够甲留两组。
0: 好好，我
1: 甲两组。
0: 安尼对，我假样。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都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机会。
0: 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2: 去
0: 保护耶！哦，雪莉王贵州
2: 三组
0: 哦。阿哥啥？
2: 阿哥
0: 是啥物？
2: 林国军
0: 混嘞，贵州。
2: 我
0: 阿你得剩两组啦。
2: 阿哥 Q 三组，哎，我拢在
0: 接。对啦，有会啊，碰杯充电啊，算免哦。阿哥可够用哦哈，无会就无咩啦，所以你会爱有够红有够饱啦。啊，咱这老班的哈，这老班的哈，食少吸收个歹啦。啊，所以你生活速度可能比人较紧。啊，不过你也不是无咱恁用是恁眼光啊。啊，有这人拢甲你配方内底，拢甲你穿便便穿好好啊。啊，免像较早咱讲要食食较营养、食食较好的吼，咱得炖鸡、炖鱼、炖鸭、炖放鸽，吼，得安尼灶头安尼硬条条、过条条，暗面呐。一块地皮起来啊，倒点薄啊，像个拉地啊，啊拉拉的呢。拉了，餐炒饼，拉，咁都要一分钟的时间，迄几秒钟的时间呢？拉，听冇讲你吗？啊，那还没办法，阿你要失动海咯？啊，老呀，食老吼，喙齿摇落歹，特别生爱食，啊，阵食食少，所以你用感觉嘟嘟吼，感觉无力气吼，啊，一种的无力是碰补啊，无电的。一种的无力是你无肉无脱，你的肌肉，迄、那个出未出力的，使不上力气来的。啊，你啊无肉无脱啊，风吹倒倒啊！你讲你会当迄个外口行，我嘛是感觉有限的。啊，咱碰不爱用，啊，佫爱食生肉，叫尊生。好、哦，所以讲你无肉无脱，你就无力走路、穿衫、后事，吼、哦。穿衫后是行着无代志，无啦，迄是穿一，哎，行一步就退咧三步，只脚跋倒脚，你了嘛跋倒，啊跋倒介恐怖呢？你有会啊呢？你骨头唔是用呢？你讲我咧食钙，食钙是退掉的尔，无我食了倒一骨头拢咧外用，卖骗笑的，拢未堪接你跋倒有哦。你像伊讲一个阿姊讲伊对楼顶连落来跋落来啦，吼吼。讲一雷足大雷个啦，起雷啊！我讲起雷吼，哥好佳哉，也无迄落头壳也无出血，脑也无出血哦。我讲迄慢性呢，真正迄可能做甚物保庇，到生命咧保庇，只是起雷尔，可一弯足大弯的啦。啊，无骨折吧，你也算慢性啦。哎，为安尼连啦，小只我懂昏迷啦，佮兼骨折吧，你咧啦，得一个到北城到过来各位，迄唔是干那呢？一个样呢？哦，我讲遐阿姐实在是，真正做生做广告保庇啦。啊是安那，即摆要追求原因，为什么呢？腰型嘛，而且腰型，有一种是循环啦，有一种就是咱的营养素不够，血不够，不够饱，血不红不饱吼，咱得讲啊，哦，晓啦，啊得讲，啊用用总唔知啊人去拨落来，啊会安尼啊？哦，够恐怖的！老爷啊，啊，即摆雪地王倒咧送你，啥咱唔见你买啦？哈、啊，雪地王足重要呢，是咱老板咧足重要的一支产品呢。你唔通无肉无吞呢，无风无摇，倒倒大手无大劲，无肉无吞，你是甲拼无破病的哦，你才甲拼无断言的哦。无你无肉无汤，好你无破病本哦，你没有生病的本钱。我是跟你讲，他们无肉无腿是无生病的本钱。等你无肉无腿啦，佮乎你去锻炼生病一下，莫变穷死，对不对啊？晓啦。啊，所以讲你食会生肉菜要好，这款雪梨王你一定要对嘞。吼，阿林哥真个吹嘞，气是火之水啦，啊火是气之秒啦，气火爱相调，效果是上好啦。趁着即马吼，拄啊有咧做精神，你唔通佮倒佮说啊。雪梨王吼，我佮他爸爸就有咧做呢哈。啊！你一箱五罐四千块呢，你现赚到一罐一千块，加起几箱啊？啊！来泡嘞，比你啉啥佫较好，唔免佫伫遐炖鸡炖鸭炖放假啦。几点啊？用卡现代方式，啊，食着上好的营养，就这边呢，就这罐呢。哎，那你学历讲是做一病院的医生，靠护士拢知影，拢知影的呢，拢捌伊呢。病院医生甲护士拢捌伊呢， 你看咱雪莉旺看外穿就好啊。哦，这罐搁直接吸收，也免经过消化，上赞的产品，唔知要通食。你讲我食到六十岁，特别臭蛋，讲旧年无啥老，今年我搁老唔食搞掂对啊？啊，唔是靠这罐咧维持我青春甲美丽是无？气血相调，你的面色气色才好，知影吼？好，来雪莉旺雪莉旺哈，一箱五罐四千块。啊，零果精嘞，迄零果精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啊，零果粉嘞，零果粉都两盒送三十包啊，两盒就四千五，啊送三十包，两包半，安尼嘛是四千块。安尼知吼？好，啊去药房甲你啊，我讲你零果精雪莉旺拢当我欢喜啊。三百唔只呢，你靠我啦！无你也知药房个电话，你就靠头家啦，靠店员啦，人就甲你送过来，看要几几箱，人就甲你载去啊啦。啊，我带三杯到顶呢，所以到顶你嘛是讲靠药房啊。啊，你也靠阿公，我嘛是叫人甲你客过啊。你搁到个海个 TV， 我嘛甲你客过，好唔好？晓啦，紧嘞，迄、那个爸爸姐已经过一半了，你嘛我个倒个数哦，咱聊聊要结束啊哈，好来，冲起来！为咱的健康，再加把劲啦！我来，空八空空，2792790000279，2792790000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02。以上功课是你感谢什么的样子？

先生，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我今嘛吼来分享到一个日本的太太的故事，你听好了啦。这个无定嘛是很多人的故事啦哈。啊，来讲到68岁日本家庭主妇叫做月子月子啊。好，伊伫个即个制造业上班的老公，就是迄种你我身躯、你我身躯边拢有个叫做省钱狂魔啦。因为老公伫个巅峰的时阵哦，伊年薪呢，我做外人啦，赚上钱的时阵啦，年薪有153万的台币，爱伊伫个超市兼职，嘛加减啊赚一个啊30万的有得着啦哈。两个翁仔某毋是暴发户，安尼竟然有才调吼，伫欠伫欠，伫退休进前欠着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5600万的一票，大概是1200万的台票啦。5600万的一票是大概1200万的台票，安怎欠的呢？来，金足听，真是有够给他佩服的嘞。你敢知影吼？人家说起名在欠的啦，我主的口头禅就是说，与其老了受苦，不如现在先忍忍，就是说吃老起来让钱甘苦到，不如现在我们就是要欠这轮情啦。他买菜几间超市快打烊的贴纸及其打折品，你知道日本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方向这样的传统，就是像说我们卖甲剩差不多啊！哦，做啥物生意拢眼光哦，卖甲剩差不多啊！哎，一寸咧加也小小啊卖。但参照咱话做老尾菜市啊，伊就是等于等迄落要收单，伊开去菜市啊。啊，剩咧，因有一挂生意人要赶紧咧，即个赶快卖卖行个转来吼，所以也小小啊卖哩。话人就是安尼，啊，所以伊就是迄落买菜，干那经迄个超市快打烊的贴纸及其打折品呐，啊。冷气、小气，不到快要，伊就命要无去啊！伊就唔开吼，就讲寒寒到要死，伊无开小气。啊，热啦无热到要害死，伊无开冷气，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厝诶，一年呢，一年，你讲出去外口食，吃不到几次，什么的生日大餐啦、啊、圣诞节庆祝啦，通通没有。迄个翁婿伫外面做牛做马，逐个月的零用钱，你敢知影？只予因翁6400块的台票尔，一个月敢来当予翁开6400块的台票尔。吼、哦，啊，老公偶尔讲要去应酬，伊就细细念，啥物去参加聚餐无必要啦，咁就一定爱开了钱呢啦，安尼啦对吼、哦。连伊家己足爱去泡温泉。为着要省这个住宿费，全部拢改成冬季来回的行军式走马看花，安尼就对了哈。就交的朋友伫当年泡沫经济时期，四界拢飞去什么夏威夷啦、关岛度假啦。伫伊的眼内，迄伊心内得念，伊心内得啥呐？吵吵念，伊心内吼会默念，念在心肝来讲，等我老啊。我嘛要出国界，省一个会爽快的，吼爽快一个。但我去欠，我继续欠，但我欠有啊，吼，我嘛要来算个爽安尼对吼。啊，所以伊讲吼，即摆即个媒体咧报讲，即份变态级的坚持，连因老公伫个退休当去看到即个存折的数字吼，吼、哦，真正嘴我那开足大诶，开甲足大，开甲足大就对了吼。伊配合因某，伊配合我主啊，啊，你真正了不起，你有才调，啊，你欠1200万哦。真正是欠这轮钱来的，你敢知影？欠到要死的呢！好不容易，你也知影熬到65岁啊，迄、那个房贷无，贷款啊，厝的贷款啊，终于啊拢总还完啊。两个阿婆非常欢喜，摕着观光手册，准备要去香根泡温泉，去北海道吃海鲜，甚至规划了人生第一摆澳洲旅行。结果呢？结果嘞？结果嘞？就是那种结果，真正是结果了，结果呢，天公伯啊，给滚一个真正非常大的生肖。一、那个高龄87岁的老妈妈，雄雄地处，吼、哦，跋一刀，跋一个够足大个，
大腿骨同啊断去，你知无？哦，一秒变成需要24点钟拢爱有人看顾的长照老人啊！我主啊，主本就想讲要开始甲妈妈送去安养院，非得即马有钱啊嘛。结果老母一句话：啊，我无要让外人顾咧。意思伊就无爱去安养院啦，就直接判他退休生活的死刑啦。因哥哥住足远个呀，假死啊，装死啊！啊，所以先为讲，得爱顾囡仔，爱上班呐。我啊，种即摆意思是拢爱护我主啊，我主啊顾得着是啊。结果因老母无爱去安养院，无爱哄顾呢。你看，伊讲哦，这沉重的长照十字架，理所当然就扎在了。反正你已经退休没事干了哈，所以你爱照顾老母，所以伊环游世界也忙吹气啊。碎了一地的玻璃渣，每一天透早像我打卡同款，都爱赶回去后头厝煮饭、洗衫，诶，这三轮椅陪老母去看医生。暗时啊，大哥吼，忝到要死，回去厝爱甲这厝诶，这家事爱去做做，一天24点钟就这样，伊讲彻底被抽干。伊讲距离老公退休也过，距离老公退休已经足足三年啊。遐伫地图考起来，主本讲要去倒佚佗诶清单就对了啦。即马煞连一个拢无法倒去啦，我煮也无奈吼，诶，苦水吼，真正规巴肚的啦。伊讲即马去啥物温泉旅行，卖讲啥物澳洲啦，要环游世界啦。即马干那要去泡一个温泉，嘛无迄个心情啊啦。伊讲干那逐天安尼走啦，体力早都已经透支到极限啦。即马咧，即马都一手来超过差不多千几万的诶即个现金吼，千几万台币的现金啦。妈妈家己的年金跟存款。只有够行付医药费尔啦，所以伊个即个经济上啦，经济上是不愁吃穿没有错啦。伊讲伊手机嘛，即个千几万哦，咱代表千几万嘛，老母年金存款实在良心讲是有够付迄医药费啦。经济上是还阁免烦恼，只烦恼钱啊。但是看到口罩的零啊，伊就是苦笑家己，就是一个大傻瓜啦，八嘎呀咯嘞，哎对啦吼，确实就是实在有啊，但是时间嘞，身体嘞，伊啊，即马就是顾老母无时间，身体你有悔啊？你唔趁你少年的时阵，真后怕的时阵去佚佗，你真有悔啊？你会当跑偌远？你讲要澳洲哦，迄是身体体力的一个调整嘞。澳洲是足快嘞，澳洲真正步步行嘞，啊，所以那些可以跟着伊讲，那些可以跟着孩子同乐快点老爸老母，我可以当行当条美好时光，咋得好，伊可以换成了存折里的数字来讲，虽然存折里的数字是换来呀，看会到啊，但是加。过去美好的时光吼，再也买不回来了。所以咧，万坦工人的一辈子不花钱，最后这笔千万遗款，只也当好伊有底气伫个伫个厝内哈的这几个唔免领薪水的全职看路安尼两年啦。伊讲这种有戏者，当然青春活来高级的长照悲歌，真正有算盘安怎个算，安怎个算哈，实在白喝。看似敢那算盘，调了真正足精的哈，对啦。不过伊家己的人生拢算入面。所以他到最后他说，等到我这个猫又嘎了的时候，伊几岁啊？你唔顾你不好，啊！你要甲顾，等到你老母嘎了的时候，你几岁啊？啊！你想讲你要去旅行的愿望，可能要实现。你得原来顾甲家己，原来足好哦，原来袂使按怎样啊？无你要去对佚佗啊？你行无路啊？啊！人讲真正看钱咧好眼力啊了，啊！人生啊！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好啦，欠债论情也是咱一定爱的啦。你总袂当讲含慢谈，佮骨力开嘛哈。但是咱安怎谈，你一定爱拨一部分出来。你感觉讲有当下咱度个假啦，哦，放松去休闲一下，还是花啦，还是得花啦，对不对？啊，无趁钱，趁到要辛苦，佮唔知要靠啥，自己也是一个笨蛋，你知影？真系笨蛋，去走走吧。好啊，身体够好用，要走哪里就哪里啦。我讲你身体也够好用哦，不然把你也掉啦。你想要甲行一堆就行一堆啦。重点身体爱健康，对不对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布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唱歌咧，要来唱什么歌啊？我来看看我这首歌好听。好来，过来。陈美凤说：“哎，陈美凤来看吴浩哲上好好唱哦，痴心沉落海，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帮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进广告啊。阿林，你的阿君介绍的林国正说的王啦，活力民宿啦，甲 Q&B 啦，恁老公平常时候咧食起四季的，拄啊趁着这个爸爸就咧做情商哦，加喝瓜啦，对家己较好个啦。唔通欠债论情啦，对只讲个故事吼，欠债论情吼，我才想着讲，我有那看到一个例啦，你熟悉一个阿桑吼，你少年我那拼到要死，做唔蛮在安那谈的啊，得个骨力谈啊，真正个分大开迄种的，哎、欸，迄阵可能迄个土地可能也是俗的款，啊，咱买土地啦吼，买土地，啊，即马土地足贵个啊，足好，足好真，迄阵少年的时阵买嘛，啊，真就是即、這个。地价吼，哦，迄阵行怎样买，行个学地的人拢好起来啦，嘿啦，唔好起来嘛得爱，今日时势会发财呢，会理财呢，嘛无啥代入就嘛一代开工呢。你看安尼，你准备地进青菜来海，哦，拢嘛两三千万安尼啦。啊，欠到要死的，可能做为着要学价的房地产，欠到要死，欠价乱穿，啊，身体无够啦。啊，即马总变成。一路吐死较好啊嘛，啊吐死较好，可能我也想着讲，当时要娶伊唔知，所以伊我那卖钱买着个啦，甲所有伊即房地产拢过分惊伊，因即个惊吼，佫懵诶，哈，懵诶，真正佫搞懵诶，我阿讲话，总啊，甲因老母放互伊遐吼，遐地吼，一地拢甲卖去啊，啊伊落卖去了后，吼，真正花天酒地得着啊。啊，老母底下吐死较好，底下吐遐吐，啊，因囝拢个伊拍拼的吼，即个机会安尼一块甲买去，拢卖了了呢，真正甲卖了了呢，因囝底下吐香喝啦，即个查某老底下咧吐死较好啊，你也想看麦？啊，敢有采工个病医啊？那嘛是个护牙，嘛是个护牙，啊，伊底下吐死较好啊，啊，两个吐死较好出来拍去安尼啦，啊头方安尼举起举。我问天啦，哈，对啊，抬头望天，不是我问天呢，啊，大刚刚来我问天啦，我就讲，打算一世人哦，命中该有也是有，拢买命中那是该有自然有啦，命中那无吼，你安怎打算都无啦，我是跟你讲坦白，我嘛上稳当是家己顾好啦，家己若顾好吼，咱唔免看时势，趁长手像张，我去洗头门，听迄、那个边啊遐人客咧有头家娘咧摇头门嘛咧讲着因。讲到因个故事，我都有听到咧讲，讲迄落啥，迄落即个啥，公妈疼大孙，阿爸母疼尾囝，讲因老母拢个钱拢阿贵人阿还小弟啦，安尼啦。哦，阿弟遐咧讲到讲啥物，迄个分财产的即个问题，安尼就对啊啦。我咧想讲，阿细刚刚那故事拢差不多啦哦。你看分袂白啊，得个，你看放我后生做囝。哦，人家该开开去啦，吼、哦！啊，分袂白啦，去怨叹你啦。啊，食，我讲做老爸老母是要创啥话？对家己较好诶，对不对？你看，我有放好因呢。有病倒好，无讲病人去纠缠你怨叹你。我讲恁阿君介绍这产品，你着甲食好用，对不对？食剩诶较好因倒好啊啦，唔通遐敖算啦。食老有自尊啦，啊！你也辛苦平平，你着知影啥物叫做尊严，徛伫涂骹咧喇叭啦。真正你并无路用人啊啦，你着亲手爱甲事实吼，就是讲爱看人面色，再亲手甲事实徛钱的时候，你着知影讲真正迄个生活偌悲哀啊啦。咱若够用讲，哇！着个人亲手徛钱哦、喔，迄干阿姐咧多几三叫我着个去迄个芳菜的洗碗，我着还个考虑咧。我爱赚，我着一个赚几千块，我着个得迄个。吐下海，吐水气袂使哦，对啊。咱身体够用，一个月赚几千块，也无吃万块。咱家己有够行用就好啊。咱敢得去行存长手，唔免啦。也佫有通存啊，食产品的啦。这不讲点啥个，会心想对啊。我佫有在量存啊，食过的产品的，身体佮够用啦。趁着机会吼，多咧精神吼，咱来买上会好啦。我也林国清吼，咱得。一组一箱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雪莉换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零果粉是两盒半四千块啦，Q&B 是两罐半五千六啊，活力民宿是一盒百五包啦，
迄就是两阿半的量啦，一阿百五包啊，五千六安尼啦，这叫特别做家庭好的啦。要对家己较好，好家己吼，活了较健康，较有自尊的啦。趁这个八八节时，把身体强好起来啦，好唔好？去到夜班，各位一定要认明，抓开店面，老大、老姐、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再管得去。多少像那边拄好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交互相在做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相亲那边有蛋糕，这双话真爱夜班，各位电话332-368 好近跟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算 66-66-023 66-66-023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咱来听歌。你即马讲咧减肥，吼、哦，一世人拢咧减肥吼。咱这首歌讲贵妃不减肥。

伊唱这吼、個，我感觉歌词可以呢。安那讲吼，伊的歌词就是讲哦，你千万别减肥啊，把福气都推回啊，哟。那个杀出的安尼就对啊，哈！讲你千万别减肥哈，把福气都推回哈。咱们呢是胖嘟嘟的、圆的乎哈的小仙女一枚哦，一枚啊，一哥啊，一组啊，对不对？嘿呀，哦，来来，哎呦，你呀、啊，千万别减肥，将喜气都送回哦。咱们是肉乎乎的、圆溜溜的小贵妃一枚，嘿。应该小贵妃都应该贵妃都来陪两个陪两个就拍算啊，对不对？嘿，对吼、哦、嘿。啊，所以讲啊，而且你哥你讲啊，唔能减肥啦哦。你是圆嘟嘟的吼、哦，这个小贵妃一枚哦。所以这首歌是叫做哦，贵妃不减肥。还讲哦，那都得哦，心烦的代志哦，打卡下班去逛街哦。啊，接着啊。奶茶半糖也算甜哦，哎，阿哥来哦，只要心情没掉线哦，哦，阿、啊、这个圆润一点更耀眼哦，点，阿咧阿较大汉的能够看有力哦，遇到烦心呐、啊、吼，别纠结，哎，阿这食物件有无吼，大吃一顿就翻篇。心情的鬼啊，就翻篇了啊，就的鬼啊，大吃一顿就翻篇，脂肪都是小本钱，嘿嘿嘿嘿，哎呀，撑起满年的胶原哦，胶原蛋白啊 ，QQQ 那的，对不对？哟，哎，一下哦，有你千万别减肥啊，把福气都推回，咱们是胖嘟嘟的圆的乎哦的小仙女一枚，一旦跟我讲可乐上面的哈，哎，你千万别减肥。将喜气哦都送回，咱们是圆乎乎的、圆溜溜的小福星一枚，安尼。阿公啊，心情不要去吃物件，炸鸡啦吼，啊这鸡排吼，奶茶、火锅别浪费吼，把烦恼都击退。这个哦，咱们是香喷喷的吼，乐呵呵的小吃货一枚哦。吃物件的话，我这需要去吃物件嘛，好对不对？嘿呀，我吃足侪物件呢吼。炸鸡啊齁烤串啊齁全进味齁拢里面味啊嚼落去安尼齁齁将忧愁都打碎。用齁咱们是齁金细细齁齁啊沉甸甸的小贵妃一枚嘿嘿嘿嘿安尼嘛是心情齁对不对齁讲千万别减肥啊这袂歹对啊为减肥减啊生命无去啦齁为减肥安尼安尼去用抽油诶，有安尼吼，嘿。啊，即马即时段咧烦恼啥物？哎呦，一人烦恼一样啦，无人烦恼烧亲像啦，无在无钱食来到七十岁啊，安尼啦。台中目前有13万吼，即长辈时代要换驾照卡关呢，因咧烦恼啥物啦？无车啊，无车就无卡啊，啊你无卡你就无社交啊，你怎么出去跟人家混啊？哦，哪讲要对集合，要对食下午茶，哦，要对佚佗，咱都无卡头好去啊！哦，这个交通部来实施着高龄换驾照吼，而且新制度啦，满70岁驾驶啊，你需要伫2年哦，2年，你搁较无去，你按这2年一定爱去做检查哈，这2年缓冲期内底爱换驾照，这个、台中市交通局统计。全台中市超过70岁驾驶人，有131000多的人需要办理换照。啊，这个、公路局的台中区的监理所在咧强调，台中通知换照的人，大概有22638的人。啊，那拢无爱来，因为长辈时代烦恼哦，体检，啊是认知的检查无合格，啊就无车，就无社交啊啦。吼、哦，因拢爱人载嘛，哦，爱人该出门嘛，就像我即摆去荷兰这问，迄、那个妈妈80岁啊，伊讲伊要驶车要驶到85岁，伊讲哦，女性会当开车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我讲啊，你拢走去对较济，我讲哦，我拢只要开固定的路线，有诶较复杂，迄我嘛唔敢开去啦。
哦，拢只像人家招要食下午茶吼，啊，无要在爬山、谈在公园等吼，啊，我就来，吼，规顿姊妹伴足心塞的，八十岁哦，伊七十八岁搁牵新车，嗯，伊讲伊要开车开啊八十五岁，迄足勇敢，迄妈妈足勇敢，诶，伊即马伊阮即摆去佚佗，伊八十岁啊讲，好，大家足好行，八十岁拢足好行，伊咧专门咧佚佗咧运动，安尼拢有咧行。我你甲看，啊！即、這个议员在咧讲，伫爱伫议会咨询，台中有13万1000个即长辈时代需要换驾照，卫生所体检哦挂号吼，诶挂号费嘛足清明诶。民众你若预约南屯卫生所体检，15天后才会排会到啦。哦，啊，大家足踊跃啊吼！你即摆去啊去台中南屯卫生所，你家己。排要体检要15天后才会排到你啦，啊！你若通过体检了后，你阁会分配去北屯、去大都、去丰原的监理站，所以这对70岁以上的时段来讲哦，非常无方便。你得一站就好啊，一站啊做啊来得你唔？你得踮监理站设一个迄落检验检体检的就好啊，迄监理站10间区啊才大间。你敢无解散用一个方，或者当吼临时种啊拜一拜二拜三，你来来这监理站，来这甲安排抽血体检，安尼你做袂到。抽检体了后，恁一刷一百年堂的监理站要做代志，你踮遐就好啊。你拢袂老哦，你拢袂替老的想哦，对不对？嘿，敢若想恁方便的尔。你讲伫南投、伫南屯吼。哦南屯排卫生所排体检要15天后，啊，即马若通过体检，还佫分配去北屯、南北屯，你看差偌远？南屯佮北屯呢，一南一北呢？哦，去北屯啦，去大都啦，去丰原监理站，所以这对于70岁以上的长辈时代来讲，非常无方便，对啊，是毋是？啊，即、這个台中市70岁佮74岁的驾驶员差不多94000人，啊，75岁以上的。有三万七千人，所以初步甲估计差不多13万1000多人需要办理高龄换照。啊，这个、台中区的监理所吼，在咧强调，对6月实施高龄换照的新制度以来，台中哦有22638名长辈时代申请换驾照吼，换新照啊，预约体检相当踊跃，嘿，袂歹，袂歹。啊，这个、台中区的监理所就讲。长辈时代上届烦恼体检，啊，甲认知的检查未过啦，可能就摕袂到新的驾照，因为依照这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这个新的规定需要伫2年的缓冲期内底，你一定爱来换照。啊，那代理区的驾驶员，哦，这个黄大姐伊讲哦，原本准备75岁才过来要换驾照，如今便提早5年处理，伊感觉家己老啊吼。呵呵加减吼，会让人措手不及啦。伊嘛烦恼呢，无车就等于无社交啊呢，含出门买菜拢受影响呢。其实我吼，我若伫咱市内，我较会翘倒摆。比如讲雨落得大啊吼，啊，因为我翘倒摆，我软去菜市内底买饭啊，我会当去巷啊，一路街啊路买饭啊，车你歹停啊，即摆检举某人一大堆啊。你停在买一饭，可能开一150元，伊该发一张1200元，随后叫伊也夹着，对吧？系啊，但有人路途较买菜，有诶开车较方便，有诶开车比桥都较安全啊。吼、哦，那有诶会感觉对不对？啊，但车人家停车位歹停，那一个对咧压老个咧，对伫关市咧压老个，你像迄个顶礼拜迄高阳，迄机电啊。迄风筝节啦吼，你若去看到吼，足欢喜吼，啊车都无在有停啦，无停啊，迄附近无拢挤挤挤，拢袂落呀。你着开车着无方便吼。我本来是叫天顶老板，但蛤蟆星这边，哦蛤蟆星这边车停好，啊恁坐船过来，哦啊坐船过来了，我要租3轮车，哇，哦电动的3轮车，啊无恁着豆豆行。但你行从要行到风水林足远嘞，你一定爱租3轮车，伊讲3轮车茫租无啊，无半台啊。你看人偌济，对哇？嘿啊，有当桥都要甲开车哦，都各属各持的你的
生活会方便，安尼就对了吼。但是即阵有我身边毛朋友检查无过呢，无过伊就袂当骑倒来，袂当骑脚踏，袂当开车，袂当开车，目睭无过啊。伊一对完全是无看，一对无过啊。安尼咩？安尼是卖出来较好啊。安尼是危险，迄位风雨较大咧。那落一个雨，也是风阮暗嘛。我你就无看路安尼，安尼是毋做危险，对对不对哦？嘿啦，这咩啊讲啊？啊，你像这个。这53岁呢，看呢吼，这个台北啊，占酒店的哩啊，台北这间金酒店吼命案，这个53岁酒醉啊吼，啊要刷摊，但是伊都在这间酒店才在啉啉了要刷摊，但是伊都困呀醉醉呀，台上偶啊就被毒瘤的包厢啦，但是一直拢无醒起来呢，要打烊的时间已经过来看我，一边穷死啊，死呀，电哭哭啊！林奇奇啊，看呢哦，是啊，这个台北市松山区吼，这个命案，复兴北路一间知名吼，而且礼服啦，而酒店，发现了一个53岁姓李的查甫人陈尸啊吼，死伫包厢。啊，这酒店的人员讲哦，因为前一暗伊甲朋友做伙来，啊，朋友要散脱要走时，有甲阮讲，互伊继续困。好，啊，因就拢走，因拢买单，因甲走，啊，讲伊咧困，就只，啊，互伊继续困，所以因规棚就带走啊，去北京啊，去刷摊，在9点要打烊进前，哦，迄酒店开啊9点哦，啊，这个啊店员感觉唔对呢，怪怪呢，紧通报警察，警察来到现场发现已经哦出现了尸斑啦，诶，明显死亡啊，哦，你甲看哦，是哦，人的命啦。你讲无啊？一个迄个外国啊，哦，伊外国无，啊无在伫个大楼，伊住伫大楼，啊伊无落来大楼遐济，哦，大厅遐济，啊尾啊，迄个秀威啊先生，伊讲伊那讲这姿势拢无改变，伊讲唔对呢，以前下早落来济，伊落来济伊咧看手机啊，伊个看伊落来济看手机啊，啊了一时讲，伊那规下晡拢讲迄个姿势无变化，伊讲唔对起来看，伊目屎。迄、那个嘛是，哦，系啊，啊，伊这无明显下落，下落，伊就咱就啊困啊等下哦，吼，啊，这个警察在咧讲，这个过往去这查甫人，伊前一暗是甲朋友哦来这间酒店耍摊，后尾伊就食较没办法食酒，不胜酒力，伊就伫包厢里困呢，啊，伊朋友看困啊足落面的吼。佮加上佮一间酒店哦，作息个，伊就交代这服务生讲，互伊继续困。因规顿就出来，佮去别位啊呢。啊，伊就佮酒店要收大洋啊，佮伊要看伊呢，唔对。哦，啊，落尾警察来佮现场，马上封锁现场。哦，通知这监视人员哦，来佮现场看麦啊。啊，当时把联络伊个家属甲相关的人员哦，来个现场处理后事哈。初步是现场是无外力的介入，哦，啊，嘛无他杀的嫌疑吼，啊，就只啊饮酒的关系，可能饮酒怎啊夹着吼吐，啊怎啊砸着，啊怎啊窒息，哦，我因准备用这方向来落去啊办安尼，无将遗体哦已经伫个遗体已经送去伫个伊个殡仪馆啊。我待检查了，甲看是安那吼，嘿呢，你甲看这目是安尼，睡着就走了吼，人生啊，来听这首歌，干嘛呢？是啊，安尼对啊，新闻报呀。

0: 干嘛呢？有影无影？好，有影有影吼。这个抗癌的免疫吼，免疫新的发现，这个特殊的细胞哦，会用帮助 T 细胞来对抗肿瘤。这个 T 细胞的，咱许建博士一直强调，咱肠的 T 细胞，你像过敏才严重，你像鼻啊过敏才严重，你像黑骨化牙都牙，你的皮肤哪才歹，吼、哦，荨麻疹的、肠燥症的，好不好？啊、哦，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吼、哦，一家袂帮诶，一切生诶，你现在得胃癌，吼、哦。拢个只 T 细胞关系，你的过敏源，因那 T 细胞一只较活泼，一只较无活泼。啊，你哪知？你哪看有？啊，你无研究，你哪知？迄个咱许天博士伊研究啊，研究只 T 细胞嘛。哦，啊，即马这是英国一项研究发现，足少人知影的吼，鲜为人知啦。树突细胞，树啊树哦，树木的树吼，啊，突然的突哦，树突细胞。对这个吼，伫个免疫的疗法当中，维持抗癌 T 细胞的活性，诶至关重要。而且这个发表研究，发表伫《免疫》的期刊顶管。嘿，所以讲哦 ，T 细胞做重要，咱应该就常听许天博士咧讲吼。我今麦过恁顶听一解。哦，咱的许天博士一今年荣获2026哦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这是咱许天博士，全世界哦，全世界哦，你看伊偌优秀。所以伊即个30多年来，伊拢咧研究菌，哦，伊嘛拍破着呆呆，一百年来，无一个读博士讲摕两当摕博士的，就是伊。就咱许天博士，在高雄高和医院，哦，你家去过就知啊，吼，啊，咱好听，伊听是安怎，伊四只菌会当这样有效？有啥物优势？会当你讲远？好，安琪讲的迄只牛，爱食杀片的哦，爱食片倒来哦，爱片啊过敏的哦，爱食黑骨哦，后目睭肿的哦，啊荨麻疹的哦，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哦，哎呦，佮食到漏屎的哦，佮食放屁的哦，啊佮食到放大便通的哦，顶个个的哦，真好用哦，啊这就熟悉啦，因为有控过敏的专利啊，哦。咱来听咱许天本人伊来讲，啊，互咱来听。你也知影你咧食啥物物件，你食遮尔好诶物件吼。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不对？
0: 像像许天文医师咧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伊当就跟着因气喘，有当袂喘气哦，
1: 把
0: 就会当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吼警察，紧来改帮开路，好紧去白分秒必争。
1: 是，
0: 我是在咧看上侪。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哈，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气喘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 他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
1: 对
0: 对，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加成意思，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着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着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嗯，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1: 对对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安尼有关无？有关哈，以亲身来讲诶，伊是科学家，伊嘛是博士，伊嘛是医生，伊嘛是院长，伊嘛是中医师。就咱许天医师吼，伊就来甲咱讲，这四只菌个抗周围，唔是现在乌白掠来抗得，所以这四只菌周围会当食咱的贵宾班就到点到。伊亲人亲身讲，你有听到吼？吼，伊是经过多年来研发，甲这伊原本副肝诺乳酸杆菌吼，不要去找这三只菌，伊讲嘛唔是乌白吹的呢。迄嘛是爱经过临床实验过呢，几啊当这多年来的研究发现，真正这四只菌更做位，会当食咱台湾人的过敏，99.9%会好，就是安尼啊。
1: 久的
0: 哦，好高好高了，
1: 对对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世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世人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高蛋白哦，因为现在都一直强调叫人吃高蛋白，对不对？因为高蛋白的熊啊产生坏菌的元凶就是高蛋白，对吧？嘿，阿姨在讲，这一句提论文的，这别当我别讲的哦。哦，咱来过来听哈。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境型的，
0: 嗯，
1: 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
0: 嗯，
1: 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
0: 嗯，
1: 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
0: 嗯，
1: 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这样。
0: 哦，是。那你找着讲，因那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小肠又是那的修闹嘛，哈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定植个就爱种啊，我该种一丛，看人家五百人。
1: 对啊，对啊。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无，
1: 啊，
0: 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的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啊，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的，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够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啊，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
0: 嗯，
1: 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搞不？所以你吃了这么好的东西，你很巧的，你很聪明的，你很有智慧的，可以跟人家吃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徐定博士，他就本身来跟我们分享这四只菌的用途。这四只菌得来不易啊，是，但是这四只菌就在我们德力公司吃，是不是、对啊。好，来、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送三品。咱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来吃。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吃，吃未落去。若无咧，歹吞，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嘞，营养那不够，百病交高，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4罐，4罐就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900cc。特别组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哦，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2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敏素一节克60包，2800；每2克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蹭蹭蹭，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蹭蹭蹭蹭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再来，英雄升功格哦。哟，啊，咱这活动足紧的呢，搁剩10天尔，嘿，搁剩10天就要完满做10集啊！哦，拢希望咱所有好朋友爱甲顾爱甲听，哦，趁今日办活动会，甲顾勇行起来哈！啊，若唔知要对关老朋友说说你，啊，若新朋友真正敢听者，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86。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够健康够勇敢，上健康上勇敢嘿！然后电话来卡通，祝咱身体健康。现场这款电话是0800335599， 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爱食会起身的啦，爱食顾会行的啦，爱食老白族老油，品质绝对值得咱可可呀。在你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五十三档啊嘿，金字招牌哦。好来听王力友唱歌，来去红顶。

这个呀，一说你啊，这大刚弄诈骗的吼，嘿，大刚啊拢讲拢个有国啊，啊奇怪啊，这人拢宰人宰人呐，安尼吼，嘿啊，这个讲要送伊个人参嘛吼，啊那大啦吼，还跨国啊，跨国网络的谈恋爱安尼吼，啊就跨国网恋吼，要装钱吼，要来斗三工。啊，因为伊人生吼吼遭到查扣，爱罚将近93万，安尼，爱要紧帮伊斗三工，总钱，后尾个斗三工，安尼蛮伤心吼。啊，这人是拢无咧出入内外呢啦吼。想咩讲？但若讲你无拄着，唔知啦，拄着你有知影讲吼好。啊，这北卖离，北卖离的吼。这中华这个查甫人，伫个网络实在一个自称来自马来西亚吼，诶女网友，嘿啊，这个啊对方吼。这个对方表示讲哦，伊会摕10克人参吼入境，然后来台湾的时阵，去哦这个关务哦，关务署啊，哦给查扣，爱拿92万哦9200的罚款呐。啊，因为伊无到吼拿这条钱，啊叫伊斗三工，啊这查甫人姓林的中华这个，为了要帮助女朋友吼脱困哦。去银行办理基金的改用吼，啊要装钱斗三工，啊这个、警察感觉这无啥对当吼，目睭扭了，知影你这鬼扭动啊吼，通报警察，警察来到现场，就向关务署来查证了后，确认这查甫就是啥人，去用诈骗的，要下个请起来，他叫把子牵着安尼吼，是无？当场放弃吼，解读这基金嘛吼，成功来保住着这西客安尼。对啊，这个民族路派出所吼，中华，啊，即马人来报案，咧巡逻先接到中华区的银行，哦，一间银行来通报，讲一个查甫要解读基金用途，那像去用诈骗安尼吼。啊，这个警察足紧来到现场，伊就讲伊透过网络实在一个吼，自称是马来西亚吼，这个查某的，啊，两个讲了真投机，嘿，啊，都。会保守，会塞奶啊，会嘘寒问暖，安都是相谈甚欢呐。啊，对方后来表示讲，伊咧做中药材买卖，伊讲要炸10克吼，人参入来台湾，伊先叫这关务署个查扣，吼，爱立这92万吼，诶，9200诶罚款，哦，希望伊个斗三工，所以个要解读这资金，你看安尼特别会抢呀，92万呢，要93万呢。吼，目睭无捏者吼，吼啊，着要予人安尼，啊，无看到人，都有一点作个，你无看到人，吼，啊，你哈会安尼一往情深嘛，是哦，安尼啦吼，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害人之心不可有啦吼，啊，这個、警察就先啊敲电话吼，去这个关务署个确认者，经过关务署的明确表示。哦，这类的情节拢是代缴罚款啦，哦啊，包裹遭扣押啦，定定看这骗神啊，吼，这个手法啦，哦，绝对无要求民众哦，爱立这罚款的情形。所以经过警察甲银行吼，甲扣款，这查甫物啊，发现哎呦，有影互骗人嘞吼，啊无看到人，啊无摸到手，安尼你就要互伊啊，啊就是孤单嘛，孤单寂寞嘛。真正无一个阿伯，我知伊咧甲我骗啊，但是我要互骗啊，啥呐？哎呦，我无聊啊！哎呀，无啊骗介济啊！几十万人咧骗你，安尼啊！你啊看这，我人无伴真正足恐怖吼！吓，人无伴啊，唔知买创啊货啊足恐怖安尼吼，是不是？嗯。啊啦，这只牛啊，绿岛这只牛，恁可能只能刚无听这新闻咯。绿岛吼，这83岁阿伯，吼，伊甲这只饲20吨的牛吼，甲卖掉哦，网络台咧干咩？结果你啊，心碎的真相，伊陪伴这只牛吼，行2点钟吼，惜别，安尼嘞，吼，你讲啥？做这种个老牛吼，迄落啊，台南某一个老牛之家，啊，婚礼某一个老牛之家，吼，啊，这个绿岛一个83岁吼，阿伯，啊，进前因为伊饲20多吨的牛吼，伊个卖予浙江，吼，个河山来婚礼吼。这个水牛安养中心吼，安尼，
想袂到这个举动引起了酸民，吼、哦，无情无情咧，甲骂，伫个网络骂，或者阿伯无代无志，去网络红安骂个咧吼。啊，这森林水务之家负责人伊个跳出来讲啊，伊讲这阿伯因为坐火啊，我都去照顾这只牛啊，佮加上日到顶悬吼，欠这兽医啦，所以伊才忍着这唔敢哦，啊，甲送啊，送来。台湾本岛，阿来个送来东港，阿伯更加足唔甘吼，来陪伴这只牛吼，但要扛顶啊吼，安尼行两点外钟啊上边呢。啊，伫这路途当中，两个哪行哪流目屎，哦，这阿伯哪行哪流目屎，哦，啊足唔甘的吼。啊，这姓陈的女性的志工，伊十年前的日倒吼，实在着这阿伯啊，甲这只牛啦。好啊！中今年哦、喔，伊重游旧地啊，发现这83岁阿伯已经无体力继续吼、喔、来负担饲这只牛的这担担，啊，为着要这只老牛吼、喔、安享晚年，所以这个志工啊吼，伊伫无任何募款的经营之下，伊家己开吼、喔、25,000块，甲买这只牛，好、喔，而且霸气来包办所有准温呐，好、喔，甲会温的费用。好，伊个人22岁，这只牛母吼，怎啊跨海上来分你们脱壳安尼啦？啊，面对网络在双面啊吼，那个无路用，拢躲在键盘啊，要现在要骂人、骗什么人，拢安尼吼，啊，就猛烈炮火，好，这個、83岁这阿伯吼，感觉就无辜的吼。啊，这個、林家良痛批哦，这键盘魔人吼，不知头不知尾。啊、所以就亲自来还原吼、哦，六号东港个催泪的真相。下早4点，我阿伯看到这只牛吼，啊就往这个码头行，因为要坐牛，要坐船要过来台湾啊。吼，啊因牛惊慢，啊一个人一个牛，吼啊行者停者行者停者吼，啊短短的路途，阿伯坚持陪伴牛行2点钟的送别。嘿，阿陪同的少年人更加看到阿伯吼，较早偏吼，安尼背啊卧跪吼，咧七八岁，分袂清唔是肝还是泪啦。啊，这林家良又讲哦，这只20年的老牛母吼，对阿伯来讲，会当讲是那像女朋友啦，那像查某囝，真尔珍贵啦。要甲送走，伊内心绝对是足唔甘、足艰苦啦。所以这摆搬厝，诶，安尼又拜拜吼，安尼17点钟呢。这只老牛尾用这废物的身份坐船啊，伫个甲板顶管由这船员吼来压水降温，安尼冻2点钟吼来到这台东，尾啊搁坐台8.5吨的卡车驶去森林，所以这林家良就讲哦，这只老牛来到安养中心了后，目前搁咧适应环境啦，啊又过去伫咧绿岛吼，伊长期拢是家己住。啊！伊暂时阁未习惯了团体生活，吼、哦，时常家己食饭，吼、哦，啊，家己走去拍棒球，吼、哦。啊，不过这个中心内底吼，诶，原住民啊，吼、哦，阿乐，呢，啊，阁只叫安心诶，啊，阁来诶，吼、哦，拢相当来听趟这個新来吼、哦，这只牛母啦，甚至暗时阁会主动吼、哦，把这个牛栏呐、啊，吼、哦，吼、哦，迄个牛杂吼、哦，迄、那个门就对吼，好伊困安尼。哦，当然就满满吼同伴的温情啊！哦，对啊，甲人同款嘛。雄雄要叫恁去咯，去就像安养院变几顿人吼，有诶无爱，我要叫去日照哦，无爱我家当厝倒，我去日照要创啊，未爱去对不对？嘿啦，吼、哦，就是像安尼啦，人爱保养牛吧，爱保养啦。哦，啊人啊老诶，我都搁顾这只牛，啊出来红顾，安尼是对呀吼，即、哦、选民啊吼。哎呀、啊，嘴贱的酸民啊吼，真正够可恶，有够济啦，足济，你毋知影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德利林果精，要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四千，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的，买两克就是四千块，搁送你三十包，咱的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的。咱的得你八兆元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比如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下，大龙上届爱的买三品送三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道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公布完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得着买，得着看。

六空二三六六六六空二三，嘿，电话卡拢身体健康，爱把握最好机会。老朋友咯，因为捌用过、使用过，伊知影这是最好机会。啊，那新朋友从来唔捌使用过，听啊听啊听啊过啊吼，吼，会无喜爱着，哎，唔知影讲真了好用。哦，你那种辛苦，定爱辛苦病痛吼，啊，食袂好诶，啊，停袂好诶，吼，啊，医生看袂好诶，他定人都安懒心懒心拢无元气。啊，这些营养素就好，营养素甲灵芝就好，这两项，气纳通血啦，往身内做健康。哦，你免食甲一早晚，你就讲好，我人前换一个人同款哦，人家做快活呢，嘿，叫做勇健。心脏无电爱充电，迄药啊食袂行，食药无效。啊，倒只耳炎喘，你无甲充电，你话倒只耳炎喘。等下充个半好，起来各种，哦，百官百家做美了，那都是安尼。哦，啊，若要调整体质，含大多都等下无问题。迄一岁两岁拢有诶囡仔吼，囡仔细汉啊细汉惊惊吼，伊着即肠燥症啊呢。囡仔肠啊，我着肠啊炎嘛吼，暗时袂困，干干叫哀叫。我三更暝半总即急诊诶即唔对，爱甲静好困，好困啊甲静活起来，哦，即会轻松啊即会快活，哦，是毋是吼？谢谢大家，即甲大家做营养。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王世贤说出真难忘啊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人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会当继续卡通限量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啊，就甲这个吼来办丧礼，这个亲朋五十、朋友八十吼，啊，就一句来一句去嘛。吼，啊，这亲朋好，大拢徛伫因大家这边嘛，个家己的亲情是不是？吼，啊，就没不好啦。啊，这新妇讲好啦，恁哪只有效哦？啊，恁甲阮大家等我带回去吃啊。我今嘛吼要来大庙安一个光明灯，吼、哦、长命灯啦，吼、哦、祈求恁家在座大家长命百岁，吼、哦、啊那看到叫雷哦，卖叫雷公卡掉哈，吼安尼。今嘛讲到这个世仪，这个囡呐，这个大家就讲哦，阮家的宝贝啊金孙，当然是阮王家的金呐，是你未生啦，拄啊好吼、哦。我帮律师，和我写一吼，这个出洋的认证，我的囡仔是领养的，吼不存在吼这个婚内出轨啦。啊，囡仔甲我无血缘关系呢，大家瞬间哦，吼都大脑空啊，个人就是未生的老家母啦，唔管查某人事业有偌大偌强啦，你生未出一个婴仔啦，吼、哦，人讲啊吼，这个查某人。那无生哦，唔值钱啦！啊，那要生哦，性命烧高甜啦。对啦，伊讲这点，我做新妇，我也无大个应啦。毕竟生囡仔唔是一个人的代志啦。查甫无多，你拢家母的啦。这个大家啊，总算明白进前讲的话的这意思啊啦。目睭瞪大绿，无可能，无可能啊！因为那个私生子可能不是他的孩子啊，因为后生未生啦、啊。这个宝贝啊孙啊，不知道哦，多少年啊生完后生的哦。哦，拄啊好，我的彭律师哦，就和这个王辉啊，哦无精啊，伊无精虫啊，伊是无精虫哦，这个、诊断书啦、啊，给大家看，字啊，白纸黑字写足清楚，伊无精。伊无小蝌蚪，伊只想无可能会生囝啦。大家惊一个，但是啊，你唔想去做试管婴儿吗？哦，当然，王辉为着要面子，伊挑你骗我，讲要去做试管婴儿。但是医生拢讲啊，啊，你都无精虫，要安怎做？但是伊就挑剔啊，硬要吼要摕我的卵啊。能提早这个流程啊，对我身体蛮足伤的啦，因为要保住着伊的名声啦。这时阵，吼、哦，我虽然足生气，原来因家的人嘛知影我咧做试管婴儿呢。做试管婴儿是足艰苦一件代志呢，只是王菲哦，甲因讲哦，伊甲老爸老母讲。伊咪讲伊无精虫，无讲伊袂使的呢。伊顶多讲是我袂使，是我袂生的呢。所以只是会当去做试管婴儿啦。所以当当时我听甲死死昏昏去的时阵啊，我故意吼、哦，无爱叫伊手下留情，你阁继续甲住吼，大家爱住的就艰苦嘛吼、哦。因为因根本不在乎啦，哦，不在乎，因为。这个外口这查某人黑长直啊，一定已经要生啊嘛，有心啊！我这个哦行不行？我这做这试管婴儿有成功无成功，无啥物关系啊！我黑长直要生啊！哦，就嘛，该我来算清楚这条小尾巴。王辉出代志的迄一天，伊就赶紧的要去见黑长直。根本伊就是无注意，这个股份的合同内底哦，有加了一份哦认养书啦，所以王辉私生子唔是伊的囝，唔是伊亲生啦。阮囡的这个囡啊，说实话是我们的孩子啊，会当继承股份啦。既然囡啊唔是王辉的啊，那么呢？拄啊！伫王辉的名下，画一半较假的财产，安尼拢爱恨我哦。即阵大官听着啊，倒去涂骹坐。我哭啊！公司无啊，我名下的财产嘛无啊。
现在后生名下一半的财产也没去了啦。他就大喊一声，都没去了，哭了了啊，哭了了啊啦。大官吼，特地死死昏昏去啦。大家看到大官死死昏昏去，伊把趴伫个身躯哦，大声哭，老伙啊，老伙啊，你唔通帮我家一个呢，老伙啊。结果吼，伤过出力啦，这个大家啊，怎走路吼，闪晒啦。哦，现场臭嘎嘎哦，清平好友片啊蛋呢，哦，闪咪闪咧几啊步去。王妃人生的最后决定啊，无人碰到啦。死了哦，又发臭啦。小狗的男朋友总硬气的，伊无走，佮甲我对视，佮安怎样？我的这个善阳哦，这两个老的啊，我点头，我打算要有100万的赡养费啦。彻底断绝跟因一家伙的关系啦！当然，这100万不是我白白给因的呢，因为公司都我正破产呀，我要重新啊吼，重新拾起来，做起来，形象很重要啦。小哥的男朋友即马是王家吼的主人啊啦，伫个公证处吼，啊替因收下这100万。签落这个关系的断绝书啦，伊要走时吼，目睭向盖盖对我讲：“我今日摕你这100万，我一定好好伺候迄两个老的啦。”哦，这个查甫还佫袂歹，佫安尼讲啦，袂乎你哦称心如意啦。我就笑笑，我是惊你哦，无好好伺候呢，果然啦，果然。伊就找全国上介好的吼，个安养院啦。两个老的拢大入去啊，每一个月爱10万啦。佮加上大官吼，个病都啊真好尔啦。规身躯哦拢偏瘫啦，需要另外一个护理的人员啦。但是伊一点啊嘛拢袂唔甘呢。迄大手一挥啊，请几个特级哦个护理师来顾大官。这两个老人感谢这未来竞赛，感谢甲痛哭流涕哦。这世界上啊吼，嘛是够好人啦。等小哥啊出来一样乖哦，规个所有公司当然拢是伊啊吼。伊就要来甲伊两个吼办一个婚礼啊啦。这个小哥男朋友啊吼，听到这吼，伊就讲好，我爱搁甲加倍开钱，啥啦？哦专精上介贵的，哦，来输啊！这两个老样，啊，唔知啥物要创啊吼，足紧的，这100万的大底啊，大底无大劲，搁倒塌10万，哦，啊，这安永仪就一直催啊，催大家大官爱紧来拿钱啊，但是因两个要倒有钱，因哪有钱，因这时阵哪有钱啦、啊？现在因唯一的挖课就紧修修这个未来吼，这个竞赛。但是自头到尾拢看无人影呢，就算讲报警，警察嘛足为难的啦，找无这个查甫人啦。啊，这100万哦，坦白讲是真真正正拢开在大家大官的身上哦。啊，这个未来竞赛呢，会当照顾因的是人情啦，无照顾的。安尼嘛是正常啦。安永仪都是资深医哥，看伊两个人拢立钱立袂出来啊，只有啦礼貌加礼貌性，请两个人个包啊款款搬出去安永仪啦。当时嘛向法院申请哦，将伊两个列入啦，好视频落落啦，唔立钱个啦。啥物时阵还我钱，我就甲伊堵名。好，搬做个呢吼，系啊。啊，这日子哦，比应该落皮的时阵哦，搁较凄惨。该应该哦，一路因阿伯飞黄腾达时阵，搁较凄惨。
再次看到大家时，看到伊路边哦咧捡粪扫，哦捡粪扫换钱做回收。我好心嘛提醒，只是会当用现金，哦啊唔通哦去人欠，啊那无银行吼，卖个没收恁两个诶这信用的口罩哦。这个大官哦，大家啊，好，把酒拎你个讲啊吼，是把酒讲，但是第一摆吼，无讲歹听话个讲啊，拢是你设计的圈套，你想要对付我，原来你我会惊吼。当时我伫王家的时阵啊，你不是都青面獠牙，甲我讲的那面正口倒下，无一句好听话啦。你将来对我唔捌啥物叫做手青牙较悬的呢？足寒的冬天，爱我伫外口认真卡洗衫啦。即、这个讲好听咧，即、这个做新妇，嗯，我应该做新妇哦，嘛是安尼做来的呢。我的好洗衫，当然爱用清秀洗啊，洗衫机洗袂清气啦。你发弟啊，无咧做工过。啊，搁免带囡仔，啊，这坐啥是安怎？我娇滴滴哦，啊，又咧抱滴滴哦。迄个时阵的我，我对王妃啊还抱着有憧憬呢。我的未来呢，为了家庭的和谐，我吞忍落来。但是落尾呢，我的亲生老爸破病倒伫门床顶，我的大家煞无允准我去当伊个照顾。啊！你读册太卡杂拼哦，啊！你拢是嫁来阮兜的人啊呢？安怎讲你定不是咧走顶后头啦？哎呦！啊！你走顶后头顾恁老爸，啊！我甲恁大官啥物顾啊？啊！阮进去煮饭。哦，伊无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啦，无人生的成就感啦。所以他怨妒我的家庭，怨妒我的学历，要将我糟蹋到跟他一样，说话嘴尖利来，永远都是别人亏欠他，永远都是别人不对啦，这种打击啦。现在他知道他自己错了，不是错在哪里，不是错在他应该折磨我，而是要我将我彻底打败去啦。好好好好好，这摆换到我吼，无爱手车牙关啊！我要形容我本来的人生啊！大家甲现主席爱个照顾吼，这大官，大官伊一半拢瘫痪去啊嘛！照顾的钱，甲照顾的气力，对个这大家吼也喘袂过来啦！伊若无吼做甲死啦，啊若无吼就放弃红赛啦！哦，放弃这大官啦，做明显的哦，伊会选择后边这个啦，放弃破病的红赛，变成亲朋好友哦。这个取长讲的啊，唔管人死活哦，会恶毒的查某人啊啦，真正是做未见笑的。这种的好消息，王家家村小哥啊，会当分享哦，来听啥物？听这个哦，预警啦，哦，感觉会人讲给伊听啦。伊逐天咧问男朋友，敢有要来救伊啦？吼、哦，迄、那个心爱的男朋友未来竞赛，敢有要来救伊啦？原本伊无想要见我这个情形衰人啊，但是讲哦，要甲伊讲伊男朋友好消息，所以我来甲探个啊。我就摕到一包哦，啊，包我足水的喜糖啊。诶，喜客啊，足水诶！内底吼有一张红贴啊，是男朋友哦，甲黑长直诶。顶礼拜六吼、哦、是好日子啦，因两个结婚的宴席啦吼，一个满月酒啊，做一届伴啦，真闹热啦。我有替恁兜包一个大红包啊啦。这个小哥在感觉里面听着怎抓狂啦，不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的事啦、哦、当然是真的啊。黑长直跟你的男朋友是青梅竹马呢，
所以叫王妃哦，这个打破潜规则啦，啊，搁摕老母治疗的费用来威胁啦，就安个变成啊呐，变成了小三呐。当当时黑长直来找我哦，受苦的时阵呐，我赶快流目屎啊。为什么那会安呢？我读册读这样济册，我册读个这样好，想到我变成小三，我无想的是巴肚内底的巴肚内底男朋友的囡仔，我要安怎啦？我要安怎啦？瑶瑶姐，你甲我救好不好？你救我好不好啦？我怎样改吼？我甲讲好啦，我怎样三个人共同啦？来筹谋这场好戏啦，所以小哥啊，天上没有白掉的午餐啦，也未白白哦，白白给你一个这样优秀的男朋友啦，安尼甲看来，甚至啊，含爱情啊，你哪像哦，拢唔捌赢过呢？这个时阵，渣男的规家伙啊，吼，想要对这真心妇哦，安尼叽叽嘟嘟啦，对一开始就计划吼，吼要来引诱我，吼黑长直在讲啦，来钓起到因的圈套啦，一步一步吼，来蚕食，来吃着吼我的钱，我的青春啦，个我做人哦，而且底线啦，可惜啦，因错啊啦。活在阴影下的人啊，伊未理解吼、哦、向日头吼、哦、生长的人啦、啊，所以咱的善良啦、啊，从此以后啦、啊，因就安那因过伊的，我过我的啊啦，因要设计我，即马咧，我甲叫我设计转来，所以甲讲啊，好朋友啊，食人教教的时阵，你敢有想到这句话？人在做啊，天在看啦。原来这个吼标准的未来竞赛，介这后生王辉的小三黑长直，两个啊是青梅竹马啦，到我这是得过倒菜刀啊。

0: 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哦，《女人梦》。
1: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文财产吼，啊，小妹无好话啦吼，咱来分享一下诶吼，咱来分享即个 Q10 对咱心中的重要处哦。欢迎咱的郭医师吼，
1: 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因为郭医师吼，
1: 是
0: 为这还价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哈，食药啊、注射、开刀啦哈，
0: 来
1: 解决。起码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变哪片变。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伯何伊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何伊得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做做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医这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1: 对，
0: 为医生做国大，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不是哦，
1: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0: 嗯，
1: 啊，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咳嗽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0: 好
1: 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1: 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0: 你那开始心跳先在巴肚底吼，
1: 都
0: 这 Q10 啊，对不对？
1: 对
0: ，Q10 最重要的嘛。
1: 哦，这 Q10 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足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哈，就算吞痛经，人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我以为爱
0: 老人哈。第二个，
1: 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怕袂行，胖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呐无力、胖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搞落边，爱单人呐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毋是有钱，譬如说你爱讲排队啊。
0: 对。
1: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即个心脏诶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让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有的人若心脏无力吼，行未紧，徛未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抽筋，会扑脚筋。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也会怕出去，伊收袂当来。国语讲个叫充血性心脏的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歹治疗。
0: 啊，上歹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袂跳。
0: 对，
1: 未跳啊，伊就办大跳啊，到一工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啊。你若无跳，即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班休休啊。
1: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即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咧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骂吼。Q10 伊是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我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和咱的营养素吼，和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脏内底。
0: 哦，
1: 这几点哦，啊，讲不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不好，会更。
1: 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Q10 伊买晒好活化，即个人工即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要软 Q， 要有弹性，就是即个内膜细胞咧负责。即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若80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吼是咱20岁无甲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侪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你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退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1: 所以这个血筋呢，那去顶起了。 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就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惊塌，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 10的活化。
0: 哇！
1: 一般般啊哈。两线多。变一线刀，啊抓成露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就未贵，
0: 未贵啊哈，
1: 就脱掉咧，啊脱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袂紧，
0: 哇，劈快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介只个护管哈，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这好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这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
1: 啊，这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郭医生，你啊拄仔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这点啊重要，爱 Q10。
1: 啊是啊，
0: 是啊，哦，是专家来跟咱分析上佳
1: 赞。不敢。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嘛在讲爱食，因为就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前四十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0: 哦，莫怪你真啊青春永驻。
1: 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侪。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还骑脚踏车，头壳个地势无啊好，伊讲会使去。跟人环岛，
0: 阿
1: 某迄个八十岁，阿未到八十岁七十几岁，人都挂落啊吼，扶掉咧，啊举一支咧咧四支卡，咁痛咧痛咧，点样来算？哎，想乱咧，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侪，咱中年、少年都爱开始怎样过。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一天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我甲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讲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行去个外口，迄鸡鸭头，说不定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未去。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我听咱的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 电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他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较袂迄个松弛。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足侪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谈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的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10 来，让咱的身体状况哈，心血管的这个这个机能啊，啊嘛减少足侪哈，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啊，你才会使解决起你人生病情亏。
0: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哦、人都爱过了快活哈，怕变鬼死人，将来忧山万水陪到家里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那边个过好些，你车通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个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0: 哦，有够好，
1: 就是加好。
0: 谢谢咱的郭伟霆。意思吼，好，跟咱分享这 Q 点的好处，进一个广告哦。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八爪园 Q and 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得你零五斤，要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 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安尼得你零果粉的，买两克就4000块，搁送你30包。咱的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的，咱的得你八兆元 QN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买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客5600块，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下，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若不知道要怎样透过打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没在收运费，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服务，还有秘密像公布完我自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的哦。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嘿，谢谢大家哈，爱国阿凯勇健，我来听大家分享真尼好啦。
2: 阿伯上黄金食到即阵呢，
0: 你这老夫，你这真老会玩。
2: 你的手指啊，个金牌个算嘞，说是起那金牌，迄拢嘛老嘞。
0: 安尼嘞哦，哦，搞搞搞，啊，食了够好啦哦。
2: 食了吼，哎哦，人咧阵不咧以为款咧病毒迄无。
0: 好 ，COVID-19 啊。
2: 我小妹啊，我老母因大家开家方装着，跟我袂着呢。
0: 哦，安尼你看有脚步爽吼。
2: 系啊，
0: 好高赞的啦！
2: 我讲希望这个人吼，唔知人，佮即卖佮咧流行来竞争，
0: 今日啊竞争食正经，啊食身体够勇敢，
2: 对，
0: 啊免点免抓，
2: 啊我两箱水利罐啦，
0: 两箱是剩迄落两组还是一组新鲜的？
2: 两
0: 组，两组啦吼。
2: 诶，啊佮
0: 发展区有咩吗？
2: 诶，我袂知的，我正听电台去听你讲。
0: 哎，要一组啦吼。
2: 诶，
0: 好，要一组，啊我甲你写起，
2: 安尼。加一卡电的号码倒
0: 来。啊，安尼13600。
2: 哦，好好好，
0: 啊，有咧高差，吼，好，啊，祝我你好嘿，
2: 好，
0: 谢谢啊，好拜，唔知你食雪梨安食到偌好安尼啦？
3: 系啊，我哦，以前拢爱煮雪青龙面啦。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3: 对啊。
0: 啊，你是做爱人关怀好你啊？
3: 小姐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3: 嘿。
0: 哦，啊，咱今晚人家足快活吼。
3: 嘿，
0: 真
3: 人
0: 家都
3: 好。
0: 细细有几代，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无像伊艰苦，生啊有只龟要等伊嘿吼。
3: 嘿，
0: 啊唔免输血啊。哦，真认真吼。
3: 我问你，
0: 好，
3: 我等来哦。
0: 对。
3: 我今细细等来哦，到下晡5、6点哦。迄个林国章进行啊啊，个应该个八高圆球。
0: 哦 ，Q 六咧食吼。
3: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做侪。你若咧洗三分钟，人养顾身体，食洗无几当，你洗3-4当尔吼。
3: 嗯，
0: 啊，就洗啊，就艰苦，你袂管。
3: 啊，但是拢食恁迄个雪梨旺。
0: 都加在，然后雪梨旺救做侪人，迄做化疗的吼，啊，洗三分钟，拢上需要营养素，啊，先洗但袂补啊，袂食，啊，用用啉咩得好。
3: 你若讲袂食吼，你这雪梨旺食了吼。
0: 哦，
3: 加爱
0: 食，爱食饭
3: 诶！
0: 哦，你诶声甲应该超够侪，我等下要报，我等下报你应该声。哇，超够侪！哦，够欢喜诶，嘿，真欢喜诶！
3: 感谢恁公司诶，这个
0: 啊，把谢谢当初的信任啦，活力民宿啦，
3: 活力民宿拢食，拢今仔订三客。
0: 安尼咧吼，
3: 对哇。
0: 哦，大姐，你诶声超够侪，我等下要报你今年声大听。我拜买30000，我甲款起来安尼哦。
4: 系啊！
0: 哦，你拢话拢款我变起来呢？
4: 啊，我你食足香啊！我6条拢有食。
0: 有影吼？
4: 系啊！
0: 啊，你即马大便足顺条，免饿啊吼？
4: 唔免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0: 啊，心脏诶，心脏泡泡菜咧。
4: 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肠着，啊，等下只变个款啊迄落哩。
0: 好，心脏干咧啦。
4: 啊，我准备买来食。啊，我着煮。我无放心的时候，我就开始苦啊！你
0: 哦，了解了解。
4: 我食4顿外啊！你
0: 哎呦，食4顿外呢？
4: 哎呀、
0: 啊！我勇敢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4: 我身体真好啦，迄个工作来这边门， 你要吹讲，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0: 我看你老少年。
4: 我讲啊，我要吹伊本人，我就是伊本。你要吹陈明海都我，你干啦？伊讲好可怜。
0: 安尼哦。
4: 我搁提醒唔着，嘛讲啊，许叫叫乌鸦咧。
0: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千五六十岁人了。
4: 伊讲讲我差不多只退休尔，讲我八十几岁，我你看我真。我三十四年出卖你，
0: 搞搞，
4: 食你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条我拢食足安尼。
0: 唔呀，安尼顾起来，用起来，身体用起来，心情对你好啦。
4: 系啦。哦，应该啦，过来做包出图啦。
0: 好啦好啦，祝贺你呢啊！
4: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引导上谢谢啊。啊，用镜嘛，用镜，咱人哦，看了青春多少年，所以真正爱讲爱听。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男仔要对关啊，卡电话哦嘿。男仔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86。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的街宝德旺在新的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秘密秀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宝德旺便利店吼，做方便兼利便哦。你把咱的产品，咱转到300多间经销药房，老朋友拢知影要对退啊吼。那好康要开始，当然药房先破坏，你都先知影。啊，那新朋友唔知影，进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你会感觉人有人生活了，加做快活。哦，啊，人生真正安尼起起落落吼，啊，百官百家啊吼，啊，变来做美丽，安尼就好。人生要换一个啥，换一个健康就好啊，是不是哦？祝你健康哦，啊，祝你勇敢，送你健康，嘛送你勇敢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搁剩10天尔，送无着做无彩，嘿，安尼送有着哦，你健康兼勇敢吼，谢谢哈，电话啦，卡通，身体健康哦，听歌听你用有答。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无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吼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而且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吼新的上稿，而且画材、这包装纸。瓦宁子啊，咱讲诶，这个搞抓帮啦，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诶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啊、幽默啦、变形诶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啊，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转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怎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他的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啊。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

不简单，邀请大家吼来参展啦！哦，阿妈在多礼拜六会，哦，谢谢，哦，先祝大家吼安尼，一个美丽快乐哦，啊，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啊，那来高雄七岛的先做来咱的毕卡索吼，而且肖像人物这这这展览，这就不简单，全世界才三套尔。下当伫咱的历史与博物馆吼，就伫咱公司，哦，伫咱公司会，啊，欢迎大家来行行好诶，好来，谢谢大家，安尼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利零果精、德利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嗯吼，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判领引力执念调查，且对不会下量也够值。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切卡扫描一下，来就且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些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11: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执念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甘肃彭华阁互联书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为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发生大火哈、不但吼、这间百年的宫庙呢，佮再度受到关注。那么民间也流传哈，真侪年拢讲这间这个凌霄宝殿哈，是迄个情侣去拜拜，拜了会分手的庙哈。传流传几啊年啦，吼，这个岁份呢，再度因为这间庙长发生的这个火灾火警，再度被提出来讨论，吼。好来，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第24号暗时吼发生大火，不但吼这间百年的宫庙呢，吼这再引起的这个关注哈。那么就是讲流传几啊年，讲啊那情侣吼，那情人情侣来这间庙拜拜，拜了之后会分手哈，这种的说法哈。那么根据呢，这个有一挂这个登记宗祠的这个宫庙文化研究的这个专家，这个讲吼，讲民间当年甲这个基南宫冠上的分手庙、分手庙，诶，这个这个称号，伫历史上来讲是大不相同。因为早年的基南宫呢，其实是男女约会、祈求感情、久长的场所哈。个人先讲吼，昨天晚上的这一场大火呢，吼，以这个这个基南宫的这凌霄宝殿，真的烧噶吼，真的很彻底，全部内底物件拢烧噶吼，烧噶真正是吼烧空空啊，吼烧空空吼。

0: 来这个庙是不是真的说情侣去拜拜呢，然后之后就会分手？民间有这种的讲法，有这种的传说，大概就是说有人的经验是安尼吼，啊，但是你袂当讲是绝对吼，所以咧，咱都讲的有专门研究宫庙文化的这个专家来讲，伊讲吼，日治时期古老的这个歌谣当中，曾经都记录讲情侣吼，这个情侣呢吼，手牵手去指南宫参拜吼，甚至会当透过跋杯祈求永浴爱河，可见当时的指南宫并不是什么情侣的禁地，等到呢被当作是男女约会、甲祈求姻缘的这个地点。但是后来为什么后来为什么哈被称为分手庙呢？哈，研究可能是来自两大误会。第一是早年民风保守，有一部分的女性哈会提着篮子哈，赶拿加烧金哈，啊，这个赶拿加少讲要去神公庙参拜哈，啊，但是呢哈啊偷偷甲心意的对象去约会哈，啊，老爸老母呢为着要阻止子女私下交往，可能就会编出一挂公法哈说法来恐吓，最后才呢慢慢演成这情侣拜李洞宾会被拆散的传闻哈，可能就是这样子哈，看那给小金其实是要约会，哦，伊就讲阿母啊，我要来对拜拜哈，啊，结果呢哈，啊，这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哈，这衍生成被父母知道了哈，就会啊私下改。周记啊，哈，好斩断这个约会啊，所以可能缘分就这样断掉哈，啊，所以有人就讲，哎，是不是伊就是去拜迄个庙啊，而且造成分手哈。另外，搁一部分哈，搁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戏剧小说哈，戏剧小说内底搁再添误会，哈，啊，这个角色可能是张冠李戴哈。民间的戏剧呢，小说有关明代小说内底有《东游记》，以及戏曲里面有《董冰三戏白牡丹》，好，《董冰三戏白》。牡丹拢塑造出这吕洞宾追求何仙姑不成、嫉妒情侣的形象。好，不过吕洞宾跟何仙姑说而言说出的年代是无同。好，而且三戏《白牡丹》原本的主角是宋朝的甘洞宾，后来被人恶传为唐朝的吕洞宾。好，就这样子哈。那么好，所以后来呢，哈，根据庙方一个讲哦，吕仙祖哈，吕仙祖已经得道成仙。无理由讲见不得别人好。如果情侣参拜了真的分手，或许可以理解为神明看出两个人不适合，缘分未到哈，啊，才会呢帮他们斩断这个情缘哈，啊，基因的信徒去找更加适合的良缘哈，所以并不是说去拜的那个庙才分手安尼哦。
1: 就是这个凌霄宝殿吼，一里老拢烧掉吼，这个六十档啦，一家住，今年多少号一家住了，这个吼，这个时间60年，啊，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就对这個，我相信北部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去这个，因为它是在什么？它是在那个猫空木栅猫栏吼附近，所以变这几个大家都要去拜拜，以往吼周末假日去踏青，然后去行行去爬山，然后顺便去拜拜一个，一个算是观光，然后又是一个信。养的一个中心，然后但是很可惜就烧掉了啊。不过还好，张志廷会见哦，刚刚这个更掉不着就烧掉你啊，无人受伤嘛，无人吼就因为安尼上升，所以哦不幸中的大幸呐，哦不幸中的大幸啊，希望赶快能够重建哦，因为这对这个一般当地的民众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信仰中心哦，希望能赶快修复。还好还好哈，60年的这个凌霄宝殿哦，这样子我复制一句，
0: 对啊，这个凌霄宝殿呢吼。这个主要因咧参拜主神是迄个道教诶几个神明哈，就是玉皇大帝，俗称的天公哈，来这天公玉皇大帝，所以除了玉皇大帝诶上帝以外，另外哦，这个国庙宇的格局跟道教神系呢哈，这个凌霄宝殿内底通常也拢会供奉一挂这个依照层次哈，供奉其他的高阶的天神哈，那因为有这个传说哈，因为有这个传说，咱都要讲了，讲啊，情侣去拜了都会分手，所以。啊，不管是安怎哈，这所以都有足侪男女情侣就是不会去这边拜拜啊，哈，就是不会去，多少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点哈，那个疙瘩底下哈。 不过呢，这间庙呢，其实嘛，足侪市民朋友的共同信用加啊，这个记忆哦，所以昨天呐、啊，这个烧掉呢，真的啊、很多人就说啊，真的是哎，有一点可惜啦哈、哦。其实也更重呢，全部都是水泥的建造哈啊、而且呢，一规则庙会使讲是足现代化的这个建材哈、哦、啊，这个真正是气宇轩昂的哈、哦，这种气概哈、哦，所以讲为什么会烧掉？哈，这好一二楼好像是那个凌霄宝殿一二。

136年呢，136年吼，136年的这个、历史的指南宫呢，吼，墓的这个火甲吼。烧掉的面积大概2360几平，吼，会使讲是总共伊的这个规则庙是6层楼高啦，吼，恁都要讲的烧掉的是1、2楼，1楼、2楼，伫当时来讲吼，当时来讲吼，这座庙会使是全台湾第一座现代化建材的玉皇殿，吼，真的，整座庙宇看起来真的是气宇轩。

好嘞。最近呢，这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警方吼，这个警政啊吼，甲警察人员哦，警察人员哦，诶，这个办案呢吼，受到南韩民众吼，足多人哦，严厉的批判吼。这因为最近南韩这个警政方面发生好几宗，真的是。不要那讲，很不应该哦，就不应该代志哦，特别是啊，这南韩的济州岛哈，济州岛的这个警察哈，警察哦，好，那咱先来讲哦，这两天啊所发生哈，先啊，啊，其实上哦，这啊，这个有理由的啦，因为伫进前哈，在之前哦，咱先讲最近这几天发生的，然后咱再来讲吼，这一连串，这也算是一连串的警政的问题呀吼。好来，南韩吼有一个住伫首尔哦，诶，这个前警察，伊本来是做警察的，但是伊做警察的时阵，伊是伫济州。伊伫即个南韩的济州岛底下做警察，罗威呢后来退休之后呢，就离开济州哈、跟他的太太，他太太还留在济州，跟他太太分居，他就啊、跑到首尔哈、去首尔哈、但是他已经退休，但是年纪并不大，才五十几岁哈，五十几岁哈，阿伯想的呢哈，这个就是讲诶、因为。23号一天，哈，23号下晡点外的时阵，这个警察的家属去报案，哈，讲哈，这个警察前警察啦，哈，伊就讲，说他在家里有留下那个什么“想死”两个字的纸条，嘿，就这样，就能力娘娘想死，想要死，安尼就对，内容，诶，这个抓掉了，就转的下落不明哈、那么，所以家属就紧张诶，就感觉讲吼，就惊讲伊会想不开哈、有什么想不开啊？因为就留下这样的字条啊，人就失联了，所以家属报案，希望讲警方会当赶快哈、协助找人的对啦哈、那么哈、这个警方呢哈、当然这是在首尔哦，伊这是伫首尔，好，那么警方。随后就开始吼啊去找迄、那个啊做啥？找这个警察吼、这个失联的警察，伊常常去的一挂这个伫这个首尔经济北部的这个警察厅诶高丽警察署吼、后来就因为他常去这个地方，这个也是警察单位的对啦，好、就转来讲啊拜托因往那倒吹安尼的对啊哈、那么由于哈、后来有得知消息讲，这个警察他退休之后，他为什么会离开济州？一过去。拢伫济州，他太太也还在济州，他自己回到这个首尔来。原因是讲吼，可能他目前在跟他太太伫咧啊，即个进行的离婚，想要离婚的这个手续哈。应该是诉讼啦吼，你干某进行的离婚诉讼吼。所以讲吼，其实因有得到吼，即个首尔的警方也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哈。结果呢吼，即个首尔的警方呢，哈，伊伫李四河个廖个后啊，也有向这个济州当地哦，哈，对济州当地的一个过去伊服务的这个警察啊，警察单位的对啦，有讲哈，拜托因倒吹哈，有帮忙找的对啦，哦。我看看是讲伊是不是有招灯的去啊？安尼哈，哎，好来，那结果呢？哈，结果，来，因这个济州这个叫做西归浦警察署的对啦，我那有派警察哈去伊较早哈伊济州岛伊所住迄个住处的所在哈，啊有去甲起电铃，啊结果起电铃拢无人回应，啊无人开门都没有，啊所以讲哈在这个当地的西归浦警察哈，因就转那个离开啊。好、哦，然、啊、有啊，我有去因家看啊，有起电铃啊，拢无人啊，吼、哦，然后吼、哦、就离开了，吼、哦，一直到当天下午，吼、哦，到当天下午，这个当地吼、哦、西归浦警察，好、哦，诶，这个警局的这个警察再次前往，吼、哦，搁去这个失联的警察因家，搁去，吼、哦，要想讲要去搁甲看卖啊咧，结果呢，下午下晡搁去的时阵，发现这间厝，吼、哦。
玻璃都已经破去啊，齁，这屋子的玻璃窗都破裂，齁，所以呢这个警察就当场赶快齁，就感觉不对，入内搜查，齁，就入内搜查，然后呢后来就发现齁，大概七点左右齁，这个发现他的太太已经死亡，就是他的太太，哦，这一个失踪失联的警员的太太已经死亡，哦，所以催测起来，哦，嗯，你若照安尼个推测起来，就是可能他就是，他在跟他退休了嘛，啊，跟他太太分居嘛，啊，阿姨留下公想要死的字条嘛，啊，就离开了嘛，哈，啊，就失联了嘛，家属去报案嘛，啊，后来就在济州岛，住处的所在呢，发现他太太死亡，哈，啊，这个所以一般的猜测就是讲，那应该是一登去台某嘛，哈，他回去，就。可能是因为离婚诉讼，夫妻两个人的婚姻这个关系可能走上这样一条路，他大概他本来他的用意他就是太死不了，应该他自己也是准备要自杀，所以现在就当然就更急着要找人了。

好来，然后呢？后来呢？就在那一天哈，同样那一天的晚上哈的半夜的丢了哈。后来呢，就在京畿道首尔京畿道某一个地方呢哈啊，就啊这里找到了这一位失联的警察。那总之嘞他涉嫌嘛哈，涉嫌杀害妻子哈，涉嫌啊将他逮捕，而且啊包括他所使用的凶器哈，好都已经被逮捕归案的丢。那根据调查呢，这个警察伊伫济州岛吼担任六年的警察，去年退休了，好再跟太太分居，再搬到自己搬到首尔哈。嗯，好来，那这个案件我就这样的很责怪啊。好的，后来是虽然是有抓到他啦哈，他自己也还没有自杀啦哈，哎呀，就是他留下那个纸条说想死，其实他先去杀他太太嘛哈，好，搞不好他自己还没有勇气死的时候，他就被逮捕了，然后就被找到被逮捕了哈。嗯，但是呢，都应该的作者批评诶，讲这南韩的警方吼，真正伊讲有够嗨，如果你那是滴哈，这个因为他是家属是在首尔报案嘛，啊，你怎样个怎样，第一时间你的杂工，他最近在跟他太太办这个离婚诉讼，好，应该就要联想到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赶快联络他的太太那边的家属，有可能他会做出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因为他失联了嘛，所以说应该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这样，结果你没第一时间联络他太太，没联络他的家属，说啊不请叫他要注意哦，可能要注意或者是要避开还是怎样，早上去一趟，哎呀，去电影没人那个啊，就离开了，下午再来的时阵，遗憾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引起足侪人的不满啦，讲哦，这警方哦，南韩的警方哦，今嘛咧做代志办代志哦，真的是很糟糕的啦，全部都是警察哦，有这么多的警政单位可以哈，因为过去啊，因为吼是。杀人的人本身也是警察退休的，其实这个管道是很多的，竟然让这种憾事发生，所以民众对南韩的警察的办事办案能力真的已经是恼怒到了极

好了，为什么民众会那么气？除了尴尬工，这个本来是可以速度快一点要预防的事情，以防的事情，而且好一样都是警政单位的人，虽然他退休也没多久啊，其实要了解什么都很快啊，都可以知道，甚至都已经第一时间就查到说他跟他太太正在打离婚诉讼，怕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最主要的是说跟前一阵子差不多一两个月前，应该说五月份的时候，连续呢在南韩一样是济州，一样都在济州，也是发生了这个在南韩的这个这个警政系统里面，也是被民众骂到臭头。我前一阵子一直看到这个新闻，但是我没详细去看，刚才一直看到一个张美兰、哦，我没有仔细去看。我到时候今天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就是退休警察杀死他太太，在济州岛杀死他太太，我才在就是说，这件事情呢，跟张美兰事件都引起了韩国的警察警政呢被民众呢 K 到满头包哈。跟这个张美兰也有关系，我才去了解说张美兰是到底是怎样，是什么事情。后来了解了才知道，张美兰是韩国一个37岁的女子，她在5月中旬的时候失踪的那一天，她先生就去报案了，她先生就去报案了，说她太太这个失踪。后来呢，这个报案了，这个接受报案的这个首尔济州齁，这个是在济州的警方齁，其中有一个警官的丢了，有一位警官齁，他竟然吃案。好，吃案加案加案哦，伊家里头迄咯，伊家里头吼，这个联络啊，都卡住伊哦，家属来报案，伊就讲啊，无恁某的手机啊、电话几号，我甲联络看卖。好，他就是有他也就这样子吼，然后啊去找，到底有没有找都不知道吼，就反正就吃案。过两天呢，这个死者不是死者啦，就是讲这张美兰因安哥来过来派出所，过来警。警察叫问的时阵，讲有没有我太太的消息？这个警察竟然跟因安安那讲，伊讲哦，我有电话联络到你太太了。他说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里啊，叫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联络他了啊呢，就这样子，其实他有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失踪的张美兰？没有啊。一直吃案的掉，然后就这样子啊，然后把那个报案的家属的啊那个糊弄鬼啊，然后这个案子他就整个就把他结案了。就结案了，就结案了，这是其中

0: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案子吼，对，因为报案记录来的吼，都给删除啊，吼，就等于因本来警方有一个报案的通讯记录吼，就把它啊的这个啊资料就把它删除了，得安内圣职工结案呐，吼，好来，那么吼后来又有一个吼，又有一个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间一样，也是就是失踪人口吼啊失踪人口，然后报案也一样，他也是的一个表面上同样都是这个警员哦齁。好来啊，所以呢啊都叫咱讲的黑是首尔的警方啦齁啊，当然也有济州的警方，两方的配合，但是两方的警察都不够齁，不够积极，不够灵敏齁。好来，又同样是济州的这个警员，另外有一则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他长辈的丢啦，也是因为好失踪失联，然后家属也是报案啊，同样这个警察受理齁。啊后来也是说哦我有联络到了，赶快给家属安尼讲讲我联络到了啊联络到，可是为什么我们打电话他都打不通，诶伊有交代讲吼叫你卖个联络伊齁、哦、他不想让你们啊找到他，他要自己要清静一段时间安尼的丢，然后就这样子齁、哦、就把他结案了齁、哦、两个失踪的报案都是这样，同一个警察受理报案齁、哦、后来都用安尼根本都拢无去动作，然后就给家属骗讲安尼好啊，我联络上家属了，他说他不想让你们联络他，好要清静一阵子，然后就把他结案删除报案记录，好。后来其实这个警察以这件代志都被笔画很像啊，就是有警方发现说啊不对，是找到了，后来这两个失踪的人后来被找到被发现都死掉了，就是死掉了齁，两个都死掉了啦齁，看起来都好像是自杀啦齁啊，然后查因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这一位警察有打电话给他们，没有啊，这个警察因不是讲吗，讲哦我有联络上他们啊齁，失踪的人啊齁，伊拢讲我有联络到啊，伊讲叫你卖吹啊齁，伊要清静一下都这样子齁啊，所以呢因为死者后来找到两个人都死掉，包括还有杜家丹贡那个齁、哦、首尔的警察去杀死他在济州的这个老婆。你看杀中喔、哦、这杀中东西的济州都在济州。啊济州是不是就是那底下都啊底下大家齁、哦、那就拉凉的齁、哦。齁、哦、我感觉啊济州大家在嘛，济州岛他是很多人啊去个旅游观光度假的所在齁。都是因为这样子齁，当然后来这一宗齁的警察杀死那个齁他太太，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啦，但是他们也认为就是不管首尔而且济州这边的警察都不够反应，不够机灵，也不够积极齁，才会造成那个前警察的太太被他杀死，被自己的老公杀死齁。另外这两个当然他失踪的原因就是自己跑出去自杀，但是这个警察就是以这样子齁人民来报案他骗了齁，他们怎么没有真的去找啊、哦、可能因也无得确定啦，拄到安尼啊啊啊！那失联去，就是家己要想袂开，还是家己要走啊？要眯起来，我只我底下揣，我加无用的揣要创啥？哈、哦、啊！没有想到两个连续两个，再加上首尔这一个哈、哦，所以我大概都就气的，讲你跟南韩的警察是咧创啥喂？哦，就这样子哈、哦，又被发现说他根本没有找这个失踪者。哦，伊拢讲我有打电话联络上了，其实都没有，从死者的电话通联记录里面都没有。哦，所以这一个警察呢，当然就被法办了哈、哦，被移送法办了。他移送法办哦，他的罪名就很多了哦，也罪名就多了，包括呢伪造文书啦，哈、哦、啊，这么自己销案啦，删除记录啦，哈、哦，很多很多哈、哦。这个我看下呗哈、哦，这个案子的罪名是很多。这一个警察哈、哦，同一个还是同一个警察哈。哦，
1: 可能济州那边本来就是这种报案，应该层出不穷吧？
0: 哪凉哪凉啊？呢，
1: 吼，对啊，对啊。
0: 咱看韩剧，你看哪去济州，拢是怪不如意的哇、嗯啊！有时候去这个首尔大都啊，去怕别、嗯、啊失意的啦。
1: 对啊，所以这种可能找人的这种案子很多，就4466给他解掉了。哎呀，刚这个首尔中央没赶快，中央哇、哦啊，这个、行政资源多 啊，你讲话白点啊，哦，这个首尔把这个还。济州岛的是一个有点叫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啊，
0: 对啊，所以说这些警政可能也就是
1: 我有看了一个，就是讲韩国现在其实真的是很怎么讲呢？人口不集中，韩国差不多5000多万的人口嘛，超过哈，50%的人口都集中在首尔的生活圈，然后剩下的才是这种哈其他的所在，比如说什么大邱啦、釜山啦，是讲这个蔚山点哈，这个一南一北嘛，这个刚刚讲过，一南一北，南部人家蔚山、釜山哈、大邱这边就是比较是工业城
0: ，
1: 但是首尔。我这里哈，这不管经济啦、银行、金融啦、科技啦，像三星这种大公司，都全部还有好的教育，全部都集中在首尔，所以变成说其他地方人嘛少，啊，起钱嘛少，啊，你啊看啊，本岛就不用这样讲，连那个啊，所以离岛的本岛都这样子，济州岛一定是更散漫啦。
0: 对啊，你啊看韩剧的人都知啊，济州岛拢剩一挂这老辈的，啊，无就是你那年轻人还留在济州岛哦，啊，真的人都讲啊，你这个是都不在掉啊，那无有在掉拢去首尔啊，就是安尼。要不然如果你去首尔，你后来回到济州岛，那绝对是极非常失意的人，
1: 不一定
0: 啊，失意的人才会。
1: 不一定，伊个警察嘛是对其他所在去。调去啊，去养老啊，是公共流放这边，所以才随随便便。你拿首尔的办案态度去要求那个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吧。
0: 所以哦，这是南韩的这个警政哦，警方哦，最近就是一连串这个事情哦，哇，真的是哇，所以我说奇怪，怎么最近一直都会看到那是什么张美男啊，又是什么呢？什么哦，讲看那么多哦，今天终于把它了解一下，原来哦就是这样子哦，而且是连续几宗的案件哦，都跟警察的哦带啊这个要怎么讲哈，因为这个怠惰有关呐哈，执行。不利，警务执行不利，怠惰有关哈。好嘞，所以讲，你那个济州的警察，其实你得接受报案啊，你有去催不去催不要紧，但是你又要造假，你又跟家属说啊、哦，我联络上了哦，我联络了哈、哦，他说叫你们不要联络。
1: 其实可以调他办过的案子，我刚八九不离十都是这样子、啊、不是真特别他们两个人呐、啊，各种来啊，
0: 是没错。如果你去找，也不一定找得到哦、
1: 啊。所以啦，
0: 但是你哥去讲骗嘿。
1: 随便应付一下，他也不是骗啦，他应付一下啦。啊，打刚被在吹狼哎，我济州岛打刚就是失忆的人，打刚家属哈，其他说在弄白屋叫吹狼，4466一定他，你去调他的这个。经手过了案件，我就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了。
0: 这个吃案嘛，这都是咱讲的吃案嘛。哦、哎，可能因为竞争哦，哦，每一年他们在评比的时候，对，判科级的时阵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伊讲哇，你偌济案，结果恁破偌济案，报案的吼300件，啊，结果恁破无20件 啊，所以他有一些案子，伊就转咧干脆给删掉，
1: 没有做、啊、
0: 哦，4466都给删掉了，都给吃案吃掉了、啊，还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考绩业绩。
1: 而且说人力有限嘛，其实啊，警察的办案也有些东西是有积分的嘛。你比如说俩毒啦，啊，是讲俩通缉犯呐，他的精力就会放在对他的考绩比较有帮助的地方。这次是真的，
0: 寻人应该是最吃力不讨好，
1: 效率差，啊，可能考绩的分数又低的地方，所以就吃案呐。啊，又在个啊。乡下地方又比较没有人去注视到、而且这种案子一定是很多了。对啊，
0: 对啦，只是较早、
1: 而且你去查咧啦、
0: 重点是那两个人落尾拢死去啦，哎呀、
1: 对啊，
0: 三个啦，今嘛讲起来爱讲三个啊，哎呀、都死掉啊，哎呀、
1: 但是全部都要怪给那个警察，也不能、他前面累积了那么多，对不对？因阿爸玩鸡，什么礼物被招来济州岛啊，张美兰嘛不关你想来、对不？对啊。啊，反正要找一个戴罪羔羊，真最简单了。
0: 好吧，好进攻格啦。
1: 你嘞，你将来进攻格，得力公司盖分盖玉，我再干输广告，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哈。男性朋友就是男性冇经年期哦，伊和咱男性经年期不像女性这么明显哦，有一个停经作为分水岭，但是查甫人对40岁以后吼，咱体内内底的男性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睾固酮吼，每当吼会1%到2%的速度吼缓步下降，咱男性荷尔蒙的这个睾固酮如果低下到一定的程度，男性咪出现着经年期的症状。有哪三大症状呢？欸，男性朋友，我们自己自我检查一下齁，包括有生理的、心理的，还有男性的性功能的三大面向。男生理的部分齁， 哦，就上紧的，你干嘛讲奇怪？卡扎赶快的逃康亏，啊，我歇困一刚了，隔天还是活力满满。但是你觉得说休息也没有减少啊，吃的东西也没有减少，想他隔天你也干嘛讲？哇啊，耐力啦、体力啦下滑，容易感到疲倦、缺乏活力。哎，这个很有可能哦，就是缺开始男性的更年期了。还有呢，就是鸡巴流失，阿哥啥？哎，这个尾鱼度的增加，男性的肌肉量在40岁之后也开始下降。如果你没有透过训练锻炼的话，其实你吃几片物件哈，过去是鸡肉嘛，今晚拢变成你一点尾鱼度。这个其实跟我们所谓的男性荷尔蒙睾固酮也有关系，因为你睾固酮是可以促进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合成肌肉的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好，那再来说。男性也会骨质疏松，哎，啊，也跟女性一样哦，也会有盗汗、哦、心悸，还有热潮红，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呐、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流行病五位这类更年期的症状，男性也都是会有。各来的心理状态、哦、情绪不稳定，哇，易怒，容易焦躁，对一些小事咔嚓就谁就谁逮起你干嘛爆炸，好狼的爆炸，哎。男性嘛，邪乎哦。然后你开始你的注意力啦、集中力啦开始衰退啦。哦，在工作中常常会觉得说啊，忘东忘西啦，啊是讲哦决策力的下降哦。其实这个都是哦更年期的、早发现象。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讲性功能，查甫人哈、哦，这个更年期哦最重要的生理变化就是性欲衰退。然后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所谓的勃起有障碍，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的一个自我检测，所以别惊啦，就是男性朋友别惊，这不是破病哦，这嘛不是说你不行了，只是咱身体来对所谓的雄激素，就是睾固酮哈、哦，男性荷尔蒙的减少，这真简单哈，咱得吃苏鹏来补充咱的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如果够的话，哎，包括你的体力啦、耐力啦、活力啦。还有专注力，还是说你如果说运动健身哦，你的睾固酮够的话，哎，你的肌肉的合成也会比缺乏睾固酮的时候来更加更快。所以男性朋友过四十岁以后，一定要好好啊来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哈，钙啊，跟咱的哈，咱的来自加拿大苏鹏，一个钙啊，一个雄激素，哎，让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下半场。来自加拿大 Super 一盒1800块，60颗，可以寄点盲位啊？问看吗？还有没有大组的？这两天就这两拢够买着大组的钙粉，大组的 Super， 恭喜恭喜恭喜哈！所以钙粉 Super 寄点盲位，等位各上咱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 no no 九九，以上广告，你来。

0: 啊、来，坦白讲吼，你家己捌想过哦？你一年大概吃了多少的泡面哈？
1: 哎呦，哎，
0: 那你以一年来讲啊
1: ，instant noodle，
0: 哎、啊、对，方便面的 noodle 哈，这个泡面，那以去年哈，2025年来讲啊哈，基本调查哈，吃掉多少泡面、嗯？这是总部设在日本代办的世界拉面协会上新的统计
1: 哈，好，
0: 给大家报告。五年全世界吃掉多少包的泡面、嗯？大概估计的啦，估计全球
1: 多少包、
0: 啊？哎，对，包哈，份、哦、几的多几份呐、啊？哦，去年一整年全球这很难呐、啊，真的是很难、啊、
1: 1000亿包吧？我们在
0: 哦，5000亿啦哈、哦，
1: 应该有吧？地球是80亿人呐、
0: 啊，哎、欸，
1: 几两哎，
0: 平均几
1: 包太多了啦，
0: 而且但是也不见得大家会吃啊，哦、有的国家搞不好他们、
1: 啊啊啊、那500亿啦，500亿包随便。
0: 啊、不要改好了啦、啊啊、你1000亿比较接近、
1: 啊、1000亿了哈，
0: 1242亿、
1: 哦、
0: 差不多将近要1242亿外的南山的就不要再说了，去年一年这样子吃掉的泡面有那么多千几亿、嗯、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比前几年还成长 0.7%、
1: 哦
0: 嗯，好来泡面哈，大家每一年每五位郎可能卖工天天吃啦哈，五位郎那么杂工泡面也不适合天的，好、嗯、太吃的太多太频繁哈，偶尔吃吃是没关系，但是五位郎的干嘛方便啊？从下雨天呐、啊，昨天下午我去全联呐、啊，啊什么全联啊都被买光光啦，好就这物件差，尤其是蔬菜类都被买光光了，连续了几工吼，大家吼是。安怎吼啊？个外送拢无送啦吼哦！这放台风假的时阵，不是台风假啦吼，这是下雨放假的时阵，你啊那平时拢靠咧叫 Uber 都也没有外送的家己煮，所以讲哦，嗯。啊、竟然这个超市、哦、被搬得很干净、哦、好，那全世界一年吃掉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啊，当中呢、哦、吃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1: 全最多包还是平均每一个人吃最多？
0: 先说数量最多，哎，
1: 数量最多应该人上中国吧，
0: 对啊，
1: 人上最在那边
0: 十四亿人青菜，一个人一年跟你吃一包啊，你有对不对？哈，好来吃最多的哈，就中国去年就吃掉432亿多份的泡面，哈。1200几亿包，中国都吃掉400几亿啊，吼，占的差不多占比的话，这样占掉30%以上了，吼，啊，35%哦，吼，35%的泡面是中国人吃的，吼，啊，来第二多的呢，吼。第二多的竟然是哦，印尼哦，哦，印尼对啦，印尼人口也很多哈、哦，印尼也吃掉145亿多包哈、哦。再来是印度，虽然印度人口是比印尼还要多，现在还甚至比中国还多，但是印度其实吃掉去年吃掉泡面才排在第三，96亿包年呀、嗯嗯哦、再来是越南吃掉82亿多包，再来是日本吃掉将近60亿包、哦、再来是美国也吃掉52亿多包、哦、的这个泡面、哦嗯、好来这是前面的1到6、哦、但是我们刚才说吃最多就是中国人、啊、因为他人口也多嘛、哦，但是呢，哈，如果那要以平均的对啦，哈、嗯嗯，以平均呢，平均讲啊，一个人吃偌济，上济是对一个，好你有，都只咱讲过遐，嘿，
1: 平均最多的，
0: 对，平均，
1: 日本吧，
0: 平均一个以人口数来平均的话，
1: 就每一个人呐、啊，不要管人口数、啊，
0: 对，
1: 跟人口数没
0: 关系，就是平均数量上济，就是当然是中国嘛，啊，但是你若要以平均一个人吃偌济，吃上济是越南
1: 哦，
0: 越南平均每一个人去年吃掉平均吃掉80.7包的泡面哈、哦，人均消费量是全球第一啦哈。哦

0: 底的好朋友，还有台风天的好好朋友啦。啊，就讲我当下真正唔知要食啥时阵哦，一包泡面，哎，就可以简单解决。我当下看
1: 一包泡面，卡一粒荷包蛋哈，然后再加个两颗鱼丸。哦，两根蔬菜，
0: 这个是奢华版的
1: 啊，两片肉片呢。
0: 这两天就是因为这风雨较大嘛，啊，我就看这上礼拜六值班的同事，可能嘛没外送一档给啊，啊，然后也没有买东西，然后我早上来其实我快意的在吃泡面，啊，中岛下节目是说，哎，啊你，我的门工，啊你中午要吃什么？吃泡面呐，啊。我说啊，你早餐吃泡面，
1: 没有外送，
0: 没有外送，所以真的，人家泡面是红台厅啊，是讲老。好听也好便宜，
1: 可见今嘛吼嘛，这怎样哦？真的是很依赖外送。
0: 阿哥讲的，因为最近啊，这里咧颇多，很多人都拜拜了，
1: 拜拜都有泡面嘛，哦啊，泡面本的哈，
0: 拜拜哈，又撑了好几天。
1: 好，颇多拜拜了，我想来饮料啦哈，大多数啦，饮料啦哈，泡面啦，饼干啦，还有水果啦，哦，阿你阿公存公司哈，存公司诶拜拜哈，哦啊拜完了拢会将。在颇多的在贡品的，而大概东数本本的嘛，对不对？啊，如果让你选的话呢，这四样哈，饼干、饮料、水果、泡面，你要选哪一种？
0: 泡面吧。
1: 你要选泡面。
0: 对啊，对啊。因为水果你放了会很有压力，你然后就一直要吃啊。我又不是很爱吃水果的人。饼干、饮料都还好，零食不太喜欢吃，饮料我又糖都不太喜欢喝，但是泡面呢，你当坑啊。
1: 你当坑。
0: 啊，经常讲啊，唔知要食啥，就是哎，哦，还好。
1: 啊，在公司颇多的时阵哦，大概分的啦，对吧？
0: 置物柜来，但又挖到一碗泡面，哇，那碗虾哇塞，对吧？我一定是选泡面的。
1: 可是我的话，我会选水果哈，我大概会选水果，饼干是最不会选的，饮料也不会，对，饮料也不会，大概是拢只细短中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过都不错啦哈。我的讲了这哦，我特别拢会想，我一个朋友哦，伊是伫迄个大发工业区哈。啊，这间公司我们就不讲了哈，做什么的哈？他是公司里面的，也是那个会计人员的对啊，伊讲到这颇多拜拜，伊就讲了因公司啊，哎呀，那讲到阮公司啊，目屎飞袂离哈。
0: 伊讲为什么？
1: 我好几年前我就听伊讲吼，我听了我感觉足喊的。伊讲因公司颇多拜拜了吼，头几年我拢头几年我咧迄落就对了。伊讲那个拜拜的贡品吼。全部拢扫扫倒登去，因家拢无咧分完工的啦。这点我听起来，我感觉哎呦，好夸张哦！怎么会有老板娘这样子啦？哎，颇多拜拜拜完了，你伫公司颇多，你唔是得分分好完工吗？讲无，全部拢吼扫扫拢款倒登去因家，无一项都无。一项都无分落完工，一块饼干都无。我讲哇，恁公司吼真正是奇葩呢，真正是奇葩呢，竟然安尼，伊讲对啊。
0: 全公司就
1: 奇葩，
0: 不是很赚钱，真的、啊、真的，我觉得真的。要有赚钱才大方的
1: 錢，那个有量才有福嘛，对不？对啊，对啊，对啊，
0: 可能钱加了不搞啊，还是要赚钱啊，我就有赚钱就是有那个底气啊。
1: 有人独角公的这全球哈，去年啊吃掉的泡面就1240多亿，
0: 加息了，
1: 对吧？啊，当中哦，以数量来讲，当然是中国人吃最多泡面；以个人平均消费来讲，是越南人吃最多泡面哈。啊，几类人每节人的平均、啊、所以呢，哎、欸，我刚好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最新的越南首富，啊，我没讲啊，你应该知啊吧？哦，他总应该知。
0: 越南首富是谁？
1: 啊，做泡面，但是没泡面、
0: 哦。可是怎么在市场上都没看过越南的泡面呢、啊？哎、欸，啊，我就好奇，我想。欸
1: 下一次可以
0: 买。有韩国泡面啊，还是讲有这个中国有泡面嘛？啊，日本泡面就不用讲啦。台湾自己有泡面，韩国泡不越南泡面。
1: 简单讲，就是讲越南人吃泡面，吃比任何国家的人拢更加强、更加侪的对啦。吃最多泡面应该是越南人呐，哈，中国那个不算，那个是以数量总数来算哈。好来哈，这个越南的首富呢叫做范日旺哈，伊的是迄个越南叫做 Van Group 哈。 Van 哈 Van Group 诶，这创办人范日旺哈，以及几年来身价大涨，今年要升为东南亚，哎呦，不是越南首富哦，拍死哦，是东南亚的首富哦，当然爱上好起来哈。其实这个范日旺哈，伊是1990年代哈，伫迄个乌克兰哈，乌克兰1990年代，伊伫乌克兰开始生产泡面。然后呢，后来再回到越南，啊，总公司发展成越南最大的企业集团。但是伊的业务呢，吼，横跨的房地产，啊，个零售、教育、医疗，这几年来更加进军的电动车，啊，个航太领域，吼，不但大大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也引起的全球的关注，吼，啊，所以他现在成为东南亚的首富，就是越南 Van Group 的创办人范日旺，哈。这个范老板吼，伊过去听讲去俄罗斯留学嘞，吼越南人啊，走去俄罗斯留学。1993年，伊甲因某为俄罗斯移居到乌克兰，并且以500,000美金成立公司。迄阵啊是专门拢咧卖一种吼，名字叫吼米维纳吼 米维纳的泡面。好，迄阵开始多公司初期是咧卖这米。米维纳的泡面，然后到2004年，这个品牌在乌克兰的消费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哈。听讲在乌克兰，以这个米维纳的泡面在乌克兰市占率97%，乌克兰人大概都吃这一款的泡面哦。然后2003年的时阵，这个范老板呢，伊就回到越南，回到自己的家乡越南，然后成立了像 Vinpear 一个哈 Vincom。两间公司，然后呢，投资房地产，甲做旅游业，啊，佮建设的这个度假村，甲购物中心。然后，2007年，伊甲这两间公司合并，哈，正式成为叫做哈 Van Group， 哈，这个2009年，伊将原本的乌克兰的食品业务的转来卖出去，卖掉了，全力将重心呢就拉回，全部都放到越南。那随着越南改革开放发展的这个各种的发展哈，蓬勃运转哈，搁再加上啊，这个范老板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所以 Van Group 快速哈，就快速的收购哈，在各大产业，所以哈啊，再让慢慢形成今嘛这类哦，整个横跨什么电动车、建设业、高铁，高铁都有，旅游观光啊，泡面当然是他最基本的，还是有在做，所以他的事业，你看、跨足那么多哈，
0: 我觉得这样，人家东南亚哈，这真的观光哦，服务业这块，因为他们人力便宜了，这个我觉得前提，他们真的做的真的是。是很好，最近就起码台北大巨蛋的这个什么百货公司不是开幕嘛，对不？就是开幕全体开幕吼，阿斗就让去谁，很多人就庆祝什么台北新的百货公司，就一进去看。阿鸟伟，尤其来对我觉得叫啥？莫内花园，莫内花园就是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莫内花
1: 园。莫内花园，花园，我们刚刚才去过。
0: 莫内花园，阿姨的用哦，标榜光哇，有点那个天井采光，然后植物这样子，很棒嘛。因为现在很来八位公司那种这种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阳光式哦，提供暖房这种啊，有绿意又有阳光啊。结果人讲，我靠，这个莫内花园来对传播东西啊，喏，东西给。灰哦，天哪！
1: 啊，不是要假的吗？那有
0: 没有
1: 有办法？也许室内
0: 对啊，室内植栽啊，
1: 室内当然
0: 对啊，他就哇，那然后
1: 他们第三拿个菜，
0: 然后南宫去同举去比人家那现在那个泰国，人家现在有个最大的泰国，那泰国现在很先进的观光业方面呐、外资啦啊，然后饭店啦、mall 啦，还有所谓的服务啦，那品质真的都很好，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走走看看啦、除了日韩之外东南亚其实印度因为他们人便宜、他们又愿意下去去经营他们的服务业嘛，一般全然打完我这种科技业嘛，说在我们台湾的、科技业之外的产业其实都没有
1: 舍不得投资啦。
0: 没有很用心呐、啊，哎、啊，看的比较短呐、啊嗯，啊，可是人家泰国一去，哇，泰国那有一间保险公司、嗯，我相信有去过泰国朋友的展览馆，哇，他在个开在好像湄公河，在那个暹罗河畔，嗯，哇，他旁边就是梦，哇，里面有那个水幕天幕啊，里面又很好逛店呐、啊，整齐舒服啊，有点像那个叫做那个赌城的那种饭店一样、嗯，但是它是一个大型的梦，而且人讲去泰国人泰国去圣鬼啦，我干嘛都好像反应都不错，说啊，泰国人就是比较，都微笑。哦啊，他那微笑跟日本的那种微笑又不一样，日本那是很自视的那种微笑，感情嘛你不满不？那泰国人你干嘛？他们很 chill， 每一个人都很 chill、嗯。啊，你去啊、哦、给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都会脸上都挂着那种现在台湾比较服务业比较少看得到的笑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难得，打从心底服务你是感到开心的这件事情哦，在这个年代越来越珍贵了，嗯。
1: 好哈，咱今天也介绍，都家你讲的是泰国，
0: 泰国嘛，啊、都是越南
1: 的。咱都讲的是越南哦、嗯，也是现在的东南亚首府、嗯
0: 哦、
1: 叫做泛日旺哈、嗯哦、啊。虽然它是泡面起家，但是你不要以为卖泡面、嗯、卖到东南亚首府哈。咱都已经讲了，它跨足的领域哈，啊，收购的这个产业集团，今嘛已经是成为一个叫 Van Group 哈、啊、，Van Group 哈、啊，涵盖的汽车制造、房地产开发、铁路。基础设施、能源、旅游、医疗保健、教育、科技类，它都有。
0: 对啊，对啊，
1: 真的哦，真的
0: 要好好的扩大投资、哎。
1: 难怪是东南亚首富哈、哎，你敢来靠泡面闹可怜嘞、嗯？
0: 对啊，对啊，一定是觉得集团嘛，哎、
1: 对吧、啊？而且你看，俄罗斯留学，然后在乌克兰做开始做生意起家，嗯嗯、然后呢，到乌克兰这个泡面哦，哎，这个饱和哦，然后一碗豆炖来越南啊。我南都喝，他回来之后呢，刚好就这配合上越南的哦，这改革开放哈，整个哇，怎样呢？哦，一飞冲天呐哈！
0: 所以你看，的其他呢嘛，他走出去嘛，所以咱张工有龟脚腕酱油哈，一滴五十米酱，伊就干嘛去一个。导游的南海市场，哎、啊，美国人跟导游完全都没有办法结合。
1: 美国人问导游，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啊你无法度想着讲，哎、欸，人五十年前的哦，觉得说哇，看到这种酱油市场现在是日本太竞争，就跑去美国，哎、欸，结果半个世纪之后，哎、欸，龟甲湾变成全日本最大的食品公司。那越南这个也是一样。今天兄弟这波是 B 点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1: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哈，
0: 对，吃好来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2: 阿乐吃苏鹏哦，我那三宝我轻松嘞，可惜啊，这边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你来才抢到，我介绍我苏鹏啦。
1: 哦好好，
2: 你听无啦？
1: 哦好好好好，
2: 我叫我阿妹啦。
1: 好好好好好好，阿妹啊。
2: 到时候阿时候会小台哦，别个苏鹏哦，还有烤火。烤羊棒肉，
1: 哎嘿，
2: 就没羊肉不夹蛋的啦，
1: 哈哈哈，
2: 哦，较好啊啦，
1: 嗯。
0: 苏鹏啦，最近也十波人吼，特别紧啊。其实身体你能够出现一挂较疲劳啦，还是讲吼性功能的部分，你得干嘛讲体力不从前，这个都不是。

0: 通过了，咱再来甲听众朋友讲吼，最近咱台湾有一个查某吼去日本做一件吼，
1: 艺人呐、啊、吼，艺人哦、
0: 啊，我真正唔捌伊咧，所以我唔知要安怎改定位。
1: 我本来不大知道他，但是
0: 不认识，完全不认识。
1: 他出名之后，发生事件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是咱台湾的艺人呐、啊。
0: 所以讲，歹路唔通行，歹事唔通做哈、
1: 啊。咱先歇睏者。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
11: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咱台湾吼有一个查某诶吼，伊即个啊，进前咧伫即个日本为日本诶关西国际机场要入境诶时阵，叫日本警方甲逮捕吼，逮捕从关西机场入境吼。等于要入境日本的时阵，日本警方给逮捕哈，不但伊的姓名，他的姓名受到日本媒体给公开哈，而且呢哈，在这个24号昨天哈，日本的读卖电视台哈，在张在去跟个制作一个专题节目报道。甲这一位呢，甲这位台湾这个查某的吼，伊的吼，迄个面阁是正面的吼，吼又高清吼，就是足清楚足清楚正面的相片呢，阁伫迄个独卖电视台的节目当中甲公告出来，哇，看得清清楚楚，哦，足侪咱台湾的网友看到的都啊，好高兴。脸呢？吼，丢进了台湾的脸呢？吼，后来吼，为什么他会在关西国际机场被逮捕？又为什么日本读卖电视台特别的张在熙呢？专题报道吼，各改的相片，好，真实姓名都给曝光，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啦？嘿。
1: 这个艺这个艺人呐、啊，台湾艺人哈、哦，也艺名叫武雄哦，武之雄的武雄哦，叫蔡宜珍哈、哦，因为哦，给涉嫌的今年的气味婚的这个奈良奈良药师的药师寺大讲堂内哈、哦，将有这个甘油成分的液体的油啦，淋在让日本的这个一千年的国宝，就叫佛足石上面哦，一块石头，但是这是日本的
0: 佛，佛。佛卡酒啦，吼，用咱台语讲的佛卡，佛祖的卡的佛卡酒，
1: 嗯，
0: 一粒石头，
1: 对对对，佛珠子上面，吼、嗯，然后呢，伊的吼四月份做这件代志了，伊的离境了嘛，但是今年八月二十二号，就是上礼拜，是上周末的时候，伊甲因的厝的人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吼，这个武雄蔡宜珍吼，都和日本的警方铐起来，吼，最后就我们刚刚讲的这后续的这个日本媒体制作他，吼，来报道他。哇！给人家把这个油哈淋在日本这个国那个国宝上面的事情，
0: 嗯，
1: 所以真的蛮丢脸的，
0: 真的很丢脸哈。
1: 对啊，
0: 真的很丢脸。但是哈，伊这个代志是五月份的时阵去日本的时阵
1: 做
0: 啊，四月份啊，但是日本后来是安怎去追踪找到？
1: 你要厉害啊！
0: 哎，
1: 第一时间哦，当然无抓到，他能够出境嘛。但是因可能刚做另外一块讲，看奇怪，咱的国宝顶管那一道安尼吼，垃圾油油的物件，佮穿袂来，嘛不是滴水。
0: 嗯，
1: 结果人就去钓这个摄影机啊，看到了。就是这个人哈，这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子，到在这里佛珠子上刚得油，然后就巡线嘛。我看日本人 combo 说，以第一时间哦，伊得这样子以 camera 好的，以摄影机追人，但是呢，他沉得住气呢。伊第一时间其实无来跟咱台湾呢，这个警方台日警方合作说啊，哦，您这些我有看到啊，有他出境记录，说他是台湾人，他回到台湾啊，请台湾警方协助办案。没有呢，他都不知道呢，是基本一去日本的时阵再度入境的时候，大阪的时候突然哭起来，说不定你根本没给你去去做那里做几件代志啊。结果人讲，有摄影机，有影片，讲拍谁？蔡小姐，
0: 嗯，
1: 你看一下。哦，这四月多哦啊你四月几号啊？这个影片中的人是不是你啊？焦嘴变阿嘴哈，他、哦、所以他就
0: 而且按照你本来怎样是伊啊？追查到他，
1: 啊、就有这个video 啊，有这个摄影机啊、嗯，有影片呐、啊，然后防盗摄影机在翕啦。
0: 啊翕到啊，啊翕那怎样都是伊，因为伊都
1: 没，伊都当然伊没，你不没跟你讲这啊，一定是要连人脸辨、
0: 嗯。他就是等于四月份的时阵，伊其实这件代志阿未被发现，伊都离境了嘛。
1: 啊，我讲当下第一时间，他可能也还没发现，
0: 也还没发现呐。
1: 啊，是去刚才时阵啊，可能刚做另外去刚才讲啊，奇怪，咱这个国宝电管闹者，那什么物件啊，叫掉掉咩机。
0: 所以他应该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被锁定了啦啊，所以说被未婚
1: 当然不
0: 被未婚一个 key
1: 当然不知道啦，知道他就不会入境了嘛
0: 啊，被未婚个传道人哦，要过来日本，
1: 所以我讲日本人足搞啦，沉得住气，第一时间一波请台湾警方协助调查啊，跟调解啊，因为怎样
0: 搞不好不靠伊拿，
1: 然后呢
0: 没有 key 嘛，
1: 没改啊，没有，所以你看， 无过去袂安怎，
0: 袂，
1: 但是你看，伊想到第一时间伊入境的时间好强，
0: 已经打列入那个了，
1: 而且什么，他一定有交叉比对过。他入境日本的频率，
0: 嗯
1: 啊，你看嘛，这个啊，一掉这个人，因为咱
0: 掉掉来，再一个来，
1: 但我们进日本的时候，我们知道按指纹啊扫脸嘛，他说啊掉掉来，啊依他的规律，他今年可能还有机会再来，啊这个 OK 啊，入境的时候就请他这个人来做一个协助调查，
0: 所以哈
1: 沉得住气，我讲你妈，
0: 所以有人讲哇日本哦，这个独卖电视节目哦，你看。规个哦，个伊名拢甲公布，吼真名公布哦，啊相片哦，清清楚楚哦，正脸哦，正脸照都甲他公布出来哦，啊专门做一档节目安尼来甲报道这件代志哦，所以咱国内有就怎样讲啊，他是谁？武雄是谁？哦，公益系吼什么啊？又是主持人，又是艺人哦，我就怎样讲啊？没听过啊，不知道啊，我就怎样讲，他最红应该就是现在了哇，今麦上红啊，过去都唔知呀，哎、欸。哦，他竟然啊，好像说事后呢，也可能日本警方的调查，其实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要倒那个啊佛祖石一粒酒哦，佛卡酒
1: 颠倒颠管呐？
0: 对，伊安那讲，伊讲，因为我在那边，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很感动啊，啊，就是我表达我的感动的一种，哇，你咧感动，你讲一粒酒是特别安尼空起来的呀，一看嘛，知影讲足宝贵的，你唔讲搞不好人都有的人都唔敢帮，啊，你讲倒油。油类去，嘿，油是洗不掉的，水打去就打去啊，油是得咱一滴一滴，甲只妈妈阿个几滴几滴吼，嘿。

0: 吼，其实跟伊这个吼信仰的这个教派有关系啦。就有一点呢，讲吼，伊这有就是干嘛讲，有点是伊干嘛不
1: 直接祈
0: 不解啦，啊，就讲要祈祷的时阵吼，一弄去讲呀，尤其吼伊这個教派其实的讲吼，
1: 怎么可以这样子？
0: 然后尤其到人家的其他的不同宗教的寺院里面，常常去常常去干这这种事情。我讲基本上他的替帮啊，
1: 这个佛祖时呢吼，伊这是日。不能国宝呢，日本的国宝呢，吼，好来，这个佛祖石呢，已经足足有1200年以上的历史啊，是日本现存当中最古老的佛教佛卡教哈，佛卡教哈，除了有文化价值以外，更加带来了惊人的观光三达哦，
0: 哈，
1: 啊，耶所在哈，他所在的那个药师寺哈，药师寺嘛是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对啊，哎，
1: 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啊，敢揽起嚟，
1: 对哦，有足侪观光客拢会安排奈良世界遗产的玩啊的玩法的行程哦，
0: 嗯，
1: 哦，就在奈良哈，啊，所以讲一路就会从寺院一直玩到平城宫哈，诶，这个啊，平城的攻击历史，诶，在好，所以诶，这整个都是拢在升迄个啊，这啥世界遗产的哈。那这奈良的药师寺呢，伊是伫迄个西之京地区，甲东大寺新啊，咱点了去的东大寺啦、新福寺啦、春日大社啦、春日山原始林啦，啊，个圆心寺啦，啊，个广昭提寺啦、平城宫。攻击啦，都是以古都奈良的历史遗迹为名。好，1998年的时阵登陆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日本第高件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之一。哦，皇家寺院之一。哦，寺内为建筑、佛像到雕刻，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啊，你这本。你去伫个佛卡照顶头讲破油吼，这不管你的公公，你家己的信用啥，迄拢讲袂过啦，迄谁听你在说那些屁话啦？
0: 对啊对啊，伊本人讲吼，伊讲吼啊，因为吼，甲迄阵那个找人去同游嘛，看到古迹相当感动，
1: 感动啊，感动就
0: 然后呢，他就带出他这种随身带的油去淋油，去祈祷，
1: 嗯，真的是，
0: 就白目诶！
1: 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这是日本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来，哦，来，来，接电话，吼，来，你好，嘿 ，hello， 好，来断线再重打，来，哎，都断线，吼，好，来，那么跟咱听众，吼，咱
0: 所以吼，
1: 电话开放。
0: 那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吼，为什么现在台湾？民众的喜欢都国外的演员、啊、或者是艺人，他们的艺人嘛，不是逃兵的啦，啊，不然像这种的啦，这种嘛做艺人，一言一行，我更小。
1: 来，你好，嘿，
2: 喂，我刷卡问你，
1: 啊，来刷卡哈，来，你好，这是真正是伤，丢了台湾啊，咱台湾整个，你出去的国外做的代志，拢是丢错国家这所有人的脸啊！来了，嘿，
2: 口
1: 腔
2: 啊，嘿，小温博嘅啊，
1: 嘿，
2: 哎呀，我借问你哦，诶，盖温盖油诶，加诶，拢会比。

0: 来。
1: Hello， 你好。
2: 小公叔叫你好。
1: 嘿。哎，
2: 观众大家好，我一个有嘞，这个演员一个一件在迄个机顶，把烟换尿片
3: 啊。对啊。
2: 尿片啊，放在藏在迄个车卡。
3: 哦，伊都无等，对啊，讲特地。
2: 咱台湾人去学下面度下了了啊，好，大家好啊。
1: 有病呢啊！
3: 这一本来的事吼，就是
1: 病呢啊，上面多上面病啊，
3: 跟他职业什么，就这两个本来的怪，都是病啊。说实在的吼啊。啊，然后嘛，个人
1: 你定咧出国人坐无人机，你敢唔知这？嗯，囡仔会摇摇晃晃，凊彩个钱嘞呢。
3: 简单讲了，伊就是煮书的人啦，系啦。你看叶佩啊，都乌白讲基地飞龙机顶管，啊出国去哦，看到吼，即、這个人的即个文化的鼓舞的感动的淋漓哦。我讲他就中，
1: 现在有病呢，
3: 他就是目中无人呐、啊。我觉得其实在就是目中就活，
1: 抓炮兵，
3: 世界活的只有自己，我妈吼啊，然后打着宗教的名义啦，是啊，那艺人的光环呐、啊。
1: 今天我唔办嘞，我想五雄，有什么朱启林，又是艺人啊，艺啥？莫怪网络人讲，哎，一雄红多金嘛，意思过去无人知，无红，好来了。
2: 啊，小公婆个，哎，大富的妈妈欠的敢是？一
3: 个破油
2: 一
3: 种大佛，不是啦，他有另外一个佛教，不是那个大佛啦。
2: 谢谢。

0: 主张自我就是很率性的这个事情哦，拿去哦，拿去日本用，就踢到铁板了、啊嗯。让日本去讲法治法规的地方，你、嗯、绝对不要想到，嗯，四月份做的代志。可以讲唔袂起啊，人日本人就等你啊吼，食清饭等你啊。
1: 迄人的国宝呢？你嘛爱小看，你去参观，你去啊旅游，你敢无什么概念？后来这边去和这个啊，咱台湾这个哈，这个查某哈，五姓的啊。哦，一本名叫啥？什么怡珍 啊？蔡怡珍哦，吼，或者这蔡奇啊名啦，吼。哎，安尼讲，刚才去还上到别人哦。好来，好、哦，也这个佛啊，佛祖石叫做佛祖佛卡照的对。这是日本的有史所收藏的日本国宝之一，嘛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佛卡照哈。根据呢，照相的这个铭文记载，伊制作哈，这个佛卡照是第一的奈良。时代哈，都是西元753年，噶今嘛已经1273年啊哈，这样753年的时阵雕刻制作的掉了哈，啊，到现在已经经历1273年。佛祖石是从迄个拓印至唐朝长安寺院的佛祖石带回奈良的，所以呢，伊的照片上刻有一挂代表释迦牟尼佛足迹的线条，是佛教初期常见的。表达象征哈，那么这个所在呢，这个卡印是释迦牟尼就将要入涅槃之际所留下的，顶头刻有跟释迦牟尼相关的花纹，啊，个代表吉兆的图样哈。一般人大概相信讲，你若观看到这个佛卡照，就具有洗涤信徒罪的那个力量。可以洗涤掉你哈，这个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可以洗涤你的罪孽的一种力量的掉哈啊。那这间药师寺也有超过1300年的历史，嘛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哦，皇家寺院哈。伊的看点呢，包括啊，这个啊，境内有千年历史的东塔。哦，在无数处的展会当中，阁会当幸存到现在，哈，会当观赏的奈良时代留下来的木造建筑，寺院的建筑是采用的药师寺式的这个伽蓝配置，哈，伽蓝配置，哈，所以讲啊，真的，这应该是哦，真的是很崇高、崇敬、很宁静的这样的心情去观赏这种，哦，这。世界遗产啊，这文物哦，所以你轻易去倒流，你无踏卡你啊，吼，真正有影。来，你好。
2: 哎，小芬姐，你好，小姐，你好吼。
0: 你好。
2: 翻无一讲，讲起人个国宝吼，诶，历史诶，迄个文化吼，这袂使呢。啊，嘛放伊轻，人讲啊，台柱友好就放轻袂使。那我想话，就爱甲法律关，甲关，佮甚至甲财产、甲扣留，佮补偿者安达掉呢。
0: 好啦，让我让换顿啦，
1: 好啦，
2: 总台柱好，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再台柱友好啦，台柱好，拢个
2: 大家个打折，
1: 该爱安怎就安怎处理，该日本的法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好不好？好，谢谢。

0: 种感觉哦，我感觉就好像哦。嗯，
1: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君你好，
1: 嘿，
2: 我给你买盖粉吼啊，那要坐飞机干啥？
1: 可以，可以，哈、哦，好，谢谢，会啥哩，哈、哦，好、啊，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咱台湾的这个艺人哦，拢轻松啦，哈，啊，无就欺骗哦，人咧防弹少年有无？韩国的嘿。我为着李在明拢轻松有无？啊，因的股票我拢杀到无啥啥。你看人因的反弹上位，少年其中一个就出来呛李在明呢，因敢不敢？嗯，咱台湾的这艺人哦，嗯，迄无路用无，我跟你讲，无水准的都唔免甲看。
1: 嗯嗯，
0: 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1: 谢谢。
0: 来，你无啦，你
2: 好，好，
0: 你
2: 好，你好，你好，广播人员呐、啊，
1: 好，
2: 来台湾
1: 了解，嗯，了解，嗯。
0: 无、嗯、啦，其实像那人 BTS 这样抢韩国，抢李在明，人家够强啊，
1: 啊，就是够强了。
0: 哎呀，你够强啊，那不需要你韩国市场啊。哎呀，
3: 我要线下。
1: 好，线下。李在明今晚面临哦，在韩国面临了哦，这个就任以来哦，最低的这个民调、民意支持度哈。韩国今嘛有足侪人对于已经吼亲假是，真的是吼，哎，伊今嘛吼摆明的亲中，啊个对啊跟对抗这个川普对抗美国吼，所以真的是吼已经韩国人吼，哇，我看今嘛韩国人有人出来底下话，哇，话讲吼这个吼一定哦，你们年轻人你们才有力量，要靠你们，一定爱个这李在明了吼，一定要把他干倒了。哦，查某的又是查某的吼，他当过前朝的官员吼。哦，昨天看到他发表的那个演说，真的是吼，安尼铿锵有力哈，呼吁年轻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革命干倒李在明哈。韩国人哦，韩国人很彪悍的哦，嘿。

0: 就不用就中文市场嘛，你看 BTS 全球，所以闹了差你一个中国市场，对吧？中国市场较需要伊嘛，你花钱说不定人家还不想去嘞，
1: 嗯
0: 啊，所以啊，台湾这些就不上不下，就不实力不够好啊，就增加中文市场啊，结果你你以为讲华语去中国就有发展吗？没人现在中国也很竞争的艺人节目制作 AI 等等，你台湾人要去，你如果是不够漂亮，不够会唱歌，演戏不够好，名气不够大，人家也不要你了，对吧？所以这些只能在这边蹭蹭那边蹭蹭啦。
1: 咱台湾不是有一个艺人吗？他好像去年还是前年他才这个换去中国要去发展嘛，哦啊，去中国发展，啊，都开始哦拍那个广告哈，有没有？大家都说啊，你啊，我才去多久？哦，讲那个广告都汁儿，都讲汁儿，有没有？
0: 而且
1: 像
0: 中国这一代还会喜欢台湾艺人，这一代已经慢慢的不太会去追星了。啊，那起码中国年轻人会去追星的哈，愿、意开钱在花钱在艺人身上，伊唔是去追韩团，啊，不然中国本身一家底嘛有哦，哦，就所以就所谓的中国年轻的这个艺人，那你台湾艺人，
1: 你那叫啥名啦？
0: 不知道，
1: 叫什么小麦汁儿那个啊？那个
0: 我不重要啦，我觉得就是、
1: 没有，我在说，他就跑去中国要去中国发展嘛，哇，开口闭口 keep 不住讲话都是那种中国腔哈。最近难得功，他已经是惨兮兮了，没戏演，根本就没戏演。你中国卖讲啊，今麦艺人都根本都无发展啊，我伫中国拢用 AI 就好啊，我再得个用真人。
0: 我们回掉，不要我们不要去扯这个什么、就是去什么啊，民族情绪、两岸关系、其实回到说，人家为什么要？买单你这个艺人、只是因为你讲一些轻松的言论嘛，没嘛，你唱歌不好听，演戏不好看，啊，没特色，没才艺，你就是你说哦，我讲个轻松的言论，人家就买单嘛，就谁最明显？馆长啊，哦，馆长你在台湾混不下去啦，你减薪榜不好啊经营，
1: 听说最近，
0: 然后我们不好啊经营啊，然后就讲一些啊讨好中国，去言论就讲，结果去啊，人家你。当真的中国人被欺吗？
1: 他现在后悔了，后悔了。
0: 哎，我们不是本来后悔。我说，回到你专业的本质啦。你今天你如果说啊，我讲台独，哎，还讲怎么样啊？但是你这个才艺很棒，我敢说中国人还是追捧你啊，觉得你有料。你没料，你到哪里都没料啦。不会说你去讨好那个地方，人家就觉得说哇，你很哇，你好棒哦，我买单。
1: 来，你好，
0: 我明天才买。
2: 是吴康人啊。
1: 哎，对了，对了，吴康人啊，啊，这个汁儿，那个汁儿，还有一个哈、叫欧阳娜娜，最近听说在中国哈、也是被 K 的满头包。欧阳娜娜，哎，就是慢慢哈，伊怎啊得啊？凭借着哦什么哈什么什么美少女哦，又会拉什么大提琴哦，那样啊，然后讲很多轻松的言论哦，哇，这样哈，挥五星旗挥的最卖力的哦，就是他哦，每次出来表达立场的最那个的也是他哈，最近被中国人唾弃到一个不行哈，好像他是出现在什么节目啊？人家就说他完全没有料，哦。看他克己的贵气的克己的还可以的哈，这个年轻外表的哈甜美长相，啊会拉拉这个大提琴啊呢。现在又就这人干嘛讲你没有料啊？你就是以为哈啊今嘛中国人嘛怎样？有就这人恁台湾人有就这拢在是安呢？喊个哦我爱中国哦，两岸一家亲哦，就要想要来赚中国的钱，门没二啊？问哈。啊，不会的啦！你没有料的话，哈啊，光是跟他磕一下脆墩婆呀，他们现在也知道，很多好、台湾的艺人可能以为这样就是要被来骗钱，
0: 没有啦，
1: 跟他被来骗钱。
0: 说实在的啦，台湾的艺人在那边已经。你没有市场的啦，或者说你根本你以为过去还有、个特殊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哦，但是这种哦算对中效中舔中人多，就一个一个去啊，结果你拍的戏也不好看啊，你跟个钢琴啊演奏也没有特别很好，我说中国消费者也不是白痴的啦，真的啦，你不要说当人家钱、人家赚辛辛苦苦赚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人家要看嘛，比如看好看，就我说因为中国有一个说篮球赛叫做路人网，打篮球、然后一对一，他们都恰 NBA 的顶尖的球员去跟他们的比如说街头篮球手去做一对一的这个活动， 他们的资本市场以卡北关公吼，我给那给哦，喜欢你或讨厌你，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关系很不好？哎，马西请 NBA 球员去啊，他为什么不请台湾直男的球员去跟那个路人网一堆？因为你没有料啊，你没有料，谁要看你啊，对不对？
1: 嘿，来你好，
0: 很实际的话啦，
2: 结棍了，
1: 要，
2: 哎，我请教你哦，我有买一个书房啦，
1: 嗯，
2: 还吃安怎？
0: 来算看。
1: 啊，你买，好来，苏鹏，我讲过一个吼，啊，咱听从上线卡解回答吼。苏鹏吼，食猎豹山正大，你开始放尿咧未顺啦吼。这查甫人啊，查甫人心有余力不足哦，食苏鹏补足男性荷尔蒙，提升荷尔蒙的指数吼。啊，过来吼，这咱这放尿的问题其实是关系到整个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影响到咱肾脏的健康吼。所以讲，哦，这贵州吼，贵州拢照顾一条的吼，整组的照护，整组的照顾，好，来自加拿大苏鹏吼，查甫。拢会使食，囡仔带着会使食，查甫人的紧叫都吸紧，禁袂掉都带落去，这嘛是食苏鹏，同款有效。来自加拿大苏鹏，伊是南瓜籽油、南瓜籽素、各茄红素、各杜松子、各花粉、各蒲公英。哦，所以难怪有抗氧化，又有保健身体耶。啊，各有这个哦，这帮助啊，这个哦，利尿排尿顺畅哎哦啊，这尿失禁哦，哎，所以太好用了。那抓了买晒吼，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啊，都啊，咱有一个大哥甲咱分享，你讲啊，我甲阮隔壁阿皮伯啊讲啊，伊听无，我甲伊讲去食苏鹏的，伊听无吼，啊听无叫我甲买吼，咱听众朋友，啊你若去药房，今讲了未清楚吼，咱足侪人吼，其实听咱咧听咱咧讲，我听清楚去甲药房未记起啊，讲未出来啊吼，啊这种的情形你买晒直接卡电话，咱0800-77-55-99这个电话归讲你。卡，你要叫上服务，还是要叫阮小姐？你去甲药房啊，讲未出来啊？要叫阮啊小姐甲你帮你讲啊？小军啊，你讲过食放尿的苏鹏哈，苏鹏哈，苏鹏苏鹏苏鹏鹏，苏鹏是英语，有个人会讲，哎，你讲英语，你甲我讲台语，安怎讲？你甲我讲国语安怎讲？唔免，你就讲苏鹏得，照英语读，照英语的发音读。你去药房讲，我要小军扑个广告苏鹏，我要得力公司的苏鹏，安尼就好啊，加千倍，谢谢医生。

0: 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若要卡电话入来吼，咱的扣印电话，咱的扣印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咱有听众朋友吼，传简讯对吧？伊讲吼，咱都在讲迄越南泡面吼。嗯，
1: 对我蛮对都蛮有兴趣的。
0: 有兴趣吼，等一下，来你好，Hello。
2: 你好，小君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要线下好不？
0: 线下好，来线下吼，来请讲，来请讲。

0: 放心哈，呵呵，谢谢，呵呵，谢谢。想要吃看这个越南泡面，
1: 对啊对啊，我还蛮好奇的。
0: 咱听众甲咱讲哦，伊讲迄伫咱台湾吼，有迄个越南杂货店会当买着。好，咱台湾其实我那有一挂咧，迄落卖，迄落因为咱即马外劳真多嘛，啊有人有迄个专门咧卖啊，越南、泰国、印尼的迄种的杂货店，他说可以买到这个越南泡面，而且伊讲吼，伊食过，那个味道就像那个什么张君雅小妹妹咧食迄个泡面，什么电视公格张君雅小妹妹，吼，迄个伊无讲啊，伊就讲那个味道哦，味道像。魏王啊，米王，魏王的上面
1: 一个好好牌吗？哈，一个上面好好牌啊。
0: 不是好好牌吧？咱都要讲叫啥名？迄种泡面，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哈。好，好嘞。咱都要讲伊种上关树啦，吼，上关树伊，咱都要讲迄个越南东南亚首富的那个越南泡面。好，来你好，嘿，
2: 来你好，嘿。再去新闻咧报迄个。韩国的泡菜吼，伫大陆去也拢检查有迄个
0: 污染的植物啦。啊，好，谢谢，哈，好，谢谢，哈。
1: 人气越南泡面啊，好好排酸辣虾面嘛，对不对？
0: 也可能有足侪种诶，哈，哦，有很多种，哈。好啦，咱都在报讲迄个，咱咧报东南亚那个首富的越南的泡面哈起家的那个泛日旺老板哈。咦，咱都讲迄个泡面叫什么名？要记起啊！泛日旺泡面，我来看看哈、哦。它的泡面哈、哦、叫做什么呢？嗯，泛日旺泡面哈、哦，看看嘿。但是今晚唔知道有改名无哈、哦？它的泡面

0: 这哦，伊是伊阵啊，拄啊开始伫越南叫做Mivina啦。哦啊，但是我不知道后来在越南他是用什么名字哈 ，Mivina 哈，这个泡面哈。好了，反正应该伊那是小件多，应该就是会啊对外有卖的，应该就是比较出名的才会啊销到国外嘛哈。好，张君雅，一共味道就很像味王泡面哈，就是可以捏碎的，那天捏碎哦，王子面呐哈。好来，你好，嘿，
1: 小姐，我买物件。
0: 好，买物件，好来刷卡哈，刷卡哈，刷卡哈。越南泡面哈，有吃过越南泡面的朋友再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没吃过越南泡面哈。啊，个一个功德，咱都吃迄个啊，今嘛在日本去，互人迄个逮捕那一个哈，那个艺人五雄啊，五雄五雄嘛，好来了 ，Hello，
2: 嘿，简先生嘛，
1: 要买那个书，好。

0: 咱听众讲哦，这个武雄哦，这个艺人哦，即马伫日本出代志，被逮捕起来哈。伊讲哦，伊较早去录制节目的时阵哈，伊妈妈拢会甲怼咧。哦，阿姨讲我较早，伊讲我以前都以为讲阿妈妈是惊伊用欺负，所以拢甲对调咧。落尾经过讲迄个尿布事件，咱都听从讲的嘛，吼，讲伫飞轮机顶囡仔，甲囡仔换尿布啊，尿尿布转咧，给蛋爹飞轮机的迄个伊阿卡吼。好啦，伊讲落尾经过这件代志，阿哥即马即个日本的泼油，福卡就的泼油事件了，伊讲。咱继续听讲讲，那我现在怀疑他妈妈会一直跟着他，是怕他出状况哈。不一定啦，还得去我妈妈。
1: 这脑补太多了。
0: 去妈妈想派去的啦，妈妈可怜个动作安尼哦，宝贝你动作公主安尼，改客户的无微不至，唔在遐你要任性，嘿呀、啊，糟糕，无驾驶嘿。真正吼，你所以咱听众是讲，经过这两件代志，我怀疑妈妈甲对调是惊伊出代志哦，啊，出代志啊，拢出代志，妈妈那拢无迄落，哎呀，妈妈开始，我看那个，好了，不讲了，这个有一点哦，讲不讲，不予置评。
1: 南台湾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富裕啦，但是咱人文素养哦，就是要跟着提升哦。啊，无看到这种新闻的，干嘛讲就先吼，中国大陆吼，这中国大妈跑来我们的故宫啊，在我们的不管是翠玉白菜啊，还是讲迄条什么肉行死电玩的破油，赶快呐！你哪讲今仔日中国人招来咱故宫破我们的国宝，你也安怎想，对不对？
0: 所以一个台湾人犯的错，真的是影响整个台湾。
1: 不要人家坐实的说、啊，原来在台湾跟中国就差不多啊，人文素养差不多啊。

0: 讲，你不能计价嘛，金条刚哦。就是讲，你不能计价哦。早期这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啊，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这个店长也是台湾哈，台湾人，这计价的讲啊，日本记者也是会很会下套路哦，给这个人家欧克老狼挑的讲，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哈？一个猛烈的店长哈，讲你不能计价，猛烈的店长说，哎呀，听说你们台湾有一个艺人哦，招来问你不能破油啊，你刚刚有听过这个人？就这个台湾店长说，他已经过气了啊。虽然说我不太认识他，可能他不太认识。你的工，你的咖喱不媒体工啊，好像我没有听过他了啊。他应该可能是已经过气的
1: 意思。什么过气的？连八我都唔八的哦。
0: 我够更小的啦，
1: 真正唔办呢，真正唔办呢，哎呀！
0: 现在台湾艺人到底有谁了？每次
1: 不知道，
0: 每次听到台湾艺人
1: 都是
0: 人逃兵呐、
1: 啊，哎呀，有诶无诶代志啦，
0: 哎呀吼，阿伯的是
1: 耍大牌啊，
0: 阿伯的是吼，
1: 什么算什么嘛吼。真正是唔办咧，我看讲武雄，我本来是讲武雄是啥物东东，我唔知讲哦，原来是一个艺人的名哦，啊，伊是创啥？伊创啥？伊艺人是创啥？伊讲啊，主持啊嘛是艺人啊，是主持啥？啊，艺啥物？有啥物艺？我拢唔知呢，完全唔办，名嘛唔捌听过啊，真正都唔捌听过、
0: 啊。可是他就是代表台湾，我就觉得很丢脸，
1: 丢脸嘛，丢脸嘛。
0: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人哦，你。特别代表咱这个国家，
1: 嘿呢，
0: 你卖个你处理的恶行恶状哦，带出国，更小是咱台湾人，干嘛吼？就更小诶，等咱条件别人讲啊，爱讲先该关五档啦，然后驱逐出境吼，永不得
1: 入境啊，
0: 然后能修复那些国宝的钱哦，爱个人户，对对啊。
1: 我个公姐咧吼，咱这是这嘛是外国客伫即个去个人的国家吼发生的代志。来，你好，嘿 ，hello。
2: 碰就过来，你好，碰见了五雄班上的情男大主厨为了来助力呀。
1: 好了，
0: 好，谢谢。
1: 对伊无兴趣啦。讲实在，即嘛足少看，嘛咧足少看电视节目啊。今天啦，所以讲什么艺人根本都不知道啊。啊，有一个瑞士哈，瑞士的游客啦哈，伊去巴厘岛哈旅游啊，拄啊好哈，拄到迄个在巴厘岛拄啊碰上那个什么印度教的节日，叫做宁静日哈。啊，结果呢？因这宁静日吼，这是印度教的迄、那、落、個、啊。宁静日的时阵，就是啊宁静嘛，啊叫你爱安静。这一天，吼、哦，这是印度教的吼。你有没有印度？有没有有人去印度去灵修修行？有没有？都有迄落安尼啊吼。哇，禁语吼，禁语，唔爱讲话，唔爱讲话，无讲话啊。所以这个印度教的宁静日，刚好他碰上就这一天啊。那一天就是大家尽量安静，安静，安静。偏偏这一位26岁的瑞士男子哈。啊，伊都无视这个禁令吼，家己一个人走去海滩吼，一边飙脏话吼，一边呢形容眼前空荡荡的景象吼，讲太疯狂了。然后伊将这影片上传到那个 IG Instagram 了呢，哦，迅速引爆当地居民的怒火吼，然后随即呢，巴厘岛警方就把他逮捕了吼，就该抓起来啊，违反人家的宗教节日的禁令，故意在那边喧哗吵闹。宁静日是巴厘岛一年一度的印度教的重要节庆，到这一天的时候，整个巴厘岛几乎陷入完全静止状态，大家都爱到处的尽量尽量都不要出门，都要在家里，而且不要发出噪音，甚至网络娱乐跟用电都受得限制，都会受到限制，机场也关闭营运，所以你如果要去巴厘岛要注意到那一天，这项规定适用在巴厘岛上所有的任何人，不除了在地人以外，外籍游客也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遵守，无一例外的丢哈、哦、啊！所以讲这个瑞士的这个年轻人，他就哦，伊讲哦， 伊落尾吼就被逮捕了，又出庭嘛。啊，伊出庭的时阵，伊讲我就不清楚啊。伊讲我都唔知道什么宁静日的规定啊，吼、哦、严格吼、哦、也有规定，噶这么严格吼、哦。啊，伊嘛讲我深感对我自己的行为，我深感呐、啊、吼、哦、后悔，我也向巴厘岛人民致敬，啊不是致敬啦，致歉啦，吼、哦、致歉安尼吼。啊，
0: 好、哦，所以结论就是吼、哦嗯，你不要看到外国人，你的干妈他是个好咖。嗯哦我觉得那台湾人呢底层心理就很需要被外国人 给肯定。
1: 嗯，
0: 你看真正能够被外国人肯定就是好好的做自己，一视同仁。你管就瑞士人，
1: 瑞士
0: 对啊，我讲熊俊奇，你干嘛讲哇？你这一些吼，
1: 其实他可能知道，但是他
0: 啊北方嘛，
1: 他不知道这么严格，
0: 对啊，随性嘛，
1: 对啊，
0: 对啊，对啊，讲我觉得我认为好像可以，然后你要聊关键的可以啊，对啊，啊不讲给你，对这个可以，然后他们说不定他在分享说啊，你看人家我在宁静日的时候，尤其这么社群这么多，宁静日的时候大吵大闹，哦，好开心哦。啊，其他人瑞士人以后去那边会不会大吵大闹？
1: 嗯、
0: 所以当源头的可以拉起来啊。
1: 嗯，好，
0: 所以啊，所以不能让别人踩在我们自己的尊严上面，这很重要。
1: 巴厘岛哈，巴厘岛的旅游业呢，这几年哈也真的是之前呐，可可进前有些话有卡迄个衰退，但是这几年有个复苏哈，非常的蓬勃。以去年来讲，巴厘岛整个一个岛，把干那巴厘岛创下700多万的国际游客哦。哦哦，伫遐观光业欢迎的时阵哦，即有足侪外籍人士伫宗教圣地有一挂失礼啦，违反交通法规啦，哦，或者是一挂哦喝酒闹事的脱序行为，常常拢有啦，层出不穷哦。所以当地政府拢会讲会特别加强稽查哈啊，特别是伫即个一年一度的即宁静日这个节日的时候，哦，人家的专工拢去外口咧查咧，结果你搁伫遐。
0: 所以咱讲两句，讲过哦，阿提哈的航空哦，没讲咱打的准，说我们是
1: 中国台湾，
0: 中国台湾嘛，
1: 嗯，讲你那带肉品入境会被中国政府罚的。
0: 啊，这件代志哦，被延上之后，我相信咱台湾的不管高层上有去跟阿提哈的航空公司去沟通过了。虽然你过了公文，官网上面是绝对写中国台湾嘛，但讲不要这样讲。
1: 嗯，
0: 哎，昨天哦，我真的就在网络上看到阿提哈的航空哦。他在做他们商务舱的促销，他从台北出发，从台湾出发，到巴塞隆纳，到巴黎，到卢森堡，哇，现在这个阿提哈德航空商务舱大特价，所以啊，他捏起来硬起来，人家才会知道说，哎，不能够被踩在头上，那接等了。
1: 嗯，来你好 ，Hello， 嘿，来
0: 你好，你好，
2: 你
1: 好。
2: 啊，我问你吼，啊，苏鹏伟安怎食？
1: 上卡吼。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吼。阿提航空哦，阿姨的用啊那商务舱这促销哦，哦，安尼啊，看你们还要不要来搭？那条总，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去搭吗？哦，安、欸、我如果要买票，我要先问了，你下一次还会不会说哦？我们现在降落的是中国台湾。如果你还这样讲，我当然就不要啊！你个促销，你个免钱送我，我嘛袂瘾。

0: 来哈，这个啊，上新的消息来跟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哦叫武雄，这个哈，伊涉嫌毁损的日本的国宝哈，恐怕哈会被关五年啦，哈，恐怕啦，恐怕啦，
1: 拜托啦，关久一点
0: 啊哦，而且伊只敢啦，会当伫日本服刑哈，
1: 那当然，
0: 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哈，台湾无法介入，
1: 哎，
0: 该关的该关啦，不要紧啦，五年个，五年、三年、四年拢好啦，哦，
1: 关者出来看一当哦，态度较好诶无，对啊，个底下乱塞尿布，
0: 就是目中无人，
1: 对啊，这种就是
0: 目中无人
1: 哦，对啊，我感觉这个。白目啦！
0: 坐无人机，你我唔相信，伊是第一遍坐无人机嘛？摇珠啊，弯弯会当安呢？吼，迄吼，所以伊以后会阁做啥物代志？伊若无经过驾驶吼，以后做啥代志拢无意外啦！吼，哎呀，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君啊，你好，嗯，我食迄个戒油戒烟啊，咩个维他干食啊，拢袂歹，
0: 嗯，哦，是，
2: 好啦，
0: 戒好吼。
2: 啊你参多我拢有听你心机啊，我参多在讲哦。我买买迄个外国的面啊，什么水产物啊？哦，
0: 嗯，
2: 阮高雄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拢有咧卖啦。
0: 好、哦、好好，谢谢，我知啦，嘿。
2: 高雄啊，高雄。
0: 好啦，好，谢谢，好，谢谢。好啦，好啦。
2: 干妈店。
0: 好，谢谢。

0: Hello， 你好，嘿。
1: 哎，小君，福建你好。
0: 哎，
1: 那个五只熊的代志，我讲一下哦。哇，那讲到迄只吼，你家的民主吼无重要，你家的自己个人国家的民主自然拢无你好，你个人跑家底下迄类的。啊，亲像他福建来讲的啦。啊，你安尼做啊，大家就是讲，啊，你安尼就跟大陆去共款，有啥物差别？啊，对不？哦，我不是去日本，我若看来是，我都
0: 影响就是咱所有的台湾人啦，
1: 系
0: 啊，国家的形象啊。啊，咱以后咱若去日本，人讲恁台湾的，是不是？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徐俊，
0: 哟，
2: 请教什么款的方法能在后方啊，卖靠近咱的心？
0: 嘿嘿嘿嘿嘿，
2: 拜
0: 托你，好，听从恁这个讲啊，伊讲有啥物方法来当互蚊啊卖外移啦，吼，跟阿蚊啊对做有兴趣的，有个人真正呢，人讲招蜂引蝶，啊，伊是招蚊引蝇，蚊虫啊，好神，拢足爱偏怕，吼，拢爱轻轻我来，吼。哎哈，蚊啊！
3: 没有，我感觉蚊啊，没什么靠近，就是讲表示体温较悬。
0: 对，
3: 如果想体温较悬是会较好呢。
0: 体温比较高，
3: 对，就跟什么说啊，体比较身体比较酸都没有关系。蚊啊，不叫搞啦。蚊啊是感测功，你这样体温比较高，有热成像嘛，看了就哦，这样体温较悬就被点了。啊，如果像别人用体温较悬，我觉得至少比手脚冰冷好，循环好嘛。
0: 嗯，哎呀。对啊，所以讲哦，迄个卡手冰冷的迄种的，就是讲，咱讲个较冷心嘛，啊，有人个较热心嘛，吼，哎呀，
3: 代谢较好啊。
0: 安尼啊，讲真正是扑过来讲的，啊，你个热心的人较好，安尼好帮啊，定一个也无要紧啦，哎呦。

0: Hello， 嘿，
1: 喂，哎，你好，你好。刚刚哦，那个妈妈在讲的那个问题，蚊子喜欢叮它哦，是因为怎么样？身体的那个酸性体质太重了。对，
0: 好，欸，
2: 好啦，好，
0: 这也是有这种说法啦，都有啦，哈，哎，嗯，但其实是怎样？答案只有蚊子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体温比较高？是不是比较酸性体质，就比较会招蚊引蝇？好，那就不知道啦。

0: 好了，咱台湾驻日本哈，诶，这个哇，外交哈，外交单位
1: 了，哇，已经外交单位出来了，
0: 哎，对啊，对啊，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啊，但是这个外交单位这个公公，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个哈武雄本人呐，啊，但是有跟他的家属联络到啊，然后啊，因为这是在日本发生的案子，所以说由日本那个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只能够提供协助，
1: 对啊，把他请律师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还有法律的咨询等等，然后啊，跟提醒一下，如果要进去关，要注意一下什么？
0: 对对，
1: 要听他进翻译嘛，
0: 无法介入了，只能提供协助，
1: 对啊，翻译的协助嘛，
0: 对对对，
1: 因为这类哈，
0: 而且公找帮忙找律师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看网络上的留言，拢讲关他。管他谁杀不，该管个谁杀不，我咧，某一个人哦，可怜哦，真正哦，全民都是哦，啊，真的是
1: 丢的是大二脸的脸，
0: 他丢的是我们全部的脸呐，哦，代表的是台湾，人袂敢讲迄个人，一定是代表是台湾，嗯，怎么会做那么丢脸的事？真的真的很讨厌呢，哈。
1: 好，好了，搜寻一下，我干嘛？哎，蚊子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哦，我要更正一下，我说
0: 昆虫啦，仪器，
1: 为什么？我说是仪器来了，我后面不保全。我老公，蚊子不会因为人的酸碱度哈，然后去叮你，这是不对的，这是会的哈。我来更正一下哈，其实蚊啊，那了解讲蚊啊是安怎去找到要一个目标要给它点，其实是有分好几个阶段，尤其这个阶段是距离哈，最先开始10到50公尺这样哦，蚊啊的知啊哦，10到50公尺外面有目标是根据什么呢？二氧化碳的浓度 先导航告这附近二氧化碳比较浓，就有人来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我跟你讲吼，蚊啊，加你有种的味啊，
1: 好，这个我
0: 那就擦绿油精，好，好，嘿，
1: 10到50公尺哦，一直像屁，接下来感受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二氧化碳浓度看浓，它就飞过去，然后呢，5到15公尺，它要精准锁定。这是精准锁定的时阵，就是啥？乳酸跟尿酸掉啊！咱听众朋友讲啊掉，这是我要从更正的哈。咱的肝内底有含有大量的乳酸跟尿酸哦，这是 keep in 蚊癌的关键的化学信号。你讲赶快哦，你这个所在坐吼，这足侪人，你身体比较酸的话，蚊子第一个他去找的话，他会闻到你，会看到你，会嗅到你，所以你身体比较酸是5到15公尺的这个距离范围，蚊子会盯上你。再来最接近的时候哈。我的就是我讲的热辐射，你体温较悬的人哈，同样的酸度的两个人，他会

0: 是小坤，
1: 我是波哥，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0: 瞧瞧。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赛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的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各
0: 位，好，谢谢啦。哎，各位姐嘞，嗨，谢谢阿伯，等下哈，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弄个卡哩拜，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呗，弄个卡，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的好不啦呢？
1: 大准你讲，
0: 那你现场的空调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虽然跟你好，不然个卡里吧。我来，你好，你好。
3: 玉爽，你好。
0: 哎，你好，咱在注意。
3: 大富啊，
1: 你好。
3: 我台中先生，
0: 草头庄哦。
3: 嘿啦，
0: 你今天先哪无讲？
3: 嘿，哪无讲？
0: 那要听什么关系来？
3: 嘿，我听快乐出房。
0: 大意嘛，哈。
3: 对。
0: 好，大蓝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0: 咱在几位？
4: 我代理何先生。
0: 代理的何先生。
4: 对。
0: 要听什么歌？啊、嘿。
4: 当朝五百。
0: 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那你好，你好。啊，你播音够好听。来，咱去订个卡，咱来开个加量一个这个电话，阮这是免钱的呢，免付费的电话呢，叫做0800的呢。虽然要点歌的好朋友，你拢继续个卡不要紧哈。来，你好，你好，
5: 小朋友，
0: 好，你好，咱在几位？
5: 我们点你了，
0: 咱在几位啊？
5: 一个小是吧？
0: 咱在几位啊？
5: 在庄，
0: 草头，草头庄吗？
5: 庄小，庄小姐。
0: 哦，你的拉就会机啊。喂
5: 喂，
0: 嘿，一支小
5: 庄啊，
0: 一支小
5: 庄，
0: 好，戴蓝白，谢谢，
5: 好，谢谢，
0: 小姐，你姓张啊，姓庄啊，搞不清楚，讲就好。来，你好，你好，
6: 喂，就说你好，哎，麻烦给我帮问那个刘荣会被交不？
0: 请问咱在几位？
6: 我就是姓，
0: 到底对？
6: 到底八姑，八姑在中，
0: 刘荣会被交。
6: 哎，文明的
0: 哈，好，大南白，谢谢，再见。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
7: 啊，我要点歌，伊
0: 就。咱在注意。
7: 我在台北，歌姓歌。
0: 台北个对一什么区啊？
7: 树林区。
0: 啊？
7: 树林区。
0: 哦，要听什么？
7: 听万里扎归。
0: 万里扎归，好，大南白哈。
7: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秀山，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咱在几位？
8: 我是台南的吴大姐，中西区。
0: 中西区哦，
8: 嘿，
0: 要听什么歌？
8: 听迄个鸡哥西施。
0: 什么呀？
8: 水果西施。
0: 鸡哥西施哦。嘿
8: 啊，哈，拢你爱吃鸡哥哦，我甲听个拢你爱吃鸡哥。
0: 你有什么鸡哥啊？
8: 哦，
0: 你那在我家鸡哥是什么呀？
8: 哎呦，我大刚拢个听你诶，这种我已经过你做十几年咧。
0: 你用怎会食生鸡哥呢？
8: 对啦，
0: 食兄弟诶鸡哥嘛未使呢。
8: 哎呀，啊恁兜种什么鸡哥我嘛知，
0: 啊
8: 你
0: 切，
8: 你切做几块我嘛知。
0: 啊，你用心听的对。
8: 有用心哦。
0: 好好，谢谢。
8: 我那个连你都听。到两点嘛，拢听嘞。
0: 安尼哦，哇，爱困爱困，忙工啊，听节目无困袂使哦哈。
8: 谢谢啊，
0: 好，谢谢。哪里个你好？
9: 啊，你好，谢谢，你好。
0: 咱在九一，
9: 我点歌好不好？
0: 咱在九一啊。
9: 我大拿。
0: 咱几岁？
9: 我姓陈。
0: 要听什么歌？
9: 我简单嘞，双簧耳边高头嘿。
0: 哦。
9: 哎，真简单啦！
0: 嘿嘛无简单，逐首歌拢同款，然后就简单呢。相逢也变高了哈。
9: 哎哎，
0: 等你吹好，再见，谢谢。你好，你好。
10: 哎，你是啥？
0: 哎，是咱的主演。
10: 哎，我在南池八哥。
0: 那个是
10: 姓林，
0: 林小姐，嘿，要听什么？
10: 哎，是多棒透明顶呢？
0: 什么歌？
10: 是多棒透明顶呢？
0: 是多棒透明顶呢？你哪拢知我样唱这个歌
10: 啊？啊，
0: 你哪拢知啊？你都帮同辈点呢，继续播哦。我可能不想请，而且关心。
10: 哦，你不想请。
0: 哎，我等你吹哈。
10: 啊，
0: 啊，唔该，我不爱吹哦哈。好，再见，拜
10: 拜，
0: 谢谢。啊，可能拜拜了啊！来，对不起，咱们点光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谢谢。好来，咱这位小姐林小姐，许多网托没得呢，这首歌我是给你吹无，无这首歌，阿里马先的是呢。哎，麻烦你起来改歌一下，好来，谢谢。许多网托没得呢，阿里马先的是哟，麻烦改歌，谢谢。好来，今麦请刀哥、公姐生活常识，谢谢你。
11: 那来个各位分享。咱这个咱全球哈，我就这样爱饲鸟饲狗啊，饲鸟饲狗啊是做这人哈，这个心目中是感觉上好的代志。安怎讲？你刚刚讲饲狗，
0: 我先啊，我先啊，接好来，你好，你好，
10: 李先生，
0: 无这首歌，
10: 阿伯康康姆斯美，
0: 不是安尼讲，爱讲印章了，康康姆斯美，
10: 哪个？
0: 你那个把人店里的头前加一个印子，印子咯，看看有什么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来，到来，请讲者来，谢谢。
11: 是咱这个这样的是无想要饲囡仔啊，该爱包规世人诶，啊，对不对？什么教育啦，啊，该饲到大汉哦。啊，来讲外口行为唔对，这个爸爸妈妈该负责法律的这部分的责任。哎呀，该准备车，准备厝吼。所以讲，伫真诶现代社会人，感觉讲一世人俩，规气过有快乐，卖生囝啦吼，也没有什么错。反正即、這个以后诶代志也无你诶代志，人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了吼。所以讲，我最常爱饲狗啊，饲猫啊，但是即个狗啊，全球上少有10亿吼，十亿只即个狗啊。哦，宠物狗哦，流浪的不算哈、哦。这流浪的狗啊，甚至讲家己有可能去入罪。但是你要知啊、哦，这有咧看这网络这影片的人就知，有做者专家拢讲，除了爱定时间，甲狗啊这个注意防虾啊，还有这清洁这部分都要做好。你绝对袂使甲狗啊有互伊做几件代志，虽然讲伊家你足亲，第一绝对袂使互伊去咧眠床困。因为狗啊，哇，还是狗啊，伊身躯有啥物菌、啥物虫，咱唔知。虽然讲你保护掉吼，伊无咧出门嘛是小强啊。但是有些人说我不带出去，不就没事了吧？无迄本身的代志啊，狗啊是甲咱人无共，袂使会去即个眠床，袂使甲狗啊吼嘴对嘴啊。
0: 我、哦、这种事情好像很多人会做呢。
11: 是。绝对袂使去食狗仔即个喙暖，即个烧金的对啊，这是专家说的哈。哎呀，狗，哎，你卖干嘛讲狗啊？哦，伊是你饲只久啊，伊袂甲你咬。哦，有做阵影片伫网络咧讲吼，哦，伊有时阵就性格牙起来时阵，哦，你真的要多注意，尤其你饲的狗仔是种攻击性比较强，什么獒犬啊、比特犬哈、
0: 啊。哦，比特犬。
11: 啊，你来家己来加注意。啊，尤其牵去外口时，锁爱牵好条，不然你这狗虽然讲无人去人家，但是给人吓惊着受伤，拢算你的。哦，所以讲有养狗的人，除了植晶片，然后出门要牵绳之外，要多注意刚刚讲的，不要让它上床，不可以亲亲哦。
0: 嗨，谢谢。你好，你好。
12: 哎、
0: 欸，
12: 是爽虾哈。
0: 哎、欸，是嘿。
12: 好，拜拜。
0: 你干咩？啊，来先接接，谢谢。

0: 出旁，那么这邓丽金说请问是咱这庄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听你好，
1: 哎，四川小姐啊，我心内无讲哦，感觉对你拍摄老老皮样哦，
0: 生病不是黑啊？
1: 你到门头家哦，嘿，门某哦，最近都阿风都阿背了，阿烧到大腿，三十几年拢唔敢穿裙。啊，即摆好去啊，抹老老皮样好去啊，
0: 抹老老皮样能好去安尼哦？
1: 啊，去病院。病看不好，就说看不好，啊，才弄了皮痒，比病院的皮肤科甲诊所的皮肤科好。
0: 哦，安尼好，安尼只讲到小宝大哥，嗨，这么厉害，好，谢谢你，谢谢。
2: 啊，你即卖在公公，你都分享你过哈？
0: 好来，好来，请过来，生病了不急嘞。
2: 我跟你讲哦，好你老老皮痒妙好呢，我外外指甲槽十年了。
0: 哈、啊，十年哦，啊，这么抹了好无？
2: 啊，就是抹了哦。
0: 好你，
2: 嘿啦，有好我唔知，要甲你分享。
0: 哦，就讲大小宝哈。
2: 系啊，
0: 感谢大嫂，好谢谢。
2: 我无特工抹呢，
0: 抹了。
2: 我一礼拜吼，我炒两届，啊，即马吼，直直咧爬来，无正常咯。哦，我搁去用腰增加。
0: 你应该是爱逐工甲抹，啊抹好较讲啦，嘿啦。啊，你知无？甲抹较好，嘿抹好，嘿才停安尼啦哈。好好，感谢大嫂，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就是，
0: 哎，拍摄我，我来接到电话。
3: 我准备到什么
0: 没有？是的，是的，是的，我给你接到，我来接到。来，你可不讲过呢吼？我来上。转结大石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要抹到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色个哦，哪一些抹抹完是个塔夫蓝色，会记哦，抹好就给咱
4: 倒石薄，
0: 啊，即起来留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很简单呢，
4: 大准的讲，
0: 谢谢。来，咱即把生活到位，过来讲个生活常识哦，谢谢。
4: 是来个各位分享。以后的世界不是在地球啊、哦，这有可能。
0: 你跟我人去太空佚佗呢？讲伊了啥？15分钟就落来呢？
4: 嘿，这吼真紧哦！以后这旅行已经不是伫咧咱飞出去，是下去的哦，射上去哈、哦！哎，下去这个月球呀。但是呢，你敢知啊？自从咱这个 Armstrong 哈、哦，这个阿姆斯壮，伊讲这么近，听讲迄岛不没有登陆月球，我们进来过哈。这阿姆斯壮在1969年时去的月球了后吼，你敢知影讲进月球顶端上最物件是啥物东西哦？
0: 垃圾。
4: 是大便。
0: 哈？
4: 太侪人去遐啦，太侪太空人啦。
0: 是哦。
4: 哦，这个美国啦、中国啊、俄罗斯啊，各有这个什么英国啦，吼，都这样拢走去顶端，所以讲。甚至讲啊，即、这个美国太空总署哈、哦，即、这个你讲本身嘛是啦哈，迄便便哈，但是无爱物件等你遐，将近即要100包啦哈，哎，该说多不多，少不少。所以讲美国即个太空总署讲吼，敢有法度想一个好办法，甲即个月球顶端的太空物件甲清清诶，悬赏$300万。看我前面喝红花哈啊，静音一
0: 旦现，把它丢回大地球。
4: 无咧，人讲爱修，有人讲修修会较好，有人讲即、这个回收再利用哦，因为做这样是即太空人的噗噗啊，太空人的便便啊，所以讲是不是个个地地压一压哦？伫因为伫即个外太空吼，你也讲的接收的外你。宇宙的时阵吼，也马上变丁嘛，哦，所以讲也那个对对很多方式啊，所以讲到底会是怎么样处理外太空人的便便呢？啊、美国太空总署花了$300万悬赏，近期就会有答案了。
0: 这个
4: 很奇怪、哦，
0: 一般的地球人不能想象
4: 不到、
0: 哦。来，各请刀哥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4: 在桃园的朋友都注意哈，汤圆节我有去过哈，汤圆区的这边就景福宫哈，景福宫伊外靠人行道家有迄种骑一支一支的 哦，汤的边个听者哈，一支接防撞为了安全哈、哦，这是人行道嘛，这个、防撞一支总共57支，哈、哦、啊，这个庙公哈，这那、个、因开钱去装的，等下讲弄掉话哈，有可能给你索赔一支，因为原价哦一支按26,700块。
0: 啊，无你啦，道路呢，大家都在用的啊。
4: 欸、你若弄掉，也给你球场上少3万到5万，
0: 这样这样，我就这样七公所这样不对，这样不对。
4: 黑标用诶，黑唔七公所。
0: 唔是，我讲七公所应该出来跟他们讲。
4: 这个唔知啊，
0: 马路是大家的，你怎么可以？
4: 诶、欸，唔系因的地，
0: 哦，因的地哦。
4: 诶、欸，不懂。
0: 那因的地啊，那得拍工。
4: 诶、欸欸，所以讲你啊，讲经过景福宫，诶，开车的人，诶、欸，多注意哦。这57防撞杆是千万不要去撞到，撞到很贵的哦。哦
0: 啊，那一般的人无注意，他们的个真爱背景。
4: 进迄一支是乌乌哈，那个看得不太很清楚，要多小心了、啊。
0: 是，哎，谢谢，来，哎，各请大伙来跟我生活常识哦，谢谢。
4: 来，咱这里有咧看新闻的人，咱进看到一个名 ，Donald Trump， 川普。啊，这个、川普哈，伊最近有健康检查呢。
0: 大伙，我跟你讲哈。伊个你听人家讲，我讲一个，有一个叫国家叫墨西哥，你敢知因哦？甲川普的诶，伊个肖像啊，伊面啊，做成什么了？伊个卫生纸，把那肖像用彩色，改用成卫生纸。你看英国混这个川普，你看没有？
4: 应该很多人气、哦。
0: 对，来喝的倒继续，谢谢。
4: 哎，伊这吼，咱拢听这名，听就有这人，所以讲伊最近有去健康检查呢。你敢有？伊有呢？美国总统伊检查了后吼，伊有大颗血管。有会有啊，而且有大肠遐有蓝山啦吧，有白内障哈啊，但是伊嘛有咧食药啊，但是呢，基本上伊也是健康，伊78岁哈，基本上78岁人检查出来有三高是不意外，但是哦，你看哦，伊长时间拢食啥，食 hamburger 薯条、可乐，伊讲有，甚至讲伊有甲巴菲特习惯的习惯，就是大家拢啉足侪可乐，伊一天听讲一啉12罐嘛，真啊假哈？所以讲，
0: 无可能吧？
4: 这个哪喝得完啊？哈、嗯！所以讲，那个贵铁器，这个、报道是报道了哈。这个、我相信伊无可能安尼食，也无时间了哈。所以伊看，人这个从78岁人有乖乖，哎，有乖乖食药，有乖乖在检查。所以讲，有这个年纪的长辈哦，他要抽空去健康检查哦。
0: 不过我刚看今天新闻报出来，伊的迄个血压只有120呢，高的。
4: 这个可能是吃药完之后量有在吃药、
0: 哦、啊也三升甘油好像也是只有50几而已呢、
4: 欸、
0: 都蛮标准的呢
4: 应该有吃药了
0: 应该有吃药了哈、欸、好嘞今天来跟我带回来讲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帕金森氏症
0: 哇、啊、很可怕的病
4: 这是一个恐怖哈、嗯、这台湾每一年增加2000几人帕金森氏症但目前在全台湾有登记在案的差不多有800000人有80000人左右早期有可能高病高手还是脚哈，这个有可能会喘会颤抖啊，这关节硬的，较无法多再扭捏的叮当哈，动作会较慢啊，面部啊脸部这个、表情有较无法多做会出来，阿哥讲话较细声，是，有些人讲话小声，其实要多注意，阿哥有下意弄该细意。啊，平衡感无好，这实际上有2-3个种信号出来，应该就是知影讲甲失智、甲帕金森有关，帕金森氏症有关系啊吼。所以讲这是一种脑部退化性的病，开始发病时间是50到60岁，男性比女性更加关键。一倍以上、哦、甚至有到2倍以上、哦、通常早期会当控制，但是中辈有一个无好的观念。我就无问题，我就无病，为虾米要食药啊？哦，做一种陪伴，你讲我也无代志啊，啊无代无志，食迄药要创啥？哎、欸，有些长辈就觉得说他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吃药？实际上爱早期来控制，你无用药来控制的话，吼，你诶发展到中期的速度会足紧。哦，所以讲有长辈已经有开始吃药，在这个控制的人，一定要按时吃药，按时回诊哦，不然哦，有的人哦，伊五行就讲五五的人变成一个等等等一种状况，拢惊呢， 拢坐伫遐，其中迄边拢袂叮当，哇、哦，这已经开始严重了哈，其实较严重的人完全拢定伫遐停在那里了，哦，断电的状况，这是严重的人，哦，所以讲该甲各位已经有年岁人，我们是有已经有症状的啊，一定要配合治疗。
0: 啊，来，咱即马请到来唱一支小雨伞。
4: 好的。
0: 诶、欸，这张小姐说点名，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我唱歌嘞，刷卡我该接电话，谢谢。

0: 掌鼓励，
1: 谢谢，
0: 这个小伙子，这个是王英宏，主持人杜哲熙，
2: 大副主任，
0: 哎，那么咱这是来张小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没有，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巴呀，真正是大家吼，讲到这慢性病呢，大家都蛮烦的，为什么？这个就是咱爹讲的啊，这慢性病的对咱一世人啊，你要食药啊，食一世人啊，呛嘴呛一世人，这么麻烦的代志呢，当然啦，讲食物件得个呛嘴，得个惊吃，哎呦，袂当吃，佮袂当吃，爱吃必死的怎么办？我想要吃呢，怎么办呢？这个是慢性病的困扰哈。那么当然，咱就是爱呛哦。上好是咱中科卖大科，中科啦大科呢，大部分的得到三高四高的机会较悬啊。所以呢，尤其是啊，那么咱女性的女性朋友呢，腰围要80公分以内，男性90公分以内，会超过呢，当然啦，你的三酸甘油，咱都只讲安尼，四高三高可能就催你啊。尤其是上个麻烦的慢性病，就是咱即马要讲的糖尿病咯、吼，脑糖尿病真正有够麻烦的啦。别看没有你食一两哦，比如讲哦，迄感冒病咱拢讲不要紧啦，但是感冒病啊，伤甜嘛袂使呢，哈？啊，不是感冒病较不要紧吗？细粒的较不要紧吗？歹势。伤过甜也不可以，好细粒看这水果哦，咱台湾的农民有够够种，拢种到有够甜啊！这个大家吃水果吃到有真正大颗，佮兼糖尿病安尼啊！哎，这要怪什么人？其实爱讲咯，感谢咱的农民啊，但是嘛，爱家己爱扛得着啊！哈，那么说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是无可怕，可怕啥？
2: 并发症。
0: 哎啦，就是病症的废气啦。来，咱今麦请到了，讲这糖尿病哦，谢谢。
2: 是爱甲各位分享啊，咱这糖分的问题爱去注意。尤其最近天气开始变热，很多人已经喜欢吃冰哈。你也知，目前在台湾每八个人内底有一人糖尿病。国健署甲咱提起做些资料。20岁以上的人，已经有这个超过13%，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哦。今年治疗糖分过高的问题，有登记在案超过256万人。所以讲，你开始注意，开始唔受，你是唔受这分酒槟榔，是唔受三高，运动无够，水啉无够，睡眠无饱。啊，这都是需要你去检查哦。你啊，跟我代下已经出问题的人哦，是不是刚刚讲那些都有哦？只要你其他三高大口加做遗传，啊，你跟我这里、个、这样，可不可以运动？最啉无够，睡眠不饱的人，你这比正常人得糖尿病机会高6倍以上，赶紧的要改善生活，才可以有效预防。哦，你也知这里、个。今年开始啦，吼哦，实际上国民健康署已经有提供30岁以上的这大人吼，免费这大人这预防保健的服务吼，让希望让较早发现是不是有糖尿病这块吼啊，所以讲你要去问一下吼，是不是你有符合这个资格，甲安怎来参加未来这个牛啊，这个是免费的。啊，咱重点给我啥？那个爱甲过提起，都要开始有讲着，因为天气咧改变啊，开始咧热啊，开始很多人去吃冰哈，热量，对，咱爱去了解的是这個卡路里，你拢食啥？比如讲啊，你来讲我食清冰也无啥，清冰啊，顶管是南啥？这个就有个乌糖嘛，啊，有人是这个金蕉的清冰，啊，有人食较花式比较多哦，这种八宝冰哦，甚至讲什么什么草莓，什么芒果，是顶管够加炼乳，你感觉讲怎样话这啊？卡路里有可能300-400大卡，一碗饭卡200大卡尔，你一碗冰的2碗饭的量，你讲要无卡路里的问题，真困难。为什么要讲卡路里？咱大块的人。比正常人瘦瘦的人吼，这血糖呢，变会当然嘛较悬。啊，有这个食这甜的物件，啊，佮不爱运动，啊，佮大口，是不是有足悬的机会有三高？是不是带新陈代谢出问题，一定都会有。佮加上咱有年龄啊，慢慢的就会形成糖尿病。哦，这些糖尿病需要其实是慢性病，需要8到15天的时间来形成。所以讲，我做这原因拢会啦，都会有一些原因。唔是讲单单单多讲吼，什么啊，食冰啦， 哦，还是讲我爱食饭，你糖尿病无遐简单，但是一定都有包含哈。比如讲，你是不是睡眠无够？哦，咱有一个资料在底有写着哈，每一天睡无够六点钟的人，得糖尿病机会较悬。五星的妈妈啊，这个有妊娠糖尿哈，五星的妈妈你更加爱注意哈，你把多囡仔爱顾咧，食好营养哦。但是袂使讲你要食啥食啥，你有可能会有妊娠糖尿。哦，这比较麻烦哦，因为五星的时阵，荷尔蒙它变化较大哦，比较容易会有糖尿病哈。啊，也够因为药所造成的糖尿病暂时的暂时，但是你若无改变、无发现的时阵嘛，是引起咱身躯控制糖的机能失常，变成你真正有糖尿病哦。因为糖尿病已经是台湾大概十个内底死亡原因之一啦，已经十大死因之一哦。所以讲都要讲点什么运动、饮水、困眠，还有情绪，实际上都会慢慢引起咱得的糖尿病哦。所以要安怎量，咱来了解病情标准是100，超过126有问题，病后标准84，超过200以上有问题，糖化血色素6.5标准。7以上加强治疗，4-6最好哦。这需要去量，所以你有脑功，那我去买一个血糖机可以哦。这更加如何哈？因为中辈领导爱有贵的哈，比如讲有血氧机啊，有血压的机啊，啊个尿血糖的机啊，上好拢爱有啦。哦，这时候你想要量就都有得量，所以讲你买个手工五千米哇，我糖尿病五千米洗哇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以前的生活习惯、食习惯不好。运动习惯也不好啊，那讲个大块够遗传，那你就有更高的机会。所以我赶快提醒，赶紧把这时间来检查哦。
0: 嘿，哎呀，该从啥提醒咱一个哦？恁家的血糖，你有是最近有尿血糖啊？是咪感觉数字怪怪？那我你连咪足悬的，连咪足低安尼呢？怪怪吼！啊，那有这种情形的人呢，那么上个是去校正一下，你的血糖机啊，可以叫原来你该买迄个所在呢，去会校正。通常是一当在校正一摆啊啦哈！啊，你若感觉数字怪怪的，紧去校正，无你会惊死家己哦！喂，最近量了以后吓一跳啊哈！那么，过来给咱提醒咱这五星的妈妈，你给恁家的查某囝甲媳妇讲者，那如果是五星的时阵呢，尽量做妈妈的人呢。卖食的有甘草的物件，因为甘草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可体松，这个可体松会让咱的肝累积到糖分低的物件，所以将来出事的囡仔较容易得到糖尿病哦吼。所以呢，反正若是有心的时阵呢，卖食的有甘草的物件，包括喉糖啊，包括生的甘啊，这个甘啊蜜啊，反正就是有甘草，拢总不可以哈。顺便跟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3: 哎，对不起，美女，我是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
0: 嘿，
3: 刚刚听你说到一半，就是说那个糖尿病形成的原因了、
0: 啊。哎呀，那个跳起来先呐。

0: 开车，这是文英所唱的，是咱这个黄先生对面来，谢谢。
1: 讲你都分享你背哈。
0: 后来后来，车工来生病都不接嘞。
1: 你的老老皮也有妙好呢。
0: 哦，阿你就跟咱讲过对了，系啊。好，感谢啊，大嫂有讲过好，好，谢谢，感恩你哦哈，谢谢，好，感谢。大姐，你讲下，你吃了哪好来？请讲下来。
2: 哎呦，我阿妈生出是六年啦，
0: 剩六年哦，哇，好棒哦，啊、哇，好棒，好棒哦。
2: 嗯，我七点五就减了，减了七点一，
0: 啊，
2: 六点三，六点一，
0: 七点二，七点二，刚刚这么剩六年哦，哇，好棒，好棒。
2: 减了，我等他，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去光城回
0: 去。好，安尼好，安尼好，哈。
2: 啊，正欢喜的。
0: 王大姐，老朋友，老朋友，加油，加油！感谢你的鼓励，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我要找秀川的。
0: 哎，我的是你好，你好。
3: 啊，你昨日有打电话我？
0: 哦，拍摄给你叫了掉。
3: 喂，
0: 要给你问好你啦哈。
3: 哎，我吃你的产品吃了真好啦。
0: 哎，产品你是吃了哪好呢？大哥，
3: 我的。那个惠城八百三那个啊，
0: 哦，八百三哦，啊，现在多少啊？
3: 啊，现在都在百四左右啦。
0: 哦，啊，还差这么多？
3: 啊，已经出了八个多月了
0: 啊。哦，有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谢谢，谢谢你。好，来，我是小丽，你好。
4: 是小丽哦。
0: 小丽好，嘿。诶，
4: 我给你跟进。
0: 哎，上面的不来，大哥讲重点，再讲起来。
4: 我爱谈我写作是，两点五安尼，看有看。
0: 还可以，嘿。
4: 七点距离才标准。
0: 七点以下较好，啊，你是6.5嘛，哈。
4: 我拢讲3.5，啊，我有。
0: 啊，你过去我这样。
4: 米干那吃得较拢无，啊，我有介为他干的吃呢。
0: 先生，你过去谈都会同谈我写作是我管呐。
4: 6.5嘞。
0: 啊，即马咧，
4: 哈？你即马检查六点五，以后拢
0: 学
4: 你个啦，拢无啊，干来你谈。
0: 啊，你不要紧啦，还好啦，卖超过七啦哈。好，谢谢。
5: 哎，我今日去检查哦，啊，我有机会吼。
0: 嘿。
5: 啊，伊个，伊个谈话是只做5.5啦。
0: 哦，我你盖好啊呢，阿尚哥，你盖好呢？
5: 我只过个月啊，5.5。
0: 哦，我你有够好个啦，我你安尼真正有够好个啦，安尼我你啊，免烦恼啦，好安尼好哈。好，阿妈谢谢。你好，你好。
6: 喂，小帅哦。
0: 哎，是，你好。
6: 我改见静姐。
0: 哦，来。来，谢谢。
6: 我本来同阮400啊，人去牛村850。
0: 哦，差济哦。哦，够好个啦，嘿，
6: 一罐半年，
0: 哦，
6: 今麦个叫啊，
0: 我爱个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知影无？继续加油，好，谢谢，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真上侪人，阿乐就是咱这罐
7: 三省金宝，
0: 食咱这罐你免烦恼，因为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哦。虽然你当公是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食人阿乐个心甜，但食咱这罐有够好。虽然心甜，但食那无再个报过来哟、哦，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安心嘛，个家人不要紧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了该药人，也给家人一罐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安尼哦。妈咪家人登记拢我咧购买的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只开下挂水的捞起来哈。请好，这个咱
7: 到小宝，
0: 麻烦你，谢谢你。以上广告等下接很长，咱的
7: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8: 我要改杯油啊。
0: 好来，啊，我别过无，系来。来，三，来接接哦，来谢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山，
0: 喂，
8: 秀山，
0: 嗨，
8: 嘿，别吃降糖分的，别吃。
0: 哦，就，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 我先来个唱这首歌，是林小姐说的没有？银扎的康康姆斯妹，来这个这首歌就是一个大腿舞的歌。来听我唱歌啊！这首歌盖对哈，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听我唱歌嘞，跳起来舞起来。

0: 康母什么康康舞康康舞我来人家跳的大腿舞就是这首歌齁我来这首呢这个林小姐说点名哦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银家的康康母什么来谢谢老林你好
1: 阿秀说
0: 哎呦
1: 我会再
0: 鼓
1: 励吗我刚才我听那个你说
0: 三片五节后来你说
1: 会再说
0: 哎会再说好谢谢谢谢
1: 跟那个说叫他不要想那么多哎呀，等下做你家食，我食几年啊呢？我怎么这痛苦过来呢？我
0: 讲
1: 我讲你听，我讲我讲你听。我痛苦过来，就一定哎呀，等下做你家食，这个食。
0: 爱有耐心呐，
1: 爱有耐心。我已经食多少年啊？你也知影
0: 哈？我知。
1: 我怎么哎，一定要听你的说到困。
0: 好，杨大姐，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谢谢。杨大姐。奶奶你好，
2: 哎，又啊，
0: 哎，是，
2: 我讲你，小姐姐，我讲这个话，
0: 哦，三片都不吃，啊，吃了那好，嘿，来，
2: 我讲一个，
0: 啊，吃了那好，
2: 哦，
0: 啊，哎呀，
2: 啊，我讲，刚刚我讲，
0: 啊，你哎呀，等下吃了好不？
2: 吃这个话，
0: 吃了那好，
2: 好困，
0: 好困哦，哦，
2: 啊，吃，嘿，刚刚吃了，卡卡好食，
0: 卡会当行咯，哦，该过去卡好行咯，
2: 哎，对，
0: 卡好食，
2: 啊，刚吃你，刚吃你，有病，
0: 阿伯，哎，阿伯，感谢，我嘛感谢你哈。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秀嫂你好，
0: 哎，你好，加工厂点来
3: 了？我刚问，刚问你
0: 啦。我安那讲，嘿。
3: 啊呀，倒那我食到即马足顺的啦，无拢爱去煮食呢。
0: 啊，即马好困无啦？
3: 无啊，即马就从食啊了倒那了就当好，足顺的啦。
0: 都好困就对了吼。
3: 我足好困的。
0: 好啊，唔免去煮食。好，安尼好，好，谢谢。来哟，卢克先生，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阿邦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咧喝边那个食咱这罐。
4: 哎呀，得呢！
0: 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香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吼，内底有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膀胱呢，啊，佮有灰粉。好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那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当然咱的血较袂黏滴黏滴，啊你也点了阿他妈硬拱硬拱啊，记得愈来愈无好，那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让好困是假。哎呀，得啦！那么呢，当然呢，咱这困眠是大家边境为人，较近为人较慢，啊那较慢的好朋友呢，唔急啵吼。上个星期当个假，三成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那较慢的好朋友，你也当用三个月小循环，哪个中循环，一年大循环，吃好咱的个看的看的吼。那么咱长期让我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 K 啊馆水电捞起来，每一馆上一点，每两馆上两点的 K 啊馆哦吼。五点是咱五巧六巧法兰绒的四季毯啊，四季蛋糕哦。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和你上一罐的点出来，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更是大只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正好的给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秀山小姐吗？
0: 哎，是你好。哎，接接线哦。哎，谢谢。来哟，我听讲咱的人体内底面有三个神，这种咱人哦神明管在咱的心中主神，所以人讲哦，哇，你这样心神不宁啊，唔知你想啥货，安尼妄心妄神，对不对哈？那如果是咱的困眠不好，咱就会脑神经衰弱的神，脑神。那如果是身体有问题呢，为目睭看你的眼神不好，所以看目睭嘛，当看出来。哦，所以呢，咱呢，你啊，我都听讲过，咱呢，这个人身体啦、健康啊，尤其是囡仔健康啊，你啊看，拢是炯炯有神。啊，那是你啊，你会这身体个不好的，两眼无神啊、哦，就是会这样子的哈、哦。所以咱目睭介重要呢，因为咱人一定去拄到一个啥，不管是有钱甲无钱，都一定拄到一种目睭的问题是啥物，白内障。这是炸到半年哈，所以呢，开到白内障，免紧张。哦，这是小手术哦，哈！来，今晚请大夫来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4: 是咱这个五年岁的人哈，应该都有大眼睛哦，是看这竞争轻重无同啊。有一个统计数据甲各位分享 这个大眼睛的人哈，结果呢哈，根据统计，八十几趴哦，八成咱记八成哈，八成破八成，应该拢甲目睭欠油有关系。我是讲，哎呦，欠油啊！但是我去买回来，我这个目药水水水呢，啊，我这敢对欠油有帮助吗？哦，这你也不知道，哈哈，所以讲是不是咱来找时间去和医生检查了，顺顺问医生你适合倒一种目药水？哦，因为我这欠水欠油，有的人是两个拢欠啊，都所以你不知道啊，所以大家问哈问一下，因为这个欠油型的这大干净欠油的欠油的这个大干净，大部分拢是用啥脸诶，咱有面吼面颊吼，就睑板腺哈。啊，这发炎哦，它掉哦，这有可能哈，哦、开始有这种较无啊多分泌有够诶，这油脂哈、哦，变成咱目睭可以打打，给你目睭多眨眼睛，对你有帮助。但是咱嘛先嚼应用以外，就是爱互医生检查。啊，若是长时间拢无去治疗，无去互医生检查，你这大眼睛会安怎？应该有足高的机会会发炎，应该有足高的机会，咱的感冒会无甲破去啊，因为太干了哦。这是一定有很多案例是这样，所以啊，咱来加保养咱的目睭，尤其咱咧看物件时阵，你看看物件时阵，那是看伊哦弯弯翘翘哦，哇，好弯哦，哦，文字的扭曲，目睭凝结，休息一下，哎，好多一点哈、哦，但是也是有呢，哦，这是啥？斑驳病变啊，过度近视地处斑驳病变的机会加高。斑驳病变呢，是和你造成你把就看到的物件弯弯呐，直线变弯的，所以是不是要治疗 ？I know， 这个斑驳病变那是无治疗，后来就是会造成催眠啊。啊，过度近视这件代志哦，实际上我就这样已经爱给注意啊。为什么？因为过度近视伊的数据哦，这个、标准哦就低，500多以上近视，500多以上拢叫做过度近视。所以讲过度近视会增加那么久哦，白内障、大眼睛啊、唔斑驳病变、青光眼、甲视网膜诶病变的这个机会一定都会有哈、哦。所以伫这个时阵，咱是不是要赶紧来处理咱这过度近视，过度近视，咱会当予医生定期来检查，甚至讲会当手术。啊，但是你莫感觉讲，哇，手术啊，好啊，我以后将目睭的病拢无问题，一百趴袂掉掉，不可能哦，这绝对不可能。所以嘛，是爱加保养咱的目睭，只要应用以外，有做些代志卖者，比如讲，这光线无讲盖掉的时阵，啥物叫无讲盖掉？比如讲，咱受暗的太暗的环境，环境拢就暗。你边也无电火，也是讲去拍电火，无讲盖光哦。这个流明纸不够，瓦数无够啦哈。啊，有的所在是这個，哎呦，光线伤强，哎，这嘛无适合你看物件哦。所以讲呢，适合的环境，也个是不是你目睭啊啊看伤久，无休困，过度疲劳，也是讲你这个目睭啊有这个问题，但是你拢用唔对目药水在滴。你想讲应该不要紧，应该安尼凉凉的加喝啊，这都是错的观念。爱检查，真的要赶快的检查哦。啊，那是讲各讲的咱这目睭也造成咱青眼，就是爱讲的青光眼、青光眼。这个目睭有可能丢丢哦，有可能看物件乌一块哦，这就是一个信号。但是信上新的资料甲咱讲，你卖单个目睭感觉有压力。胀胀的哦，卖单节信号，咱来定期检查更加如何？因为有足侪青光眼的人已经形成啊，结果伊完全目睭无其他的信号，单个目睭看物件有乌一块啊，完蛋了，视网膜已经有一块已经萎缩了，那就太慢喽。
0: 所以呢，如果是咱的本身那是不，比如讲你家己怎讲，你有白内障，你唔好惊啦。啊，每日等等个病人咧讲哦，啊，袂当开刀，你再要开刀，有时就无法度恢复，你会变看无安尼啦吼。所以呢，感觉目睭过，因为咱就先去看眼科一下哦。啊，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两个人算卡等你，谢谢。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帮你扎龟。那么这苦难分手，请问是咱这柯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阿弟，我姐，因为我们在讲吃我的三鲜煎包白粥呐。
1: 目睭加吃金啦。
0: 哦，较金嘛吼。对。安尼好啊，你继续看
1: 下啦。目睭有啊。
0: 哦，啊，即马较金啦吼。安尼你即马改两份无要紧。好，谢谢。来三品都不记得，你是讲要讲过年呢？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2: 吃你的三鲜
0: 煎包，嘿，吃了安那
2: 好。吃好。
0: 好安那。
2: 吃了吼。好。目睭白了，目油。
0: 好。
2: 阿哩背包阿钱嘛无去啊！
0: 哦，
2: 阿哩，
0: 好阿哩好，
2: 好，
0: 好，好，
2: 好，好，好，
0: 感谢阿桑，谢谢啊，
2: 好，好，阿姐，
0: 阿那个，这个人到小宝，谢谢。来宾你好，
3: 哎，对，你好，
0: 哎，你好，讲，嘿，讲重点，
3: 讲更正哈，
0: 哎，请讲，
3: 哎，我目睭本来白内障哈，哦，啊，食迄个三鲜煎包，食了的话免开刀，
0: 哦，免开刀。
3: 嘿，我食了人拢较有刺激，较有力。
0: 啊，我去检查无，你也知影免开刀。
3: 嘿，啊，都讲唔免啦，啊，无去啊。
0: 哦，医生讲唔免啊。哦，我呢，好，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来，小邓，你好，你好。
4: 喂，哎，又上哈？
0: 有，是嘿。
4: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成。
0: 哦，来三片好不接，感谢你，嘿，谢谢，安那，嘿。
4: 啊，食了未歹啊。
0: 哦，食了安那好，阿尚。
4: 把酒收看呢，点点啊，即马较灭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哎，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个了，就是咱这罐三省煎包。因为这罐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套套，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假好拢无敢为，无敢保卫，就是安尼哦。所以呢，咱这罐是安尼哦，一般要食来食咱这种诶，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两个了个心丁，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丁但是也无食个剥过来，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朝鲜剂哦，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半个钱买去半过来，该要呢，会加讲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安尼哦。那么咱登记了我的干物的鱼台被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开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哈，吃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你们那里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我先说，你好，喂，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嘿，哎，是啥哈？
0: 喂，
5: 嘿，哎，你好，
0: 好，你好，你好，安
5: 娜，嗯，我来请教哈，我去红手术目睭了后哈，阿龙目睭安尼模糊，
0: 阿那叶问医生啊。哎呀，等问医生来接接哦。医生好，谢谢。哎，我先说你好，哎，对，等一下来，来，你好，你好。
6: 是啊，
0: 还是嘿，
6: 挺好的啊。
0: 好呗。
6: 哎，目睭哈，视神经，视神经有问题啊。
0: 目睭呢？
6: 视神经，视神经啊。
0: 视神经有问题啊。啊，那你要去看医生啊。好了，先来接接，嗨，谢谢。我想说，咱个咖喱麦，咱要跟咱朋友帮咖喱麦，这句我想爱听，嘿嘿。我最爱听这句咖喱麦哦吼。啊，那我拢无咧背药房哦，歹势啦，因为咱咧背药房嘛是算广告呢，所以麻烦咱咧后边咧咖喱麦跟咱问哦，你呐，新朋友不知道的，再开个门哈。因为咱咧药房太济，经销药房哦，比个五百间的款吼。来，咱咧现场看电话咧，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哟，第一个 N 的改 N 过是常青树的，是哪一个人？哦，这有够久啊吼！这家己英雄啊，叫做张小燕。那么我今日要来讲关于张小燕的感慨，伊感受的，对，因为吼，有一寡话要奉劝的，咱家拿就变爱中。中老年人呢，算讲哦，好，大家呢，一张心理上有一个寄托，有一个心理上一个准则安尼啦。那张小燕呢，伊哦，哎呀，这个得过八次的金钟奖，伫这个音乐界电视圈呢，横跨了纵横了一甲子，一甲子的60年嘛，哦，应该60几年的，但是伊把曾经拄着啥， 伊的事业的低潮，啊，拄到啥老公走了，然后当然嘛就拄到真济困难的时阵，尤其是伊最近哦拄到啥，这个伊的爱豆啊出问题，那么呢，即马目前电视拢吵个吵吵，这个沸沸扬扬的，这对来讲嘛是一种的打击，因为他是他带起来的哈。但是伊主要就是要甲大家讲哦。养儿防老的观念，大家拢嘛知影讲时代无同啊，所以呢，古早过去呢，真侪阿公阿妈食老了，拢会帮人娶孙呐，哦，感觉真幸福，一代一家三代同堂的啊，真好哈。但是啊，张小燕的意思，伊要甲咱建议好朋友，莫甲幸福的老年的生活呢，寄托伫后生查某囝的身上，因为呢。安尼对恁的囡仔来讲，伊嘛无定着有种心理的压力呀、啊。所以呢，讲你爱家己本身呢，爱家家己的条件，这个准备好。比如讲，爱有钱，可能辛苦，你要有能力，和家己安排家己的老年的生活。不管你有老伴噶无老伴呢，拢爱安排家己的生活。所以呢，张小燕呢，其实有一个查某囝，哇，当时细汉的时阵呢，因为张小燕哦太有名了。名气太大了，哦、所以这查某囝十来岁就去加拿大读册，了后一直拢住伫加拿大。那么呢，张小燕当然无可能哦，去甲查某囝住嘛，伊有讲啊，伊要做一直做，做到人再见为止嘛。所以呢，伊讲哦，唔自作多情去，这个认为别人很足需要的你啦，哦，阿妈唔要增加的领导囡仔的负担，但是啊，伊讲哦，注重的健康。唔忙乎你的身躯边的人，还是伫外国的后生查某囝为你烦恼。反正吼，卖乎后生查某囝添麻烦的是贡献，嘿，就是一个贴心的对啦哈。所以呢，伊讲哦，咱人因为这咱即马人的平均的寿命拢介长嘛，尤其是女性啦哈，这个女性的寿命比男性较长嘛。所以当然啦，讲年岁啦有啊吼，伊建议大家好朋友呢，及时行乐，把握的抱的现在，要佚佗的甲佚佗啦，要食好食的去甲食啦，看水的风景的甲看啦吼，尽量甲家己生活活起来，活好起来，活快乐起来。所以伊讲哦，伊讲活的就是胜利呀，赚钱只不过是一个游戏呢，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的，才是真的。所以啊，唔免看家己哦，去看别人，欣赏别人，唔免，你得欣赏家己就好，把家己过好，和家己呢拥有是快乐，是上界幸福的人。所以呢，讲无不只是安尼呢，人啊，食老啊，爱有一寡，爱有几啊老朋友啊，有知心的朋友啊，三不五时啊，小酒，大家聚个餐呐、啊，哈，好好珍惜，爱珍惜的你的身躯边所有对你好的人。尤其是张小燕伊讲哦，那每一伊讲也真有理，然后伊讲，那每一项做的代志呢，不一定会当好每一人满意，但是咱嘛无必要去讨好别人呐、啊，卖讲为着讨好别人吼，结果失去了家己的本性啊。那么唔忙想着讲哦，不要真侪人拢介意你、欢喜你，其实都不用。那么你得做你欢喜的代志，那么咱也无愧对良心就好了。所以伊讲哦。把家己的代志呢管理好，家己的代志管理好，唔忙去管别人的代志，唔忙操心的天公伯的代志，吼、哦。所以呢，讲建议大家吼，卖想想济，吼、哦，随遇而安的好啊。活了轻松，子孙自有子孙福。爱偶像掌握的你目前的你现在你所拥有的物件，好啊，珍惜你身躯边的人，对你好的人，好啊，珍惜的你身躯边的物件，生活简单。安尼都会当自由自在。最后一句话，希望大家活得胜利，活得胜利，活得快乐，安尼才是真的哦，哈。那么这一位是张小燕一共的啦，伊嘛有感触啦哈，总是他也年龄也不小了，应该七十几了吧。那么当然啦，伊嘛谈的嘛。该谈的谈足济啊啦吼，只是伊嘛是安尼过生活，演艺公司界演艺界大姐， 大指头啊，应该是安尼讲啦哈。大家嘛拢该尊敬伊呢，所以呢，伊的感触，我是觉得蛮实在的。伊的人嘛是过了该实在安尼啦哈。来，希望大家，大家若当过了天空，活了活是为家己，唔免得为别人活哦。来呢，我来个唱一个国语的，人生来潇洒走一回，咱来把咱的人生来快乐行一摆安尼吼，咱国语叫做潇洒走一回，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走一回，哎、欸，这奇怪，今天这团的伴奏那样，可能无讲盖有冲劲啊，那可能好像那个那太斯文了。哎，他有两个伴奏，这个、我经常唔对，这个、伴奏跟他无啥讲。潇洒走一回啦，人生爱耳机修瓜，潇洒走一回，有时候人难得糊涂哦，潇洒走一回哈。但是对咱的家己的健康呢，张小燕嘛讲啊，健康介重要啊，对不对？啊，我就听讲过啊吼，咱人一生卖去拄着啥中风哦啊，如果你是中风呢，真的就很麻烦的。哎呦，今仔日阿三卡来跟我讲哦，有伊真正有轻微的中风，好个仔，好个仔呢，伊即卖已经恢复的正常，只是有一点点啊，你若无伊讲若无斟酌看看袂出来，迄、那个。嘴小块呢，小块歪一边一点点啊，尔啦。但是伊讲的我听袂出来，嘿，真的吼、哦。所以伊讲伊甲我讲啦吼，就算你要甲人家讲福建介重要，我讲有啊，我有咧讲啊。不过一个先生靠我呢，伊讲伊福建一当拢无好，我讲无，唔是无好。你若无福建呢，可能更愈严重。你即马个会当小块惊咯，你若无福建，可能也总倒伫眠床。所以呢，咱无小看着病后的复健哦，尤其是中风的人的复健介重要哦，包括开着骨头复健的人嘛是介重要吼、哦。当然啦、啊，那些当想是卖去中风，那么怎么办？而就是你血压控制好啊，咱中风跟啥有关系？跟血压有关系啊，跟心脏有关系啊，所以你就是爱检查，爱抽血检查。上好是安尼啦吼，这个你家己当牛的上盖好，免得讲一点体温检查，当然体温检查咱看出的血油或血袋呢，看管无安尼吼。其实咱喏，那么呢，这是我过去吼，阿伯做公保人员无想到的问题，因阮兜哦一向拢是足甜的水果，阮兜的水果哦，即马咧等咧开始咧，伊个比如讲往来，往来啦，绝对甜的啦。免无甜免钱安尼啦吼，讲死袂疼安尼。啊，过来荔枝，啊过来的盐盐，啊过我够种酸呀。那么这拢是阮兜的水果，我自细汉就是拢食阮兜的荔枝大汉的。所以呢，过去我拢感觉讲啊，食水果可能不要紧。以往过去啦，我未做公保人员的时候，我拢感觉讲啊，食水果不要紧啦，水果甜不要紧啦吼，卖食饮料甜就好啊。错了。好朋友爱改个爱改个，唔对，这个讲话是错误的。甲恁报告，食水果甜，有哪会甲一般的饮料甜同款，会得到三酸甘油酸。然后三酸甘油会透过的肝呢，甲你制造胆固醇的酸，嘛是得到啥大颗，嘛得到糖尿病。所以你唔要小看水果甜呢，有些阿个包括了什么种的甜，比如讲啊，我拢无咧啉饮料，唔过你做食蛋糕。做爱食精致的，更加拢食爱做精致的啥布丁啦、啊，迄种小蛋糕啦、啊，啊，我拢食一个尔啦，一天食一，下再是一盖，下昼顿食一盖。就是啊，为什么来糖尿病啊？你拢食爱精致的，当然呢，迄种物件来底顶上有代糖嘛，你甲想得好啊，啊，无代糖，伊无甜的物件，伊变哪好食？对不对？两鸡两个呢？对无？啊，我变哪叫做鸡两个？鸡两个唔是恁所想的，拢是做大客啊，迄呢？无啦，迄毛小蛋糕，人即马拢做流行的小蛋糕，为什么？因为大蛋糕是生意的用的嘛。啊，咱一般拢嘛小蛋糕一盖一摆呢，都食一粒多好。但是这种的物件得食，那是食了去了呢，真的你们要注意哦吼。这种物件买造成了啥？咱得都只讲的糖尿病的牙关。而且哦，你哪拢敢来靠食水果做，伊来做晚餐呐、啊？食水果餐呢？拍摄。你买得到三会有会贷款，买得到高血压，买大颗，买得到糖尿病，买得到啥心肌梗塞啊？食水果也会哦，还对，食水果代餐哦哈。所以呢，我要讲个是讲，咱食不要紧，水果哦，咱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厉害啦。迄种的水果哦，大概拢出甜的啦，买就袂甜的啦，真的有够厉害啊。但是，那你喝冰滴，你等下搭配着吃，熊的是。暗时去等卖食伤甜的水果，你若无希望讲你的胆固醇高呢，还是你无希望的高血压呢？咱水果哦，上好是啥物时间食较好？下早时啊食。啊， 啊，那无就是中昼食，暗顿迄顿卖食，吼、哦，因为呢，啊无你暗顿你食较无甜的，比如讲甘麦米，哎、欸，甘麦米嘛足甜呢，我今仔食甘麦米有够甜哦，吼、哦，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咱的胃道。无一得到糖尿病加的高血压，也是引起的中风呢。那么咱一定要先为咱自己吹口吹，一定要注意的啥？假设除了是食爱注意以外，当然你要运动，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你就是爱尿血压哦。咱的血压要保持60到80以内，啊那无就是3升甘油一定要保持在105以内，啊咱的胆固醇要保持在200以内。如果是有咧注意呢，当然啦。那呢，有咧尿血压的关系呢，咱来比较较袂中风，无到时呢中风呢，看要叫谁来照顾，迄阵啊就麻烦的哈。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哎喂，你好，
1: 啊，姓爽呀，
0: 嘿，
1: 我想咧问你啊，
0: 嘿，来你讲，
1: 我见啊，血血压140来相关嘛，
0: 相关，140来相关呐，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谢谢啊，给我记得瓜。好了，这是依林跟那个叫慧贤哦，收起来哈。好，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吴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气喘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喂，气喘你好，
0: 哎，气你好，嘿，
1: 哎，我要搞一些生命鉴定。
0: 哦，来生命的，我记得恰公鉴定，谢谢你，嘿嘿。
1: 我是这个姓谢。
0: 哦，你好，你好，嘿。
1: 哎，我有跟你吃肝十四罐的。
0: 啊！你讲重点，你
1: 心情不
0: 好，你食
1: 了吼，不只心脏无解好吼，啊，佮透早拢会咳咳、咳痰嘛。
0: 哦，
1: 啊，即嘛食只拢袂啊啦。
0: 哦，好棒哦！
1: 啊，阮头，啊，阮头家有管，我有管一管那那皮炎，阮头家管，伊个脚拢皮肤拢无好，我几遍来就好去啊。
0: 哎呦，好棒啊！啊，你只管动小宝，谢谢。大姐，你好，你好，你讲要讲过年呢？
2: 哎，
0: 来要讲过年啊嘿。
2: 我伫食安尼都第三罐，
0: 食啥物？
2: 三正鸡煲。
0: 哦，
2: 啊，钙质食两罐。
0: 我食了安那好。
2: 钙质我这算久啊吼，较慢啦。
0: 我跟你讲重点，你
2: 三正鸡煲足好。
0: 啊，食了安那好。
2: 食了我改善，困得起啊。
0: 好，啊个啥？嗯，
2: 啊个迄心脏啦，食迄个就较快活。
0: 哦，较袂艰苦呢。嘿，安尼继续看呢，看呢，看呢，好，谢谢。你好，你好
3: ，Hello，Hello，
0: 嘿， hey, 请讲1995的，
3: 哎、欸，对，你好，
0: 你可不可以讲过来？你来，请讲过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姑娘，这个大姐，安尼对不对？对了哈，好啊，保重哈，好，谢谢哦，继续看你看你哦，没事放哦，好，谢谢。过来吗？来，嘿，你好。
4: 那要跟你过来一下啦。
0: 讲重点，讲重点。
4: 好，一个你讲啦。
0: 讲重点。
4: 我刚过听恁的。
0: 好啦，讲重点啦，你是吃啦，那个讲重
4: 点。
0: 嘿，嘿。
4: 哦，因为你也无用，我是吃你的物件哈。
0: 啊，吃了那好，讲重点，嘿来。
4: 我来讲。他靠别讲，本来会讲啦，哦，
0: 嘿，
4: 啊，到做心脏靠一类啦，我是有诶，
0: 心脏靠别菜吗？
4: 对啦，那本来有那个什么，心力不整啦，
0: 啊，即马靠别菜的对啦吼，
4: 很难啊，
0: 哦，大哥，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马进个该两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5: 你的手算少问的哦，
0: 好呗。
5: 我的那个血压哦，
0: 系
5: 原来133呢。
0: 好啊，安尼好啊，
5: 133。
0: 没啦，无管无管，安尼无管哈。不要紧啦，阿妹，百十以内拢不要紧啦。系安尼 ，OK OK 哈，133不要紧哈。嗨，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管，搁再买着吃这罐三省金宝，真正吃这罐火力没烦恼，好人来个吃嘛，该喝唔是有正常的人咧吃呢哦，好咱规身躯照顾着，吃一罐低咧五罐，吃要吃着爱吃这种诶，规身躯照顾着诶，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消化嘛好呢，心甜但是好，消化好阿个、啊、来，当然咯，能够调整体质啦，阿、啊、个。来包括呢，咱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啊，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们没烦恼，安心啊个吃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了，该药也可以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啦，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了，我咧刚买了一台，被商品上了点数，敌人在开下挂，所以要捞起来，吃好莫放掉呢，看呢看呢。吃好给我们倒小宝哈，以上广告等到这部分场单的大准力讲，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谢谢你好，
0: 还是嘿，
6: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6: 请我的会员哦，
0: 160
6: 万块新冠，
0: 较关小半呢，咱正常是百五啦，来就连线哦，来谢谢，来我是转力好，你好，
7: 哎，秀转力好，
0: 是你好嘿。
7: 我会请教你，你
0: 说
7: 那吃三三加油煮的是什么？
0: 哎，我先来接招，哎，谢谢。来，我来唱歌哈，听我唱歌，咱好边你也卡入吧，咱这熟悉呢。你若无卡入，我边来捌你啦吼，你都爱甲卡入吧哈。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 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甲我真久无唱啊。这首歌叫做《咪咪恋爱梦》，我试试看你哦。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湾那帮，那么这首歌主唱人是张荣荣。我真久无唱，我来个试试看啊那样。三个不留，讲是背景唱，真的会这样子呢。现在久无唱，我还袂记呢，真的偶尔要起起个溜起来呢，较袂吵声起来呢。来，谢谢，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里边哈，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的电话要好记无？来，你今天有运动啊？无有运动30分钟无？爱运动哦哈！那我特工去这种骑卡拉车骑30分钟啊，当然啦哈。这个有些偶尔超过安尼啦哈。那么呢，为什么咱来运动？啊，无你唔运动哦？你敢知咱我听讲过，咱两个第二心脏伫倒？卡啊！咱的第二心脏的变末的伫脚呢，你敢知呀？所以呢，人家医生拢讲啥，你敢知？伊讲医生是安尼讲哦，医生无搞，上搞是家己呀，上好医生是家己，上好运动是啥物？走路。为什么？咱必须要走路啊！咱的第二心脏的脚，而且我有讲过嘛，咱这个脚哦，脚底有60几个穴道，啊，咱的走路时阵哦，一定会刺激到。哦，那么的刺激掉了呢？这个经络呢，对这个同咱的五脏六腑、加咱的四肢、加咱的关节，伊就小串通，然后吼，伊就调节咱人体诶所有器官加系统，安尼好无？好唔好？好好啊，好你那运动。所以呢，讲上健康的运动就是走路，上基本的啦。为什么点在啊？因为咱人吼，这个因为。有一些运动不是大家都适合，比如说我常说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观念，就是说如果是40岁起上好运动是啥？上好运动是走路，超过40岁说尽量不要去爬山，因为我们走路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60个穴道都会打通以外，再来我们的腱子会收缩，我们筋络会当哦较袂揪下来啊，我们的血路会带动会好啊，较袂血路循环无好啊，心电代谢嘛好啊，而且呢有真济规身躯的血路循环会对咧氧气较悬呢，会增加咱脑部的氧气的供给量呢，对咱人较袂疲劳，而且呢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对有饭有糖分的人个如何？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听见没？你的脂肪有是用燃烧还是用放的？当然嘛，用燃烧的，无你要用放的哦，无可能吼。咱那放油的问题啊呢，表示你油车出问题咧，你敢知呀？所以讲上好，这个是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以外，啊，过来就是要透过啥呢？咱咧运动的时阵吼，会当心情更如何？相对对咱的脑，真正会更加做好个哦吼。所以讲尽量片面啦，咱咧去边，譬如讲啊，你若伫恁兜边啊，要敲伤啊，要超伤啊，嘿，5分钟的路唔免骑奥多麦啦，用行就好啊。啊，你要菜市哦，10分钟的路啊，用行就好啊。啊，唔过有些做重呢，所以呢，但是我是感觉讲哦，咱台湾人哦，因为有奥多麦方便，真变成哦。伊个近的嘛，奥托拜远的嘛，奥托拜大家拢习惯啥？这个骑奥托拜惯习啊，这样当然不好。因为咱美国用了35天的时间去针对的400名的人呢，二十岁到八十岁人呢，去做什么？做研究报告对脑啊，对脑边的研究报告，叫人用伊个叫人啊运动。所以运动的结果是什么？你们知？运动脑结做好，较袂戆呆，将来痴呆，这个较袂失，较袂催你。所以讲哦，咱人有咧运动咧，会当增加心脏的力啦，包括咱的心脏间质吧啦，因为咱心脏间质吧嘛是需要钙质呢。你莫当作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咱心脏间质吧，甲咱人规身躯的间质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是间质吧。女性有36%，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咱平常时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是虾米点在？一定要补充钙质，因为咱人若无够钙质呢，到时你真的袂走路看面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啊， 敢问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补充个就好，咱的卡会惊咯，咱都无将来袂惊咯，个客人甲你照顾，啊，你个袂惊咯，一个月去开你三万几块，所以咱当然爱惊咯较好哦，所以补充个就上个是四十开始，我你感觉今嘛讲新冠减到三公分哦，这是起来卡打拖卡无法都是惊咯，啊，你哭啊哭袂落，坐伫椅啊嘛爬袂起来，手嘛举袂悬，个五十斤，啊，个有生了骨刺的人呢，那么你都唔免考虑啊，你得爱两只补充。盖几栋？来，我是小林，你好，
1: 你好，
0: 嘿，是，
1: 哦，别，
0: 来接连线喽，哎，谢谢。

0: 秀嫂，こんにちは。
1: こんにちは。
0: 好啦，我今日结果是吃到袂歹咧。
1: 你吃到哪好呢？
2: 我来生病，我不吃咧。
0: 哎好，啊都脚脚袂酸啊。
1: 脚脚袂酸哦。
0: 啊，脚有力。
1: 脚有力。哦，安尼好，安尼好。
0: 啊，你个这个。
1: 好，继续看你好，谢谢你。哎，阿伯，阿你个多谢么事啦？嗨，谢谢，我健起咧哦。好，谢谢。
3: 我也算是吃好用的。
1: 哎呦，不，
3: 骨头骨头的。
1: 哦，盖过去的吼，盖过去的。啊，吃了吃了安那好呢？吃了安那好？
3: 就是本来拢走路走袂振动，走袂远啦。
1: 走袂远啦吼。
3: 啊，今麦咧行会行较远啦。
1: 哦，较有力就对啦。
3: 较有力啊，较袂讲啥行袂行安尼啦。啊，
1: 较袂动骨骨吼。
3: 较袂酸啦。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甲盖两顿啦。哎，谢谢。
4: 我正要跟你训练，
1: 好好，来生病都不急嘞，来请讲起来嘿。
4: 我跟你买迄、那个，你用钙没哦？
1: 钙过剂，
4: 嘿，
1: 好。
4: 哦，我食足好个嘞，我
1: 即马
4: 你要搁食了，我即
1: 马。无啦，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嗯。
4: 哦，我即马早拢会软脚，啥即马拢袂，即马足够走个嘞。
1: 哎呦，较早会软脚哦。
4: 哎呀，爬楼梯会软脚，即马较袂个嘞。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看
4: 嘞。我即马走那背嘞，
1: 走那背，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美，感谢你哈。谢谢你，科长官秀爽，你好，你好。
5: 喂，
1: 你好，
5: 秀爽呢？
1: 是，你好。
5: 啊，是啊，你秀爽，你好。
1: 哎，你好。
5: 要跟你鼓励一下啦。
1: 哎呦，来讲重点来。
5: 来讲，我带你吃迄个钙固醇吼，
1: 吼，
5: 吃了足好啦。
1: 哎呦，安那好，安那好，嗯。
5: 我一直拢得脚会断掉啦，
1: 断掉。
5: 爱疼。
1: 哦。
5: 啊，食这就喘较袂啊。
1: 哎呦，哦，好哦，好哦，嗯。
5: 我爱食四罐啦。
1: 马进，安那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讲你吃完的上面吃了哪好来？请讲下来。
6: 我跟你讲，我跟你买钙固醇的哦，
1: 好好好，
6: 我开下啊。
1: 好，吃了哪？
6: 我来做个救下筋哦，姐姐拢无你救啊啦。
1: 哎呦，好棒哦，没救下筋。
6: 哎，酸甜嘛，姐姐嘛好起嘛，没酸啊啦。我跟你买几十罐啊了。
1: 哎呦，感谢感谢大姐，感恩哥嘞。感谢大姐，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7: 哎，是啥呀？
1: 哎，是，好安尼哦。
7: 我刚食三罐呢啊，
1: 好不要紧。
7: 头就袂，会翘会惊。
1: 三片，我这你讲食，我那钙过是即马卡头会弯翘，佮会惊咯安尼哦。
7: 会惊，嘿嘿。
1: 哦，好棒，好棒，好，继续加油。
7: 三罐呢？
1: 哎呦，好好好，啊，继续加油哈。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讲到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剂，讲到这罐钙过剂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那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呢。那么咱内底有和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我能建议把手术后美，所以补充钙质，讲这罐钙过质，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多好，含钙量个相关的矿物质嘛上济哦哈，所以咱要吃的爱吃上好的那个补充钙质，讲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哦。那么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七岁以上的登骨的期间呢，可以吃几粒不哈？吃早的可以啊。那么呢，黄金派档爱给广东个吃哈。就是我们的钙过质加三成健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肝胆的吃，睡眠不好欠少荷尔蒙加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这个肝努努皮羊吃好不好就给我们倒小保一箱广告，等到这部分场我们的大准力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爽来了。
1: 哎，我秀爽，你好。
8: 那个
1: 哈，
8: 我家人吼，
1: 家人
8: 买了
1: 吼，
8: 国骨用的。
1: 哎，这边阿伯奶奶一声哦，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9: 喂，秀仙小姐，你好。
1: 没事，你好。
9: 我这龙潭高盐卤的，我要买那个。
1: 好，这边一声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了解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你也要找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个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下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感受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个咱敬礼。 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只要是人呢，心情都有好跟坏的时候，那么呢，如果是我们人心情不好，当然啦，一般我们都会为这个说话的口气可以 感受到对方心情不好，啊，也可以为对方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那你好朋友呢，人说哦，修养好的人不生气呢，当然啦，如果我也生气的时候，我也生气，不过我比较生气呢，啊，我如果真的生气，我跟人可能不敢，我不爱说话，我就不想讲话了。啊，我如果点点呢，哦，我的助理就烦恼了，因很怕我点点。所以我们人哦，难免都有啦，啊，如果是说哦，我们阿公阿嬷年纪大了哦，啊，你来像我讲的，像刚才张小燕讲的，你来找一寡你的老朋友做伴呢啦，啊，就固定时间啊，比如讲你来一个月哦，甲朋友来烧酒哦，去食一下饭哦，啊，免食足贵的啦，食这种轻食就好啊啦，对不对吼？啊，大家欢喜一下安尼，哎，我感觉咧袂歹啦，所以呢，我拢建议好朋友咧爱护家己快乐，咱人活咧吼，唔好家己痛苦。如果是玩了该痛苦呢，安尼做人嘛就辛苦也不好。咱就是爱一样，上好是爱一样学一样啥，安慰家己，和家己呢真正精神好，安慰家己呢，和家己会当快乐，唔好家己定来悲伤安尼啦吼。啊，你样安慰家己无？爱甲家己讲哦，代志过就好啊，莫跟我别乱想啊吼。啊，中一个脚步甲行头前就对啊吼。来，小等，刷个等你哦。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您顺畅。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
5: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民普渡拜拜，山珍海味澎湃啊澎湃。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早。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又加秋了，秋天了，好朋友，时间都过真紧，一礼拜来一礼拜去，礼拜加日，透早六点，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文歌甲你现场陪伴，早安强亲，再度统统甲你邀请，真侪早起前的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搭小家人啊，开车走车，各用车辆的驾驶朋友、驾驶大兄，各有专台员、大楼公司工厂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保全人员，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妈，我是文瓜，大家平安顺心，欢迎收听《早安乡亲》，这回到底来嘿。

七月鬼门开，全台湾普渡拜拜。昨透早六点外，昨天早上六点多，在高雄的基山，一件恐怖的代志，恐怖恐怖！老人透早起床，到着基山老家附近红树公园去散步。在公园内底有两台老人的滑步机，拢无人哦，没有人哦。结果一台突然间家己呢都摇起来，这鬼事啊！会叮当呢？啊，公园内底两台啊，啊，若要摇嘛，摇两台，那摇一台尔，尔，佫拢无人。啊，这个阿伯啊，吼，手机啊，摕起来翕，吼，赶紧翕吧。哦，十外分钟呢，公园内底树叶拢无叮当呢，嘛无风呢。啊，结果呢？结果一台老人的滑步机有无？迄行路用迄个滑步公园拢有啊。十分钟了后，豆豆停落来。啊！你若讲要叮当嘛，两台啊，结果一台尔尔，啊嘛无风无摇啊。好，专家诶，学者就开始讲啊。好啊，这都安怎都安怎，地心引力啦，什么鬼都对啦。在地人讲趣味，咱基山在地人哦，风声放影，讲哦，啊，这都好兄弟啊，啊，出来运动啊，食烧饱，无代志啦。好朋友。真正忧山便忧水，吼、哦，便忧水啊，忧神便忧鬼啊。天气上，太平洋海面上有几下低气压这个活动，其中中度风台萨德尔，吼、哦，已经到大陆消失去啊。21号风台叫矮头，目前离台湾真远，对台湾无影响。不过，往生的气流，这个西南季流啊，哈，持续对南台湾落大雨，透早是乌阴雾，真正落个频繁咯。过来，昨气象有特别针对着五个县市发布着豪雨、特雨的报，特报哈，雷击啦、强阵风啦、溪水暴涨啦，哈，山区台风落少，较低所在淹水。包括着咱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市五个县市哈，有车伫拜二三两三个月了后，换北台湾要落大雨，讲出门看人意啊，出啊入门就看天气，不出门看天气啊，入门就看人意，过来。讲人啊，衰啊，进步啊，就生菜瓜啊。在中国的浙江省玉环市，两个月来三道的这个风台，好种种呢吼。7月11是八威，啊，8月7号白海豚，过来顶礼拜萨德尔，哦，萨德尔拢顶落伫中国浙江的这个玉环市，哦。真正讲惨惨惨惨，一直惨落去。来，好朋友，天佑台湾，大家平安。今仔日呢是一个节日咯，今天什么节？祖父母节，阿公阿嬷恁的生日，有爸爸哦，爸爸节，有妈妈节，有儿童节。啊，过来，今仔日就是阿公阿嬷咱的节日，老人家、老人家、老大人。大家都平安。

先送给咱所有节目中的好朋友999朵的玫瑰花，代表今天的祝福节，所有咱全民平安，大家健康。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起，汽油无落，连续这个八月份拢总无起无落，哈，八月份连续拢无调整，安尼个朋友了解。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阿哥朋友，即摆收听是咱微秒就公布帮太阳连线，专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今年阿文哥甲你服务，乡亲斗阵行，无行讲袂出名。世界上哦，有真济拢无公平，啊，有人头壳好啊，啊，有人头壳歹啊，啊，有巧的，有戆的啊，有好起来，有善者的啊。人家好起来，土地老啊，厝金山金山算不完，讲安怎开嘛开不完。啊，那善者讲无政府补助，无慈善单位救济，三顿生活就真歹过。啊，重点来啊，为人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啊，都呜呼哀哉上翔。啊，有人八加十岁、百外外，照常会走会行，一辈活灵，啊，哪会差遐济？所以好朋友，无论好业善者，要健康长岁寿，勇敢好生命，你就是睡眠、运动啊，甲食食，睡下八眠，固定运动，均衡饮食哦，啊，去听阿文哥节目哦，讲笑话互你听，心肝若清，咱就平安顺兴。

说到食食，你爱食，我爱食，大家都爱食。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类、维生素、矿物质，甲着水 （water） 叫做生命，有生命六大营养素。要有生命，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类、维生素、矿物质甲水。啊，重点是鸡啊、鱼肉、哦、蔬菜、水果、五谷杂粮、米饭、哦、米粉、面，食到腹底爱会消化，伫咱胃爱会消化，爱吸收，或者营养才有，互咱五脏六腑维持正常运作的功能。啊，要吸收，要消化，靠啥？好朋友，靠酵素、酵素。无唔对，阿文哥甲你报告酵素。

在驾驶医学上叫做梅梅，吼、哦，一个南西南北的西，一个每天的梅，这个梅的 Q 天就是辅梅，吼、哦，那这个电池充电心脏的 Q 天，嘛会当讲是蛋白质的一种哦，主要就是食了不多的，咱的胃肠食物会分解的消化，或者五脏六腑有法度啊来补给来吸收。那么正常的人，伫个体内有两种的加速来活化细胞。咱自然有诶，人有大细汉，大约差不多40条至70条的这个细胞哦。人啊，我们人呐、啊，哦，每一个人40条到70条的这个细胞，伫体内有消化加速甲代谢加速，将食物分解，互咱吸收爱消化。叫做消化加速，将吸收了的废物和粪扫爱变掉排解排毒，叫做代谢加速。我来讲较清楚，营养分咱吸收，啊那一挂哦细胞爱排掉，哦比如讲解毒啦、吼排泄啦、哦老干啦、大小便啦，叫做代谢加速。各有一种，这种是咱人体内无多家己生产的，叫做食物的加速。这都千千万万啊，食物的酵素，爱对新鲜的蔬果、鱼类、肉类发加这个食物来滴掉。譬如讲，日本人爱食纳豆，就是各种豆啊，伊发加了后，哦，叫做纳豆。纳豆不是豆啊，哦，纳豆是发加的豆啊。啊，过来，譬如讲往来、酸呀、香蕉、吼、哦、糯米、泡菜、奇异果，哦，拢有单一的加速，往来加速啦，哦，木瓜加速啦，有无？人要长岁寿，要健康，睡眠、运动、甲食食，那么食食爱消化吸收，需要消化加速，需要代谢，代谢加速，其他补充就是食物的加速，食物的加速。就是生机加速、生机酵素，在各种的豆仔类发芽的豆仔上多，所以咱食菜人、收稻人，吼、哦，素食的拢食豆仔类。无怪世界上上长过寿日本人爱食了米苏西露，佮爱食纳豆。祝福咱的乡亲，囡仔好有气，大人有元气，啊那老人食饱力哦。三种加速：消化加速、代谢加速，甲着食物的加速。当然，这是大部分的三大类，千千万万种哈，各种食物拢有。你想他是阿文哥甲你服务的乡亲做伙来斗阵行第一名，由阿文哥现场陪伴，这礼拜又过，汽油无汽，柴油无落。那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阿母斗阵得有缘分，叫做阿母缘，由王力宏甲咱演唱，邀请你欣赏阿母缘。

作些节目中的老朋友在问阿文哥啊，阿文哥啊，当时啊，才有泡菜来卖泡菜哦。我和平讲较贵点嘛，无要紧啦吼。我讲啊，你早前是买偌济？伊讲我得买五组啊，我五组二十外罐呢，嘿，二十外桶呢，啊那这样紧？伊家讲我得半只半送人啦，国外啊亲戚啦转来，哦，啊这人分一罐都无够啊。我讲安尼哦，较紧来。较紧嘞，我清楚看卖吼。火雷地固买破空啊，什么代志？这个火雷就是鬼雷啊，那鬼雷啊地固会破空，叫出头天，好机会来啊！来，我下再赶紧来报告，我来讲过哈。在今年三月份，我有介绍这位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有无？真正阿公阿妈有买到啊？好，伊囡仔做爱食啊，讲阿妈，好，啊，这当时阁有啊，啥什么时候还有啊，阁有无啊？啊，五个外月啊，哦，上次的黄金泡菜成色阁来啊！我甲你讲哦，咱无起价哦，同款今仔日的特别优待，你听清楚，老朋友、老听友，一组五罐，哦，一组五罐哦。优待1080元，1080拢无起价，加上一罐花莲台东特产的剥皮辣椒。这老朋友较早听到有买到，哦，你即马赶紧电话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啊，你若无听到，唔知影，我简单报告，今仔日优待。叫做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伊采取着1700公尺，伫乐山环山部落高岭的大白菜，就是中环吼中横一条趟花莲台东，一条趟乐山到宜兰，到宜兰这条路经过着武林农场，叫一个环山部落泰雅族的原乡。乐山较出名，所以叫做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在地人讲，这种大白菜叫做翠玉大白菜，翠玉啊。地头热天20几度，冬天才0度，日夜温差大，无废水，无工厂，所以种出来大白菜呢，特别脆香 Q 嫩，青甜啦，好食啦，叫做翠玉大白菜。好朋友了解哈。那么一个大白菜，伊爱起头起尾起菜心，起条只三分之一。伊保留上精华的这个菜骨菜叶，开始泡水18水了，4-5点钟按摩兼热凉，加上30多桶老师傅、15种天然蔬果调制酱汁，伊无防腐剂，无漂白剂，无加香料，天然。咸香甜，经过2天48点钟，真空密封，拢总有高度抽缩，所以你买到你甲拍开，一个天然的香气，金黄色吼，金黄色带点啊红红，叫做黄金泡菜。好朋友了解吼，啊头家有讲啊，阮的泡菜吼，哪讲第二吼，无人家讲第一啦。因为通常咱在做这人上了解哦，啊好歹大家知，啊做事足辛苦，厂商特别讲啊，人家若爱食好食，吼、哦，食怀念较重要，所以一组五罐3斤外重，才1000多块，讲赚一个工资啊吼，佮、哦、加上一罐特制，皮薄肉厚的剥皮辣椒。哦，咱也无讲量大啦，销量侪啦，侪人爱食啦。我甲你讲，连运费都无够。哦，你上起来上庄卡，上金山来来啊，咱也和平唔知你住伫倒位啊，咱拢无收运费哦。啊，头家讲啊，讲若看到阿公阿妈囡仔兄，好、哦，祖父母侪一嘴食过一嘴，食甲嘴烂插插滴，哦，伊就感觉足欢喜的，讲欢喜做，啊，互人怀念。
所以喝啤酒吃不到很可惜，台湾上千雷山黄金的泡菜会再过来啊。泡菜有钙磷酮铁微量元素，发酵了后有丰富的乳酸菌甲着维生素，对消毒体内脂肪，预防便秘闭结，帮助胃肠消化，效果足好哦。在世界这么多食物中间，五大健康食物，其中就是泡菜。所以，无输日本人食纳豆啦。咱有一句话讲，balance diet 均衡饮食哈、哦，来吃泡菜。一罐365，600公克，360公克，一罐有高牛肉，啊，一组五罐48两，3斤重，加上平大罐高牛肉的一罐剥皮辣椒，哦，刚才讲六罐啦，半大啦，1080，1880块，哦，1880块，啊，即马送货定价，你上少买200-300块起跳。所以各朋友，你上个阿里家己阿里山啦，上个家人高分啦，上个宜兰太平山啦，趁个咱南投草岭，诶，坐船过港到小琉球，哦，1000多块，哦，油钱都无够，啊，咱照送，无收运费。好朋友，这服务业啦，服务啦，哈，为宗旨。啊，加上这款剥皮辣椒是花莲台东纵谷的牛角椒、牛角椒，哦，顺手讲的哦。皮薄肉厚哦，做热饭啊，这送一罐尔，一组送一罐，5罐黄金泡菜，1罐剥皮辣椒，拢总半大6罐，1080，特别优待，1罐不到200多块，免费送到厝。你有听清楚哦？会当保存2冬哦，啊，趁即组介绍有优待，你加买几组啊？即马过8月15中秋送礼啊！哦，啊，年啊，这啊，亲朋相聚，哦，朋友相聚，送礼做好事，配饭吃点心，麻吉的，吼、哦，来做会，电话跟换过，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真正3组5组无啥会。8组10组来送礼，做好事，听清楚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阿里阿多。

0: 一个蔡琴的老歌，讲新歌听流行，老歌就听感情。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天有不测风云，风水猛兽，风水猛兽。自古啊，就是天灾地变，讲人有了，牛无了啦。顶礼拜，中国西藏甲着尼泊尔的这个交界发生着山洪爆发，吼、哦，大水土石流，搁兼迄个大雪，吼、哦，水啦，吼、
1: 哦。
0: 伫顶礼拜五，已经有500多人死亡，977个人下落不明。我咧看，成千人以上未来死亡，偌济咱唔知，真正是天灾地变。在中原这个台湾普渡放水顶的流行，是咱国人的大代志。那么各种火车，吼，下叮叮绕过游行。在个人地检署嘛坐火车哦，啊，沿路宣传卖贿选，不要卖票，不要买票，吼，无贿选才是真会选，不会选才是真会选，真趣味哦。沿途播放反贿选，啊，刷了去呼吁民众减估贿选。2000万的奖金，在贵人地检署的这个检察长陈家秀，伊讲今年11月28日要举行地方选举，吼、哦，县市长啦、啊，县市议员啦、啊，那么贵人市民爱珍惜手中的每张票，多做回选，有人认购选举多盘，啊，佫有假消息，哦，假消息叫做，深位哈 ，deep fake 哈，深位了哈，深深的伪造，啊个境外势力的介入，根据汇算相关会有这个2000万的奖金，这是咱国人普渡拜拜的火车放水的游行，有地检署哦，地检署了哈，个人地检署特别安排的火车，叫恁大家不要贿选哦。才是真会选。怀念的播音员给你安排这个歌，让咱真怀念。三四当前，怀念播音员叫梁山兄，82的王星，让我真怀念。我拢叫梁山杰啊。来，上卡电话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就下罗啦罗。

较早有一条歌，轰动咱台湾的大街小巷，争头争尾，叫做《青蛙王子高凌风》。一只水鸡泡菜，老板，老板来个泡菜，哇！老板来个泡菜。较早讲阿妈细汉的时阵，三顿食阿妈呀配泡菜，配酱菜。迄面肠啊啦、烂鸡啦、菜脯啦、豆腐啦，较好起来，佮有咸鸭蛋、菜脯卵。啊，讲菜脯今仔个猛加强，时代无同啊。阿文哥，我来讲过，好康的来啊，吼！台湾雷山黄金的泡菜再多，节目中来优待哦，真正买不到吼，食不到吼，好朋友，卖讲你有食过上好的泡菜啦。这特别采访到雷山汤宜兰1700公尺管的环山部落，一粒泡菜要修行，买3个月至5个月，啊，你要去做，差不多要半冬啊。哦，正高岭的大白菜，在地人叫做翠玉大白菜。30多年的专业老师傅，顺手工泡制，去头去尾，去菜心，去外皮，去老肉，SPA水疗、指压按摩，费时费工，迄真老师傅真够工，独家10多种新鲜的蔬果，做成着天然的这个配料，来浸泡着这个黄金泡菜48点钟久，足够工，足专业。哦，好朋友，人有用心啦！这味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吼、哦，你真要食到吼、哦！我讲你有食好，有食落，有口福吼、哦！啊，食泡菜有啥物好处？伫《本草纲目》都记载，这个大白菜通利登为消食下气，啊，就讲大白菜本身来帮助消化，会通等利便啦。现代营养家研究，营养学者哦，大白菜做的泡菜会当预防便秘、闭结，降低咱的胆固醇，迄、那个肉会较降低，消毒体内脂肪油哦，袂大多烫。因为泡菜内底有人体需要钙、糖、哦、钙糖、磷、铁、微量元素，伊特殊诶，即个特有即个乳酸菌哦，因为伊是发酵嘛。乳酸菌会有胃肠消化吸收，增加人的免疫力、抵抗力。你食泡菜嘛，较袂惊寒哦。啊，过来，有过敏体质的人食泡菜真好哦。哦，营养专家针对700多个大人做健康营养调查。你逐天甲食泡菜，哦，一两两啊泡菜，诶，过敏体质哦帮助真大。有一挂人。皮肤哦，天气变化，秋天到，皮肤就痒，红斑、红点，叫做异位性的皮肤炎。迄仙丹妙药食无效哦，即拢体质嘞。你食泡菜看卖哦，这不是药啊啦，天然的食物啦吼、哦。幼咪咪、白泡泡的皮肤，一罐台湾雷山黄金泡菜，一罐是高牛肉哦，360公克啦，360公克哦，超过半斤外重，将近10两啦。那么你若山地买，绝对超过300以上啦，哦，佫无一定有啦。啊，这吼、哦、一年才做一两季尔尔，吼、哦。啊，优待再优待，讲薄利多销，半卖半销送。啊，人家食好，有怀念较重要啊。好，迄个囡仔孙仔在问呢，啊，讲阿妈，讲妈妈，爸爸，啊，这当时佫有，一组5罐，一罐高牛肉，5罐3斤，吼、哦，等于。等于偌济好朋友，1080块，啊，佮加一罐花莲台东的牛角椒，哦，剥皮辣椒，这个剥皮辣椒吼，八大罐哦，剥皮辣椒一罐是360公克，哈、哦，高牛肉，哈、哦，这肥高大鸡佮有肉，你听清楚哦，谢谢黄金泡菜5罐，剥皮辣椒1罐，安尼一组算6罐，哦，一组6罐啦，哈、哦，半大啦，哈、哦。1080，1080块，1080足俗的啦，免运费吼，阁无交运费钱啦吼、哦。啊，拢总呢，你收到3斤高牛肉啊，57、8两啦，吼、哦，真重哦，吼、哦，一组6罐，吼、哦，一组6罐，吼、哦，5罐剥皮辣椒，哎，5罐这个黄金泡菜，啊，1罐剥皮辣椒，吼、哦，1080，吼、哦，1080哦。
直接一罐不到200块啦，好朋友，一罐才800块尔尔，还佫运费哦，还佫送工哦。好啦，一句话，电话紧卡哦，电话爱唱啦吼。8月15中秋泡礼，送礼泡茶哦，食七桃，食泡菜，食营养，食健康，食身体壮壮壮。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感恩哦。谢谢。

0: 一个原版的歌声叫做虚伪的爱情，虚伪的爱情哈。这个礼拜的油价气又无气，菜又无落，阿强亲对我行斗阵行，阿文哥甲咱辛苦的陪伴。每一礼拜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由蛤蟆的我文哥甲你现场陪伴。讲天顶上大是天公，地面上大是母牛公。讲天顶天公，地面母牛公。啊啦，民间信仰是三界公。啊啦，讲话爱碰风，做人得两公。啊啦，食饭用碗公，做事得闪西风。啊啦，头壳啦空空，一摸着你就袂自满。所以做人爱运动，哦，爱运动啊，身体好，身体健健康康，上界重要。台湾有精英哦，阿毛精英国新店，阿毛嘉美潭阿里山，哦，阿毛出炉哦，宜兰大同，毛嘉义市来阿毛比，毛阿文哥故乡中央人地潭高雄大鼻湖的澄清湖。啊，那平湖叫白白湖，今仔这条歌叫做《鸳鸯溪》。在咱宜兰，宜兰倒位，宜兰的宜山有
1: 鸳
0: 鸯溪。

小友的歌声《蜗牛街》哈 ，Lost 就是讲炙热的哦，炙热了哈，感情哦，向你高的 Lost 哈，毛讲Grateful 就是这烧热的物件哈，好朋友，您刚有机会要讲。好啦，向前到前行，这段歌可能听未完，真歹势。线卡电话继续哦，吼！你拄只有足侪个朋友卡无通诶，电话卡甲你讲话中，即卖会通啊！我赶紧叫伊通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对宜兰市要去宜山，大家要去宜山，到福山啊，未到福山的中间有一个鸳鸯溪谷。鸳鸯溪谷这条溪，鸳鸯溪。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儿脂肪酸。

0: 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阿文哥啊，你拍的是什么歌啊？好朋友，这不是做西工哦。哦，差遐多，这叫半仙呐、啊，半仙你知道？半三仙呐、啊，哦，哎，福禄寿三仙呐、啊。诶，庙顶内底所有寺庙徛相关的，顶关的三仙叫做半仙，好朋友。我是感觉趣味趣味啦吼，啊，办一个仙也袂歹，七月时啊，半仙啊，来，搁听一道啊。

好啦，乡亲对我行，扮一个身啦吼，扮身。月中徛乡村，啊啦月底啊得徛头城。屏东乡村唱歌已经完成，17支的队伍并并并行，大家拼拼拼。结果呢，是咱宜兰的头城第一名。南乡村北头城7月4啊唱歌，过来看月底宜兰。头城唱歌，唱歌平，看输人阁唔输阵，啊输阵呢，讲歹看面。小三这两是阿文哥甲你服务，从今到顶行礼拜假日，无行未出名。这段歌赶紧为你安排。今仔日我要来讲，嘛是同款，嘛是同款普渡。今仔日这个普渡是客家乡亲的普渡，客家乡亲是7月20哦，还未到哦。后日大普渡嘛，七月弄人普渡啦，有人普头前，有人普后边，有人普进前，吼、哦，啊有人普几路，吼、哦，反正七月就是普渡，来听一段歌再来。

外行的讲好油漆，啊那内行的就食口味。啊，有健康的身体就食百里。啊，讲着泡菜，哦，无比较唔知影。白白一粒大白菜，大白菜的泡菜，高岭关山的大白菜，甲一般平地白菜都无同。你知影台湾的高山茶，甲进口的越南茶，差天甲地。咱家己东石鹅真哩出名，咱云林口鹅、金鹅的鹅啊，拢特别好食。啊，同款啊，台湾的三个大白菜做出来泡菜。诶，但讲此菜只有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哦，闻啧啧，真好食，足好食，真正好食，真好食。阮后头外妈，台中他妈见的摊主讲，要死我好食。今仔日咱的假日快闪，特别请咱食台湾地产的黄金泡菜。除了青脆甘甜、芬芳可口的刷脆以外，吃起来阁袂伤甜，哦，阿阁袂伤香，阿阁袂死咸，即个口感清爽啊！迄食咧到底脑底回甘哦，甲你保证天然台湾乐山的大白菜。乐山你知吼，无污染环境啦，吼，即无化学工厂啦。十外种新鲜蔬果做成独家的黄金酱汁，唔免阁加味素啦，唔免漂白，唔免加香料，唔免加着化工化学的添加物，拢天生自然。乐山黄金的泡菜又经过着 SGS 的防腐剂、生菌素合格检查测试，所以保证营养健康，好朋友没有问题。天然蔬菜滋味，在美国有一本杂志叫《Health》，美国健康杂志《Health》有报告，世界五大健康食品泡菜的其中之一。哦，韩国人做个食泡菜，个会风感。啊，来中国本初讲要讲大白菜，哈，大白菜，通利登位，都上种的郁闷，吼，你若郁闷啦，吼，心情无好啦，解酒啦，吼，啊，佫消失下去。啊，那现代营养专家佮研究讲，啊，食泡菜就通便啦，通便啦，通肠通便啦，预防便秘、闭结啦，降低胆固醇啦，去除即体内无需要即脂肪油，卖大腹肚痛啦，吼，啊，佮。你若嘴有迄个臭味，时常臭臭，食薰啦吼，食番仔姜啦，食什么物件？你食泡菜会苦臭味哦。啊，佮来你有体内需要即个钙、铜、磷、铁、微量元素，吼、哦，发酵泡菜丰富的维生素叫做乳酸菌，你捌听过无？这乳酸菌天然的泡菜内底，促进胃肠的消化佮吸收，增加咱人的体液佮免疫力。哦，时常食泡菜，好朋友嘛较袂胃寒。啊，一罐偌济？一罐360公克，高牛肉，吼、哦，高牛肉半斤偌重啦。啊，大家有口福有食福，吼、哦，今仔日拢是老饕客，吼，老饕客啊！咱一组五罐哦，1880元，无遮俗个啦，吼、哦，你无听唔对啦。一组五罐哦，12345，1980元。阿边运费，阿佫加上一罐白大罐，花莲台东五角椒做成的剥皮辣椒。我卖讲你到乐山去买车钱啦，我嘛卖讲你开车到台东花莲去买一罐辣椒酱啊。好朋友，电台就是这么方便，阿个朋友听节目就是这么有口福。你要配菜啦，配烧酒啦，配饭啦，吼、哦！你要拌面啦，吼、哦！食糜啦，好朋友糜啦、糜啦、鹅啦，吼、哦！火车小三金讲都都好啊！啊，一组五罐，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照讲是环山部落离乐山阁有一段，要到宜兰这个所在，因为乐山较出名，吼、哦！所以大白菜吼、哦，好朋友无好种呢，啊，一年收成无几摆呢。啊嘛，差不多半担啊呢，钱嘛阁有呢，吼、哦，1080，互你五罐呢，五瓶呢，五罐呢，啊阁加一罐剥皮辣椒，半担6罐呢，
一千过八十块呢。有当啊啦，送到深山啦来，运费油钱都无够。啊，这服务业啊，啊，薄利多销啊，啊，大家有机会啊，啊，加买几座啊，哦，啊，中秋要到啊，泡茶嘛好啊，透早配饭嘛好啊，哦，送祖囝后生嘛好啊，送爸爸妈妈，食身体健康嘛好啊。好朋友，真正大家听着都爱买三组五组，做你来。好朋友，紧的哦，卡就紧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0800031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在后日，后日七月二十，七月二十是客家人的天穿日，客家的天穿日有正月二十跟七月二十。在新竹下埔邦寮移民庙，到底新竹新埔哈，新竹新埔下邦寮四十三号。是咱桃园新竹苗栗客家乡亲上宗教信仰中心，全台湾各地移民庙拢是来伫遮分享的，所以新埔邦寮的移民庙是台湾最大移民庙的乡头庙。普陀拜拜，普陀拜拜，七月二十，移民爷文化节。

伫客家的乡亲，旅拢到多位拢是做客。那么全台湾各地的移民庙、移民爷，伊的总庙正是伫咱新竹新埔下邦寮43号，咱的邦寮的移民庙、移民爷，告诉各人个朋友，今仔来做报告。

在西元1786年，清朝乾隆51年，离这阵240当前，在台湾发生着反清复明的林爽文天地会事件，在咱桃园，在咱新竹客家的先民，为保护着田园母子，惨烈牺牲200多条的性命，200多条的遗骸代替，用牛车的运送中间，运到在咱新埔下邦寮这个地头，所有这些牛车拢无震动，因为牛袂瘾行，所有这些牛只哭哭号流目屎。停止牛步。这个时阵，先民跟你讲，这个所在是地理良穴，就在这个所在合葬，叫做移民野庙。地头就是安尼来。在大清乾隆御史保中，所以移民庙又叫做保中亭。庙后有两边的望窗，正边是林爽文事件亡国的先民，另外倒边是165当前，1861年，在清朝咸丰11年，大满省事件亡国的移民，在墓碑顶叙述着这段惨烈的历史。台湾，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每一年农历的7月20日移民节，在咱桃园新竹15钟头，客家乡亲轮流主持，包括新地比赛、羊角比赛，老个场面隆重盛大，显示客家人心中对阮忠德硬劲的精神。后日7月20日，邦寮移民夜祭，感谢你收听。

乡亲斗阵行，对我行，我是文瓜。这礼拜又过无去无落，汽油无去，柴油无落。伫八月份，咱的油价拢动涨吼，拢动涨。八月份啊，八月份，后个月咱无了解哈。那么小天进行和朋友比较就公布完太阳能刷刷卡点的是0800013456 0800068777，来加一个叠线球空中来去摇，一个叠线球的歌，陈丽的客家歌曲。

相信所有节目中的好朋友拢知道过年春节，唔是休六天就休九天，讲分红包恭喜发财。相信真侪好朋友那陪伴制作咱清明，啊，过来儿童节，哦，啊，来到五月份的妈妈节，甲八月份的爸爸节，啊，你都唔知讲今仔日是阿公阿妈生日，今仔叫做祖父母节。第四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啦。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哈、哦，拜托拜托，我呢小姐讲第四个礼拜唔对哦。八月份最后一个礼拜，啊，今仔日都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啊，你个朋友了解哈、哦。好啦，三碗猪脚，四碗面线啦，丈人丈母请囝婿，啊，讲猪脚就配泡菜，好朋友，我最后给你报告啊。好康的玻璃仔啦，好料的来啦！台湾人食好料的，讲命大事都有口福。客家乡亲讲朴实勤俭，好的物件叫做命带食禄有食福哦，有食禄。那么大家有口福，我最后讲过，今仔这味叫做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被泡菜的是1700公顷内山的环山部落。环山部落你唔知，武林农场你就知，条武林农场附近遮啦吼。中淮探内山有一条中淮支线，直接到宜兰、噶玛兰呢。会经过武林农场，大家拢知哦，较唔知环山部落这个地头，啊内山较出名，所以哦，讲规半工吼，啊大雾，这个内山。哦，拢大雾哦，好朋友。即个冬天哦，哦，冬天几度啊？甚至个零度，生产出来大白菜。啊，即个所在无工厂啊，无化学工厂啊，哦，无污染的工厂啊，即环境清幽啊。啊，所以足侪咱较早宜兰乡亲哦，宜兰乡亲啊，特别来遮吼，哦，来种即个了种。静静的大白啊，这个客家歌曲都叫和平联盟，这个叫做铁线桥哈，铁线桥哈，空中这个有铁线桥哈，铁线桥和平又了解了哈，拍摄哦哈，我的助理特别的加问，啊，我讲一半，咱的大白菜叫做翠玉大白菜，哈、啊，啊，这几年烫天拢大雾哦，啊，做出来泡菜哈，哎，真正是。一定一的啦，无食好食的啦。30多年专业老师傅，特制着内山高岭的大白菜，坚持手工调制，手工切割着菜头、菜尾、菜心，吼、哦，剥外皮老肉，用着上嫩的、上清脆的、上精华的部分。所以一个大白菜，炒炖6成外、4成用掉啊。阿里奥十八水疗，清洗浸泡，用手工捏灵按摩兼指压，足够工啊！吼，老师傅独家调制黄金酱汁，48点钟的腌制，搁低温密封，就是这款口味独特，食着脆诶软脆，吼、脆嫩，色彩天然黄金色，食落拿喉。麦香佮伊花甘黄金泡菜哦，而且最后给你报告啊，我讲物件好卖啦哦，啊、泡菜哦比较较会知啦，啊介绍嘛无得讲啦，一碗哦诶一个半斤特别200-300嘛有啊，啊咱这一罐是高粱辣，好、哦、我讲清楚啦哈，那、哦、这有当时啊那无吼，你佮500嘛无得买啊，一直无啊，哦啊即嘛。经过半冬啊，哈，这几年生产嘛无几贵啊，哈，市面上恐惊你有钱才无当买。啊，咱这礼拜5罐一组，一组5罐，1080，1080，免运费，啊，佮加上一罐这个剥皮辣椒，哦，高粱辣360公克，这一罐拢360公克，而且罐啊装吼拢多好，啊，保存2冬，一旦保存2冬哦，你听清楚，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吼、哦，一组5罐，1080，1880，1080块，
不是一万外块啦，一千块八十块啦，佮加上一罐高牛肉的白大罐，花莲台东花东纵谷的剥皮辣椒，啊，这剥皮辣椒吼、哦、是牛角椒啦，吼、哦、大鸡肥个有肉，这老在走台九线的，吼、哦、走台东花莲宜兰。运将司机哦，淡薄海外线拢知影这味剥皮辣椒，内行的啊，内行的你内行的，内行的赶紧电话卡三组五组做你买，今仔日最后后吼、哦，一组六罐，五罐这个黄金泡菜，一罐剥皮辣椒哦，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讲有清楚。电话金卡最后换句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你咯。

0: 这个歌叫做《浪子悲歌》哈。啊，拄只个朋友有在问讲，迄、那个客家歌曲叫做《竹山桥》。正月免期上幼稚，二月加辣真正青，三月白仓无暗气，四月刷锁啊新衣衣，五月木拉鱼白苍苍，六月白乌出水人，七月烟仔满鱼港，八月赤掌旗红红，九月小光啊唱顶边，十月鸡鱼嫩个水，十一月乌鱼子规大皮，十二月看北啊连藤甜，野生海鱼对季节，现捞啊现煮上界重要。台湾海产是满满是啊，好朋友好食都值钱。今仔祝父母节，三碗猪脚讲四碗面线，人个三碗猪脚是讲三碗猪脚哦，猪脚伊要夹起来吼、哦。泰国话讲三碗猪脚，啊一般人笑笑讲啊，就四碗猪脚，丢人丢车加塞哦，啊，食猪脚配卤菜，哦，我好你敢知？哦，一大公食三碗，哦，阿公泡菜公给我夹来，
1: 拜三糕哈，
0: 三碗猪脚，
1: 谢谢，拜拜。

年年七月时啊，普渡拜拜。那么好兄弟啊，拢食甲澎湃啊澎湃。嘉义东石江口宫十一角头的中元节，2780桌，160吨的米，211只的猪。低啦吼，干那美式炸鸡的几啊千只，非常之闹热哈。东石拢是本港客啦哈。那讲起来吼，东石甲着这个布袋、嘉义、甲着云林哦，隔壁街拢这条客啦哈。啊，这条街吼，下过在咧叫讲未过好尾客啦，好尾街铺吼，3000地道啊，东西南北中福德德兴啊，即马佫加入着虎尾公分宫大北区，讲北家人南虎尾破完啦，3000地道哦。啊，若要讲上济呢，咱北港的武德宫武庙哦，武德宫啊，财神庙，地藏法会佮中原普渡。今年占破偌济，12457地刀。好，刚才讲哦，千偌万要到2000万，而且破品啦吼，啊，佮有白米啦吼，啊，佮有食的啦，送予全台湾164个社福的单位，吼，弱势家庭啦、老辈啦、吼囡仔兄，心身有障碍，吼。将这个普渡哦，拜拜转为实际公益的行动哦，这未歹得着哈。有人普渡，冇人无普渡的哦。嘛，云林哦，云林西里有一间庙，伊就未见普渡，无爱普渡。啊，谁人无爱普渡？因为伊个庙叫做江孝江，迄、那个江字的江啊，有孝的孝啊。江孝江，啊，总干事廖坤彪讲哦，本庙无普渡，啊，谁人无普渡？甲神有关系啊！啊，佛师都一尊，佛师吼，佛师就是咧掠鬼大王，哦，伏魔大帝钟馗。钟馗，钟馗爷，好不乖啊！伏魔大帝啊，专门咧食鬼的啊！伊办普渡鬼啊，哪会敢来？阿伯安怎？阿你无普渡啊？阿来讲，总干事啊，阿廖大哥啊，阿别无普渡，阿你嘛讲一个原因哦？原因就安尼啦。阮呢，阮即算警察啦，警察局啦，阮警察局咧办活动、办普渡，迄通缉犯敢来吗？伊将伊也底下当作通缉犯，将钟馗当作警察大人，啊，所以七月份呢无普渡，所以好朋友都有人种鸡铺啊，有人铺几千地、几百地啊、几万地啊，啊，有人咧无普渡啊，哦，所以好朋友主要社会台湾就是安尼嘛，伫婚姻赛里，咱钟馗庙。江孝江，掠鬼大王，好呀！底下你敢来哦？你敢来，我把你烤肉收起来！呵呵呵

世间人就是安尼啦，好食人、善食人、多种人、五花杂色，吼、哦、啊！这块瓜就是代表咱的心声，金包银，吼、哦！电话未记考，会记吼，0800013456，0800068777。

0: 一个陈百丹的歌声叫做《金宝银》，
1: 有无？人要比较，歹比较啦，比较袂完，佮比较袂了。哦，啊，讲来，咱来讲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我最后甲你报告，我几句话就好。这个物件比较啊，技术算不定啦。哦，你一般泡菜用这重盐哦，啊，咱是用这个轻盐，哦，椒盐嘛。咱刚才。跟他这浸泡的了，迄个 RO 逆渗透的瓦水18水疗三道以上啊，拢顺手工啊。你搬会泡菜会足甜啊，会足香啊。所以大人无啥介意，囡仔无啥介意啊。咱的黄金泡菜的口味真温和，伊的口感清爽。好，你若加小可冰一下吼，迄冰一下料来食，吼、哦。大人囡仔公阿妈吼会刷嘴啊。小朋友嘛，最爱吃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只有通过着 SGS 农业、吼农药、吼农药，甲着防腐剂的检验合格，甲你保证无防腐剂、无漂白剂，伫遮管的山阁无污染，无迄落化工化学工厂。我一句话就好，一罐是九牛肉，今仔五罐，吼五罐哦，一罐九牛肉啊五罐。台湾乐山的黄金泡菜1080-1080-80元，啊，佮加一罐花莲台东的即个剥皮辣椒，干那剥皮辣椒就足好食啊！啊，就一罐尔，吼、哦，五罐加一罐，啊，一组六罐，吼、哦，1080-1080元，佮免运费，哦，啊，你加买几组啊？要食咱就有，你啊，这也买当上礼啊！最后电话反顾0800013456 0800068777，听好清楚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2: 拜三好，你休。嘿，拜三好，哈。

在咱桃园大街有一个红背背故事馆，这个歌是红背背较少听到，凤飞飞的追梦人，好朋友豆豆欣赏。

四十多年前，阿文哥在高雄的鸿明广播电台，梁山兄、梁山叔啊，梁山大哥，我拢叫叔啊。啊，三十多年往生啊！今仔日听到四十多年前，咱相逢识识陈英杰，今仔日嘛要讲这，保重再保重，我的好朋友人生无常，希望咱每一天拢快快乐乐。希望咱身体拢勇勇健健，希望咱大家拢平平安安。希望下礼拜透早，还是讲暗时，你咱会当去斗阵行。好朋友，感谢你的收听。阿文哥，千祝福万祝福，拢希望你的平安、你的健康、你的心情快乐、你的微微啊笑。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刷卡电话是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努力，再会啊，保重再保重。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什么事情阿拉嘛无

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